0: 你甲看。
1: 因咧讲话迄个尴尬啦，你已经唔是咱种每天每天都有一些事情，我拢直接开讲嘛，开讲我就会听。啊，所以拢会知影讲彼此的故事嘛。
0: 忽然间开讲话，人说怪怪。
1: 我所以没关系。
0: 啊，是讲啊，这个男走底线不？
1: 哦，啊，不过你有查安杰搭过啊？
0: 有啦有啦，啊，忽然间就是不一样。
1: 熊熊没。
0: 无同，
1: 吼，无同款的节奏啦，不同的人的感觉会不一样啊。
0: 因为你所有一款卡来是啥会让我了解，我一款在。
1: 卡剩几支毛知啦，拢在安尼压压出来。
0: 哎，啊，拢互相拢知影，你知无？啊，安杰卡剩几支毛我唔知影，因为太久无去试验。
1: 我跟你讲，你若介意，你袂使看伊毛，危险，因为伊单身呐。
0: 啊，有但是啊。这个是我袂讲的
1: 啊，
0: 我讲无啥，我想唔知道倒位袂使讲的。
1: 不是，啊你安尼讲，有当时人客听会怪怪。
0: 啊啦，
1: 无啊，因为伊想讲你咧共亏小姐。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哎呀，啊我无差。
0: 对啦，
1: 哎呀，我欧巴桑小姐，不，袂使，我即马少年。
0: 少年。
1: 少年小姐，我昨个去佚佗，佫唔认出呢。
0: 你有认出？
1: 好。
0: 啊，对啦，你实在咩？
1: 无啦，不是，我柜台车都唔捌我。我是讲，阮昨吼，我去高雄了无？哎，但系啊，去迄个什么鱼市场。
0: 去投鱼，你嘛唔知？
1: 系啊。
0: 你讲什么去？竟然去什么鱼市场？旗津哦，咁是？
1: 旗津吗？好像哦，旗津有鱼市场吗？
0: 我唔知，应该有吧？我
1: 应该有。
0: 啊，有啊，旗津不是有鱼？
1: 哦，应该是，应该是哦。
0: 啊，有个解隧道不？
1: 有啊。
0: 有啊，对，为什么？
1: 有你去什么过港隧道？啊，不过过港隧道是第一天的第二天
0: 啊。那个应该是旗津吧？
1: 有去旗津，我嘛有去基山，
0: 哦，我基山，
1: 啊去旗津，啊有去迄鱼市场哦，拄好一直行一直行，无在那个行去的时阵，向后一个人突然走出来，你是朱启林，哈哈哈，我惊一个，
0: 捌你哦，
1: 系啊，伊讲有咧看咱大力电视台，
0: 啊，肯定啊，有咧做生意无，
1: 伊咧做生意咧卖迄个冰淇淋，
0: 啊咧卖冰淇淋，啊佮无送你一支，
1: 无。咱嘛歹势，无啦，无送我一支，系啊。那
0: 我若要共恁来送人一支糖
1: 浆。安尼哦，卖啦，啊，发侪人着，歹势，人咧做生意人哦，有哪艰苦？
0: 哦，
1: 对不？系
0: 啦，
1: 我是当来有一点仔后悔，讲啊，那袂记你甲捧场一个。
0: 啊，对啦。
1: 对。啊，为什么无甲捧场？是因为吼，我们中午吃饭的那个地方吼，那个地方诶，以后我卖冰淇淋，即马迄鸡鸭冰，你知无？内底后尾的果汁，就是伊的水果。
0: 水果。
1: 内底有熬草莓，你唔知捌看过无？
0: 嗯，
1: 内底一支枝啊冰，
0: 颗粒就对了，
1: 整颗草莓的一半，
0: 整颗草莓
1: 就是切一半，对，伊就冰碟迄个冰淇淋，迄个枝啊冰内底，但是那个都很贵哦，
0: 很贵啊，
1: 那个一支要90，八十九十，
0: 哦，一个便当一样，
1: 足贵的，啊，然后你若无加迄个水果的无，就是有水完全要就西瓜啦，香诶百香果啦，芒果啦，一支50。啊，因为阮规车30几个嘛，啊，我到尾啊，我就想讲，我就买迄个啥，就全部买36支。
0: 买三十，啊，我开1500块。
1: 1800块呢，也很贵。啊，就因为才前一站，
0: 嗯，
1: 买食饭遐，才买予大家吃，所以看到双麒麟说袂爱吃
0: 啊。啊，对啦。
1: 对无？你才拄好在吃，有个人就好不容易，其实很多人不吃冰啦，像我嘛不咧吃冰
0: 啊。啊，你若讲人拢这个年纪，有的人爱食冰的人，比较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人，比较不喜欢吃双麒麟，他喜欢吃你买的那种夹冰。
1: 啊，那有为什么哈？
0: 不知道，那个口感就是不一样。
1: 哦，不怪哦。
0: 真假？你像阮大姐，因嘛不爱吃双麒麟，但夹冰就爱吃。
1: 啊，那有。
0: 哎，因夹冰就爱吃。
1: 而且那个夹冰，因为伊讲都是水果天然的来做诶，当然是有掺糖啦，啊不无法甜嘛，一定爱掺糖嘛。啊，然后就是全部的人都发了一支啊。
0: 嗯。
1: 啊，发了一支，你讲要搁买双麒麟，说哇，他拄好在食尔，迄巴肚偌大呢？
0: 因为双麒麟，
1: 这两天食到
0: 双麒麟应该搁比迄个较甜，啊口感欠嘛，你
1: 绵绵的啦，
0: 较袂积水大啦，
1: 哦嘿啦，较袂积水大对，
0: 因为再开嘴也过黏黏嘛。
1: 是牛奶，
0: 对，
1: 牛奶下去弄的啦。
0: 所以一般人年纪，嘿，双麒麟是小孩子喜欢吃啊，
1: 哦，
0: 小孩子喜欢吃，
1: 较好，
0: 哎，
1: 嫩嫩
0: 啊
1: 呢。
0: 啊，你讲有上了年纪的，大部分都喜欢吃鸡鸭饼啦。鸡鸭饼
1: 哦，安尼就鸡鸭饼啦。不过我本大概只有两提啦，
0: 对，鸡鸭饼。
1: 全部拢有讲一支啦。
0: 啊，你双麒麟为了黏黏啊，底下夹，啊，佮食了
1: 又脆哒，嘿啦，脆哒啦，
0: 较会胃啦。
1: 嘿啦，啊对啦，对，较胃啦，对，
0: 较胃。较袂啊。接受度比较没那么
1: 对对对对，
0: 有年纪的喜欢吃鸡鸭冰，哎，阿弟那个用鸡鸭冰哦，鸡鸭冰炸鸡，哦，让我想到摇摇冰，
1: 哦，
0: 哦，以前
1: 摇摇冰，
0: 以前要我们那无啊呢，我们那边面先没有了呢。以前有一个阿伯啊，伫因家的因家的地主啊，咧卖摇摇冰，生意有较好。
1: 是呢吼，
0: 我拢去因个地主阿伯。哦，伊拢一台冰桶，啊，伊台这种摇摇冰，爱用卡的乌，
1: 卡的乌，阮中华阁有一台。
0: 啊，阮遐无啊，
1: 在阳明国中附近。
0: 真没有，现在大部分都是外面的绿豆沙，就这样而已。
1: 哦，对对对。
0: 啊，那像传统的摇摇冰有什么口味？我梅子上。
1: 酸梅口味。
0: 阮遐阁有哦。
1: 阮遐阁有哦。哦。阮遐阁有一台哦，你若有兴趣哦，我带你来吃。啊，阮遐无
0: 啊，阮遐。对，阮遐没有了。
1: 你甲我讲啊，我再带你去吃。嘿啊。
0: 现在对那个囡仔
1: 无兴趣，
0: 无兴趣啦。
1: 囡仔，你囡
0: 仔。无无，我现在对嘛冰的物件，我感觉不是说很喜欢啦。
1: 有
0: 饮料会啦，饮料喝个无糖的。
1: 嘿，
0: 那个。
1: 我感觉咱足爽，我足爽的呢。你应该嘛足爽的呀。因为吼，我
0: 去。爽就爽啦，你搁讲我足爽。
1: 啊，你这也无咧出门啊，你一定嘛拢唔知影。我去高雄哦，我才知影讲高雄发展到好发展。
0: 就发展咧啊，就蓬勃
1: 诶。因为有一条桥，你知无？
0: 什么桥？
1: 因为博尔特区跟那个旗津了无？博尔特区甲旗津，中做一条桥。迄条桥哦，一个时间到，它会旋转。
0: 旋转
1: 九十度
0: 啊？没啊，没冲啊。
1: 好省啊！
0: 啊，九十度过来咧。
1: 洗安尼啊！啊你啊！
0: 啊你洗时阵咩啦？袂当过啊！
1: 叫封桥啊！
0: 封桥。
1: 对啊。
0: 哎，桥是车咧开啊，人咧行。
1: 人咧行。
0: 人咧行。
1: 人咧行。
0: 啊，封桥啊，九十度咧啊！
1: 伊就慢慢旋转哦。
0: 旋转。
1: 安尼旋转，旋转，旋转，旋转，安尼。
0: 嘿。啊，过来。
1: 然后了。
0: 袂当过。
1: 袂当过啊！伊拢封起来，要旋转就袂当过啊。
0: 那要过跳落。
1: 嘿啊，袂使。迄有人咧过啦，跳落咧。
0: 安尼为什么是二？
1: 啊，
0: 那有什么意义？
1: 趣味啊，好玩啊！哎，那个桥很长呢。哦
0: 哦，
1: 嘿
0: 啦，我
1: 去，有时伊个渡轮旁边有那个小船，我直头前，我无人咧过啊。
0: 阿你比我较怂啦，讲得些。
1: 无人要过啦，我去的时阵无人过啊，无船过啊。
0: 真阿你比我较怂，西段讲阿顺啊，比我较怂。哪阿顺是袂怂，哪阿顺是日本人是袂怂哦。你比我较怂，我是讲你讲迄桥是。也，它不是旋转吧？它是旋转吗？
1: 是旋转。
0: 啊，是一起都有船轨啊，那个。
1: 啊，可是那一天没有船过去。
0: 我有看到报道。
1: 你有看到报道？那个是新的吗？很新的耶。
0: 嘛无，
1: 无归你哦。
0: 没嘛归你进啊吧？
1: 我不是看到报道。
0: 几年前的啊。
1: 也有那个游艇啊，可是那一天都没有人去搭啦，所以可能太热了。
0: 啊，然后也，
1: 那些博尔特区对不？伊迄个桥过去有无？哇，人个规个市集有无？
0: 真水吼！
1: 真水，真正做甲拢真水，但是是真热啦。哦，高雄真正真热，够热的啦。哦，我去吼，一团人去。哦，等下我看大人，拢乌金乌金。乌
0: 金，对的啦。
1: 我个乌苏乌噜噜。
0: 哦，乌子今年龙山来啦。长阿俊阿一团拢三十几地啊，乌子乌金乌金的，你三十几地。
1: 哦，
0: 我跟你讲，即马是足介济所在，拢是发展到真较好啦。
1: 然后了后，伊，阮阁过来旗津有无？你敢捌去哩灯塔？我真的没上去过
0: 呢。灯塔我没有。
1: 好特别，阮哩导游闯去哩。
0: 旗津要有一个那个什么
1: 炮台？
0: 无啊，阁
1: 有一个炮台呢。真的
0: 我是
1: 你在炮兵的嘛？
0: 我是不去要打炮鬼，我是用去要拍 MV。他们有一个海边，不是有一个漂亮的？
1: 嘿，嘿啊，伊遐都海靠海对啊。
0: 海，你有去海边啊不？
1: 去海边啊，
0: 有个什么教堂，那个拍 MV 的地方啊。
1: 他那个教堂的旁边上面就是灯塔。
0: 哦，是哦。
1: 对。
0: 哦，我
1: 然后我背去一些灯塔，灯塔上面，然后伊遐有几个炮台，很大哦。它要有一个星空隧道的类似苗栗安尼有无？然后佮行过了了吼，伊就一边海啊一边去你的炮台。
0: 炮台。
1: 嘿呀，然后那个哦上面做的很漂亮，不过吼带囡仔去爱去遐细哩。因为伊迄个炮台足悬诶，边啊拢无渣。
0: 哦。
1: 我看落去惊，你敢知伊边啊有一排吼，上挖海迄排有无？啊，因为落了。坎坷嘛，但是嘛，就是差不多两层楼高啦。然后呢，阮朋友哦，个坐伫个边缘。
0: 是样
1: 哦。哦，我讲，阮大家拢会惊。阮咧都拢坐伫遮尔，啊，伊家己坐伫迄个边缘。但是翕张相有够水的。
0: 安尼哦。
1: 足价值嘞，伊翕过，伊知影迄个位置安尼翕过。哦，拄好后壁海有无？ 啊，佫有一个那澎湖迄个心啊咧，有一个圆形啊咧。

0: 翕过安尼有够水诶！啊，阮坐伫遮吼，规排迄撮人吼，迄个后壁背景就差真侪啊。因为伊迄路，伊迄顶悬迄个路有有限嘛，你导游嘛袂当一直已经退到安尼，阮嘛足惊伊载落咧，
1: 载落咧，
0: 足恐怖诶！要翕迄张相，那危险。
1: 对，你来讲真诶，一般诶来空军机，要翕相，要翕起来视野要漂亮的，都稍微要有一点危险性诶。
0: 系啊，
1: 用淡薄危险性。
0: 真的。
1: 网络看足介侪呢，
0: 对吼。
1: 你看顶面我看一个网络是对。婚纱要拍婚纱，
0: 嘿，
1: 啊，去底下，也类似那是那种类似像那种瀑布，所以那流啊那个，啊，要去捡起来水中。
0: 啊，起来水中，哎，瀑布敢无足深咩？
1: 啊，唔知啊，啊，伫瀑布面顶嘛，啊，要叫起来遐嘛，起来，起来，照你讲水是冲袂去，冲人是对，一定是冲袂去的。
0: 嘿，
1: 基本上无哩个，新人徛好啊，啊，新人打一个开始过去。
0: 过去啊。
1: 啊！溜落去，
0: 哎呦，
1: 冲落去，啊嘛，就安尼无去，
0: 无去啊，
1: 嗯，跳起啊，就安无去，
0: 哦，
1: 你个看，
0: 哎呦，
1: 所以你卖讲啥？当然啊，你若徛伫河边，你翕，甲伫河中，或甲伫溪仔中，水有咧流，迄个感觉，就拍起来当然是会有差啦。
0: 对，
1: 可是问题，我觉得那个都很危险。
0: 那个我觉得太危险了。
1: 你讲讲平也就算了，伊个徛人徛伫遮，啊就安尼溜落啊，你知无？你讲。要两只去打无好，
0: 对啊，你都爱
1: 骨皮嘛，啊一定头个，啊一定骨嘞，就这样骨嘛，
0: 迄无人咧打嘛，
1: 对啊，你甲看，啊你看安尼就无去，你甲看，
0: 哦，
1: 当然大家为当时吼，摄影师拢想我们那个角度，
0: 对啊，哦，
1: 啊迄个感觉也足水的，那个吊机一挂新人还是拍那个翕相的人来讲，啊你去徛喺倒位，徛倒位，有当时爱家己爱注意细腻。我人感觉迄种都好危险。
0: 对哦，阮昨真正阮都唔敢，脚尾都一直拧起，一直无力去，唔敢伫迄边缘。
1: 嗯，
0: 哦，所以风景是真水。
1: 迄有当时咩啦？你食白贡。
0: 对啊，真诶。
1: 不过你坐啊，迄个时阵都要放落。
0: 哦，
1: 你不一定还讲久啊，拢讲久人
0: 家。对，
1: 迄种足久诶啊！讲真的，尽量唔好去歪遐就好
0: 啦。对啦。
1: 啊，反正徛伊个头前，小看徛者翕者就好啊。
0: 系啦。
1: 卖讲诶，啊水是真水啦，无发生意外，翕起来当然嘛是。水啦，
0: 对
1: 不？未堪要拄着一届嘞，
0: 真嘞。
1: 哪一种我拢袂提起，
0: 嘿，
1: 我拢感觉我拢袂提起。
0: 对，
1: 请问早起要怎讲啊？伊去那个户外教学，去那个九族文化村嘛，
0: 九族文化村，
1: 三四个月前去的嘛。
0: 嘿，
1: 给他带，给他一定哦，我叫伊卖坐，伊拢去熬坐啦。伊讲哦，那个大汪大力神，千万不要做哦。
0: 嘿，
1: 哦，那个我上次哦，跑去做哦，做一个颔棍都还袂叮当。你唔心平定，一直夹掉啊啦！
0: 哦，好好，嘿，
1: 啊你经过伊个，起来就叫啊爬来先。哦，颔棍你知道，我讲过你啊，我那个你千万不要做哦。
0: 嘿，啊哥哥，
1: 那个营销卫生那个有没有？那个也不要去做哦，怎么样哦？正来搞工，我讲的拢是这。
0: 我唔知甲你讲，恁早起就啥呢？故意就是说，你拄仔讲，伊囡仔就安尼，愈想要去。你愈甲动，伊就愈想要，安尼你阿爸要注意。伊若交男朋友，你无甲动。
1: 哎，起高，起高，起高，安尼个。
0: 不是啦，
1: 不是讲。起高一下，袂高。
0: 你麻烦啊啦！伊即马吼，伊即马你着你甲动，伊就愈想要去做。即马你若叫伊进去教，人拢把你说的啊，我就教了。
1: 哎，真正呢，不是伊较有胆，大伊就较有胆。
0: 哦。
1: 哎，你较有胆。
0: 嘿。
1: 转来安尼哦，转来。
0: 敢袂惊着？
1: 袂，伊讲超省啊！完了哦，好，我安尼，你眼睛有张开吗？有啊，不然我坐上去要干嘛？哎，是大陆省，
0: 大陆省做管的哟。
1: 哇，你去到上面，你有看油啊？我有看风景啊。
0: 嘿，
1: 安尼啊，啊，一日回来，我讲啊，今年暑假去哪里？哎，讲伊要跟我去九族文化村啦，伊要教我坐啦。
0: 哦，
1: 你要招我，我教伊去坐啦。
0: 唔好，你唔通哦。
1: 你来看，我都行一摆，我都行一摆啊！我今摆甲直直咧讲呢，啊，我安心要带去，但是我就咧想讲吼，
0: 嘿，
1: 啥物袂当坐。我即摆就开始迄个画面，
0: 嘿，
1: 袂使，绝对袂当说，
0: 嘿，
1: 真正袂当生气去，
0: 真正，
1: 达到这年纪啦，
0: 有会啊，伊当伊顶管拢有写哦，什么心脏病的哦，什么三高的哦，拢袂当坐哦。
1: 我甲你讲，我感觉伊即摆限制去，
0: 嘿，
1: 限几岁以上的只能我卖回坐，
0: 有几岁以下袂使坐，
1: 对，几岁以上嘛爱限制。
0: 安那讲？
1: 啊，你现在先紧张，啊，你明仔载你会更是坐啊。

0: 是有弹性的。哦，对不？哎，个那臂给放起来，再血管就断去啊！你个心呢？啊，哪个做一种嘛？啊，去做豆头栽，你个心血管敢袂变？
1: 豆头栽？什么豆头栽？
0: 啊，像营销会说，反正就是另外一种，你讲看啊，你个袂？
1: 哎，那个我倒不怕。
0: 你袂惊？
1: 嗯，我算黑，我嘛就敢算诶。
0: 迄种还是有，但是也惊呢，那是还好。啊，那像断骨黑哦。
1: 哦，断骨黑就较恐怖。
0: 断骨黑就咪，因为咪啊，都无骨骨折，掉地下掉一二十分无。你看到像这种，你话脑充血，你就惨啊！你，迄种我痛惊，我所以我也未做，我就想迄个情景啊，所以我就唔敢去做。
1: 但是我阿你讲咱老，但是爱倒立哦，好好火，头来冲来头壳。
0: 哎，我变唔知去台北多位，去伊就干一个硬壳啊，大硬壳啊，大硬壳啊，哎，就像安尼吊的，啊，再去个吊吊的哦。一边我亲目睭看，迄个头吊底下吊要几半点钟。你看惊死袂？你看哈嘿，
1: 那是安那派去哟？
0: 很派去啊！啊，这边新闻播，嘿，无你看，就是越美遐，嘿，嘿，无够派去。嘿，这边钓较久，公无钓较少，公钓唔知较无几只十分啊，尔还好。
1: 有啦，较早吼公打，我即马吼你讲要去算这危险的吼，有哪会惊？
0: 无
1: 爱算，因为较早咱咪想讲。游乐设施很安全，那种想讲就安全诶，但是注重外国有无？有飞出去诶无？
0: 飞出去哦，我刚才看到咧，飞出去啊，
1: 有几个啊？
0: 坐几排，安尼海，安尼海，那变个那变个哇，爱人坐，偏坐啊，偏坐跳到落不起啊，那个偏落来落来啊，因为安全带登起啊。
1: 系啊，就恐怖。
0: 啊是松脱嘛？
1: 对。
0: 啊，你看到迄时阵，咱就爱记啊！
1: 对，
0: 那我本来看到迄，就想到迄个画面，人落来迄个画面，安尼咱就唔好做。
1: 就是一种还是很有危险性，所以真正，所以因为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啦。
0: 对啦，啊，过来，那我们有灵气的啦。
1: 对啦，
0: 迄血啊，要精神哦，你激动啊，你惊时阵哦，迄血啊，冲来冲去啦。
1: 嘿啦，危险啦！
0: 啊，你讲你来讲平常时佫无咧保养，迄血，你本来知影你血更是有弹性，也是脆脆。
1: 对啦，
0: 你无你来停车来倒台车，掉了一公斤，免一公斤就白去啊！我从我咧讲，我今日闭个电视，晒到血管都
1: 断去啊！不是因为掉底下会紧张，你想讲你本来无怕哦，未惊有无？怎么害害就讲，等下来要落啊，对不？你搁掉底下的时阵，你惊起来讲啊，系啊！啊，若修理未好无，规个心一直烦恼，一直烦恼，一直烦恼，迄个惊吓的心都起来啊！
0: 对，吼！啊，若有年纪啊，虽然未惊嘛，尽量买。
1: 嘿啦，
0: 危险动作千万不要去尝试，轻易的去尝试啊！
1: 嘿，
0: 有当时啊，真恐怖啦！哎，有当时身体内底一寡吼，五脏六腑按照状况，咱都无法度了解啦。
1: 哦，
0: 哎，堪要咱受刺激，啊，袂堪要咱受刺激的，咱唔知啦。
1: 对。
0: 啊，所以咱就尽量吼，啊，囡仔爱算真正吼去尝试一下安尼好
1: 啦。
0: 嘿啊！哦，啊，囡仔算讲还佫比大人较勇淡薄啊。那有年纪啊吼，哦，咱压力嘛。咱工作上的压力嘛，家庭上的担当，
1: 对，
0: 各种的压力，讲真的，对我们的身体，讲真的，都已经是一种损害了。
1: 系啦，已经
0: 哦，那伊就是种损害啊。
1: 是将红糟蹋过的身体啊。
0: 对啦，啊你讲你也讲刺激一下，你敢袂讲话？对不？所以哦，我就按说七个月要出来去啊。
1: 哦。
0: 七个月请一天啊，要出来去。
1: 嘿。
0: 你就讲你弟要搁叫我去啦。
1: 有。
0: 爸爸啊，你要陪我做什么？我们一起做大人，你自己去。哦，你自己去，我不可能跟你去做那个。
1: 嘿。
0: 因为我特别安尼，落来安尼啊，不听几工。
1: 嘿。
0: 搁透早就去坐，啊坐到身家下晡，你敢按本你讲。哈哈哈！哈。衰呢。你若敢要回来就算了。别人伫遐存，你就一直咧住啊，一直安尼哦，艰苦的呢。
1: 透早就
0: 坐，透早就去坐啊，别人你今朝就咁坐咧。
1: 嘿，无多坐啊，你疼啊，算袂落啊嘛。
0: 算袂落。
1: 他们个害者，咱系头断去。
0: 紧张到规人蛮硬嘛，啊蛮硬落，硬骨就哦，
1: 丢筋。
0: 丢筋啊，规工的，所以吼，我甲讲不要去尝试，任意的去尝试。就重要诶，
1: 哦，
0: 所以你搁看咧外国一大堆，
1: 有啊，今嘛足侪，所以我嘛不爱算迄啊，危险的不要了啦。
0: 莫，哦，咱今嘛讲算的无几项啦，
1: 诶，算的无。
0: 无啦，啊，就干那行行看风景安尼好啊，尔啦。嗯，到这年纪来，就是行行看一下风景安尼啦。
1: 嘿，
0: 有啦，有一个我会跟他去做啦。
1: 嘿，
0: 那个木桶，那个水冲下来的那种
1: 啊。哦，
0: 那个有吗？胃病顶安尼，
1: 哦，冲完黑啦，坐船啊，
0: 啊，水也喷啊，贵
1: 啊，喷啊，贵啊，黑啦，
0: 对，
1: 触鼻
0: 啦，那个触鼻，
1: 那个还好啦，
0: 迄种黑我着该去算啦，
1: 系啦，
0: 啊，那正经哦，像有者用圈喎，
1: 嘿，
0: 啊，有水在流安尼冲来死贵啊，顶，迄种黑我，
1: 哦，
0: 啊，落来是 百八公分的水喎。嘿，迄种虽然我有用，但是我嘛敢系足惊。嘿，我嘛无啥敢算。嘿，因为掉下来一定就是掉下一百，诶，水就深的嘛，它八八嘛，落落去。
1: 对，
0: 我那个有时候更深两百，哎，我也是会怕。我嘛是会惊，我这种会较想较侪的人、所以不喜欢去玩那种危险动作
1: 啦。
0: 啊，恁囡仔嘛是同款，
1: 对啊。
0: 像那个旋转木马，还是讲咖啡杯？
1: 哦，咖啡杯。
0: 哦，迄蛇都有个名气
1: 呢。那是头功啊。
0: 哦，迄戆个。
1: 那个如果吼你的平衡没有很好的人，你就莫坐。
0: 哦，我对，我唔敢坐。
1: 因为。
0: 为什么啊？哦，那头功。
1: 因为黑一直塞，它就是外面也转，下面我整个转，然后咖啡杯本身也会转，
0: 对，
1: 所以塞到你的头壳天旋地转啦、啊。因为我感觉男生跟他这平衡有较歹，我带阮翁阮两个去算，然后呢，我先算云霄飞车，我较敢算，我云霄飞车甲砍的哦，冲的一直算落来了，随个冲去咖啡杯嘛，搁排队搁去哩咖啡杯，一落来就吐啊。了伊讲就拢无多
0: 算，没算啊，对吧？
1: 没算
0: 啊。哦，迄个
1: 了伊就惊着。
0: 我把自己变到足艰苦的，我就唔敢去坐啊。
1: 伊坐到头壳戆，但是我就无代志。
0: 今麦啦，
1: 我就袂戆。
0: 偏偏坐要坐一坐，我会徛袂。啊！我会教阮查某，教阮查某囝无？
1: 嘿，
0: 会坐徛
1: 袂吼？
0: 嘿，我敢，嘿就头头安尼远，啊头头坐，头头坐，那靠背背上，哎哦。我生来人吃艰苦，没有办法。
1: 天哪，头壳戆哎！其实所以那个其实都年轻人在玩的，
0: 对，
1: 年纪比较大的没有人在玩。
0: 但大部分都是看年轻，
1: 都年轻人，
0: 女孩子，
1: 女生平衡，
0: 男生
1: 平衡感跟他较好。
0: 男生
1: 坐起落来头壳足艰苦，
0: 会想要吐。你拢袂哦？
1: 我袂，我袂，真正哎，因为阮两个就算落来了，伊就吐啊，规个人吐甲。哎
0: 呀，
1: 吐到规个稀奇，
0: 足艰苦的。
1: 啊，我搁继续去算。哦，哈哈哈
0: 哈哈。迄种的啦，可能迄啦开发电机的啦，战斗机的可能无多吼。
1: 哦。
0: 迄个袂，迄发电机的训练有
1: 战斗机啊，那个
0: 飞来飞去。
1: 对。
0: 因咧，伫因咧训练所是爱南北的啊，直升呢。
1: 嘿。
0: 我看咧训练呢。
1: 哦。
0: 他要转向嘛。
1: 对。
0: 他就是在一台机器里面嘛。
1: 对。
0: 在一台机器里面。
1: 哦，你来得先改。
0: 哦，直升呢？哇，直升啊，直升呢？
1: 嘿。
0: 你要通过那个考验呢？
1: 哦哟。
0: 直升呢？
1: 嘿。
0: 我不看训练的是安尼呢。
1: 嘿。
0: 我在查看，哦，要开战斗机嘛，比较简单。
1: 对啊。
0: 战斗机可能跟他转身。
1: 对的，对。
0: 哦，他要去经过那个考验呢，
1: 对，
0: 哦，所以不简单呐，
1: 嘿，
0: 哦啊，所以那恁起码暑假或就这样吼，暑假又到来了，
1: 嗯，
0: 所以咱要带囡仔佚佗，拢爱特别细腻，
1: 对，
0: 搁一点仔呼吁，
1: 嗯，
0: 我是想着嘛，顶顿时感觉心唔好诶，
1: 嘿，
0: 七岁童年嘛，我都卖吹气，你有看见无？
1: 哦有，
0: 哦，哇塞，
1: 我看一个心肝有够艰苦，
0: 我有时候够艰苦诶，
1: 咱，迄真正有够艰苦诶，
0: 实在有够艰苦诶，
1: 我最近嘛拢咧讲这件代志，
0: 嘿啦，
1: 这个是伫阮彰化
0: 嘛，嘿啦。
1: 是伫倒？
0: 红湾
1: 是发生伫彰化对不？我就记得对。
0: 哎，彰红湾是彰化嘛？
1: 红湾伫彰化，
0: 是好像是红湾嘛？对呀、啊。哦，是啊。所以恁只阿公阿妈，唔管是阿公阿妈，少年那种感觉，
1: 对。
0: 桥都卖老了，再细汉囡仔吼，
1: 嗯，
0: 拢爱特别细腻啊。
1: 对。
0: 哦，拢无我都卖发咧，啊，才袂有囡仔背起。
1: 对。
0: 一定爱先哦，你背起囡仔背起拢好啊。
1: 对。
0: 拢好啊，你大人再来发。再来发落多歹，袂使你发的时阵中间先发落，啊，才有囡仔咧背起。
1: 你敢捌有这种动作？
0: 我唔捌。
1: 我真正唔捌。
0: 我唔捌。
1: 对。
0: 我唔捌。
1: 我嘛像伊讲的对，伊就是讲无戴安全帽。
0: 哎呦喂啊！你
1: 讲。所以讲哦，就很多的巧合造成的啦。你讲像这种经营哦，阮老母载阮迄个妹妹，阮妹妹拢哭头前嘛。
0: 对。
1: 啊，伊拢爱载伊出门嘛，啊，然后伊嘛是有当时有无落来熄火，例如讲平段熄火有无？就先甲哦，多摆先讲先甲发嘞，或热车，然后了再叫阮妹爬起哩，
0: 阿姨
1: 再搁起哩，阿姨要起哩的时阵，伊要哭嘞，是不是会去安尼欢嘞？
0: 对。
1: 结果伊就是一摆吹嘞，冲去。
0: 哎呦喂啊！
1: 哦，我妈惊一摆，我甲讲吼，我讲恁有够天嘞，我讲吼，恁哪我都做这种动作，我讲像我将来我拢唔敢，我较早载阮早囝，迄椅啊是咪踩头前嘛？小孩子的时候，
0: 对，
1: 我都不绝对不敢发动摩托车钥匙。 因为你也感觉讲咱无差嘛，咱有差到迄两分钟，
0: 对对，
1: 因为这个很危险。
0: 足危险。
1: 你也，我拢会去先想着讲，你若去互吹落，看要安那。我已经拢先惊咧等啊，所以我从来毋捌咧甲奥多拜锁匙发咧。哦。拢嘛先互坐好，人坐好，咱坐好啊，奥多拜再甲切落，嗯，才开始来发。连咱家己大人嘛讲。

0: 款啊。所以有当下你要来知向往要跋倒啊，是安那去吹落，人嘛涩涩甲贵个。
1: 你甲看，啊个，所以哦，你若囡仔哦，尤其是囡仔，个五六岁囡仔是几岁囡仔，迄囡仔有当时啊，你都其实遐大啦，其实是爱学坐后边啦。
0: 对啦。
1: 爱坐头。
0: 啊，伊那坐头前哦。
1: 啊，三。
0: 对哦，七岁啊吼。
1: 是爱啊。还是想讲无戴安全帽坐头前？
0: 唔知呢，这无戴安全帽都爱坐头前，唔爱在坐后边，唔知阿妈扎着。
1: 啊，坐后边，哎，警察来到，为后边来，他看到，可能去被检举啊，嘛唔知啦，咱不知道啦。
0: 对啊。啊，
1: 我是感觉讲真正的，哦，你个看，所以恁老阿公阿妈咧载孙仔来，孙仔来徛伫头前个，
0: 对哦，
1: 徛伫脚踏板头前咧载人啊，这囡仔咧推油门是拢足好简单的哦。是足不简单懵到的哦，
0: 对
1: 哦，所以你那特别细腻啊，
0: 对，唔是有当时啊，伊个拄好雄雄咧滑到，你莫讲啥话人，我都莫滑伫遐，
1: 啊，
0: 家己可能打无好无，是不是嘛？吹落，家己嘛拖去，
1: 嘛家己吹去啊，
0: 对，真的，所以我感觉黑东真的这个很危险，这个一定要呼吁啊！你本来怎样讲？因为那个镜头就刚好我也有看到，混色车个拄好过，嘿阿妈当场安尼看到，
1: 哦，
0: 总过要去摸，完全袂赴
1: 啊。
0: 对不？你看迄迄一世人的阴影咧。
1: 拄好伫车卡呐，拄好中啦。
0: 对啊。
1: 前面个头甲后面个中啦，
0: 拄好。都唔知。
1: 那个拄好个住，
0: 真正都住好好有无？真的是真的哦。啊，
1: 还是唔甘伊阿妈呢款。
0: 哦。
1: 迄个囡仔讲五个时阵，因老爸就翘起嘛。
0: 系啊。
1: 翘起啊，啊个啊老母呢，还是国家。
0: 唔知影呢，老母无讲着，我着拢等吼，剩即个阿妈咧，阿妈讲笑嘛，做笑伊个啦。啊！不过本来知发生这种意外，所以意外足危险的，
1: 吼，
0: 足恐怖的，真的。
1: 啊，拢爱，真正拢爱，拢想爱想，
0: 啊，就老。爱想较长的啦。
1: 老想的人，伊阁想老想，啊，袂会想的人，伊阁想天。
0: 爱啊，嘿，对，爱想危险的，就讲你爱先想一下，哎，这个若无说你去吹着安那，对不？嘿呀。
1: 啊，你卖讲啥？卖讲你家己想，啊，无即摆新闻播出来，你嘛有咧看，你嘛爱了解。
0: 嘿，千万不可啊！
1: 哦，别人即个。这样不得已的这个例咧，我咧看，讲正经，啊，咱敢袂晓想着安尼，哎呦，安尼哦，哦，安尼袂使，后边那咧再顺上来，我都摆拢袂当心快，哦，咱先坐起哦，啊，先再爬起来，啊，我都摆再来换。
0: 阮朋友就是咧讲，伊迄当阵因囝两三岁，伊嘛有一届甲发咧，结果因囡仔就是爬起来，想去，
1: 要喊花，
0: 要花嘛，吹着，冲去讲伊惊一辈，从此以后干嘛唔敢过。唔敢搁发啦，哦，对啊，足恐怖的代志，
1: 真
0: 正
1: 是
0: 恐怖，迄当时啊冲去，
1: 你看咩
0: 啦？哦，啊，去弄着人啊，是搁安怎？哦，迄唔是讲遮简单的代志咧。
1: 哦，你敢看啊？加一个动作，尔一条性命，
0: 嘛，
1: 你敢看？
0: 对，
1: 所以今麦做侪孙，农历初孙咧，阿公阿妈哦，爸爸妈妈恁来特别细腻哦，真正同学是拢家己先坐好啊，
0: 坐好，
1: 坐好，阿囡仔
0: 坐在啊，
1: 好未？好啊，等下再来发。再来行，
0: 对
1: 哦。加上阮今麦换电动外舒适，一定我先坐去。
0: 哦，
1: 一定要我先坐上去。
0: 坐上去，
1: 哎，因为阮咧无锁匙掌法啦。
0: 嘿，
1: 阮咧无，阮一定要用手动力啊，然后啊个啊无得钱。
0: 哎，动啊，
1: 动啊，
0: 动诶，
1: 起掉诶，脚踏这脚踏吊起再换。
0: 哦，
1: 对不？啊，你安尼已经，
0: 啊，你得安全性，不管人伊这一路考虑到安全性的问题，再设计安尼啦。
1: 对对对，啊，无就当啊，跌来。
0: 你哪跌嘞？
1: 跌啊跌来，哎，一定爱跌一边，
0: 哦，
1: 跌一边，
0: 嘿，
1: 中间个力落，
0: 嘿，
1: 再哒哒哒哒哒哒，哦，倒起来，哦，倒起来，哦，啊，倒起来了再行。
0: 哦，
1: 啊，第二方式就是当啊跌，脚踏爱踏起来，
0: 嗯，
1: 才开始会行。啊，所以你看，哦，所以说，哎，路设的路，哎，你看路进步啦。我是电动车啦，我是电动车啦，所以来特别注意一下。
0: 对，哦，
1: 这个太危险了，这个太危险了。
0: 足恐怖哦。
1: 哦，所以哦，不堪要读一摆啦。
0: 系啊。
1: 咱讲真个，我都不安尼，砰！你看遐红吹气，你看遐外恐怖。
0: 足恐怖。
1: 我嘛不看人，不亲眼去看人来冲出去。
0: 有啊，我嘛不看过。
1: 对啊。
0: 真正我嘛不看过有人用无好势就冲去。
1: 你大路边你个看啊。
0: 对。
1: 大路边呢？
0: 系啊。
1: 真危险啊！大路边冲出去。
0: 去弄到哦，那就已经足恐怖诶。
1: 对，啊，这个特别注意一下下。
0: 嗯。
1: 哦 ，OK， 谢谢。来，进入咱个生活知识网来。
0: 哦，好来。即马吼，种足侪人是甲一个年纪拢做搞落头毛。
1: 对。
0: 哦，啊，这个医生有讲哦，台湾有六大传统美食，会当补充这个营养，拯救咱这个辣头毛的危机啦。
1: 好，
0: 嘿，伊讲哦，食到物件，头毛自然就生了会好。啊，头毛的生长需要足大量的这个营养素来支撑。哦，所以咱台湾的传统糕点甲家常料理，竟然有足侪种超多的护发的食材。

0: 彩，嗯，对早顿甲暗顿拢当轻松啊补充。
1: 安尼，
0: 嘿，讲护发食材变哪食得对啦吼，头一项。芝麻汤圆，
2: 芝麻
0: 汤圆呢？
2: 其实好吃哎，
0: 嘿，
2: 是有点甜的，伊那卖做要定要食，嘿
0: 啦，卖掺么低调啦。伊讲吼，这个芝麻是护发界的隐藏冠军，内底有啥物有锌，一共调节头皮皮脂的分泌啦，嗯，强化毛囊的结构，嗯，而且内底佫有铁哦，一旦帮助你个血液应用上个你的头毛发根。然后来的维生素 E 也让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嗯，哦，这个所以芝麻汤圆加好、嗯。第二个海苔零食、
2: 哦，海苔零食，
0: 海苔，海苔哦是少数同时含有碘还有生物的维生素 B 7的食物。嗯，伊的碘哦也让维持甲状腺正常运作。哦，啊那生物素哦是角蛋白合成的几个关键的原料。嗯，啊你那欠的时阵哦，头毛的又细又脆。
2: 哦
0: 啊，就搞长诶，就搞长头章诶，哦，所以讲哦，台湾的用这些哇，便利商店拢买有你的海苔啦，哦，这个是方便的护发的零食，嗯，再来的是海带昆布排骨汤，嗯，海带加昆布哦，有丰富的碘、钙、镁，能够全面支持毛囊的健康，嗯，避免因为这个矿物质欠缺的时阵的异常的掉头发，嗯，哦，所以咱台湾。吃食煮的哇，海带排骨汤嘛，海带豆腐汤嘛，哦，海带蛋花汤，
2: 嗯，对啊，哦，
0: 会当暖胃啊，佮会当吼迄个上需要即个矿物质的补给站，嗯，逐礼拜啉两摆佮三摆，效果就真好啊，哦哦哦，啊，佮来是花生糖，哦，花生糖，哎呦。花生的生物素含量是最丰富的食物啦，生物素严重不够的时阵，头毛会变得扭曲，会搞落头髪，甚至连白白哦都会稀疏。嘿，咱台湾传统的土豆汤、土豆汤、土豆豆花，都是补充生物素的美味选择。哎呦，哦，啊，唔过爱注意土豆汤的糖分真高，好爱建议低糖的，啊，不然直接吃原味花生，吃原味花生。嗯，再来就是啥？猪皮豆、罗迪卡、胶原蛋白直接补，因为咱毛囊周围这个结缔组织哦，就需要大量的胶原蛋白。嗯，所以讲哦，食胶原蛋白是较袂落头毛，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物件当补充着。嗯，然后呢，维持这个弹性。你若胶原蛋白流失哦，会让你的毛囊一直萎缩起来，头毛愈来愈幼。嗯，所以咱台湾传统的这个猪皮冻啦、罗迪卡啦、低卡米线，拢有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哦，啊，佮搭配的维生素 C， 好不？胶原蛋白要有 C 嘛，吼，吸收佮较好。嗯，我来是红豆汤。
2: 哦，这个也好喝。
0: 缺铁的贫血，哇，是女性朋友上接看的一个原因呐。嗯，铁质也无够，头毛的毛囊进入休止期，嗯，也大量脱落，所以红豆丰富的这个铁质跟叶酸，嗯，叶酸能够促进毛囊细胞分裂生长，哦，所以伊上在台湾的传统美食，嗯，那好食方便取得，哦，可以当顾着咱的头毛，只是糖分爱注意，
2: 对，
0: 好，所以未歹，今麦咧看下这个，感觉，嗯，安尼三不五时啊，
2: 你使得食的吼，
0: 三不五时，
2: 哦，我今麦食安尼较无罪恶感，
0: 较无罪恶感啊，终于一点啊好处，
2: 可以
0: 啦，哎呀
2: ，OK 好，啊，时间的关系来安排听歌咯，来谢谢，感谢。
0: 安排这首歌曲，我是男子汉。

慈云姐、谢大哥、谢大嫂、丽学姐、素琼姐、黄妈妈、秀座妈妈、金玉姐、淑芬姐、瑞华姐、雅慧姐、文斌大哥、方玉姐、学妹姐、阿秋姐、秀英姐。

0: 哥，碧珍姐、秋兰姐、墨香姐、国府大哥、素慧妹妹、秀英姐、水盆姐、福林大哥、月凤姐、樱花姐、昌达大哥、彩珠妈妈，谢谢大家。
1: 哦，男子汉来啊！我是男子汉，我男子汉来啊！
0: 我想说你有男子汉的对吧？
1: 好来哦，台南子汉姐，龙。

谢赖亮妈妈，谢谢水盆妈妈，谢谢瑞华姐，感谢你慈智妈妈，谢谢金华姐，感谢你刷屏正雅，谢谢你这名大哥大嫂，谢谢雅慧姐，感谢你玉梅姐，谢谢你昌达大哥大嫂，还有我们的金华大哥大嫂，谢谢你，感

0: 谢谢明田大哥大嫂，谢谢福林大哥大嫂，谢谢文斌大哥，谢谢你。月玲姐，感谢你。炸弹姐，谢谢。球头子呀，感谢你。碧霜姐，谢谢。景玉姐、淑珍姐，谢谢。雷霆阿瑟，谢谢你。感谢柏林表拍摄要听姐，谢谢你。茂童大哥，感谢。
1: 男主角的故事了，换女人的故事。谢谢明田大哥。歌词先给我。

谢谢阿秋季啊，玉芝姐、方玉姐、秋香姐、碧珠姐、淑珍姐、守春姐、婉玲姐、富旺大哥大嫂、美票妈妈、方玉姐、玉梅姐、丽玲姐、水仙哥、佳瑜姐、雪梅姐、幸福大哥、丽琴姐、塑胶姐、秀英姐、碧霜姐、富旺大哥、雅慈姐、玉慧姐、丽琴姐。

桂丽姐、玉慧姐、福林大哥、学美姐、静泰大哥、安雄大哥、水盆姐、樱花姐、乔真姐、方玉姐、静宝大哥、阿秋姐啊。

三星舅、庆明大哥、阿古爸爸、古爸爸、古爸妈，树穷节、守春节、避霜节、满足节、桂霞节、学妹姐、正阳大哥、秀芝姐、丽玲姐、炸弹姐、茂童大哥、幸福大哥、阿秋季啊、秋桃妈妈、秀芝姐、秋香姐、丽学姐。

谢谢白元大姐、淑慧姐、丽玲姐、易霞姐、雅慈姐、碧霜姐、炳瑶大哥大嫂、招志杰、阿秋季雅仙妮姐、学梅姐、守芬姐、怡珍姐、淑媛姐、正阳大哥、秋桃妈妈、景玉妈妈、黄水妈妈、素贞姐、富旺大哥、定方大哥、金玉姐、启祥大哥大嫂、淑珍姐。

0: 谢谢奇雀姐、玉钗姐、文雀姐、金珠姐、仙女姐、碧珠姐、茂童大哥、燕珍姐、黄远妈妈、方玉姐、阿秋姐、守春姐、秀英姐、婉玲姐、炸弹姐、进法大哥，谢谢大家。不念表拍谁哦，明月大哥。
1: 好，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
2: 谢谢，谢谢大家。
1: 啊，对，早起要跟你问一下，
2: 嘿，什么代志？
1: 领导一下搞错对。
2: 今仔日啊，
1: 哦，今仔日
2: 哦，昨下晚伊袂当接，超过七点就袂当接啊。哦，嘿啊，你先问我这个问题。
1: 无啦，啊，就烦恼伊啊，烦恼即摆伊状况啊。哦，
2: 他去那里吼，嘿，感觉还不错哎。
1: 哦，还不错就好。
2: 还顾得很好。
1: 因为昨昏登去阮家，阮家伊只柯基嘛十四年啊。嘿。妈呢吼，来阮家听哭啊，啊，就规定大姊点仔讲啥，啊唔食啦，啊要看，啊要提爱食的物件，伊嘛拢唔爱食啦。哟。啊，刚来啉茶啦，来啉茶，啊，物件摕伊

0: 啊，到时候又有医生看。
1: 无啦，啊，因为刚刚未完全拢未行。
0: 啊，你艰苦啦。
1: 啊，还未行啦，啊，昨昏较好啊，但是拢主要拢吐嘞，就是目睭有点。我林来做，感觉变较雾的，感觉然后
0: 刷去安尼
1: 感觉。
0: 啊，刷去啊！
1: 刷去是安怎？
0: 就是差不多了。
1: 哎呀，
0: 要走之前，他那个眼睛就是会那个。
1: 他不安，你真乌安尼。
0: 对不？
1: 嗯。啊对，啊，我就在那讲啊，当海啊，啊，当在那在讲，啊，就讲啊，唔食啦，啊那翘起我，啊，看咩啦，啊，会上会哭较甜的，啥话无啊，话无。啊！阮大汉早起，就听我听阮讲，我就讲啊，还苏静英到伊只干嘛呢？嘛，我一直搁咧广告在讲。你怎么看到我都快哭了，你还一直讲狗？他妈靠发真真叫！我大汉讲要买咧啦，靠过年啦，要买要死的啦，要买咧，卖靠啦。
0: 伊咧艰苦啦，爱带去看医生。
1: 要买咧，要买，落街也买要抢去咧。
0: 你迄落要买尴尬咧啊！
1: 不然不会，他那次很乖。
0: 对啊，阿袂尴尬，那不会搞带去看医生。
1: 那次很乖。
0: 有。
1: 我有时那企业唔知，有时阵看袂，咱唔知。
0: 系啊，遐好看，因为有当下吼，狗的忍耐度比人还要强很多。你看，阮家一只烧到四十度哇，其实你也没有感觉到，听到咱人四十度哇，是咪足艰苦啊艰苦？可是你看，他是心肺都衰竭了咧。我送去病院，其实已经都吐血
1: 啊。对啊。
0: 对啊，所以你看他忍耐的，而且那个很快，就是遐老狗吼。就是伊迄熊熊咧病程真足恐怖诶，熊熊一瞬间哦、喔，你会感觉那熊熊足严重诶。
1: 大概就讲莫饲啦，你去看。
0: 真要莫饲啊！我怪啊！
1: 伤心死未？
0: 太伤心了，伊真当作家己的囝咧疼咧。
1: 啊，佫有够乖。
0: 对
1: 哦。好乖，啊我阿达达在那跳绳啊，看啊老母就无伴，因为只阮母啊，教阮母啊，你是用伊教阮母啊呢？安尼哦，习惯。
0: 对，
1: 我母啊，嘛真疼。
0: 系啊，
1: 迄有阵时啊来，我母啊较讨厌人，有阵时啊人来哦，够肥个，我母啊较知影。
0: 哦，对啦，对。
1: 安尼，
0: 系啦。
1: 哦，来，你讲啊，母饲啊，吼，饲只安尼啊，今日啊来走一次嘛，真艰苦。
0: 会哦。
1: 哦，真艰苦。哦。哦 ，OK 啦，好，来，咱们讲健康。
0: 健康。
1: 来，你啉水啊，啉了有够？啉不够啊，啉无够啊，上先知影。
0: 嘿。
1: 最先干掉的。打起的哦，
0: 嘿，
1: 你的身躯内底上紧打起的可能不是你的皮肤哦，
0: 哎呦，
1: 而是你的什么，你知道吗？
0: 哎呦，
1: 脊椎，
0: 哦，这严重呢，脊椎又打起，
1: 你甲看，你只有啉不够，啉不够，上身打起的，既然是你的脊椎啦，
0: 嘿，
1: 你甲看，因为啊，伫每一个脊椎之间啊，
0: 对，
1: 哦，其实啊，拢夹着一块重要的这个避震器，
0: 对，
1: 哦，就是这个椎间盘，
0: 对。
1: 椎间盘就亲像一个水枕头，这个中啊，哦，是含有这个椎分啊，这个凝胶哦，凝胶状的这个核心哦，外围啊包着一层比较比较坚韧的这个纤维环，
0: 嘿，
1: 哦，专门啊负责吸收压力的，哦，缓冲冲击的，
0: 嘿，
1: 哦，而关键就是这样。椎间盘啊，非常需要水
0: 哦。
1: 等到你水呐啉无够啊，身体优先把这个水分啊，留咱的心脏、大脑、等等的这个器官。啊，椎间盘啊，提袂到足够的这个水分啊，就会开始慢慢啊消耗。
0: 哦，
1: 所以水分一少啊，问题就来啊。
0: 嘿，
1: 这个凝胶啊，凝胶这个核心啊，膨胀力就下降。
0: 对，
1: 哦，这个避震器。而且好过就变慢，椎间盘啊，高度的这个稍微就会缩小，
0: 对，
1: 哦，所以这当这也和你的脊椎啊、肌肝的这个空隙啊变较矮，
0: 对，
1: 哦，外层的这个纤维环啊，承受更加大的这个压力，
0: 对，哦，
1: 更加容易出现细小的裂痕，
0: 嘿，
1: 你看，同时哦，这个肌肉也这个关节，它这个韧带也会被迫。多撑一下
0: 哦，
1: 够给顶起来啊！
0: 哇
1: 哦啊，这个脊椎啊，负担主人就会增加。
0: 嘿，
1: 所以更麻烦的是怎么样？你知道，椎间盘啊，没有自己的血管
0: 哦，
1: 它完全靠水分流动来第一带进养分，
0: 嘿，
1: 第二带走代谢物。
0: 哦，
1: 所以等到身体啊，等于讲欠缺水的话啦，哦，你来看，你的交换速度会变慢。椎间盘的弹性跟修复能力就下降，
0: 哦，
1: 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僵硬
0: 哦，
1: 不适，

0: 久坐久站都会特别有感觉。
1: 对，
0: 所以煲水那是为了要解渴，也是在帮你的脊椎打气呀、啊。哦呦，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哎、欸，
1: 感觉比较安安
0: 哦，又卡卡，也许不是姿势的而已哦，就是。而是这个水真的是喝得太少了，所以最近蛮提出哦，所以这个，这个健康啦，最近啊脊椎的这个健康啊，喝水很重要。哦，我这边听到了。
1: 对啊，哦，今年这样，今年最怪哦，
0: 今年跟最近蛮有关的。嘿，哦，好，
1: 所以哦，我哋水分真正爱补充，
0: 补充哦，哦 ，OK，
1: 好来，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再安排来跳舞了，不是跳舞了，
1: 运动。

0: 陈安姐来讲，哦，会忝呢，
1: 也忝吼，喊你做会忝吼，啊，咱袂得无？
0: 吓，啊，不过伊讲足好个安尼，
1: 对啊，
0: 一旦运动用够好。
1: 哦，来哦，秀珠妈妈来哦，含泪跳恰恰，含泪跳恰恰，来啊，秋季啊，丽学姐、王林姐、王大姐、辛苦大哥、秋桃妈妈、淑慧姐、乔珍姐。

0: 我甘愿孤单一个人。谢谢戴良妈妈，阿秋姐、木通大哥、白猿大姐、秀琴妈妈、雪琼姐、蔡小姐、王妈妈、泽明大哥、仙妮姐、玉英姐、金华姐、韩笑妈妈、素琼姐、乔珍姐。
1: 想要抱你抱甲安安安，唔通抱我抱甲这为难。

0: 我甘愿孤单一个人。
1: 谢谢小庄妈妈，有收到你的抱啊声哦。
2: 谢谢，
1: 谢谢大家来继续哦。
2: 这条哪对？
1: 妈妈嘿，妈妈不知呢。
2: 两段，我点做半段。对。

0: 好，来，谢谢，感谢大家，运动对对好啊，吼吼，真正养成习惯哦，
1: 我跟你讲，习惯之后，你看我们就没那么累。
0: 对，
1: 啊，但是来台班的阿伯艰苦。
0: 阿叔那讲，我真忝。啊，又进讲会跳架，规拢老骨光啊，讲会足够老乖哦。
1: 哎，我袂记嘛，讲嘛是讲会，嘛是小块会
0: 喘。阿三安姐来吼，好出来讲好，会呢好，我一定要。伊就各种，安尼，嗨，干安尼啊！我手拢规围拢要炸起，我就变啊变，笑死！哦，那时候哦，所以运动啊养成习惯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就会比较适应啦。啊，不然你抽出讲咩问题，你哎，
1: 咱两个打开始，我你嘛嘴唇拢翻白啊，嘛足喘的，嘛忝的。
0: 我讲真讲，我先我两个都要昏去。
1: 但是今嘛不会的不？
0: 不会。
1: 对啊，你看
0: 就不会了。
1: 养成一个习惯，而且就这样子就。反正觉得轻轻松松的。哦，
0: 真好，你个歌。
1: 真好，真的。
0: 这年纪安尼多好。
1: 嘿啦。
0: 较袂伤忝。
1: 对。
0: 莫伤过头。
1: 对。哦
0: ，OK， 我来时间的关系，那么经营非常重要。这个时间，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这些人有搞好，咱讲正经。哦，温农的讲，我们都在吃，我们都在使用。尤其是现在的人哦，更需要它。哦，啊，下面过来后面讲，龙哥最近的详细给你介绍。好，来，上个阿婆来为大家做服务哦。啊，麻烦讲。阿我来加钱啊啦，无空调钱啊哟。
1: 有嘞
0: 无？无啦，好，歹势啊。所以阿我来加钱啊，为大家做伴哦。阿麻烦讲，只时间过来一下。啊，无错吼，咱听一挂健康知识来进单元，谢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你知道嗎？葉黃素要選遊離型的哦。大力精明葉黃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選三大黃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4: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很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到那个半空中去的。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在这个5年的中间，我从我就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上我就吃上，结果拢总无效果。即马检查落，那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都不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证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卡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尔，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5: 尊你哦，国 中二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3: 对，
5: 他都没有近视哦，
3: 都没有近视，现在
5: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3: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5: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3: 吃的也很好。
6: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啊，
3: 啊，你食了安那？
6: 足好诶，
3: 安那好？
6: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涩，
3: 拢未涩哦。
6: 嘿，啊，拢足清诶，
3: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6: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3: 为什么一摆就买买两组？
6: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3: 啊，你食了安怎？
6: 好啊，足好诶。
3: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吼。确实袂歹吼。
6: 我食过真好啊。
3: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6: 我82。
3: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6: 我青光眼啦。
3: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6: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3: 真几多斤诶吼？
6: 哎，我吓着，我食几多年咯。病病哦，拢会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吼，啊倒病拢会蚊啊疼安尼哦，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7: 食食真济种诶哈，啊食迄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
3: 全部不见。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叶黄素。啊，那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调整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那是20克啦，20克，但是20克。

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我刚看到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只食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我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制作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按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的啊。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啊，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放，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放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内底还阁做者见证，还是只念未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诶。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的大多姚大姐病来将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阿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7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摆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1.5年，肥肉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肥肉啊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光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擦擦啊。哦，啊阁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未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未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胃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也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啊，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阿这个 Kimi 有像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20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万的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恁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啊。

0: 有当时你无你光顾书店啊，大家拢买噶，起码多好，你做周年庆买千送百嘛，所以你起码买定去拍高折。这平常时还要叫我拍折，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那有在食这支的面，诶，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额头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喏，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哎，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底下修等来这里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蚊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修正。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要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去吃。欸，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东西，不用直接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哦，从开幕到现在也没给你起价。照你说现在不给起价呢，我的成本也起了两成多，我都没给你点动呢。真的我都没给大家起到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在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在买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不是就又大家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只要存600块尔，安尼有省无？哦，但我今日跟你讲哦，即摆活动以后，七月过了，你除了拢买千送百，咱就无啊嘛哦。即摆买，咱买一千送一百，买一千送一百，到七月当使用。但今仔日除了买一千送一百以外，产品的部分我照常甲大家优待。不过今仔日我一定爱限一个数量啊吼。今仔日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我跟你说，因为这不是300块而已，今天买3000我又送300嘛，等于一盒剩270块。但是呢，今天加限定50组而已，0800-00919，开放一盒给你试吃，吃不完不用钱，这样好，来赶紧啊，来这里有这个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买一组哦，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组，好，这一组你定来加好哈，定来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我搁加替你300块，你现赚就偌济，现赚赚9700块啦，这真正有够省的。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美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定来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了，叶黄素哦，好，等你摇，等你摇，来，来，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个算三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我另外改，你好，是，啊，这个秀兰姐，
3: 哎，
0: 一组哦，好，等我姐，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个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
5: 哎，
0: 不要你哦，啊，志珍姐要一组，
5: 好，
0: 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再
0: 见，来，一组，好，来一组70线，再70线，来，你哦，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摇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阿水啊，你阿水啊，阿 水，哎，买叶黄素哦，
2: 哎，
0: 好，等来就好啊。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三百哈，现赚的哦嘿。来，叫做有田大哥你好，
3: 哎，
0: 买一组，
3: 哎，
0: 然后给他倒酒。
6: 好，来，谢谢0800019198000999来，爸爸妈妈，来叶黄素的，赶快打电话，立马买叶黄素，这个时阵买非常非常的便宜哦。来，一盒3000块，搁开用一盒，大家试吃，无啊，搁唔免钱，爸爸妈妈满千送百，今摆

0: 买现摊300块，哦，等于其实是2700而已啦。所以你这时阵有看到真正有够优惠的吼，赶快打电话吼，这当客气年半吼，先买起来炖吼，满千送百的活动，赶快打电话来。喂，你好，咱这啊，玉芳姐你好，玉芳姐，玉芳姐你好，哎，你好嘿，你不是营养素哟？
1: 哎，我买玉芳素，
0: 玉芳素吼，安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咱这碧玲姐啊，你好，碧玲姐
1: 啊，大厨的，不是啊，一厨啊，
0: 一厨哦，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有各种的问题，这组世界有效的吼，来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喂，你好，咱个产品大哥你好，哎，大哥你好，嘿，你不是去杨树吼？
2: 哎，叫两组啦，
0: 两组，安尼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紧的啦，哦，两组马上能赚800块，有够好，来，喂，你好，咱个梅珠姐你好，梅珠姐，你不是一组的吼？
3: 哎，我要大组
0: 的，安尼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咱个合益有限公司吗？你好，
2: 哎是，
0: 哎你好，嘿，你不是咱个杨树吼？
2: 哎，
0: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你都唔管你目睭什么问题，什么青光眼白内障，爸爸妈妈陪伴啊，就目睭会干、会模糊的、会涩的，你随食随知。那讲真个，这组真正若无啊，我来头你计无爱。好，我讲真，我追规家遐拢咧替你水验啦，规家遐啦，我家己啦，我后我查囝啦，吼，阮大姊啦，大家拢替恁试，啊，大家拢试了讲，真正有够好，真正足好的，伊个是真正你来熬老白油的啊，真正随食随知，目睭干涩的随食随知吼，来，喂，你好，咱这个亲帮新娘姐你好，
3: 啊我啦，
0: 嘿，你要直接做吼，
3: 对，
0: 啊，那你稍等下来，我叫苏静给你接吼，来，喂，你好，咱这个来玉大哥在扫你哦，
4: 好嗨，
0: 你好嘿，
4: 嗨，
0: 你要直接做叶红素哟，
4: 嗨，
0: 然后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阿芬姐，你好，阿芬姐啊，喂，飞云姐，你好，嘿，你不是叶红素哟？
5: 嘿，对。
0: 好，你稍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好来来来来，好，满千送百，一定要把握，爸爸妈妈讲真经的，你莫错过，这恭喜的心意，都是恭喜，真正吼，讲真的吼，真的是。为了大家好吼，大概我登记刚对大力电视台支持，专刚吼这个满千送百的活动开跑了吼，阿丽莫单单讲这收起来，讲今天水买水赚，爸爸妈妈马上买马上赚，阿咱讲今天这个吼这营养素真正是吼，哎比妈妈我定下咧讲过，哎八十岁妈妈搞买一遍买十组。哇！你不要做做，要怎来讲？哦，伊讲伊安尼食遮尔啊侪哦，游览车、叶黄素、外口咧卖叶黄素，食袂惊，就干那单单食人即组，讲感觉讲哦，足够有效诶，一遍订十组，爸爸妈妈无断诶啦，迄真正无断诶，迄一遍拢订了，拢甲我订十组。伊讲世界有效诶，伊讲要分后生查某囝、分亲戚朋友食，要共报即个好诶物件，要来照顾家己诶目睭吼。所以08000919，阿无大家去食无啊，毋免钱，你毋免惊吼。来，喂，你好，咱是秀金社啊，你好，秀金社啊。
6: 嘿，我买一组。
0: 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目睭各种的问题，真诶啦，你也顾啦，哦。咱毋是好嘅人，但是爸爸妈妈吼，咱讲从基本诶，咱哦，咱无法度五脏六腑顾较到，咱上基本诶，食到年纪来，目睭顾紧，脚骨甲顾用，啊，其他你就顺其自然啦。啊，当然，你若钱啊 OK， 你会使讲顾东顾西。啊，咱毋是好嘅人，咱无法度五脏六腑顾较到啦。啊，目睭若无看，又是食苦嘞，喏，来，喂，你好，咱个林太太，你好，林太太，
7: 哎，我买一撮一撮。
0: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咱记得月桂姐，你好，月桂姐。
8: 喂，
0: 我一组哈。好，你稍等一下哦，来，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哦，来。哦，外口营养素食够侪，太多个，但是外口的讲真个，你若食袂行，哦，啊，这组唔捌食过，麻烦你甲我比较看卖，哦，比较看卖，吼。袂讲正经个啦，若无效果，袂让你开到3000块啦。咱讲正经个，因为有一盒通互你试食咧。哦，啊你讲正经，你若食无效，一通电话敲电话来，钱会退互你。哦，咱大家无输赢，安尼有好无？有够好个，讲正经个吼，所以今日袂啊要来食这样好个产品。讲正经个，吼、哦，啊你甲看，10盒3000块开放食无？大家试食。讲满千送百，你买3000块，你马上现赚300块。爸爸妈妈，安尼敢无好？这真正无好，别人咧起价，咱咧落价呢，讲正经的。所以你有看到嘛？还好，恁家己一遍机会。读囡仔人，你爱好保养。阮查囝，我拢安尼像安尼果冻型的哦，甲你长。啊，一人食一半。哦，来顾着囡仔目睭吼，什么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啊，大家目睭讲正经，艰苦足够侪人诶哦。啊，所以目睭爱顾好。来，08000919，来，谢谢，感谢。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接触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4: 齐教，
5: 小刚，
0: 嗨，
6: 大家好，
1: 他是
0: 鸭。
1: 我们今天煮鸭肉汤哦，阿兰给那煮多几汤。
6: 我们今天做的是啤酒鸭。
0: 啤酒鸭？
6: 哎，
0: 是汤的吗？
6: 不，也不是汤，因为鸭肉吼，台湾鸭肉它比较腥，然后它杂质比较多。所以鸭肉回来，我们最好把它穿烫一下。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五星啤酒鸭，所需要的食材有鸭肉、葱、姜、蒜、辣椒，还有香菜。所需要的调味料有啤酒、盐、胡椒、冰糖、素蚝油，还有花椒。
6: 那烫这个鸭肉呢？我们跟马铃薯啊，那种大骨一样，我们要把它杂质逼出来嘛。所以我们就是
1: 冷水
6: 下来。好，这边我们就等一下。好，回来了。
1: 来了。
6: 淡点。

0: 来麻烦一下哈，有迄个冬粉无？阿爸冬粉，啊一挂冬菜。
1: 好来，这个我们就是冷水进来，一滚。一滚就可以了。来，我们来炒个糖，然后要炒糖之前哈，要把我们这个水分的东西先准备好。我们先用啤酒。
2: 啤酒，啤酒压了。
0: 对，
1: 小火，
0: 小火，
1: 冰糖进来。
3: 这边炒到匀哈，
1: 对，
3: 它可以泡大泡泡变成小泡泡，
1: 对，
3: 可能要很久，可能要很久。
0: 是吗？
3: 是，
0: 真的。
3: 那我就
0: OK， 这个这种小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变金黄色的，进来哦，大泡泡变小泡泡了，马上变成金黄色了哎。
1: 来，啊，
0: 下鸭肉了，
3: 是，对，没错。把它炒到金黄色。
0: 哇，哎，马上哎。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让它煎一下，把这个焦糖都会煎出来。那煎的同时，我们把鸭肉先放一边。蒜头进来，
0: 蒜头，
1: 姜片进来，我煸一下，来葱进来，
0: 糖啊，糖啊猪，
1: 这个五星啤酒鸭哈，就是大家都是用新香料对身体比较好，
0: 对
1: 对，哦，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们就把干辣椒，进来，
3: 那个蒜头多王够大鸡啊，
0: 是啊，我 N6E N6杯啊，
3: 是啊，
0: 好搞笑，不是鸭吧？
1: 嗯，这个色泽就很棒
3: 哦。这个就是焦糖。
1: 来，下一点点的蚝油。
0: 蚝油。
3: 好嘞。
1: 这个香菜的根进来。
0: 香菜的根。
1: 对，它煮过会有甜味，它会去这个鸭的腥味，所以它不会有香菜的味道。
0: 是。
1: 来，花椒先来。
0: 花椒。
1: 花椒来一点。然后啤酒就进来了。哇。这种啤酒花，这种香气进来。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就让它煮15分钟左右，
3: 15分钟回来。
1: 对，
0: 和黑这个鸭肉吼，控和看暖。
3: 这个是一控啊，
1: 是好控，控好嫩。好，然后现在胶质有出来了，好，最后我们来做一个调味动作。哦，先把这些来调我们的点酱，白胡椒，来一点，开大火吼，然后把它收汁，因为我们刚刚在这个炖的这个过程啊，会把这个鸭的胶质给煮出来哦，
0: 大腿。
1: 对，那现在这个汤里面是很有胶质，
0: 真的呢。
1: 对，当我们这水分变少之后，它就有天然的那种粘稠度会粘上来。
0: 好，你刚才老师上面一直嗅，因为加减加一挂迄汤汁，我嗅去外口。
1: 无。让这个空气进去哦，这个水分就快一点。最后吼，放小刚的最爱。
0: 哦吼，谢谢哦，感谢老师哦，永远都记得。
1: 好，那我们这道。五星啤酒鸭就好了，
0: 赞哦。

0: 来啦，又到了这个众所期待的环节啦，
1: 来了。
2: 香哦，你先闻一下。
0: 哦，你先闻第一股冲上来的哈，是这个啤酒的香气。嗯嗯，是软的哎，
2: 而且 Q 哎，
0: 我不能动手。这种哦，阿爸也就润呢，就讲第一个印象就是阿爸再给他擦擦，润润薄薄换，这个可以呢。啤酒的香气，
2: 有啤酒花，
0: 而且谈多啊哈，当我擦疼呢，所以吃起来这个咸味之外，还带一点甜味，嗯，好吃，
2: 嗯，真好吃，嗯嗯，那吃这个才够醉，
3: 五星啤酒鸭。
0: 哎，沈哥，现在吃完了哦，你舔那个嘴唇，好香，拢甜甜。另外这些树干呢，哦，再告诉，那这是云子回味啦，好，所以这个料理哦，赶快学起来，嗯，好，店面出来，这是一道算大菜的哦，
3: 对对对，
0: 好吃又健康。
2: 对，那就请老师啊，你话坑爷的宫保，嗯。加起来吼，它不是很辣，但是它里面又蕴含那种微微的，我那这个口味吃起来真的非常的棒哦。结束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4: 来哦，电话较袂半通的哦，落线的继续卡，空数2333-7959。我来唱这首《一米红的花》，文采大哥、玉玲姐、慧珠姐、慧美姐、陈锦妈妈、守春姐、桂霞姐、陈劝妈妈、秋香姐、昌达。

谢谢淑珍姐、陈段妈妈、秋梅姐、秀珠姐、阿香姐、惠梅姐、乔珍姐、银柱大哥、黄远妈妈、德妹姐、宝花姐、丽雪妈妈、阿刘姐、秋桃妈妈、学梅姐、进宝大哥。敏华姐、阿尊妈妈、永红大哥、大嫂、秀琴姐。

静怡大哥、蔡华妈妈、淑珠姐、陈段妈妈、淑珍姐、秀芝姐、素娥姐、燕珍姐、玉清姐、宝花姐、静怡大哥大嫂、德妹姐、敏华姐、赖良妈妈、丽雪妈妈、惠美姐、秀月姐、秀芝姐、秋香姐、美华姐、惠美姐，来哟、哦，给小熊妹姐收光去，金青眼睛，谢谢守春姐、义霞姐、桂霞姐、碧霜姐、丽雪妈妈、幸福大哥、秀芝姐、美华姐、淑珠姐、阿秋姐啊。

杰、文雄大哥、秋薇姐、嘉秀姐、淑珠姐、丽雪妈妈、春梅姐、碧霜姐、惠美姐、静怡大哥、玉慧姐、碧纯姐、春梅姐。

0: 的第二段唱无同。
1: 我唔知咧。
0: 后壁袂。心若渐微，佫加登一个音咧。我拢无注意听，伊刚刚发发现啦。
1: 发音啦。
0: 第二对发音啦，就是第二。对，我之前佫想讲奇怪，我还想来唱安尼。
1: 是哦。
0: 嘿，你佫佮听一个哦。
1: 啊是哦。
0: 你敢加料啊？
1: 加料呀。
0: 你加料呀？安尼袂。
1: 哎，发音有发佮无发，哎，无啥差。
0: 安尼哟。
1: 哎，没有差啦，哎，不是转音啦，
0: 它是发音。对啦，发音啦，就是发了一个音。
1: 哎，有当时也是。跟着情绪 歌曲的情绪在制作、做发挥了。我最近咋尬一条？嘿，哦，龟罗丹，黄飞的龟罗丹。
0: 哦，你看哦，
1: 哦，那个第三次哦，第三次马波卡。哦，哎，你第三遍马波卡先搞讲，我才知道。啊？因为有阵时咱听重点拢听一遍了，哎，无个听到第三段，我第三段我就没听。
0: 哦
1: 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溜个灯，啊只灯，啊第一遍第二遍就唱个只灯啊。
0: 哦，
1: 就是差在那个，所以有阵时
0: 是
1: 歌手的气氛呐，
0: 对，哦，
1: 歌手当下唱这首歌，伊感觉要玩一下音乐，
0: 对啦，
1: 玩一下他的技巧性。
0: 有啦，我有听到他唱都好几段都不太一样，
1: 不能三说在不
0: 三讲，
1: 好 ，OK， 来，阿伯来录三了哦，来，这时阵爱心来调整。

0: 二五三七八音，会音解丢，有中过一次了，
1: 来会音姐，这两通电话看你要卡多一通，卡起来，来等你，认真哦，
0: 来
1: 计时哦，一定面留啥？
0: 有牙膏，
1: 牙膏，
0: 嘿，来哦，咱的。
1: 你看我这边，我那个看，
0: 嘿嘞，你个看有嘞，真正厉害。
1: 喂，辉姐，
2: 怎么那么幸运？
1: 好幸运哦！
2: 我看到你在旁，隔壁那面家公你在旁
0: 边嘛。哎呦，
1: 有缘啦，有缘啦，有缘啦。
2: 好，加油嘞，
0: 油嘞，油嘞，油嘞，
1: 油嘞，油嘞，
0: 哦油嘞，油嘞，油嘞，哦油嘞，哦油嘞，哦油嘞，油嘞，油嘞，
2: 真的很棒。
1: 来来来来，大奖！停停停停停，麦克一个，麦克麦克麦克麦克，啥？哦，
0: 喉糖五包。
1: 哦，喉糖啦，喉糖五包啦，
0: 喉糖五包。
2: 哦，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啊，可以哦 ，OK 哦，谢谢你哦 ，OK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拜拜。
1: 黄姨哥安尼呐？
0: 就黄姨一定的啊。
1: 听到伊的声音，
0: 哎，这嘛毛洗衫粉出来啊呢？
1: 哎，对。
0: 有换产品呢。再转一次，你不要看。
1: 哎，无看伊讲。
0: 系啊，这有改过啊。
1: 身上混呐。
0: 这个有。
1: 然后什么不见，你知道吗？
0: 什么不见了哈？
1: 你看无？那怎啊？你讲嘛？
0: 我唔知啊呢。哎，有啥物无去啊？
1: 怎啊？那相信安尼去出去头一天啊，两只鬼拢走心。
0: 无啦，敢有啥物无去啊？我想者。
1: 真唔惊你嘛？你闹屁哦，爸爸呀！你讲我，你今物真正卖啊伊？
0: 够死，都一项无去。迄、那个什么什么便当盒，迄、那个无去，早拢忘去，袜子无去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是迄个袜子已经上料啊，
1: 上料啊，
0: 马上洗衫粉，
1: 没办法，洗衫粉
0: 也很好用啊，
1: 洗衣粉哦，好，这个好哦 ，OK， 好来，时间到站，阿来路站了吼，来无抽到后边七房继续破先甲出落去哦，直直甲拍落去哦，拍到暗时十二点的哦，公司也是好，每一工就是有交界机会啦，招个幸运人儿啊，看是什么人，唔知道好歹礼物呢，哦 ，OK， 我再公开公正的吼，来来来，阿要来罗师傅来，这个时阵抄阿哥的电话最重要，来我的电话麻烦帮我抄一下，我来的度假啦，重要时间多。无把握到，也是看大绿电视台，顶顶下下有任何产品买，我服务的，因即摆每一帮广告拢无共，哦，物件拢无共，哦，产品拢无共，哦，啊，你若看到啥物物件买，我服务的麻烦你才靠我吼、哦，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 hip 拢总可以给我赖也可以吼、哦，来打电话给我，无跟你接到，就是你桥对白，稍等我一下，我看到你的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唔免遐赶紧哦，等我就对啊，好、哦，来，谢谢，感谢大家，来过来，请个电话来，
0: 谢谢，来我的电话给我抄一下吼、哦，谢谢。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到咱的今天这是藤椅，藤椅服，而且衫是足好看，真好看，穿起来我来这种衫穿起来加足爽，穿衫真正有差呢，
1: 还佫少年版，
0: 嘿，穿起来衣服啊，无我去佚佗，长后较肥啊。
1: 一定肥，
0: 穿这件衫就较瘦呢，有差呢。
1: 哎呀，无较肥就加无用，加去佚佗，去的嘛放松吃大餐。
0: 不是因为吃的物件伤多啦，
1: 哦，
0: 无食是来怕算
1: 了。台湾小吃最多了。
0: 对呀，真的。
1: 你看黄，下面黄连心来嘛呢？
0: 哦，我是今天吃小吃的。我来早餐刚吃到饱。
1: 哦，你讲，哎呦，哎，你讲你不讲哎呢？哦，讲你大一斤。
0: 早餐呐，早餐不错啦。
1: 安尼哦。
0: 他晚餐是算宵夜啦，晚餐起码讲加较歹啊啦。
1: 安尼哦。
0: 哦、但是就是有的导游是要让大家省一顿啊，所以就当创业家，你暗顿就减省计少嘛，对不？嘿啦，
1: 啊大算袂歹啊，
0: 大还可以啦，还可以啦，还可以啦
1: ，OK 啦，
0: 嘿啦，清气啦，
1: 嘿
0: 啦
1: ，OK 好，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跟陪伴，那呢，咱的歌声满天啊，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太家人，太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嘉南中正区高美姐点播的一首《散步在云顶》。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乐活青春购，
0: 大家早安，大家好，大家好，你是？
1: 无啊，想讲来盘到遮济条，看拢无啥有。
0: 哦，因为顶一栋人咧有咧跳舞啊。
1: 哦，苏家。
0: 哎，啊有咧运动啊。
1: 哦，所以咱这边嘛爱跳一下就对了，是
0: 这边啊。但是可能跳无人要看，
1: 真假啦？有啦，你跳人要看。
0: 我跳
1: 啊杂啊杂啊杂，我袂晓啊。你
0: 我来跳一首吼，人家都走了了啊。哎呀，啊你要甲我跑舞吗？
1: 啊，你甲我讲要跳啊，这重点吗？
0: 哎，我传给你啊。啊，我传迄个
1: 舞。几组的吗？
0: 迄个嘿。
1: 有几组的？
0: 几组的？哦。哎，我传给你啊，你来练。
1: 我
0: 看见。你的舞姿应该是袂歹。
1: 看变那啊杂啊杂。
0: 因为你有学，你有学过这个古典的国标啊。
1: 哎呀，同款啊。
0: 你有拉丁的。你之前有跳拉丁呢，对不？
1: 拉丁，拉丁，啊、拉丁就是你爱，
0: 好吧？
1: 你是讲迄个舞科啦，
0: 就是露小肚脐啊。
1: 无啦，我冇露过小肚脐。
0: 我露小肚脐啊。
1: 我是三层肉。
0: 那个肚皮舞啊。
1: 我冇露过三层肉啦。
0: 哦，嘿啦。所以那跳舞吼，会当看到，有个人的舞衣是安尼薄纱有无？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那穿起来真美丽。
1: 你内底有诶有穿迄个啦。
0: 看起来是足水的啊，
1: 内底有了有肉胎啦，可能就全部都这样啊。
0: 叮当叮当，按这个小花肥肉造出来，还够算唯美的感觉。
1: 其实肥肉造出来是真的跳中东肚皮舞，是真的要有肉，太瘦跳起来不好看。
0: 对喽，
1: 你是真的要有那一圈哦，你要那跳起来，你才可以看到肚皮的那个好看。
0: 没错。
1: 对啊，你那胸上来跳，其实就不好看。
0: 嗯，三级落去了，
1: 不好看，
0: 跳起来
1: 你就没有那一层肉的美感。
0: 但你较适合嘛？你就适合呗。
1: 我还好啦，我。
0: 你
1: 真开玩笑？
0: 哎，
1: 我这中空，我个
0: 叫神气。有淡薄啊，这里求水哦。
1: 给讲，我最近我咧练，我咧练看我的马甲线会走出来呗。

0: 哦，你是练马甲线？
1: 哎呀，练马甲线。
0: 好了，
1: 啊不，我练六块肌，要惊死想啦。
0: 练马甲线好啊，
1: 对，马甲线的两条呢，水水啊呢。哎，
0: 但是这有的是有靠身材在跳舞啦吼。但是有的人嘛是就爱运动，奇怪拢未瘦落来吼。
1: 欸，你在看你怎么运动，其实运动是会瘦，只是说你要看你想要训练哪一个地方。
0: 因为有的人说啊，我跳舞，我紧哦，就跳，燃烧脂肪嘛，嗯，哦，把你身躯多余的一些那个
1: 油脂
0: 把它燃烧掉，
1: 对，
0: 结果吃更多啦，
1: 吃爱紧啦，就是你可能要吃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或者是吃。干净一点，
0: 对啦。
1: 别人讲
0: 是讲迄种啦，有人是讲好，跳舞好啊，跳一段时间了，吼、哦，感觉讲吼，胃就无爽快。
1: 跳舞跳到胃就无爽快，
0: 因为拢控制饮食，然后都不吃，
1: 伊是胃食道逆流吧。
0: 结果吼、哦，就都一讲心血来潮就大鱼大吧，
1: 安尼无好啦。这个
0: 钱的物件嘛，拢叫贵多，哦。叫披萨，
1: 安尼无好啊，安尼要瘦的几率较，应该是讲你大刚爱平均有规律的那个运动，嗯，然后有时候可以有氧，有时候可以无氧，就是自己挑。
0: 无氧是安怎？
1: 无氧就是比较
0: 自己的鼻、甲嘴昂起来，毛都喘开。
1: 有氧可能就比较有律动，比较激烈一点。那你无氧的话，可能就是很简单的，比如说深蹲啊，然后就是定格式的训练你的肌肉，让它有一个维持这样子。哦，对，哦、那是无氧的部分。嗯
0: 啊，那像就为外口是跳，一寡这个古典的国标舞啊，
1: 交际舞、啊。其实，你不要看跳国标，其实跳国标很累。
0: 忝吼。
1: 其实它是很累，因为
0: 还要一个这个姿势，
1: 然
0: 后又不能驼背，
1: 你要
0: 全身的力量都要把它盯
1: 住。反正你就是整只脊椎就是你的中心轴就对了。嗯。对啊，你只能就是你要动的时候，你要整组，比如说你要转。其实是你的胯在转，也不是你的屁股在转，所以你骨也列骨也核心咖喱也，反正每一块肌肉你都用得到了。对啊，什么？
0: 啊，你跳瓦固？
1: 我跳瓦固哦。
0: 你有
1: 持续？零跳还是无零跳？
0: 持续的
1: 。大概一年多吧，一两年应该有吧。
0: 跳一两年应该基本的功夫拢有啊啦。
1: 还好。
0: 哎呀、啊，有人跳三个月就会当去比赛啊。
1: 但他们是很认真，每一天跳好很久啊，可能一天跳一两个小时。但我老爷比过时间一天跳一两个小时。
0: 但是吼、哦，你讲到跳舞要去跳个比赛，出个比赛吼、哦，那是需要落功夫的啦。
1: 啊、当然啦、啊，当然。
0: 哦，你无可能讲。都哦，你爱基本的嘛，拢有啊。嗯。哦，像我们这种肢体障碍的，嗯，我是俗称型男呐、啊，行动不方便的男孩。
1: 还好吧，你迄前啊出咧吼。
0: 迄假呀。
1: 迄嘛是爱加减啊，有无啊有律动无？你要怎跳啦？迄应该走的拢无敢拍要安怎？
0: 迄当阵若有 AI 吼、哦，我就轻松啊，对不？
1: 我安尼要自己练啊，我觉得自己要会跳比较好。
0: 你若顾无跳吼，都
1: 还是会忘光，那个很正常。
0: 谁说？啊，骨头拢顶起来，该顶的所在唔顶，
1: 顶起来，硬嘛硬呀，
0: 硬将硬将，我无得跳。
1: 硬将将，
0: 啊，来，甲大家来这个，报告吼、哦最近的天气消热啦吼，台湾顶礼拜拜五，台南唔知倒一区破40度啦，
1: 真恐怖诶！未出冰的生意一定做好。
0: 不一定的。
1: 热紧的，带冰吃落啊。
0: 但是你讲未冰的，当然，你一年四季就敢那做热天，但是即摆唔是哦，即摆佫加一个季节啦哦，吼，热天正常，差不多即摆是4-5月份。
1: 秋天啦。
0: 即摆秋天都变热天啊。
1: 即摆春天、秋天，我感觉即摆一年有两季而已，就是冬天跟夏天没了。嗯，你有感觉吗？现在就是现在没什么四季分明，就要问给。
0: 嘿，现在是冬夏分明了。
1: 对，现在不是冬天，
0: 不是寒
1: 就是热天哦，无啊，无其他选择。
0: 但是我刚才讲吼，昨我拄啊好暗时，然后差不多10点外，我拄啊在阳台，对，阮家的阳台安尼伫坐咧，啊伫想代志，结果。
1: 啊！你有熬到啥
0: 无？不是，迄个风吹起来足舒服的呢。
1: 啊，有没有风台来啊？
0: 不是，因为你讲天气热，但是伫暗时的时阵哦，又搁小可凉凉
1: 啊。嘛，我昨
0: 开，昨这10点外的这个风吹起来是足舒服的呢。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这一年四季哈，这一年当中12个月，我上介意多一个这个月份，我应该是 会经四五月份啦，四五月份，虽然讲有淡薄啊，有的是较湿淡嘛吼，像有一些梅雨季节，但是你讲到落雨，台中以南即马完全拢无雨啊。哦，听讲这个乌头山水库，
1: 乌山头水库
0: ，哎、嗯，有一个交通船呐、啊、吼，吊在那个沙洲顶管呐，哇，哎、欸，那个奇景现象
1: 吼、哦，
0: 现在是看到已经快了底啊嘞，
1: 所以老天爷赶快下一点雨吧。
0: 哎、欸、呀、啊，像那个曾文水库啊，还有南化水库啊，他们现在都缺水了，地方都没水啊嘞。嘿，好个在咱中部日月潭，还阁有淡薄啊吼。
1: 嘛无呢，我青蛙早就造出来啊。
0: 造出来啊、
1: 哦！早就跑出来了。哦，早就。
0: 听说是中部以北的水情还算 OK， 但是你讲，
1: 南部，
0: 你讲即摆已经六月份啦吼、嗯，六月份，再过来就是已经是端午节了。嗯。那马上一过，可能落雨的机会阁较少啊。除非
1: 风台，
0: 除非有风台，
1: 风台天都有机会
0: 啦。嘿，你看现在的这个用水。中南部已经亮红灯了、嗯哼，亮红灯了，哎呀，拢无水通好用啊，所以天公伯要赶紧落雨。啊，不是讲拜人要有一寡这个雨水，感觉拢无消无息吼。
1: 哎呀，拢敢那甲咱起人的感觉。
0: 但是落水爱落着所在啦，吼，落着所在才有效。这天气就是安尼啦，哦，这一年四季的这个变化是多端，但是你讲今年都诶这个。热天来较早，嗯，哦，亲像你讲头啊卖冰的，生意好甲变过，真正的。你若去台北永康街，哇、哦，那个冰店大排长龙啊，一碗冰要百几块啊，嗯，还够足侪人去买。
1: 卖讲啥，敢那迄个全家就好啊，因是有在卖迄冰淇淋吗？嗯，哦，你有时候看里面的人是坐满的呢，就是伊迄不是那种副桌椅，但互你坐底下食饭也好，还是冲啥也好，也坐满的，嗯，就因为大家。就是出去吹冷气比较省钱，然后顺便吃着冰淇淋舒服，因为自己在家里吹冷气要花钱。对，就是这样子。
0: 啊、你啊在社区的，咱去管理室去吹冷气。
1: 那陈官嘛，干嘛？
0: 吹大家
1: 哈。哎、啊，对对对，你若讲有 seven 啊，有上面熊家有一些商家，我觉得你陈官迄天礼拜我们是冷气派去，我都要人去起来。
0: 还袂收好吼。
1: 啊，今仔日搞拖去啊。
0: 今仔日要收。
1: 今仔看你啊，今仔看你啊。啊，我就去家乐福吹冷气。嗯，就算买物件，
0: 哎、欸，大七年啊哦，
1: 没有不止啦，我是今年第十档，其实大超第九档，
0: 高年啊，
1: 哎、欸，他九年了，很新吧，哦、新变变，
0: 哎呀、啊，所以差不多要换，
1: 没有没有没有要换的意思，没有，
0: 因为我刚刚讲哦，
1: 我是觉得他可能没有冷媒了，因为这九年之间从来没有换过一次冷媒、啊，我觉得他可能，
0: 尤其是你拢停息我啊。你停息外其实有差呢，
1: 消耗很快。
0: 嘿，你包括你的这个板筋啊，伊内底的零件，迄、嗯、种比较较容易坏去。
1: 不会，我觉得他现在还好。他我想要再开一个，等一下我算一下，我大概两年前是不是？两年前换过很大行的物件，开袂少。
0: 你讲心中吗？
1: 变色循环对、哦，我换过变速箱、哦，因为台湾的气候真的没那么友善，所以比较容易坏掉。
0: 哎、嗯，有的进口车是安尼啊、嗯，因为。无法度配合台湾的这种的天气，
1: 对，还有伊的路线啊，因为咱想打洞啊。
0: 对啊，因为国外哦，国外
1: 路哦小长诶。
0: 因为国外拢是开长途的
1: 啊，对啊，
0: 较侪嘛。啊，台湾就是
1: 安尼。就是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啦、啊，嘿啊，所以就是对那个变速箱的部分比较不友善。嗯，对，所以我想说，大概七年的时候换了一个变速箱，那如果这变速箱再用个七年坏了，老娘车子就不要了，因为我不想再整理了啦。
0: 对啊，
1: 对，十几年够了啦。
0: 像我。我进前一台车，其实我也是看的，我是预算就是大概是第十年我会把它卖掉，然后换一台新的。因为你买新车差不多五年会有一寡出现一寡问题，啊，再过来十年你就要大修理啊。哦，有可能零件拢坏去啊。哦，甲人的寿命同款啊，人的寿命差不多到这个四五十岁。其实有的功能就开始衰退。
1: 惨啊！我错晒啊！
0: 系啊，
1: 因为我六十几岁。
0: 啊，伊就搁增加。
1: 我六十五。
0: 系啊，但是平常时保养就重要。
1: 有啦。
0: 你看看车你若无保养，哦，你三不五时风吹日晒拢停外口，其实伊嘛会小看有一挂现象。
1: 没有啦，我都每一档拢会甲伊保护伊的迄、那个。车漆啦，就是我要去镀个膜这样子。
0: 是啊
1: 是啊，因为它就是在外面流浪。
0: 这就是对车的这个保养嘛。
1: 对啊。
0: 哦，啊你讲有足侪人 开一二十年的车，哦，当过行车还阁未歹耶，
1: 迄就是平常时保养啊，时间到了保养、啊。嘿、欸，
0: 可能平常时啊，就是对伊较好咧、嗯，哦，啊，较照顾伊。哎呀、啊，三不五时洗车，外口搬进去来镀膜，
1: 对不？
0: 精力力。
1: 对啊，我感觉镀膜其实还蛮方便的啦，因为如果真的脏的时候，你水真个我会抓抓来，真的它就干净。
0: 对啊，啊，即马无人咧镀膜啊，你敢知？即马拢用啥物？拢用包膜。
1: 嘛，包膜上贵的，太可怕诶！
0: 足贵的呢。
1: 妈呀、啊，我包膜也太贵了，不要再干这种。
0: 但是听讲，
1: 这样每年镀一下，每年镀一下就够了。
0: 听讲那个镀膜吼，把它拔起来之后，跟全新的车一样。
1: 包膜是啊，没错啊。
0: 哦，你只要卖去出一挂这个事故，较大的事故吼，其实拢还好啦。
1: 有啦，我的车色他研究一过了嘿。
0: 好啦，啊，这个大家可能。住伫中南部地区的吼，这欠水的这个状况，
1: 祈祷老天爷赶快下一点雨、
0: 嗯。真正嘞，若无真正停水哦，若无停水吼，这热天你真正冻袂掉啊。
1: 这个红台天，哎、欸，不是一个红台吗？冷气也无多，
0: 冷气也无多吹。嗯。哦啊，你吹大啊，去外口买凉的啊，无水头吃。
1: 赶快。
0: 啊，洗身躯嘛是一个问题。
1: 我觉得最麻烦的是，哎，对，上厕所才是麻烦的。你没水、啊，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0: 哎呀，臭咪猫呢！
1: 真的，
0: 臭咪猫！
1: 哎，老天爷，赶快下点雨哦！台风旁边擦边球就好了，有下雨就好了，不一定要来。
0: 嗯、啊，好家仔！啊，好家仔，你顶礼拜无等。
1: 我安那晓？
0: 因为顶礼拜你车唔是冷气歹。
1: 哎
0: 呀，你若等去哇！
1: 所以我讲天公伯，让我活一点嘛小确幸。
0: 好家仔，你是前一礼拜才等。
1: 对，我是上了一个礼拜回去，所以老天爷对我不错。
0: 哎，那无这种的天气吼，你开窗啊门，
1: 我都翕死。哦，
0: 内底已经烤箱啊。哦，啊，佫无风。
1: 哎、欸，你刚才说真正移动式汉木针诶、啊，你去过汉木针无？汉木针就是伊入鼻啊内底，就是有一寡小气，有吹啊，好就是蒸汽啊，好啊有迄石头，你像倒伫个顶管遐，反正就啊佫有跑诶，反正就是一直让你流汗流汗那一种汉木针。哦。对，我讲我就是移动式的汉木针，当因为外靠诶、欸、外靠的风佮鼻来。
0: 啊，袂歹啊，无怪你最近小可
1: 巴肚疼啊。
0: 消一下，
1: 因为我的水拢漏掉啊，对啊，就流汗啊，就一直流，就好啊好啊，偶尔流一点汗也蛮舒爽。嗯嗯嗯，对。
0: 好，来继续，咱来继续听歌吼，安排连续的歌曲。
1: 来，第一首歌曲咯，就是宝哥哥抓紧吼。
0: 来，英哥，凤珠妈妈来听《痴情风雨迷》。
1: 那你讲的美云啊，这你要听爷爷为你来视频。
0: 好，来台南的苏月姐。伤心也江边吼，连续的四首歌曲，斗阵听歌。

来迎各位凤珠妈妈来听歌，《痴情风雨迷》。台南的淑珍姐、守春姐、秀鸾姐、嘉宏大哥、孙妈妈、秀琴姐、新慈妈妈，谢谢雪琼姐、燕明大哥、冰熊美云妈妈、南区的乔珍姐、灰团春梅妈妈。

这边会黄妈妈、淑珍姐、素梅姐、黄圆妈妈、守春姐、林雪大姐、清奇大哥大嫂、太平蔡妈、赖小可、邦九的林妈妈、简爱阿妈、昌达同学、宪忠大哥、台东的秋香姐、刘妈妈、

亲爱妈妈，亲爱阿姐，彦明大哥，元祥大哥，坤城大哥，守春姐。

来，继续台南的苏月姐，苏月姐有伫现场无？来听你点播的《伤心夜钢兵》啊。鹿港彩云妈妈，竹山的贤佑大哥，淑霞姐、佑妹姐、阿香姐。

0: 来，谢谢，继续来进到美容小天地。
1: 好，天天拢美丽。好，
0: 你是为着这个李刚的《美云妈妈》点播这首歌，所以你来今仔日来讲到这个吗？
1: 不是，
0: 伊也为你来失明。
1: 因为我感觉，那是退休的中辈时段，你年龄层有在下降，就是睡眠品质比较不好的状态，我觉得好像还蛮多的呢。
0: 哎，有呀，有呀，
1: 真的，而且
0: 会困两三点钟就起床啊。
1: 起床我长得是
0: 困，跟他无困。
1: 我长大概12点昏迷，啊，唔知是虾米情形，我咧3点多就醒来啊，3点多醒来无打紧，然后咧想讲啊，无去上个厕所，喝个水再回来睡。结果呢，我就这样把酒金金狼熊中到天亮了。
0: 啊，目睭金金，
1: 人上中，
0: 目睭白金金，安尼
1: 目睭金金，人上中到天亮。
0: 哎呀，
1: 什么想讲是有这样高超？

0: 交还了。
1: 哎呀、哦，是安怎嘞？
0: 对，就是交超还。
1: 因为你退休了嘛。
0: 是因交超还。你知道有很多事情还没有解决之前，那个躺下去那个跑马灯会跑，你知道吗？他就开始跟你，他开始跟你算账。哎、欸，你今天先代志我做，还是哎、欸、你先咪代志要被处理好？哎、欸，你明天再个继续上花上花上花。哎、欸，你就是很多事项。
1: 嘿啦，那是你头壳无休困。
0: 他没有正常休息。
1: 你若无休困，代志受济嘛，安尼。
0: 对对对，然后你就是要一件一件事情去处理去解决。
1: 对，不是年纪高啊，哦。
0: 还好我还没到那个阶段，但是就是可能有时候事情多一点。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哦、你得看心在那里，应该是这样
1: 讲。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喔、这个失眠的状况、
0: 啊、有的是我们的中辈时代想说退休了很高兴的，可以因为压力没那么大嘛，可以好好休喘一下、可以好好睡觉，
1: 不一定
0: 的、结果发觉事情跟我们不是这样发生的。
1: 有的人退休之后怎么、就失眠呢？
0: 对啊，
1: 就
0: 睡不着，因为你太闲吗？
1: 你太闲啊因为之前有在上班，
0: 有在生活作息，
1: 对啊，有在做工作，有在做代志哦。你会感觉讲啊，暗时我就好好休困，就会困较落眠。
0: 对，
1: 反而退休之后，失眠的状况会越来越多
0: 咧。对，有开始严重起来。有一个六十几岁的妈妈咧，伊就退休两冬啊。啊，平常时啊生活拢足正常诶，嘛真规律，很充实。除了拄到诶，当去伊住在迄个上班的单位去做一下技工以外，有当时嘛是甲同事啊出去佚佗。大家嘛是帮忙接孙啊回来，因为有当时家己厝内底囡仔无用，然后接囡仔回来了咧，佮准备一个暗顿诶。我生活看起来是感觉，敢那稳定
1: 咧，对啊，
0: 也无虾米奇怪，
1: 大家拢有足规律诶，接小朋友，
0: 非常的正常，对啊，就是接小朋友足规律，对啊，因为时间到，大家去接啊，
1: 对啊，
0: 啊，结果半年来咧，差不多半年了咧，伊感觉奇怪，伊诶睡眠品质敢那愈来愈差，啊，敢那无较好呢，
1: 为虾米？
0: 越来越糟糕，然后甚至咧规暝无法度困。然后伊就听朋友的建议啊，甲讲啊，无你通食啥物物件试看嘛，你可能欠缺啥物营养成分啊，你可能欠啥。结果了咧，伊就想啊，无咱试看蛮好啊嘛，反正有事就有机会嘛。
1: 对啊。
0: 结果了，伊就开始像朋友讲安尼去补充一寡物件，结果发现效果敢那嘛无遐尼啊好。哦。只要一个月了咧，伊就感觉讲啊，要困的时候，伊开始会惊。他开始很焦虑，只要躺在床上，他就很焦虑，伊就开始会惊。
1: 因为阴暗会甲伊吸袂晓。
0: 不是。因翁来插伊，因翁来甲伊交关，会甲伊聊聊天，插伊可能够有
1: 要求。无，我是讲因翁会甲你开讲未？
0: 无，唔知影。
1: 然后不过
0: 伊就是开始焦虑，因为伊困未起。这种经验我其实真的有过，我一段时间就是真的不好睡的时候。
1: 恁翁嘛甲你卡得晓？
0: 我不介意，是丢搞。我的意思是，你躺着的时候，你会害怕，你躺在床上。
1: 无，你困哪会惊？你甲伊同款
0: 症。因为你知道你睡不着。你知道你只要躺着你会睡不着，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这样，我看到床。其实我躺着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睡觉的时刻了。
1: 那你就不要躺着啊，你就站着睡啊。
0: 没有，都一样。那是一种，我嘛别人讲是一种焦虑。然后结果了，我有去看医生，医生也讲你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就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他们是不平衡的状态。因为你该交感神经这行过，其实副交感神经一定在帮你走，所以他们两个没办法平衡。然后所以医生讲你这是自律神经失调，我说所以怎么办？说我开药给你吃。你吃个几次，就吃个几天，那你就会比较好，让它正常平衡一点。然后说如果再不行的话，我里面会有一个小药丸，
1: 让你的这个神经系统能够更稳定。稳定。
0: 他说里面那个小药丸是你吃了这些药，你觉得你还是没有办法的话，来，我告诉你，里面有一颗就是有点像比较低剂量的安眠药，就是镇定剂的概念，就是很低剂量那一种。说你就给他吃一颗，然后下去睡。他说因为你不睡觉，其实也不行。你当然有时候要平衡你的自律神经，也需要一丁点时间。对啊，所以又要睡觉，所以我好，因为你赶紧放松嘛，松弛嘛之类的。但是你也不能长期这样子投药。
1: 对啊。
0: 他说你可能就是要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所以这个妈妈伊就焦虑嘛，地书翁一套到一些，一精神的不好，一精神嘛不好。然后伊也停机做几挂几工的活动，因为心情不好，啥物都无想要做。然后啦，比如你啊就行出来爬山无爱啊。现在不然我拢困无好，我过去爬山，安尼体力无好，危险，精神也无好，拢无好坏。然后体重咧，开始就减少了。嘿啊，最后了咧，甲出来底人有发现到，家己的妈妈时代有感觉怪怪啊。然后他知影讲啊，原来他长期间就一直有睡眠的问题。然后出来去看，决定去出来去看医生。
1: 睡眠焦虑症，吼。
0: 没错，没错，没错。啊，因为每一个人应该是讲失眠啊，有足侪因素，你爱找到为虾米啦。

0: 那照我安尼看吼，
1: 照你安尼看，安那有安那
0: 有相共的看法。
1: 哎，没错。
0: 这个人应该是吼，慢慢接近，已经退休了嘛，
1: 吼。退休。
0: 慢慢接近更年期的
1: 这个情况嘛，无一定。六十几岁啊，69岁经完啊啦，有诶50岁就开始经啊，你是较正经诶。
0: 停啊！
1: 应该是拢经完啊啦，只是讲伊可能是要思考一下，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哦，其实有医生啊，都有咧讲台湾差不多5%的伊的人啦，拢受到咱诶失眠的困扰。诶，啊，那第一站诶，比如讲啊，这礼拜困无好，啊，后礼拜。哎，够正常啊！我安尼那倒还好。
0: 尤其是吼，前4-5年迄个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要靠药物才可以睡觉，
1: 因为每天
0: 太紧绷了，
1: 打钢琴
0: 都出门啊。嘿啊，最近又有一波失眠的热潮。
1: 失眠潮。
0: 嘿，因为股票开始
1: 又要
0: 大起大落，
1: 完全都没想理它，我们就没有差。
0: 而且伟人会盯盘的看股票啊。哦，心中懂。
1: 我是迄种放我骨在意的，你要去就去，要落去就不落去。
0: 是啊，我是讲电视机头
1: 前。我是讲意外心态啦。
0: 有的人真正是安尼嘞。
1: 你
0: 有一寡这个代志，你会挂心嘛吼？就是啊，我就是
1: 把
0: 钱放伫内底啊，烦恼啊，对不？啊，就是困袂去啊。
1: 对啦。
0: 哦，你就下关合适一下。
1: 哇，完全我都不想理他，我就丢在那边。今天我也还没有看。
0: 你在欠偌济呢？
1: 我不是来在欠偌济的问题，是因为你。
0: 拢无要无紧呐。
1: 不是，是因为你看你是什么心态。你若是讲你短期的进出，那你当然要很紧张，因为你要看他现在的 key 咯。啊，你要放着不理他，你是那种觉得啊，反正就是放着嘛，然后他以后会怎么变化，那咱们再来看。那个你就没有差。嗯，对我大概是属于这种了。
0: 其实都。像最近有很热门的那些股票啊，哦，哎，那坑嘞，你若过一天，过十天，过一个月，过3个月，哦，差不多一季开始看，哇，那也
1: 对啊，
0: 钱坑厉害的。
1: 你也看伊变化就好啊，你等免打钢底啊，怎么
0: 的？免压力遐尔。
1: 因为我不喜欢这样啊，我喜欢就是放着啊，不理他，自己看要怎么办，你自己去发展，自由发展啊嘞。对，如果说了长期间的失眠的时候，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第一，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0: 啊，这一定的啊。
1: 因为正常，没得正常运作。
0: 因为咱人需要运作，就是要靠心，你要靠你这个身躯的这个血液嘛，还有你的血管嘛。你若血管，你若长期紧绷在那个压力，你的心脏一直在爬，一直在
1: 爬。他也很用力，他也很累，
0: 没堪的
1: 啦吼。
0: 所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很高的，很高哦。
1: 第二就是引发咱的慢性发炎。嗯，其实有足侪人拢无什么感觉，就是你家己其实身体在发炎，你家己是唔知影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其实为什么身体就是常常很流行，然后流行感冒你就得，你该冲啥你就冲啥，因为其实你体内已经有淡薄的慢性发炎啦，自己要稍微去了解一下。
0: 免疫力低下。
1: 对，伊慢慢啦，你一定有知觉的，你讲较容易忝，或者是讲哦，人家流行啥你就对人流行啥。对，还是讲很多很多的迹象，稍微自己要注意一下。嗯，来第三项就是讲你的情绪会较不好，你常常你会感觉
0: 做
1: 压榨的，还是讲你什么代志你会感觉，你就做衰的就对啊，做不衰的也是有，就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那心情也不好，郁郁寡欢。哎，对，安这就是有可能就是安尼。啊，够第四项就是你的耐心会较无，你容易生气。所以可能阿孙咧底下甲你小可插乱一下，你就挡袂掉，你就规个嘣，就像炸弹咁款。哦，恰恰卡袂掉的没大没小，因为你的睡眠不好，你的各方面身体状况是有问题的。哦，第五项就是你的记忆啦，记忆甲你的专注力会变得比较差。因为你就是精神不好啊，你精神不好，你就无法度集中。你无法度集中的时候，人有阵甲你讲啥，你随讲话，你也讲无。没有妈，我谈多甲你讲，你谈多少讲跟我讲话嘛？你有时候这样子很可怕，你很容易放空啦。安尼你的注意力就比较不集中，比较不好。来第六个就是你的影响到你的工作，还是讲你的人际关系，跟你的生活品质。影响工作是会去，比如讲啊，人个庙个庙口做一下义工创啥，因为你个睏无好，精神无好，所以你做工作有阵时可能家己会夹着手，还是打着脚创啥拢有可能。就是会影响到你做事情的当下。
0: 最近夹着。
1: 这个也有啊，很常就吃个东西，为什么又咬破了？其实可能就是你的神经开始已经有一些变化，就是自律神经啊，什么任何的神经可能已经有点不自主，你没有办法完全这么的可以控制它。
0: 对啊，
1: 对，安尼个人际关系不好，就是你平常时你就会感觉你压榨， 你就无想要出门，无想要插人，无想要创啥。哦，当然久啊，你的生活品质都会受到足大影响。嗯，啊，失眠超过一个月的时阵，已经影响到你时下生活的时候，建议爱较紧去

0: 找专业的医生来跟你做协助。
1: 有影有影，
0: 嗯，对对对，
1: 困袂去足痛苦的。
0: 哎，真惊啊真，因为我曾经真的站过，就是躺着你就很怕。嗯，
1: 人为真的幸福，幸福就是讲吼，你一食会困。
0: 还
1: 够放得出来，
0: 哦，这很正常，有进就要有出嘛，不能进去没有出
1: 去。这就是人的幸福，
0: 哦，
1: 所以人要知足，哦，
0: 比较基本的。
1: 如果睡不好，嘛卖眼睛啊，眼动啦，哦，其实专业的评估嘛是关键
0: 的，哦，上重要，该去看你都要去看，因为有的时段，长辈时段是讲有的人会感觉讲，哈，我只要去看医生，医生就要叫我吃眠药啊，我无爱啦。哎，其实不见得啦，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些精神科的医师啊，他们其实。就会开始说，哎，咱爱对你的生活当中去给你做一个完整的评估，看你是因为什么因素来致使你睡不好，致使你睡不去，没讲你一去就叫你吃药啊，没有这样子一回事啦。所以爱先去跟医生来稍微讨论一下，吼，医生了解一下你的生活的部分。哦，当然，伊会给你了解的部分就是厘清你的失眠形态啦，还有你的严重的行动。程度你已经到什么程度？你已经比如讲你三个月啊，还是你已经半当我拢一直安尼的生活？我要开始找你的原因，然后第二就是找出你可能的原因因素。因为你平常时可能运动量较少啦，或者是讲啊，你暗时啊，你下晡过了，你搁会泡茶啊，是讲你搁会啉咖啡啊，或者滴出一罐咖啡因让你没有办法睡觉，哎，这也是有可能。嗯。第三，伊就会提供一罐较个人的话的改善建议，比如讲，伊会跟你讲啊，你要食饭了后啊，你可能稍微去运动一下啊，我流一下汗，或者是讲哦，你去泡个汤啊，泡个澡。然后让自己舒缓一下，再去睡觉，这样子也是可以哦。因为治疗风湿，嗯啊，跟他加油啊，加油不得对啊。哦，你一寡生活作息调整啊，加一寡做些睡眠的卫教，他都会告诉你。诶，啊，然后各有咧，除了这以外，各爱特别注意的，各有另外几件代志，就是有当时失眠哦，是你的疾病一寡经过。伊咧甲你讲，你可能有一寡遮个状况啊，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然后因为这一些疾病去影响到你的睡眠。哦。看起来敢若困眠，对，困眠，但是困无好，无遮尔啊容易。
1: 其他的嘛影响就对
0: 了。对，好比讲睡眠呼吸中止症。
1: 哦，困困的，常常高足大声的，
0: 啊，拢
1: 家己惊醒起来。因为我都竖着空气，
0: 他转定哎，你知道？然后停止了几秒，你曾经这样过
1: 有？有，
0: 真的假的啦？
1: 这样过一次，我自己吓醒
0: 你自己被你自己吓醒？
1: 对啊，
0: 真的，
1: 自己吓醒，因为我那时候鼻子很不舒服，
0: 没通，
1: 哎，没，我就是我都你竖，我都竖空
0: 气，
1: 你
0: 不要用嘴啊，
1: 你用嘴啊，结果我嘴，
0: 像我合起来，
1: 唔知是安怎，可能惊嘴落来流落来啊，所以他嘴
0: 卡起来，
1: 结果我都喘气。害我喘一下，
0: 我真的，不是样样喘一下，
1: 真正
0: 因为样样的在你的头壳顶，所以你讲一下，
1: 大家拢嘛喘一下，非常讲足大声的，因为吸袂空气啊，
0: 然后点，
1: 就是讲，真的点，无啦，
0: 有的呼吸中止，他会突然间很大声，然后停个几秒再继续，这个也很可怕，
1: 对。这个是真的要去检查你的呼吸道。
0: 我刚有问题，
1: 你检查
0: 都会太刁了，还是比如讲你的鼻息肉来在上大，还是啥去影响到你的呼吸道各方面？哦，这个有可能。
1: 这个较严重啊。
0: 哦，对，来第二项就是你有迄个腋下声的问题，因为有时候胃食道逆流，你睡觉你也会睡不好，因为它一上来就是一阵烧烧，然后你可能会咳嗽，因为它一起来到你的脑，加你可能会少，夜间就是咳嗽，你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对，啊，来第三类就是你的。忧郁症还是焦虑症，像他们都要讲，因为太太
1: 的镜头，
0: 以及到了伊就惊到要死皮刷，因为伊知伊困袂起，
1: 压力啦。
0: 对，这真的是一种压力，因为曾经这样过，对，但是我好了啦，因为有去调整一下自律神经，有正常了。对，啊，过来就是酒精的使用问题。哦，有当时你啉伤过多，人你若在退酒的时阵，因为大概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之后吧，你酒精会开始慢慢的被代谢掉，那你可能就会醒来。啊，有的人醒来年轻的时候，你还可以躺下去再继续睡。不过你若有一个会所时，你酒精退酒之后醒来，不一定你躺着会睡得着。这嘛是一个问题。所以医生有当时讲啊，人拢讲什么睡前喝一点小酒是好的，医生不会那么建议。医生会说，麻烦你吃饱后，大概一个小时，你就可以喝一点了。然后你到睡眠之前，你差不多也已经有一个代谢正常的代谢了，你再去睡觉。你麦地在困的时阵。其他的器官该帮你做行亏，安尼你无应该困了较好。所以就是你如果想喝酒 ，OK， 你在晚餐的时间呐、啊，你就可以开始喝了。对，到那个睡觉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哎，第五项就是咱的甲状腺亢进。哦，因为有时候甲状腺亢进的时候，你会看有的人会较瘦，啊，那甲状腺低下，它就会变胖。所以有时候你太亢进，就是你有时候会太亢奋，有时候你也会比较容易紧张，有时候比较容易。

易焦虑，叮叮叮，这跟你的甲状腺拢有一点仔关系。对，所以去检查看看。来，就第六项就是我讲的，就是神经失调。所以长期的失眠啊，不是干那你的睡眠品质无，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身体的状况啊，好，你莫好失眠的，逃走你的退休的生活，因为退休本来就是爱好啊。

0: 这个吃到百二岁啊，健康健康。
1: 哎，真的啦，这个有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没有失眠过的，你没有办法体会那种痛苦。但是你曾经失眠过的，睡不好的，我跟你讲，你真的躺在床上，你就是一种恐惧。对，嗯，就是安尼。
0: 好，以上跟大家分享哦，来继续来听歌。
1: 来哦，
0: 桃园的银针姐来听梨花泪。
1: 那小港的秋风姐啊，你要听
0: 悲欢岁月哦。秀港的秋慧妈妈泪洒爱河桥吼，来连续三首歌曲。

0: 来继续小港的，应该是秋凤啦，秋凤。
1: 哎呀，秋凤啊，
0: 秋凤姐。看到伊来拍拖啊，悲欢岁月。

来，小港的秋慧妈妈来听歌，《泪洒爱河桥》。大声的万枪大哥、正阳大哥、阿田姐、美香姐、十字姐、林妈妈、玉清姐、方姿妈妈、小港的秋凤姐、慧玲姐。

0: 好，来，所罗来点半的时间交予恁啦哈，来卡电话起来，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电话卡起来哈，加两几声，加两几声哈，来，我进来卡电话啦，这是小港淑慧姐。
1: 喂，我要点歌。
0: 好啊，要点歌呀，你要一卡还是两卡？
1: 米酒杯。
0: 哦，要爱点歌米酒杯呀。好，下礼拜给你唱哦。
1: 啊，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慧英姐。
2: 喂，
0: 大恒的慧英姐，你好。慧英姐。
2: 下电话喽。
3: 哎，你好，永斌。
0: 好，你好，你好。
3: 啊，我要点的刷小号的帮手。啊。
0: 棒球，呀，刷小号的棒球啦，棒球，好，好，下礼拜哈，下礼拜来听，拜拜。这是大声的月理姐，月理姐你好，
4: 两位好，
0: 你好，
4: 我要帮你唱那个三杯酒，
0: 三杯酒，哦，你讲那个蔡佳麟的啦，
4: 对，
0: 哦，好，
4: 谢谢哈，
0: 下礼拜来给你唱哦，
4: 好。
0: 好，
4: 谢谢。
0: 一首歌叫做《吹小鸟》啦。啊，那个上尾句说，你我吹小鸟啊，这首歌叫《吹小鸟》。
4: 你很幽默。
0: 无啦，伊家己讲的啊。伊讲这首歌就是大概拢爱吹鸟啊。哦。拢爱吹小鸟。好，阿礼拜甲你唱哦。
4: 好，谢谢。
0: 拜拜。
4: 拜拜。
0: 哎呀，一首歌伊家己安尼讲，伊讲伊后生啦，臭灵呆，臭灵呆，听伊在唱这首歌，讲吹小鸟，
2: 哈哈哈，真
0: 尴尬。来，闽东的居心大哥，
2: 大哥您好，
0: 大哥你好，
5: 你好，我点歌呀，
0: 好，我点歌呀，我唐麦街，
5: 长短鸭，
0: 长短鸭，长短叶，
2: 长短叶，
0: 哦，我来请客啦哈。
5: 好，
0: 哈里巴郎你冲哦。
5: 好，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安定区的美春姐在个顶卡哦，这是屏东的文秀姐。
6: 好，你好。
0: 文秀姐你好。
6: 你好。我要听白娘子。
0: 白娘子哦。
6: 嘿。
0: 好啊。好，礼拜给你唱哦。
6: 好，谢谢。
0: 不客气，
2: 谢谢你。
0: 拜拜。拜拜，这是婚姻的富江妈妈。
7: 你好，你好。
0: 妈妈你好。
2: 妈妈你好。
7: 你好。我要来点那个男女的心声。
0: 哦，男女的心声，沈文成老师的吼。
7: 好，
0: 下礼拜给你唱哦。
7: 好，
2: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2: 拜拜。
7: 拜拜。
0: 这是明雄的美云妈妈。
8: 你好。
0: 美云妈妈。
8: 喂。
0: 啊，玉清妈妈去到恁家啊吼。
8: 哎呦，你我那说讲要听那个心心相连。
0: 哦，要听心心相连，你哦。好啊。

0: 啊，玉清妈，玉清妈妈，你顶礼拜有过呀？
1: 我拜五才来。
0: 啊，你顶礼拜，顶礼拜拜五。
1: 我后生载我回来，啊，我有来吃，今仔过来。
0: 哦，是吼，啊，你去遐住几天？
1: 我明仔载要搁回去啊。
0: 安尼哦，安尼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1: 啊，我会回来，遐少人内底甲我亲亲的。
2: 哦。
0: 哦，无要紧啊，近近啊，台中家己安尼。
1: 系啊，
2: 差不多啦，一点钟。
1: 嗯，系啊，差不多。
0: 啊，有车通好坐，就顺路安尼坐。
1: 系啊，我后生拢载我回来。
2: 哦，真好。
0: 足好个呢。
1: 嘿，伊无让我坐车。
0: 哦，欢乐啦，欢乐。
2: 友好，友好。
0: 足友好个。好，下礼拜哈，玉清妈妈，谢谢。
2: 谢谢你，
1: 谢谢你。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这是宜兰的秀凤姐哟。
3: 哎，叫你秀凤好，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3: 我要给点，我看几啊年啊啦，啊买命啊买真济，我要给点你条讲，徛在楼窗看月影，听是一声一声叫你的名，就是流浪的歌声。
2: 就是叫流浪的歌声对啊。
3: 啊，那条是叫做啥？
0: 流浪的歌声唔啦。徛在楼窗。你安尼嘛足趣味，你头拄
2: 伊有甲歌歌名唱出来呢。
0: 你甲歌词安尼讲出来念出来吼，我常常
2: 撇无，
0: 一时忽然间我想无，都是想呢。
3: 啊，我就是拄听着迄几声尔咧。
0: 哦。
3: 嘿，我去别台人伫唱，我甲听个，啊，都头拍拢无听，毋则想讲我要叫幼静唱来我听看，
0: 是啥物事。好啊，我来甲你唱啊。
3: 好，谢谢，多谢陈阿官，谢谢
2: 哦。
0: 拜拜。
2: 好，真厉害呢，伊我都念出嘿，
0: 背起来啊，
2: 嘿啊，哦，真厉害呢。
0: 徛踮楼窗看月影，天星明了阮心声。
2: 一声一声叫你的名，唱出着流浪的歌声。哦，你啊，伊都念出来啊，我搁你啊骗你了。
0: 你这首歌我爱学，你拢甲背起来，我爱学。你遐厉害！
2: 你看伊前半段，佮你袂记个款。
0: 哦。
2: 你看对中迄副歌遐有无？
0: 哦。
2: 遐头前袂记唱啥。
0: 好。后礼拜我来唱头前，后边我你唱哦。哦，后边
2: 伊对唱啊，啊头前爱迄落啦，听者安尼啦。
0: 来，所以来要进入工商服务时间吼，今日即栋来参考看卖，除了即栋的这个优惠以外吼，啊，佮这个即个月佮这个顶个月吼，拢有一挂这个活动吼，一定爱破八。因为剩最后一个月尔，哦，错过就无啊，错过就无啊吼。今日嘛广告一工尔，所以吼电话会给你压起来卡哦吼，谢谢。
2: 谢谢。
4: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2: 甲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6: MM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MMN 可启动

0: 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 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MMN 酵母 New Power。 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MMN 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MM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1: 好，我们给你做一个见证，对不对？
2: 你讲啊，
1: 哎，头毛哦，哎哎啊哈，啊，面貌足金骨啊哈，啊，记忆阁足好，阮食记袂歹，啊，就是讲哦，即卖要顿我食啦，嘿啊，这要一道来顿我食看卖。
3: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人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卖三块呢。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 N M M， 啊个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拄啊食到尾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4: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互你较好命嘞，食百外岁啊。八痛岁啊，算足好个，迄有做人瑞。哪会当食到九十岁，迄有做奇寿。八十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八十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八十岁。所以即摆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康健，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个代志。即种叫做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卖是毋是老人啦，你六十也好，五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也好，我希望讲你即卖是老人，你即卖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卖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厝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即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医特别为咱的这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后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讲阮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尾后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互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食一粒尔，食三天无过落头毛，食三天未过挂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予食，伊唔食呢，尾啊开始一天食一罐了，讲头毛未过落啊，讲继续一直食，哦，但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头毛嘛未过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是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來，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得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的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力的，这买大江生医的来食。刀郎的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袂过乌白想，袂过安尼搞晕梦。鹿港的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过后，暗时啊有够好困的，精神足好的。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扳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遐扳走对，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的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腰闭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個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行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叫做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 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伊就生出来。

较袂滚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嘉盈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唔捌登过，我逐工食，唔是我爱水啦，唔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了我家己。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那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吼，捌食过 NNN 八礼拜的人吼，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那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3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减12岁。大疆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济发明的证书，遮济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这 NNN， 因为这 NNN 啊，伊会当互因变少年。吼，伊的这个这啊，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吼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啊呐，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 NNN 是真的啊假？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啥物天然的？就是大疆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 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支 NNN， 绝对唔是天然的，我会当甲你保证，绝对唔是天然的，拢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爱有这个贝塔，这个这啊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拢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 所以你千万唔好讲叫外口的人卖讲，我这内底 NNN 有几百万，伊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 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也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内底伊有添加着咱的大疆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我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让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来讲，你看，只要你有吃就有效哦，以及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会当甲你解毒，将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甲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佮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合，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吃得起。不过今天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天定讲主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等于，同款剩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现在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够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啦。第三，我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开100，即卖一天开33块就好。三盒卖你偌济？本来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日吼，你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咧，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咧。这三盒3000块，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哦，我一盒给你吃嘛，吃一罐给你吃，一罐都一个月。吃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给你，钱拢退转还你哈。

0: 阿管三千，招三十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若无遵守哦，三十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仔日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先升价嘛，哎，较慢的就无安尼来。今仔日吼，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偌济？三千块咯。一粒本来一百块，你甲除以六，一粒剩十六块六，十六块六，直接无你食偌久？食六个月时间，半年，食一盒过了后，若无感应，我原金退用三十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卖刷定价，朋友拢爱拢有遵守啊！只有今天了、哦、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等你卡通这三十个，我 MMN 从来唔捌优惠过，唔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等你卡通这三十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九折优惠2700的，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哎，玉华。
1: 喂。
0: 要是早点对。
1: 哎。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共摕六盒才2700尔，从来唔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唔捌有哈。高太太你好。
2: 是。
0: 一组。来五十一串哈，买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3: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五十二串来。
4: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时代好朋友哈，电话爱挂紧卡，爱把握这档的机会哈，这游玩是拍九折给你啊。哦，除了拍九折，啊，你若开始讲吼，伫这个月底进前吼、哦、有买到的，今仔日拢有算赚到啦吼、哦。除了这个拍折以外，你若阁有回馈点数，哦，所以今仔日买起来吼、哦，足会好诶。啊，尤其是这支的这个效果吼、哦，我分享给大家啦。哦，对遐侪拍的这个工顶吼，甲伊就抓。阮太太食这吼、個，进前拢会落头毛，洗完身躯，迄落水迄落水沟那里吼、哦，全部都是头发。自从食这個完全拢袂落头毛啊，完全拢袂落头毛啊，落会落几支啊，吼、哦！所以你食看卖，你若有一寡年纪，若有到遐有退化吼、哦，你来食看卖吼。咱、哦、的信恩大哥，
5: 大家都来啦。
4: 好、哦、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吼、哦。今仔日你订一组，佫回馈200点互你吼、哦。啊，你若订两组是回馈500点互你哦吼。咱、哦、的桂枝姐，
6: 哎，我要一组。
4: 好，那你等我一下哦。好、哦，你稍等我一下吼。哦这是琼珠姐吗？
6: 哎，
4: 哎，琼珠姐你好，要爱一组 NNN 吼。
6: 哎，
4: 好，你等我一下。我甲大家来讲啦吼，唔知影这食啥物嘢，我甲你讲，食返老还童诶，互你保持着你的青春吼、哦，除了你的体态，啊，佮有你的这个上个重要的是五脏六腑啦吼、哦。你若唔知影要食啥，你食这吼、個哦，因为内底啊佮有 B 群牛磺酸，会当提升着你日时的精神，暗时好困好入眠吼。咱的锦香姐。
7: 我
4: 这个
7: 一
4: 组，没问题，你等我一下，我请管家吧。好，你等我一下，谢谢。咱的碧珠姐，
8: 哎，我一组。
4: 好，你稍等我一下哦。好，谢谢你，等我一下哈。大侠月梨姐，
9: 喂，你好。
4: 嘿，月梨姐你好，要爱一组 NNN 哈。
9: 哎，对。
4: 好，你稍等我一下哦。好，好，谢谢哈。你若电话有卡通的吼，拢甲恁恭喜。这是进前吼，因为咱头家即摆拢足无用的，拢无法度现场来做广告。原本这吼九折已经爱提掉啊，这是自去年的九月初九就是99重阳节，用这个计数啦吼。啊，这个甲大家来做这个广告的这个优惠，但是吼头家一直拢无时间，原本已经爱恢复原价啊，所以今仔日你有买着算赚着。除了这以外，吼，赚到这个九折的优惠以外，你还阁会当吼满千送百，吼、哦、满千送百。所以电话爱赶紧卡吼，因为错过就无等人啊。这个 NNN 吼，我甲大家来报告，伊是吼很多的这个学术期刊，还有这个学术的权威去证实，第12年前，吼、哦、有足侪国外的研究就已经发现讲哦，会当发现逆转的这个衰老的关键是什么？就是 NNN， 吼、哦，就是这个物件。所以吼、哦，即马世界。足有钱的人吼，啊，足爱健康的人，拢在食这個，一天你只要食一粒就有够啊吼。阿英姐，
10: 哎，你好。
4: 嘿，阿英姐你好，别爱一组 NNN 吼。
10: 对啦。
4: 好，你电话小压一下，吼、哦，你等我一下吼、哦。除了讲吼，把你的这个五脏六腑，把它顾好，较健康、较少年以外，其实你的面上的条纹会足明显的，包括你有鱼尾纹的。你有斑斑点点的，这拢是因为你的年纪吼、哦、慢慢啊增加，安尼 地数到吼，咱的一寡这个老太会跑出来。我甲大家来报告吼，重点就是讲吼，你身体体内啦吼，你的体内一定爱健康。你甲看哦，

0: 伊世界拢足有钱的人哦，李嘉诚香港的首富啦，哦，啊，搁有咱的这个美国的巴菲特股神，然后还有贝佐斯，连因拢在吃 NNN， 为什么？因为大家拢惊老啦，大家拢惊死啦。但是吼，食这唔是讲吼，这是仙丹妙药，这是会当维持着你的体内 NAD Plus 吼，这个 NAD Plus 吼，要补充就是食 NNN， 上盖好吸收，浓度上盖高的。你来吃看卖，一罐给你做体验。那假如讲吼，吃完一罐了后，你感觉讲无啥物效果，无要紧，我赶紧给你退行吼。张雪阿姐吼，
1: 嘿，
0: 嘿，你好。
1: 啊，你刚寄一组来，然后十二只摕来。
0: 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你今仔有定的，今仔初一嘛，六月初一嘛，你要爱月中进前吼，我拢给你收，吼，我拢给你收。你今仔一定爱定哦，那无我明仔载就无够介绍啊。咱的光义大哥，
2: 嘿，
0: 嘿，要爱一组吼。
2: 我甲你讲，我
0: 请来，你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哈，阿嫂等我一下哦、喔。咱的张蜜姐，张蜜姐才搁顶卡，一定爱卡通。咱的淑珍姐，
3: 淑珍姐，我叫我甲恁订啊嘞啊啊，我是咪
0: 错？马进，你等我一下，我帮你查看麦哈，看你的看你有订无吼？来67线吼，67线，秀兰姐，
4: 淑
0: 珍阿姐，嘿，你好，要爱 NNN 哦、喔。
4: 嘿，
0: 好，你电话，你
4: 电话袂得，较提，
0: 哦，较袂买吗？你等我一下，我帮你做处理，好不好？来68线，68线吼，较晚才收拢不要紧啦。但是今日广告，广告完了后，你可能要等4个月哦，要等4个月吼。学子姐，嘿，学子姐你好，
4: 我要跟你讲一下吼，
0: 好，
4: 就拍摄，
0: 安尼你稍等我一下，好不？你稍等我一下，来69线帮我服务一下吼，惠美姐，
5: 请教一下，我那买多少斤？他说明天会到，啊，有没有打9折啊？
0: 你等我一下，我请人跟你讲吼。即马拍九折，唔是甲你现拍，是甲你欠起来，到6月30号，到6月30号。吼、哦，啊你若假如讲吼，今仔日有买2700，啊你后礼拜阁买1300，啊你安尼吼，拄啊好是拄啊是到4000就回馈400点嘛，吼、哦、就回馈400，是甲你累计起来吼，甲、哦、你累计起来。来，咱的何春大哥，
6: 喂，
0: 嘿，何春大哥你好，大阿嫂吼，你爱 NNN 吗？来，你等我一下，来51线吼、哦，麻烦服务一下，咱收尾这个时段。你若卡数讲吼，有一挂这个现象，你一定爱注意哈，爱注意哈。咱身体上吼，若卡数讲出现着这个衰老，就是会讲吼比较频尿啊、闭结啊，也是讲吼你的这个诶困眠的习惯来改变啊，吼，啊，佮有肌肉减少，皮肤会变歹，也是讲吼流脓多、五官，啊，佮有你的喙齿芳，包括你的大脑，所有的这个身体上的这个功能，无比较早。少年的时阵遐尼好，但是你补充一工食一粒，会当恢复你较早少年的这个高血压左右啊，吼、哦，真正足好诶吼、哦，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紧紧紧，紧来追！啊，这种世间罕有的怪家事，啊，两千年写出一支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好多文化变金。
0: 对，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看爸爸看过报的。
2: 哦哦哦！
0: 玉都玉都二，结果二号，请看下回分解遍地分了。哦，这较早，
2: 哦，
0: 较早的报的。广告啊，啥报的有啊？紧张，紧张，紧张，我刺激，刺激，刺激
2: 啊！
0: 啊，你敢捌紧张过？初恋的时较紧张，
2: 初恋
0: 生囝较紧张，
2: 生囝我阁无啊紧张。
0: 哎呦，
2: 初恋。
0: 没有，
2: 会有小夸小鹿乱撞。
0: 你面皮这么高啊？小鹿乱撞。
2: 我是今麦较高，较早较薄。
0: 叫大力混的呢。好啦，卖偷人啊！你声音你感觉呢？
3: 老伯，我听到人咧讲，食紧弄破碗，还是啥意思啊？
2: 我知道。
0: 啊。
2: 迄个时候，迄个去食拢用迄破碗啦。
3: 哦。
2: 是安尼啊。
0: 我讲你食饭用碗公，你咧破碗，你拜托啊！公教恁勿啊嘴。就得好拍架吼，啊，这个食啊，文因啊，就是贬食，
2: 哇，贬食我知，
0: 哦，啊，就灰食，哦，啊，咧灰食，公司灰食办了袂歹啊，啊，素食较少，好，啊，咱咧白话因啊，好咧食啊，好食困。哦，啊，有当时袂食袂困的，
2: 好
0: 食困，
2: 好食
0: 困，好食佫好困的，食下落佫困的去，佫放的出来
2: 哈。
0: 啊，有个人较拣食，啊，这也袂食，那也袂食，咱的饮食一定要均衡。
2: 对，
0: 来，佫来紧哈，无要无紧，啊，紧安尼散散，无要无紧哈，啊，紧慢哦，你紧十万哦，会安怎啦？哦，早晚会出事
2: 哦。
0: 你紧十万会紧慢会安怎？哈，啊，佫来紧事看办。
2: 哦，
0: 其实你愈紧张，你做出来成果愈有人说，
2: 对啦，
0: 吼，
2: 对，
0: 手忙脚乱，
2: 对啦，
0: 所以紧事看办，
2: 病急乱投医，
0: 是哈，好，啊，过来破吼，文因是破费啊，个互你破费啊，
2: 吼，
0: 破功啊，
2: 破功，
0: 对，迄位是。你叫人闹鬼，人跟他闹哄了，破功了哦。啊，那开杠叫做破刀。
2: 哦
0: 哦，而且那叫破刀哦，不能拿
2: 背。啊，我拿背头刀。
0: 背头刀，
2: 拿开杠，对不？
0: 你跟你自由心智。

0: 两台去查啦吼。啊，那白话音来看破，啊，两天过山看破。哦哦。啊，过来开破哦，哎，甲你开破啦吼，你就是人生的大道理，对不对？哦，啊，这个碗啊，有的碗贵，有无？
1: 有哦。贵哦，最好食。
0: 最好食的吼。好，过来头壳碗。哦，对，头壳碗你
1: 骂了。骂了哦。
0: 头壳碗，那是讲念碗吼。啊，食紧弄破碗。一句的意思就是讲哦，
2: 啊，老爸，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安尼，啊，不然做回来，
3: 演给恁看。
4: 好姨啊，你好吼。嗯。我感觉哦，咱两个人实在有久啊。
1: 我搬来咱这庄阿头嘛，差不多半年外吧。
4: 哪呢？半年外，你感觉我的人安怎？
1: 你哦，怎么样啊？
4: 什么不怎么样？我对你吼是满怀关怀呢。啊哦，早哦，拢甲你嘘怀问暖呢？难道你对我一点仔感觉都拢无？
1: 有啊，我感觉你足烦的，足烦的，足烦的。吼，
4: 啊，足烦了，足烦了啊！是安那，都要讲到三摆啦。
1: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三摆。哦，
4: 你拢无感觉我的人哦，热心公益，为国为民呢？
1: 有啊，我感觉迄是你做船长应该爱做的代志啊。
4: 你感觉我吼，该当哦陪你一世人？
1: 你是讲你要做船长做一世人哦？
4: 啊，唔是啦，我讲的哦是另一半陪你一世人啦。
1: 你是无听人咧讲哟，你食紧弄破我啦！我感觉哦，我应该离你较远一点嘛较好啦。再见，拜拜。
4: 哎，唔对咧，这是恁家咧，哎，该走人是我咧，哎，等你，等你，等你，等你啦。
0: 你讲咱做代志吼，慢咧心急啦，有诶喏，心足急诶，啊心急啊手都无法紧吼，安尼就是会不一啦，吼啊所以一心求快吼，有当时啊吼烦恼吼会出错啦。
2: 哎，有啊，所以阮老师讲，事缓则圆，欲速则不达。
0: 真正诶吼，万事要紧啊，等到我讲较皮啦，哎呦吼，赶紧吼啊，开车开，吼开足紧
1: 诶。
0: 开足紧，啊！有当时去工厂，甲因斗因斗呢，所以卖遐紧啦。稳就是快。
1: 对啦。
0: 啊！无你讲个白啊，你为了要赚遐种讲啊，较慢会安怎了1000块、2000块，结果你超速，结果安怎罚3000，啊！啊！个记点有诶无诶，吼！所以这点都是
1: 吼不划算哈。
0: 宁可早一点出门，啊！反正倒倒来，啊！拄着代志免紧张。
1: 卖急。吼。
0: 稳就是快哦，安尼知影无？
3: 知，
0: 你爱注意。

来，园林的陈妈妈，陈妈妈，你点播的又进的歌，一首《爱手怪人》，来给你做安排啊。刷卡要找谁啊？关要找服务人员，23379559，电话继续给伊拨通哦。

信义大哥、乔真姐、丽满姐、义雄大哥、德妹姐、文雀阿Z、云洞大哥。

0: 张吼，
1: 嘿对，张是
0: 张是叫静心，
1: 伊无静心啊，伊无静心，
0: 静心大哥，
1: 伊无足欢喜，所以
0: 他没有很静心，
1: 没有没有，他没有很静心的参与。
0: 嗯，好，啊你会记得啦吼，你若拄好有来参加着回娘家的这个抽奖，要收到最后。
1: 对
0: 了，对，还打电话倒转来。
1: 反正有当时无说你，就是你啊，对不？就无注意的时阵啊。
0: 对啊，你看，前尾金城大哥钓两届啊，最近才钓呢。
1: 哎呦，
0: 嗯，哇，欢喜的。
1: 最近哦。
0: 嗯，因为最近都有叫会。哎。哦，啊，我有得奖啊，啊，顺煞甲我寄啊。
1: 奇怪，啊，伊个什么人情两两啥的，我啥拢未迄落吼。哦。
0: 你运气运气啊。
1: 这歹处理。
0: 嗯嗯，哎呀，有得奖啊！
1: 好啦，我就
0: 跟你叫你做阿顺，做给他夹过来安尼啊，嗯，就好诶。
1: 那家伙啊，
0: 王妈妈，王妈妈啊，王妈妈嘛，
1: 我丢过。阿伯，
0: 我妈妈。卡过来拍婆啊，卡过来开讲，卡过来点歌，嗯，哎，
1: 卡过来高官啊不，
0: 卡过来高官呢，这唔免阁讲啊。高官是一定爱高官的，
1: 加减啊，问高官钱。嗯，
0: 你若无搞阮高官，对不？阮可能这个礼物就无法度送出去
1: 啊。太处理啊。
0: 嗯，无法度送，因为袂好啊，做袂到遐，阁送礼物啊，倒赚。
1: 还管你送啥？
0: 所以用抽的啊，公平。来，今仔我你。
1: 长
0: 子
1: 你
0: 抽啊！哎呀，
1: 你好厉，我长哥再来一次呢，开玩笑。
0: 这真的是吼，
1: 长我再抽一次。
0: 你甲迄无伫现场的人，拢抽
1: 出来创啥？
0: 嘿啊！啊，伫现场的你唔摇，你
1: 摇咧无？我即摆看你表演，来，你来。
0: 这我会当决定你。
1: 我即摆看你表演，我看你叫的敢有来？
0: 好啊，
1: 你来。
0: 来，
1: 起
0: 价。你莫卡便便。
1: 来，我看有来无？
0: 那有预感，你会得奖的卡便便。
1: 来，我看你这摆是待宰，
0: 待四十岁全部拢满，
1: 我拢卡袂去吧？你等下你就害，正经的，
0: 害真正着奖的人卡袂去啦。
1: 你爱叫伊卡叫我记我，我跟你讲。
0: 来啦，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
1: 我看你乱叫。
0: 停，
1: 我叫这摆有来无哈？三，
0: 五、哦，依然呢？
1: 姓南大哥呢？姓南呢？
0: 姓南，
1: yep.
0: 姓南姓陆的迄个姓南，
1: 不是，是幸福的幸。
0: 哦，幸福的幸，幸福的。
1: 姓南。
0: 四十九岁
1: 啊。不是伫遐，六十六啊。
0: 四十九。
1: 六六嘛有啊，
0: 六六。六六嘛有。
1: 六六啊。哎呀，你谈哪有卡？你唔紧来，莫搁阮等上久。
0: 他说你拍破的呀。
1: 哎呀。
0: 哦。够
1: 大粒未？够大
0: 粒。你个看，我咧个甲你讲啊，伫现场的你唔抽抽，迄无来。
1: 啊，你确定伊有要来啊？你莫对无？伊若无来，
0: 你加班时间挂电话呢？
1: 我伊来啊。
0: 那有可能对不？
1: 不好说。
0: 啊，不好说。
1: 来了。
0: 哎呦，恭喜你哦！啊，今仔日得奖呢。
2: 嗯。
0: 今仔日你得奖呢。
2: 嗯，
1: 恭喜。
0: 你知影你要？你知影你得奖未？
2: 知
0: 影，啊！你知影这要安怎算？
2: 我拄啊有买啊，买3000块
0: 啊。啊！你拄啊有买哦。
2: 嘿。
0: 哦，你可能是头拄啊有买，啊有得奖。
1: 啊，小煞行过安尼。
0: 我这是头拄在看你的名，我足烦恼你无来呢。
1: 嘿。
0: 哎呀。哦，恭喜。
2: 啊，看你3000块，嘿。
0: 啊，看会当甲你摇3000点无？啊，你
2: 这。啊，看会当得奖过无？
1: 是家己。
0: 哦，看会当钓电锅无安尼哦。
2: 好，
1: 来个电锅小王子。
0: 简单啦，凊彩有嘛有。
2: 好啦。
0: 哎呀，电锅就是遮啊，对不？
1: 嗯。
0: 那个啊，摇一下。
2: 嗯。
0: 啊，看有法度。
2: 你去说安尼，我买偌济万啊，但买十万万。
0: 哦，安尼哦。
1: 都欠个欠电锅的意思啦。
2: 嘿。
1: 哦。表。
2: 啊，好。
0: 去过啦啦。
1: 哎，个表。
2: 对，谢谢。
0: 恭喜，新南大哥，你钓电锅。整个的边啊，哎边啊，边啊有做保暖衣，来老师给他看一下保暖衣啊，无定搭着哈，
1: 哎不，
0: 保暖衣，哎两领嘞，
1: 没败，
0: 两领嘞，
1: 挺好，当天的选单开来穿，
0: 哎呦，啊恭喜，
1: 哦，那你
0: 姓南大哥，恭喜你，啊，台南的苏月姐，你的歌曲已经唱了呀，
1: 没有，
0: 你敢有听到？
1: 阿仔，
0: 头拄仔无看到你来拍破啊！
1: 我见有人甲你斗听啦，免烦恼啦。
0: 伤心也当兵嘛。
1: 对啊，对啊，今仔日食手真侪，迄个啥物

0: 啊，陈洁大姐的歌，因为伫张啊，都要有改办一场什么告别音乐会，就许常德老师帮他办的。所以今天我就后面那一首，我就挑了他的歌曲。嗯，因为讲真的，小时候唱歌啦，其实他也是受到那个陈英杰大姐的影响蛮大的啦，因为细汉爱唱的歌了差不多，好比讲二姐啦、黄以玲大姐啦，啊，还有陈英杰大姐的歌曲，就大概喜欢唱的大概这几些啊，陈小云啊这些歌曲，嗯，对啊，因为大家嘛，知道爷身体状况其实是没有那么的理想，嗯，啊，许常德老师人也真好啦，嗯，想讲帮伊办一个就是比较富有一个意义的那个音乐会告别音乐会这样子，嗯，啊，所以可以去的人真的不多了，大概好像听说只有200个吧，嗯，对对对对，啊，就是没有彩排的，然后就是很多几挂后辈啊，几挂迄个演艺界一些后生晚辈们，就是有去改，就是唱歌唱伊的歌曲啊，嗯，对，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虽然没去看啦，不过我感觉用那种想象那种画面，我们就会觉得很动容嘛，嗯，很感动嘛，
1: 因为哦，嗯。陈英杰大姐吼，是咱电视剧头前
0: 有足侪
1: 这个时段吼，可能听伊的歌声，听伊的这个音乐吼，大汉。
0: 我就是听伊的歌大汉的。
1: 对啊，
0: 所以其实会蛮有感触的啊。许常德老师的意思是说，不是讲要帮伊做些什么迄落，只是讲无想要辜负曾经给伊倒三工过的人，就是帮助过英杰大姐
1: 陈杰的人。
0: 对对对，
1: 非常有意义。
0: 所以今天感触蛮深的，就是唱他的歌的时候啦，会蛮有感觉的啦。
1: 嗯，好。谢谢大家哈，这两点钟的陪伴。啊，这是右进的电话，你甲记起来，甲抄起来。那有需要吼，也是讲需要甲您做服务，需要甲你做一寡这个货物上的这个处理都可以吼。给咱看我的手机啊吼，0976-7131-0976-7131。谢谢大家。阿伯造出阿官的吼，给咱看阿官的专
0: 线。电话0930-89-7479-0930-89-7479。感谢腾毅服饰，挺立服饰用。
1: 好，谢谢大家。哦，嘛感谢咱电视机头前所有时段，甲咱到支持过来。嗯，感谢你，乐活青春过。
0: 明天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来哦，玉华姐，玉华姐，拍婆啊，拍婆啊！
1: 哎呦，那个阿顺来嘛！
0: 哇，你拢唔免升降哦、喔？
1: 升降无呢？要升降，我无甲对啊！这条真悬，敢
0: 唔是？啊，用情你也拢无对哦。
1: 我有对，迄种村内拢有对，雪中红啊，尔，沙白啊，尔。

哎呦，雷军啊，哦，他是陈哥哦。哦，今麦在台中咧食饭哦。你看到是美金姐哦，神路啊。

0: 谢谢哦，丽雪妈妈、志成大哥、丽君姐、美金姐、燕明大哥、小美姐、美香姐、深露、深露啊，记守春节、玉兰节、乔真姐、丽儿姐，今日恁人哪少？郑玉大哥，哎呦，家属那无伫的有差哦。
1: 我两个囝，啊，拄我着出头一大堆，哈哈哈哈哈！
2: 你
1: 无，哈，啊，哪里啦？无声，有啦，我有听到你的声啦。
3: 喂喂喂，
1: 有啦有啊啦，
3: 有啊。哎呀，伊都你喜欢问讲人啊？就，那阮替你两工嘛，拢人都济呢。
1: 安尼，还是我的关系？嘿，人客，你哪会袂使哦？安尼我会足紧的无头路，阮头家今个来呢。
3: 我逐工拢满线，囝仔无满呢。
1: 安尼恁安尼袂使，恁来三安尼对待我，对无？
3: 所以电脑精啊，真正是电脑精啊。
1: 我最近小可变低脑去啊，因为阮家的狗破病无，头壳拢脑心脑心，所以
3: 拢会袂
1: 去，拢乱去，规个人拢乱去呢，规个生活拢乱去。
3: 你今仔代班你嘛唔知哦？
1: 我真袂记哩，真正真嗨，完全居然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放袂记哩。
3: 伊个外派，伊个外派，你知袂？伊讲
1: 我讲外派，
3: 伊又讲。袂使啦，
1: 无啦，我唔是足忙，我是足紧张诶。
3: 迄落袂使啦，我甲迄个雷军咧约好啊，
1: 我要食饭咧，
3: 我食大餐咧、欸，我袂使，我袂使带哦。我讲无紧啊，你看要叫小宝还是，假是迄落明启欢迎当上我老爷，紧来带的，我无差。
1: 你我完全袂记得呢，真的。你看我有可会这样吗？
3: 所以我拢，因为我这個人较谨慎，我拢很。提醒，
1: 好，加在你有加讲。
3: 哎呀，我陪你，我冇提醒。
1: 嘿，哦，
3: 刚才迄个因迄个，即个叫什么？预先我唔知影，我因为我都未着伊，所以较未个提醒。啊无，都会着我拢个提醒。
1: 嘿，
3: 啊，像讲陪你，我都会着我卡到会记起床。
1: 哦，
3: 大家拢我卡到会记起床安尼。
1: 嘿，
3: 嗯，
1: 是哦，你难道讲真早刚卡嘞？
3: 无啦，差不多十点啦。
1: 哦，十点了。
3: 十点我较计起床啊。
1: 好。
3: 哎，差不多十一点我要搞安尼。
1: 人拢有设闹钟啦，人因会设闹钟啦。
3: 早人要出门都足恐怖的。
1: 啊，足恐怖！来公司就好啊，啥啊是先迄个生人勿近吼，拢闪开安尼哦。早人要出门才恐怖。
3: 你滴落十点较卡伊，十一点我要搞，咪足恐怖。你走到遮，免偌久。
1: 不是，你卡了又搁困去。哈啊，伊想讲我的时间还袂到，我搁还袂困饱嘞。嘿啊。
3: 哦，阿阮家纯哦，迄个。
1: 你是今天回来吗？
3: 明后天呐、啊。
1: 后天哦。
3: 明天回来啊，后天回来上班。
1: 哦，明天回来啊，明天是谁会来？
3: 明天玉线呢？
1: 哦，明天是玉线。
3: 明天，哎，应该是玉线吧？
1: 哦，
3: 我在外里
1: 啊，应该是玉线，应该要回来了吧？
3: 应该是玉线。
1: 那我跟你讲，我来大理这久，头一次等到礼拜，礼拜天31号那一天，
3: 嗯，
1: 好多人休假，我头一次等到坐咖呢，大家拢请假呢。
3: 哎，啊，怪迄落，怪迄落，迄落，个人问讲啊。

0: 为什么那么多人请假？
1: 哦，个人人客问王人客有发现就对
0: 啊。不是人客啊，那个高层哦，有高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请假？
1: 欸、完全是巧合哦，嗯、高层、啊、嘿，完全是巧合哦。
0: 那个5月31号
1: 有。
0: 5月30号请假的人哦，那个年终都扣5000哦。嗯。
1: 我今年迄天张胜头一天请假，我今年我无请到，昨天请的第一次，怎么知道？
0: 走一堆佚佗，佮有请到。
1: 我那个是礼拜六哦，我没有利用上班时间哦。哦，
0: 你去礼拜六。
1: 我是礼拜六，我拢会尽量，我就是会当去佚佗，我就排礼拜六一天。礼拜天能不请假就不请假，较袂造成公司的麻烦。啊，不过我这算一年一度拢爱，我拢爱去，因为我算拢咧计小的。所有的钱拢我咧花，拢我咧管的。
0: 哦，是好野人啊！
1: 那好野人啊，去佚佗，怎无搞，搁倒贴$600，无用班费出啦，搁要用班费出，算甲差$600，通常拢有进账，但是账算扣，算搁倒了$600。
0: 倒了，谁来倒了？
1: 因为
0: 这样收几块啊？
1: 一个人收4500啊？
0: 去高雄啊，还是开啊4500？
1: 两天啊，我去住喺康桥，你知哦？
0: 康桥光那个、欸、那个早餐就很好吃了、
1: 欸、真的是早餐，他的晚餐已经不行了。
0: 晚餐我没有吃过，早餐我吃过。
1: 伊就是住伫遐有无？他的晚餐，他迄袂使叫晚餐啦，叫宵夜。伊就是算宵，属于宵夜，你知无？
0: 你有食的早餐？
1: 有啊，有食早餐
0: 啊，当然冇食
1: 早餐。早餐就真的很好啊，因为因就是即马即侪人讲要住康桥，就是晚餐大家都省一顿。就是直接去遐食伊个宵夜啊，所以伊即摆宵夜就无用，甲遐澎湃啦，有打切甲面啦，
0: 你袂当讲人，
1: 熬凉面啦，
0: 你袂当讲啊，你还讲康差，袂当讲讲康桥，老白。
1: 轻轻的我走了，再别康桥，我只有我。
0: 你还讲康差？
1: 康差哟，
0: 迄个商务旅馆。哦哦哦，袂当讲康桥，安尼了解无？
1: 哦，安尼哦。
0: 啊，袂你讲差。插桥，
1: 我的衫拢湿去啦！你都唔知热到拢衫拢湿去。
0: 我的衫，伊都我看是红色的，哥恁哥即摆起来拢变乌色的。我懂，这那这就是它，
1: 这爱变色的啦，变色的啦。
0: 随着灯光的不一样，它就会变色。
1: 对啦，变色啦。
0: 结果我一看到，哎、欸，都是黑色的。
1: 嘿。
0: 啊、都变成黑熊。
1: 你还没做成迄个台湾黑熊，你还是干咩啊？哇！太个人给惊到，所以今仔日不是我的关系哦，是逢年的关系哦，因为台湾黑熊有无？所以讲惊到，拢无破破声无甜啦。
0: 破声无甜是因为你的关
1: 系。你是不是有甲我放松，讲我要来啦？
0: 我就是放松，唔知拢无人。
1: 你看到你啦，行李拜你不会怪我哦。
0: 啊，无啦，这啊，因为迄种会讲啊，你像在讲什么人去了要来代班什么
1: 人。你唔得莫讲，才有神秘感。啊，无吼，上无头就吊歌，破啊声哦，低了，你要去困才去困。啊是拢设定闹钟，较等下电话时间段要起来。
0: 无啦，伊一点伊就醒啊。
1: 安尼吼。一点就醒啊！
0: 一点就醒啊！啊，无要安怎？哎，反正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有人，有时候没人。
1: 安尼哦。
0: 哎，没，跟你无关，你一定搞。
1: 无关系啊！全部伊甲我放上来啊，大家唔爱来。
0: 你看了足济，拢无来得对。
1: 真的哦。
0: 东，你有看东东？
1: 哎，无呢，东东一对。
0: 对啊，你个看甜的。
1: 无呢。
0: 对啊。
1: 啊，想到哪样呢？伊去对啦。
0: 无啦，伊得。嘛，有咧看无拍尔啦。
1: 哦，安尼吼。
0: 因咧想讲，伊都拢那个鸟把人拍啦，反正也不想要得奖啊。
1: 安尼。
0: 因就是拢要鸟把人得啦。
1: 安尼哦。啊，
0: 很多人都拢讲，哎呀，我像我。卡电话来讲加油，我讲啊，你有当时啊拍一下扑克呀，你都没得过奖。伊讲，我今仔你给别人得啊，我嘛唔敢卡。哎，伊讲，我讲啊，你卡电话起来，高公文那赶快呐，那是安尼高公文尔。 嘿，唔可以惊啊。
1: 哦，有。
0: 很多人就是

0: 就是这样，所以咱这代拢较不爱开讲。
1: 你唔知影迄落，我齐飞，齐飞你知啦？
0: 齐飞我知呀。
1: 齐飞因妹妹无？
0: 嘿，
1: 那有咧看啊？
0: 哦，阿龙
1: 唔敢拍波啊？
0: 唔敢拍波啊？
1: 嗯，伊讲啊，迄落抽到伊嘛唔敢起来，所以唔敢拍波。吓死啊！
0: 咁有这恐怖吗？
1: 我咧讲，我未甲你教。
0: 哎呀，不要恐怖啦！
1: 啊，你那个卡电话，和人家讲，跟人讲电话，安尼，
0: 拢同款啊，
1: 就这样子而已。
0: 只是声音对电视照出来啊，尔啦，啊，人也未照出来啊。
1: 无啦，你电视关哦，无声，你敢听电话安尼就好啊。
0: 哦嘿，不对。
1: 你啊卡电话起来，你根本你就不用管电视到底是什么声音。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那都安尼就好啊。
0: 嘿呀。
1: 对不对？安尼何必要有什么人惊？好多人都没都只加油，都这边都不敢。
0: 太凶哦，无怪在怕破啊，拢安尼。
1: 哦，无紧啊，迄落，阮这边有办得啊，这边不较无办，无紧。
0: 这边啊，足久啦，拢未办啊，足歹办的。
1: 这你讲这边啊？
0: 那边啊，这边啊。
1: 哦，无紧啊，迄落，这个就是随缘。
0: 哎呀。
1: 啊，不然要怎么办？迄落你喜欢，当然你就出手，不喜欢。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强求的。
0: 嘿，
1: 哦，好了好了，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0: 好哩，小哩小哩，
1: 我是本人哦，
0: 我是阿静哦，
1: 静哥啊，
0: 静哥。
1: 啊，无你会当叫猪脑精啊？
0: 嘿，我较早是足巧的呢。
1: 那是雷军啊讲的哦，
0: 最近
1: 讲的。
0: 哪有人哪有讲啊呢？
1: 雷军啊，他
0: 讲的。你刚刚拄仔讲的，你叫我无听到，我坐对面我有听到啊无？哦。哎呀吼！
1: 一声嘛要杀我雷军啊！好啦，咱张工哦，洗衣机用完要不要盖盖子哦？
0: 嘿，
1: 哦，来那个厂商公开证件哦，老师一楼给我看下面就好，有黑色的。
0: 老师给你看下面，你可以看人家的下面。
1: 在上面一点点，在上面一点，哎呀，在这里好。来无毒酵母之称，咱昨已经讲过了嘛哈，就其他已经讲过，所以今天讲后面的
0: 哦，
1: 有无毒酵母之称的一个那那个含敦酯哦，
0: 含敦酯做出名哎，
1: 防毒酵母，无毒酵母的这个啦，哦，以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公开居家洗衣机清洁法，供民众参考。第一就是你，其实他用的方法跟我一样
0: 哦，
1: 就是你把你那个洗衣机
0: 嘿，
1: 诶水啊，
0: 对，
1: 用不完起来，你就是你不能只用到你最高的哦，你还要用到再，你该用最高的倒哦，完就是挖起拢安尼啦，
0: 哦，
1: 就直接完全满，
0: 完全满，
1: 完全满就是到那个黑杯干那讲。就是
0: 要滴出来啦，
1: 要滴出来呢，
0: 嘿啦，
1: 让它这样子，
0: 嗯
1: 啊，然后你该放入适量的漂白水，
0: 嘿，
1: 哦，还是你试售迄个洗衣机的清洁，注意听哦，洗衣机的清洁剂，
0: 嘿，
1: 哦，啊，管你按下洗衣流程对不对？
0: 对，
1: 嘿，你给它洗衫得哦，唔当出脱水，上面漏水出来，唔当用。你就是干那迄落
0: 洗衣的洗衫的流程啊，
1: 洗衣的洗衫就好啊。啊，洗完你就你也要停的，你甲停，你就甲停的就好啊。
0: 啊，甲冻嘞，洗衫都停伫遐就对啦。
1: 哎，因为咱迄落虽然全自动，你啷个直接甲起到变只有洗衣，
0: 嘿，
1: 哦，没有脱水，没有在循环的这个，你直接起洗衫加就好啊。
0: 对。
1: 哦，啊，过来伊个水就伊就袂漏掉的嘛，所以你个伊较浸的。
0: 对，
1: 浸差不多十二点钟以后，
0: 好，
1: 哦，你卡搞迄落，你卡搞迄落叫做
0: 内底水啦，
1: 水
0: 漏掉，
1: 内底迄落水给它漏掉，
0: 哦，
1: 啊，还要重新注满干净的水，
0: 再用一摆，
1: 哦，再进行一次个洗衣流程的，对啊，
0: 你
1: 这个洗衣流程的转播挂脱水啊，转播，
0: 嘿，
1: 啊，了解无？就挂要跟那个脱水一样，就是就是你不用洗的洗衫，这个洗衣流程，
0: 哦，我洗啊久哦，嘿，
1: 本来那个就是这个是先。肯你肯漂白水以后，
0: 对啊，要浸十二点钟啊。
1: 对啊，你啊上你反正你啊甲浸一工啊就好啊，你啊免管你十二点钟，你落永远要困那种甲浸嘞，啊怪伊落隔工起来差不多，看你下晡永远你较去甲洗衣流程

0: 气啦，你先卖肯渣啦，就是先把家内底全部都清哦，洗落清气就对啦。嘿，哦，啊，你洗衫机啊，到底要不要关盖住？小心这种洗衣法哈，会让洗衣机毁损哦。哦，啊，怪洗完衣服后究竟该不该把你的那个盖子盖上呢？嗯，像我想，我是都没有再盖的了。哦，因为我觉得要让它
1: 通风了。
0: 通风。啊，不过现在的比较新的洗衣机，它都那个盖子上面都会有孔，让它。
1: 哦，蒸汽啦，啊，无翕起来会臭去哦。
0: 不是蒸汽啦，就是它伊弄有空，
1: 有空，
0: 迄个盖子有空啊，火也
1: 当。水蒸气也当出去。
0: 哦，对，
1: 水蒸气也当造出去，有一个空。啊，无伊翕掉的吼，拍到恁哦，洗衫机肯开一个臭味啊。
0: 爱生菇，嘿，最少就生菇。哦。你有想潮湿也生菇，你了解无？哦。生菇也是生菇，安尼了解哈？嘿。哦，有些人认为吼，不关的话会有灰尘飞进去，啊，灰尘有什么关系？灰尘买一点一米米呢？嘿，哎呀，你要生霉菌，你给麻烦呢？
1: 对哦。
0: 哦，哎呦，不关的话会有灰尘等脏物跑进你的洗衣机啊。有些人认为哦，以前呢讲了，有些人认为你也无改那个，
1: 无卡冇好啊，
0: 无卡冇好，那个灰尘的那个，其实灰尘，我个人就觉得灰尘嘛，才一点点。哦，那些沙嘛也是有灰尘。
1: 阿姆哥，你敢不知道我那有胶啊？
0: 他会去进去拉屎吗？
1: 他会在上面拉屎。哎、欸，我那头前吼算开放的空间，四楼啦。
0: 啊，你的洗衣机没有那个吗？
1: 没有哪一个？
0: 你的洗衣机要放在照不到太阳的地方啊。
1: 漏架嘛？
0: 什么叫漏架？
1: 七楼。
0: 什么叫？
1: 七楼，你知无？
0: 七楼叫漏架。
1: 漏架嘿。
0: 漏架。
1: 漏架。
0: 漏架。
1: 嘿啦。
0: 我漏死你漏架。漏架。我等一下听过，七楼叫漏架。
1: 对啦，七楼啦，啊，伊迄个楼顶算阳台嘛，哇，阳台无啊，头前无封起来啦，所以是拍袂到日头，啊，不过鸟会飞入来啊，小鸟会来，你知无？
0: 小鸟会来。
1: 小鸟会来，会。来煮草呢？
0: 啊，是大鸟还是小鸟？
1: 小鸟啊，你啊，我无大只的啦。
0: 你不讲大只，讲我人鸟。
1: 哎，我真是平常要安尼讲的对。我就啊，我讲伊，就要搁甲我拍钱啊。可拄仔才跟我小姐啦，伊讲什么？嘿啦，迄查甫啦，迄健身的，拢足细只，袂使讲。你有共偷看过吗？
0: 因为我袂讲啦，你哎，厝底也讲会使，啊，你用割咧？
1: 哇，叫上割！
0: 哎呀，有咧健身，会甲你割咧。系啊，伊唔敢话，伊做细只，伊会甲你割。
1: 啊无，提出来用笑牛嘛？总是要证明嘛？
0: 上班咧？
1: 无啊无，那是你咧讲啊，我是无去检查过，我唔知啦。
0: 好呆，好啦，不，啊，那个反正那个不关的话，那个清洁用品，不过吼，那个清那个什么呀，清洁用品厂商吼，摸一个花叉，跟人讲花叉，
1: 你们刚讲出来啊？
0: 哦，花叉为此特别分析哦，并在社群提供标准答案，嘿，就是卖乖，
1: 没晒乖
0: 哦。啊，花叉指出哦，若洗衣机盖子没打开会导致湿气无法从洗衣机内部吼蒸发，
1: 对，
0: 反而让洗衣机也出现臭味，
1: 嘿，
0: 哦，或是花霉，
1: 对，
0: 哦，你啊臭味是还好，啊，不过花霉的更可怕，
1: 嗯，
0: 哦，啊放洗衣机的抽屉啊，
1: 对，
0: 盒子也同样建议拉开通风哦，
1: 对，
0: 哦，若担心灰尘、落叶哦等小虫，
1: 对，
0: 啊，或者是昆虫等小动物跑进去洗衣机。电器厂商，哦，迄个，
1: 足甘心的啦，
0: 哦，足甘心的一间，
1: 足甘心。
0: 别脸书专业建议哈，先打开盖子30分钟到一小时通风，待水汽散去再盖上就好了。哦，这样也太麻烦了。我洗衣服洗完，我还给它打开三十分钟，我还要
1: 一个小时
0: 还要继续关，我得食饱先用。 你就直接放一个，放一个，你别跟官员放一个，像 我, 我,

0: 我就是拿一个保利龙，给它放在上面，
1: 嘿，
0: 放在上面，它就会通风了嘛。
1: 嘿，保利龙放在上面，
0: 不是就保就是就买你买洗啥去是不是？迄个你装洗家己的保利龙，
1: 嘿，
0: 啊因为迄个我袂甲蛋掉了，直接家起来起来炸，啊怪爱套我是套塑胶袋，塑胶袋这样如果下雨的话，它就跟那个淋到厝下那感官，那就直接流下去。
1: 哦，
0: 啊了解不？这是最省钱的方法，免去再买其他的房啊。
1: 哦，
0: 对啊，哦，啊，另一方面哦，若要避免洗衣机损坏哦，根据家电厂商的深擦，
1: 好
0: 哦，不是啊，是擦薄，
1: 嗯，
0: 哦，也资料哦，平时洗衣时哦，就需注意一下的注意事项。
1: 哦，
0: 洗衣机标示的公斤数，
1: 嗯，
0: 哦。你啊，沙坑伤济吼，或是冬季洗的衣的，洗沙哦，伤过重啊，伤过头啊，
1: 重啦，
0: 对，过头重，
1: 对
0: 哦，恐导致洗衣机发出怪声哦，无法运作，
1: 对，
0: 应该很难啦。
1: 有，真正有，这件代志，这我就了解。
0: 我是讲要放一次放那么多衣服，你是一落三年洗一
1: 盖？不是，有当下洗棉被拖袂行。
0: 洗米皮，你得爱走去迄落自助洗衣啦，开百几块洗洗得好啊啦。
1: 安尼哦，那家己厝内底就有，就搁开百几块。
0: 啊，你开百几块，伊啊直接搁甲你洗洗，搁直接甲你烘干得好啊。啊，你搁去洗，明明人就洗衣机，你甲起做这洗皮，你得套袋哦。
1: 啊，不过来搁扛去遐呢，搁抹去到遐。
0: 你有开车咧？唔就搁开车啊？好歹你死我了。哦。你反正你那个，你如果是真的要洗你的棉被，
1: 就是相当的啦，
0: 尤其在搞啊，你就杀去迄落自助洗衣的嘿，而且伊个，甲你洗，个甲你去落，个甲你烘干啊，怪洗了个蓬蓬哦，
1: 个甲你烘干哦。
0: 哎呀，伊个洗啥洗衣巾你也不用带，洗这个柔软巾你也不用带，
1: 直接就对啊。
0: 他就只反正你投下去，他直接。给你一个香香的棉被，
1: 安尼哦，
0: 因为我每次都去那边洗，好贵哦，180嘞。
1: 哦，很贵哎，对呀，你看。
0: 可是还要等一小时啊。
1: 哦。
0: 搁底下戆戆啊，等一小时，但是。
1: 你不要先去保卫哦。
0: 啊，我顶下就先去保卫，等先去保卫啊，搁
1: 我。等下棉被保卫。对。是吗？
0: 我总哎。因為我是咱公司的棉被啊，贵个靠腰耶，所以咱未使回去有人客气啊，没有别人客气啊。
1: 对啊，搞掉掉了对吗？
0: 阿哥，我顶个去，我因为我想讲伊落，伊讲这落换零钱对不对？
1: 嘿，
0: 我想讲500块啊，六厘米的，六500，没有五张100，我靠腰，你六五，六48的我十块给我。佮搞加20块，我都想要卡到去啊，明仔想着算20块呢。
1: 为什么？啥
0: 不是啊，因为他就我嘛唔知伊个机器啦。
1: 你到底是哎，你爱500块？
0: 500块伊就爱落50个。
1: 为什么要落钱多啊？你唔是爱甲你扣掉？
0: 不是啦，因为那个是换那个换钱，就是
1: 哦，会
0: 换零钱
1: 哦。
0: 我想讲零钱是伊个100，我唔知零钱是10块，靠呀！偏偏我一路个年，偏哦，那这钱，可是10块根本搞起死。我底下哦，那减两个，气死我了。好了，阿怪了洗衣机吼。洗衣机内勿放过多的衣服，你买一捆太多，上好要捆差不多5-6分满就好了。
1: 5-6分满，
0: 卖捆，因为你捆，你捆落一个水个，你要有水嘛，伊水落伊的，虽然伊会揪伊，因为遇到水啊，伊就变较重啊，就是揪伊对不对？但是还是大概放5-6分满就好，不要放到全满啊，有些人都放到全满。
1: 他
0: 全买那几包洗啊，因为洗也清洁，因为现在自动洗衣的嘛，自动洗衣的底下，轰呀那样，啊，或者底下噔，啊你穿你衫穿侪的，伊的他们又没有办法，你的衫的没有办法来得生尽情的活跃的伸展。
1: 你确定你去到少，伊敢做活跃底下在伸展吗？
0: 有啦。

0: 有吗？你有在观察？
1: 有啦，哎，较好端嘛，知影。哦，因为你也放伤济吼，迄衫伫个洗衫机内底就会结归完啦，会拍干啦，结有无？一定有诶啊！你当只迄个。你也扛伤济，卖讲扛伤，你不扛无够济嘛，赶快来拍干嘞。
0: 系啦，就是无啦，你来看伊台洗衫机偌大啦，啊，听讲洗偌济，上济就卖超过迄个啦。
1: 对啦，哎啦，
0: 啊你。啊，那为人平单，一礼拜洗一摆啊，你就规个角度，啊，人想讲一摆
1: 了
0: 定，一个。
1: 我无啥物洗人济啊。好啦，此外吼，衣你啊，总讲迄个。衣服过重过多，可能会导致洗衣机无法脱水哦。嘿，哦，让衣物更难晒干。哦，哦，啊，你啊，你啊，你了，因为你啊，总讲哦，你啊，衣服，你因为你扛伤侪衫块，你衣服无法展开，只有泡水而没有进行清洗的效果，嘿，那洗衣机就容易残留在你的衫边管。嘿，还了解无？哦，哦，啊，怪迄个，此外啊。你了，你还要洗什么玩偶啦、布偶啦、公仔等小物也要注意。
0: 对
1: 哦，装修资料网站哦，装修佬也曾经对洗衣机故障原因进行说明。
0: 对
1: 哦，布偶跟公仔通常有很多的小配件。嗯，哦，所以你爱扛，你爱扛一个洗衣袋
0: 跟弄袋。
1: 嗯，哦，哎，就算它配件掉下来，也是在你的洗衣袋里面。
0: 对啦。哦，那个洗衫机内底，佮伤到啦。
1: 哎呀，你无你到时，你的洗衫机也歹去，啊，怪你的网络也歹去，啊，你迄个想逃无钱哦。再卖洗得好啊。对啊，这些配件有机会上到你的洗衣机的地啊。哦，安尼了解啦哈。啊，你今来唱歌来听歌。
2: 来由咱的台南的淑贞姐永情，
1: 来我看班长上来，秀琴姐、守春姐、明渊大哥阿哥上呢，康盛大哥、慈智姐、梅玲姐、丁耶、寿婚阿来呀、啊、瑞东大哥、丽雪姐、凤儿姐、义珍啊，还有我们的小美哦，橄榄春梅姐、玉花姐。那当然呢，丽雪姐、凤英姐。

谢谢淑珍姐，我收到你的婆声咯，咱的粉岭的妈妈，证实大哥力雪妈妈齐飞姐，小美姐美珠姐和大哥方兰姐，贤佑大哥秀香姐，素琴姐珍怡姐，淑如姐乔珍姐，信义大哥淑如姐，美金姐阿素姐，文琪大哥小美姐，陈锦妈妈秀段妈妈，秋莲姐

0: 林田大哥、美华姐、瑞东大哥、秋香姐、丽雪妈妈、燕明大哥、秀英姐、明华姐、丽英姐、雪晴姐、明纯姐、金娇姐、瑞林大哥、香姐、淑如姐，谢谢大家。秀玲姐、康盛大哥、月娇姐。
1: 来哦，凤山的秋玲姐，发点福啊，感谢您。来，秋月娇姐，还有我们的金娇姐，还有我们的雪晴姐，即便是姐妹，一个那呢，淑如姐、淑珍姐，看到掌声哦。还有我们的秀晴姐、梅玲姐、春嫂姐、阿素姐，还有春梅姐、玉花姐、淑兰姐。

0: 来，谢谢那个慧珍姐、樱花姐、正式大哥、秋桂姐、天才大哥、万德哥，我想派大家一穷千里目的一穷姐，感谢。
1: 一穷千里目，一穷千里目
0: 。阿姨，那不是一穷千里目。
1: 欲穷千里目丢，但是你无讲啦。
0: 欲穷啊，我讲一个，无咧泡澡的淋浴姐。
1: 无咧啥？
0: 无咧泡澡的淋浴姐。
1: 哦，淋浴。
0: 啊，伊拢淋浴嘛？
1: 淋浴。
0: 所以无咧泡澡。
1: 哦，安尼好。
0: 安尼记名较记会记。
1: 安尼好记就对啦。哦。
0: 啊，无你个遮侪人出歹记。
1: 嘿，真诶，有当时。但是讲，你看到名嘛袂认得人啦。不是啊，不知道人是怎啦。
0: 无啦，有当时也袂记哩啊。
1: 哦。
0: 袂记你讲迄落，有咧敢拍婆啊？哎呀，欲穷千里目，欲穷姐啊！你得，
1: 你得记
0: 哩啊！你得记哩，讲伊有咧甲你拍婆啊。
1: 哦。
0: 哎呀，啊，佮无咧泡澡的林玉姐。哦。
1: 啊，你敢记这两个啊？剩的咧？
0: 有足济啦。
1: 哦。
0: 啊，佮有迄落万德哥、万德嫂，佮有足歹头家。
1: 足歹头家啥啦？
0: 足歹头家，其实等于无。啊，个我爸我妈，
1: 我爸我妈是倒一个。
0: 哦，因今仔可能因今仔可能无来。
1: 哦。
0: 可能走去了回屯。
1: 啊？
0: 回屯。
1: 哦。
0: 可能是啦。
1: 哦。
0: 因无看时间，就是拢在回屯。
1: 啊，是啊，过中岛这个时间拢在休困呢。
0: 啊，因为他们去要路程呢、啊。
1: 哦。
0: 啊，等下有当时啊，较无闲，就爱煮饭啊。
1: 哦。
0: 煮饭我爸煮啊。
1: 哦，
0: 你了解无？
1: 哦，
0: 嗯，好啦，咱即摆创啊？
1: 我唔知要创啥。
0: 今天拜一的哦，咧如此。
1: 哦，如梦。
0: 看家气哦。
1: 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老师搞啥？
2: 哦，我感觉到了，我刚刚预知天气。你知道了天气？
1: 你是用你的迄个胸毛，有无？胸毛的迄个湿度来做侦测器吗？所以你看个规片拢是泡水啊。
2: 不只是，还很硬呢。我觉得有股暖流要进来了。
0: 来，我再去坐飞机来，不等你。
1: 对啊。
0: 你现在
1: 已经去 airport，
0: 还能够预知天气啊？
2: 对。
0: 你很厉害的，快啊！无你给他看嘛，等一下会不会下雨，好不好？
2: 那我来摸一下，我来摸一下。有种熟悉的脸感呢。等一下有50%的几率会落雨。
1: 哎，你等下，我看你阿丹嘛恐惧你，哦，阿丹嘛恐惧你呢？你咧讲笑话，什么叫做？迄落50%，你安尼预测，连气象台拢要收起来啊！哟，
2: 虾米的恐怖力呢？我不是普通的预测呢，哎，我是熊猫统领。
1: 熊猫统领，
0: 还统领哦？
2: 有，
0: 熊猫生在领顶管那边。
2: 是呀，
0: 统领了对啊。
2: 我弄安尼啦。
0: 这个我们东方有一句话叫做“痴人说梦”，来，泰国人你这
2: 又可以做啦，
0: 又可以，
1: 请你坐下。
0: 不坐很难演的啊。坐下来我比较好演啊，来这个痴人说梦啊，这痴人说梦的像你现在行为，你现在这个行为啊，在我们东方啊，我们就把它比喻作是一个痴人说梦啊，也意思说你恭维啊荒诞不经啊，不切实际啊，这是发生的，这成语构成发生在唐朝，唐高宗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僧人，像你阿拉伯的哈，阿拉伯来个东方，来个那些江苏啊淮河地区啊，有人好奇的问哦，问这个僧人讲，啊，这个和尚啊，你姓啥？你姓什么？哎，和尚啊，姓何。

0: 姓何。
1: 姓何哦，何国人啊，哎、嗯，是何国人，哎。啊，在上面一组呢，啊，这段哈，其实这个带着很浓厚的禅机呀。这段对话，在唐朝的那时候，李庸这个人他没有办法参透，所以哈，一些写这个外国僧人这段故事的时候呢，只能根据他的对话，就是那一段对话来把在碑文上面写，大师姓何，是何国人士。
2: 不就有些跟美学一样呢？
1: 作者惠宏对这个事情发表评论，就是说。今天这个人，那就对着吃人讲一些，就对一个戆人啊，讲一挂好笑的话啦。哦，有淡薄仔像对牛弹琴啊，对戆人讲一挂好笑的。嗯。原文当中这个吃人说梦，这是一句成语，就是比喻说荒诞不切实际。但是他的语义跟他的典故，是指不明事理的吃人。嗯。听完之后，听完人家讲了一些荒诞不经的话，还信以为真。嗯。
0: 这意思就是讲，甲你他拄啊迄种的同款啊。你讲你用你的胸毛就会当预测50%的迄个落雨，嗯，就是甲你讲的同款，有讲甲无讲是同样的。
3: 你们不相信没关系，我现在要去亚吉亚摆摊，帮人家胸毛卜卦。
1: 等一下，你先坐好。嗯，因为你是外国人，你对。台湾的雅齐亚文化不知道，台湾的雅齐亚很热情，嗯，看到外国大师来，还会用胸毛预测占卜，嗯，他们每一个人来排队，每一个人都会帮你搓，把一搓，不是一根哦，
3: 关系哦，
1: 你一个晚上去那边摆摊，还没有到晚上啊，还没有到收摊，你的胸毛就被拔光光，那你就没有工作了，
0: 对啊，对，如果你没有毛了之后，嗯，你还能用什么毛？胸毛没了吗？啊，你还用什么毛来卜卦？啊，
3: 嗯，哪里还有跟熊猫一样卷卷的毛呢？啊，
1: 哦，对啊，对啊，哎，哪里？
0: 腋下的毛。啊，
1: 贵人卡。
3: 嘿，羽毛。
1: 羽毛。
0: 腋下的毛。
1: 啊，那贵人卡摸错掉边啦。
3: 对呀。
0: 脚毛，
1: 脚毛也是卷卷的哦。
0: 对对对。
1: 啊，你的胡子也卷卷的。嗯，
3: 对，
1: 胡子也可以。
3: 只有两个。那如果脚毛没有了呢？
0: 脚毛没有了。
1: 还有哪里？还有哪里？
3: 还有哪里？
1: 那里是哪里？
0: 那里呢？
1: 卷卷的。
0: 卷卷的那可能没有那么长。卷
3: 卷，说出来。
0: 就那里呗。哎呦。哎呦，我可以信。
1: 他说你那里呢？哦，那你毛有很多吗？
3: 刚剪掉。
1: 为什么男生要剪掉？啊？为什么？

0: 来哦，台中美金诶，金美姐，美金姐，今夜搁在想你，二姑姑。
1: 伊拢开比，今夜我咧讲，我要开台皮
0: 哦。安尼哦，哦，

0: 谢谢哎呦素清姐郑妈妈天才大哥毕华杰瑞东大哥那个阿孙啊爸爸妈妈
1: 这个素清啊
0: 素哈
1: 素清
0: 啊素清啊我用素婚啊那你就没礼貌的啦阿孙还妈妈温吉大哥大嫂
1: 素清啊
0: 秋菊姐
1: 那了解不
0: 阿孙啊
1: 素婚啊你就素清啊哦
0: 粉脸的妈妈啊你跟你妈妈叫什么
1: 小姐
0: 叫小姐你看你妈就叫小姐

0: 哎，谢谢淑婷姐、小美呀、啊、守春姐、托文啊、托天啊，刚才听众那么来哦，嗯，玉琴姐、美秀姐，还有那首《哈尼耶》，明渊大哥、力学姐，阿贵阿贵阿贵哟，
1: 像哪阿贵啊，都是的啦，
0: 77线阿贵啊。
1: 哦

0: 承诺了，
1: 真的逼我。
2: 最到一个男人，最到一个男人来逼你。
1: 这是哎呦雅雅茹姐、素清姐、素清啊。丙南大哥、碧华姐和丽娜兄、月梨姐、惠梅姐、燕敏大哥、黎云杰、美惠姐、瑞东大哥。

谢谢郑妈妈哎，林昭妈妈、邱菊姐、美惠姐、瑞东大哥、金娇姐、小美姐、乔珍姐、郑石大哥、炳南大哥、彩珍姐一家人、丽雪妈妈。

0: 哦，哎、欸，你今天点的歌拢真硬哦，天涯孤剑情过来啊，这条叫黄连唱到红起来。
1: 这条应该你爱唱啊，你应该会晓唱吧？
0: 我是会晓啊。
1: 好来来，我唱好了。
0: 妈呀，你先唱一趴，我要听一个啦。我听你唱一个，我这条蔡永林歌够唱的呢。哦，应该改做你的主题曲呢，对不？
1: 这应该感谢你的。
0: 感冒的人客。
1: 进什么苗没有？
0: 瑞芬姐啦。
1: 瑞芬姐。
0: 即马人去踢到加拿大。因早嫁伫加拿大，佫会过遐大，加拿大嘿，去遐大。
1: 计看网路啊。

0: 哦，他甲讲，玉花姐，你知道妈妈？哦，这条线，手指条线真艰苦，这是要爬起来吊，你都唔知。梁前大哥，
1: 够要夸张。
0: 哎，爬起来吊，唔知够好笑。

0: 好累，我才刚吃饱而已，我又饿了。
1: 哎、欸，你唔知啊，唱歌用足侪力咧，腹肚会枵呢。
2: 刚吃饱又饿。
1: 哎呀，这动作歹弹。
2: 好啦好啦，那继续那单元啊，注意给他看下去哦。这个真的超级好的，我们
1: 赞哦赞哦，
2: 给他看下去哦。好，谢谢大家。
3: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吼，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艺术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人参有多种活性成分，特别是人参皂苷，我们将它萃取出来，并加上多重精选配方，直接喝补足身体的元气。每天都要喝，滋养生命，人参皂苷精华饮。
4: 内行的观众朋友啊，看这段广告吼，啊，你就知影讲啊，这是。啊，真正捌会吼，真正了解讲这个健康食品的，诶，这个参数，吼，你要食这个保健的物件吼，到底啥物物件是叫做普遍的，就是咱讲这个一般的保健食品，啊，要食较高级的啊，这个保健食品啊，伊有伊的这个一定的条件，哦，你比如讲像咱公司哦，有几项产品啊，伊的这个这个门槛比较悬，啊，比如讲像鹤藻，伊一罐都要100几块，啊，是讲像罗中精，一罐嘛拢100几块。迄物件就是讲，干那单单啉一摆就爱100几块，迄物件就这三项啦。一种就是这个鹤藻，一种就是鹿茸精，啊，另外一种就是人参皂苷。啊，你若捌听过人参皂苷的朋友，你就知伊的功能非常的啊大，非常的快。咱的这个研发团队啊，将这個人参皂苷啊，有法度改小分子化，然后变成用个啉的，哦，用个啉的就是安尼吼，这足好啉的哦，非常好啉。哦，这你甲倒出来吼，内底。

你干阿片佬啊？哦，这干片佬唔敢干，干阿蛋条啦。哦，有够好，有够香啊，有够香。这什么味？真正有够香。啊，过来，除了这个什么味的香以外，吼，就是伊的精华。伊这唔是一般的人参皂苷啦，伊这是干咱人参当中啊，尤其是红参当中的这些精华，拢给去除出来。去除出来，伊对身体的帮助吼，你个过去捌买过人参皂苷，你就知。即摆我靠市面上，马上个真济公司咧介绍人参皂苷吼，啊，这个有在食人参皂苷，长期间咧食人参皂苷的人，我来讲，你血压袂欠悬啦，袂安尼悬悬低低，你的糖分啊绝对袂安尼悬悬低低，糖分会足稳定的，血压袂足稳定的。这会当平常时啊做保养，若要做保养，三工啉一罐就好，三工一罐，哦，啊，你若像我较甘蔗，两工啉一罐。你若拄啊好，比如讲都化疗都倒来啦，出年开刀都倒来啦吼，或者是讲最近身体较虚啦，迄费用要花的啦，迄种迄哦，你着逐工甲啉，连续甲啉三工过了，你会发现着讲，哎，拍电话都特别花的，哎，吼，咱怎个倒起来？啊，怎倒起来？伊这有一种燃，互你燃烧你的这个这生命的活力，互你的人生会当佫重见光明。足好啉的啦，哦，你若比如讲像这个有的观众朋友食了。有一寡即个分享啊，比如讲即台南的李大哥吼，迄精神计较好，本来拢安尼神道高，啊，即是戴小姐是困眠计较好诶，啊，万丹的郑小姐是即吼，较早跋倒捌弄着头，弄着脚趾边，弄着脚腿，暗时啊弄会软脚，连续啉六天都未够软脚，六天尔，六天而已。即吼，杜小姐是要用朋友食，肺炎出院二十天会喘会虚，啉完了体力都好诶，啊，台中北屯的高大姐心脏啦、脚腿拢。得到支架，长期间坐轮椅，啉完了后精神加大好，糖分加偌稳定嘞。新店的李大姐本身体质足奇怪，食啥物拢袂合。即马逐天一罐，透早一罐人参皂苷吼，体力足好个，身体加足舒服个。今仔日吼，因为这个物件贵三三吼，伊是平常时也是无通遮好个条件，这是最后一摆，哦，嘛是唯一的一摆，哦，永远后摆嘛袂阁出现。哦，我是甲真只甲恁话头打进前，即边卖完了。以后嘛，无可能阁有今仔日即个优惠。咱个爸爸是一家的支柱啦，哦，一个人啦。你像讲实在吼，以前我嘛做后悔讲啊，但以前咱无即个物件好，阮老爸才好食。阮老爸连有机会通食着嘛无，啊，就心中就麻痹，啊，就走啊。哦啊，人生就是安尼啊，无可能拢永远逐项代志拢会当遐尼啊如意。啊，所以咱若开始讲吼。会当甲家己顾好，卖变成别人的负担哦。这是咱的人生一个真好的一个功课哦。尤其是吼，真济人足无爱去钓到这个歹物啊，哦，去生歹物啊吼。啊，这个在治疗啊，在治疗，真济人拢在治疗过程当中拢知影化疗啊，这个放疗、电疗，足侪种的治疗方式。这个治疗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安那呢，伊要甲你杀死歹物啊。但是要甲你杀死歹物啊，过程当中呢，伊会甲你杀死足侪你歹物啊，身躯边的好物啊，就是你的本地正常的细胞。所以当伊在杀死这细胞的时阵啊，你有可能是咱你家己本身嘛中毒啊，你叫这些化学毒素甲你中毒啊，标靶药物甲你用甲中毒。所以国内外研究内底啊，癌症的患者有10%至60%有一挂风险，比如讲本来无高血压的，治疗了变高血压。本来心脏好好的，治疗了变心衰竭、心律不整，啊，佮有这个足侪这个，包括肺动脉栓塞。尤其是观众朋友，你若有这个妇科的这个癌症，哎，莫用过小红梅，你就知道。用过小红梅的人，大家头毛落了了，足侪人拢知影讲要做化疗，进前拢把头毛剃掉，啊，反正我着要落啊，我着先剃掉。哦，心态是很好，但是问题是，那个重点在哪里？重点是药物的毒性，和你的心态产生这个副作用。人参皂苷的功能有偌济？哦，即个过去捌听过人参皂苷的朋友就知道，人参皂苷内底有足侪种 RB1 哦 ，RB1 也当啊，也当帮助你安定你的神经，让你心情好。RG1 也当消除疲劳，促进你的活性，让你的这个延缓你的老化、抗氧化。啊，那 RG3 呢，也当选择性的抑制癌细胞的分裂跟转移，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抗新生血管的作用。啊，那 R 一会当安定神经系统，扩张血管，上重要。咱这内底含量上侪就是 RH2， 也让抑制癌细胞的转移，增加免疫力，恢复体力。你配合手术了使用，会当帮助你空缺的愈合，体力的恢复，和你的癌细胞逆转做正常的细胞，减轻着放化疗的副作用，和你细胞周期啊，会得到这诶
诶，这个恢复啊，能够缩短，能够快速，让你身体紧恢复倒转来。这拢有经过医疗院所，包括咱台中。

荣民总医院伊嘛对 RH 复方做过研究，台湾法人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嘛做过这类、個、做这包括这类、個、大肠癌、肝癌、鼻咽癌、乳癌等等的研究。够秀传医院伊嘛做过这个研究，成大医院的这个药理研究所伊嘛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伊做成做这类、個、这小老鼠的这個动物实验，有两只肿瘤啊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伊的功效是经过科学证实的，啊，阁有就是吼，做者食素食的朋友啊，伊的三酸甘油脂比食粗的人较悬，胆固醇嘛较悬，这嘛是我甲恁鼓励恁啊，因这素食的，这纯素食的，所以你若有食素食的朋友，你的血较弱的，诶，这血较弱，素食的朋友血较弱，足容易会中风，这是恁一个足好的保健的物件，食素食的朋友吼，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化疗当中有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食欲不佳，免疫力的下降，啊，再来就产生抗药性，连续一直发生。但是今天吃人参照干料，它就开始怎样，会才去开启全面的防护，会当抑制坏细胞的生长，维护心血管的健康，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跟修复的能力。这就是什么？对坏的把它变成好的，因为人参之高可以抑制到肿瘤细胞的增殖，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我们用的是专利发酵过的人参，这绝对不输、哦、绝对不让你、啊、这就是 吃完之后压回去完全都装备、哦、这是唯一目前市面上、哦、你可以说用到你们、哦、像我们 做成这种你们一天一罐两天一罐很方便的，你不用烦恼说我像吃药一样，这像在喝饮料像在喝果汁一样很好用的、哦、还有吃人参补气，可以当降血糖哦。这足多人有这个糖分高的问题。吃咱的人参皂苷，糖分会当足稳定的。咱的人参皂苷里底 RH2 啊，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会当降低血糖，可以当啊改善糖尿病的这些血液粘稠，够脑血流的这问题。所以有糖分高的朋友，吃人参皂苷真正一比一重哦。够这是日本的研究哦，日本的内科医生用人参皂苷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这是足侪案例，韩国嘛是哦，韩国嘛是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食了拢非常非常的好，足理想的。哎，咱这个是复方，复方就是讲内底有添加一寡对咱人体有帮助的物件，比如讲内底有丹参，丹参就专门在顾心脏血管啊，血管硬化啊，预防中风。内底有沙棘果，沙棘果能降低胆固醇，好，咱的这个血压、血糖会当稳定。山楂是德国上最出名的。顾心脏的药啊，哦，德国人是摕山楂来做药啊，哦，要预防心肌缺血，尤其是心律不整、心脏无力的人，你若心脏皮薄跳，我建议你用丹参来强心，哦，丹参会当强化心脏的收缩力，会当啊，这个、消除心脏血管的阻塞，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提高记忆力，预防脑部的衰退，佮会当提高睡眠的品质。丹参加山楂，就是哦，你的心肌梗塞啊，都远离你。这两项啦，加做你逐天甲食。哦，两三天啊，食一摆，心肌解脱就无你的份。平常时保养会当提升你的精神，逐步更新，会当气度燥热，安神舒眠，疏解压力，会当缩小这个肿瘤。手术后，佫会当帮助你预防这个叫做复发，佮有感染，啊，佮会当加强你消毒掉这个叫做副作用，增强药物的敏感性，食药也较有效啦吼。佮来提强你的这个免疫系统，

0: 要洗澡
1: 的。来，我做三双洗澡来，为你要直接了。大早洗澡。
0: 洗澡。
1: 好，来，我做四双洗者来，你要直接了。
0: 哎，我没打大组的。
1: 大组的，我做洗者来，月美，你要月美。
0: 哎，我没去做。
1: 好，来，我做两双一组来，大早洗澡，跟小姐讲来加钱了。大早
0: 是爱加用哦，这会顶无？
1: 未顶啊。
0: 会顶哦。哎，
1: 未顶。
0: 遐不要紧哦。
1: 紧嘞，稳定落来。
0: 好，
1: 来，我七双会愈稳定啊，小喵你好，小喵，好来，五十八双下者来，为你好来，钟太太，
2: 对，
1: 来大钟来，62件，钟太太搞好，吴姐为你好来，哎，这金桔你好，金桔大钟谢钟，好来65双下者来，你要签完。
0: 哎，我开始做
1: 大钟。好来，大钟，我跟你讲吼，因为这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可能购物啊。这十万五千啊，你永远都未阁看到啊。加今仔日尔，你买无到是你可惜啦。许玉姐，你好，许玉姐。
0: 哎，你打多。
1: 哎，那买线68000，捌买过就知影，唔捌有人这个条件啦。锦辉大哥你好。嗯。哎，买一组，来五十一线，甲下者来，上者已经七万尔啦。我刘大姐你好。
0: 购物。
1: 哎哎，我购物啊，三线购物来。哎，美香姐你好。
3: 我买一组。
1: 来55线一组，顾身体。唔好去欠这个钱，两三天饮一罐，你会发现到你的身体跟以前完全无同款。迄体质改变过了后，你会发现到你的人精神，加这糖分稳定落啊，加这血压稳定落啊，你就过头过切啦。30组尔，诶，工资啊会砍一，但是超过就无法度啊。以后你若要买，我甲你讲，注意听啊。今仔日即摆有登记到的朋友来注意听哦，有登记到的，以后若有买。会当让你炸8盒倒转去，会当让你炸8盒，知无吼？今仔日会当让你炸10盒。小组的以后就是4盒，啊，今仔日就是5盒。大组的今仔是10盒，下摆就是8盒。这是有登记到才有准算哦，无登记到的下摆嘛无当照这个介绍，因为下摆人生照干要做会员制的，会员制就是讲有落订单，阮才有做。有了订单，我才有做，因为这物件成本太高了。0800009199，要爱赶紧加今仔日了。平松大哥你好，哎，
3: 大周，
1: 大周来65线，65线，甲夏姐来，素香姐，你好，素香姐，
4: 哎，
1: 要大周先走，
4: 先走，
1: 好来，65线。那保养的两天饮一罐就好啊，你免十天饮啊。来，正平大哥你好。
5: 啊，我两组
1: 来，67组的两组啊，两组个下者来。昆山兄你好。
6: 哎，是好。
1: 哎，要大组小组的。
6: 大组的。
1: 来，谢谢大家八线吼。你平常时啊保养，唔免逐工啉啊，伊这物件足珍贵的，两工啉一罐倒。啊，若血压较无稳定的，糖分较无稳定的，你逐工啉只半个月过了，你一切就明白了啦。柯小姐，你好。
7: 想我想要买小组的。
1: 好，没问题啦。69线小组的总共有50罐，有50罐啊。来，阿邦啊，你好，阿邦啊。阿邦，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7: 我有名啊，什么时阵？
1: 你等我70线，阿问我什么时阵到？邓子杰，你好。
0: 哎，我没打大组的。
1: 大组的55线，夏姐来，月美，你好。
0: 哎，我要去做。
1: 好来，55线一组来，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加钱了。
0: 哎，大组爱加用哦，会顶无？
1: 未顶啊。
0: 会顶哦。
1: 哎，
0: 遐不要紧哦。
1: 要紧嘞，稳定落来。
0: 好，
1: 来57线，会愈稳定啊，小喵你好。小喵。好来，五十八线，夏姐来，为你好，来钟太太。
2: 对，
1: 来大组的来，62件，钟太太搞好，吴姐为你好来，哎，这金桔你好，金桔大组小组的，好来65线夏姐来，你要签完，
0: 哎，我开始做大组，
1: 好来大组，我跟你讲吼，因为这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可能购物啊，这10盒5000啊，你永远都未阁看到啊，加今仔日尔，你买无到是你可惜啦，许玉姐你好，许玉姐，
0: 哎，你打多，
1: 哎，那买线68000，捌买过就知影，唔捌有人这个条件啦，锦辉大哥你好，哎，买一组，来51线。来，甲夏姐来，上者已经7盒尔啦。为刘大姐你好，哎哎，我3线购物来，哎，美香姐你好，
3: 我要去做。
1: 来，55线一组，顾身体，唔好去欠这个钱。两三天饮一罐，你会发现到你的身体跟以前完全无同款。迄体质改变过了后，你会发现到你的人精神，加这糖分稳定落啊，加这血压稳定落啊，你就过头过切啦。30组尔，哎，工资啊会砍一，但是超过就无法度啊。以后你若要买，我甲你讲，注意听啊！今仔日即摆有登记到的朋友来注意听哦，有登记到的，以后若有买，会当让你炸8盒倒转去，会当让你炸8盒，知无吼？今仔日会当让你炸10盒，小组的以后就是4盒，啊，今仔日就是5盒，大组的今仔是10盒，下摆就是8盒。这是有登记到才有准算哦，无登记到的阿拜嘛无当照这个介绍，因为阿拜人生照干要做会员制的，会员制就是讲有落订单阮才有做。 有就常常在做，因为这物件成本太悬了。0800009199，要爱赶紧加今仔日了。平松大哥你好。

0: 来，
1: 我走回来，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甲夏姐来，苏香姐，你有苏香姐？来大庄先走，
2: 先走。
1: 好，来六十五线。那保养的两天啉一罐就好啊，你免十天啉嘛。来，正平大哥你好。
3: 啊，我两组。
1: 两组来，六十七线两组啊，两组甲夏姐来。昆山兄你好。
4: 哎，是好。
1: 要大庄先走。
4: 大庄。
1: 来，谢谢大家八线哦。你平常时啊保养，唔免逐工啉啊，伊这物件足珍贵的，两工啉一罐就好。啊，若血压较无稳定的，糖分较无稳定的，你逐工啉，啉只半个月过了，你一切就明白了啦。柯小姐你好，
5: 我想要买小组的。
1: 好，没问题啦，六十九线小组的总共有五十罐，有五十罐啊。来阿邦啊，你好阿邦啊。阿邦你好，要大桌先坐。
6: 先坐
1: 哦。

0: 满山雪。来来来，龟山的雅文妈咪，要听这个刀马旦，董董啊，你来了！我想说你不来看我，你会这样会很想我。竹竹节、义珍节、月华节、雅茹节、天才大哥，
1: 你不来看我，我给你塞一堆。
0: 你哪呢？你哪呢？燕明大哥、美珠姐、何大哥、瑞斌大哥、淑珍姐。

0: 郑辉美冠杰守春节，谢谢大家。
1: 哎呦，梅玉杰有来无？那全部看梅玉杰呢？梅玉杰去疼啊，怕婆个哦，不甘心不放手。哦，啊，唱唱了无是正常的哦。

哦，新竹的美女姐无来哦，放卡汤啊，泡泡啊，泡泡得卡0423388-0303哦，好不了，来，新竹的美女姐，看到你掌声了、哦，救命啊！啊，没有掌声，我得给你供卡汤哦。还有在贤大哥，刚才李同学，今天的课上。

0: 哎，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今麦要来点歌哦。大家无点着，今麦来点咯。来哦，明仔载是两点工的哦，所以咱冲去点工的歌。
1: 哦，明仔载两只工诶。
0: 对，啊你虽然明仔载两只工。

0: 啊，你点工会的嘛，是算工的哦。
1: 好。
0: 你点？
1: 嘛是会当转去安尼啦。嗯。你是安那啦？你是发生什么代志？
0: 别奇怪。
1: 哦。哦，明仔载玉县来，明仔载玉县来代班啦吼，所以讲明仔载是两只工的，
2: 两
1: 腿共腿，
0: 腿共腿好累累。来哦，神话。
1: Hello，
3: 国拜。
0: 什么物件？
3: 国拜。
0: 国拜，什么歌啊？
3: 空袭警报。
0: 空袭警报，你我先请来下条，看会样唱无？
1: 哦，玉县个还会
0: 晓，玉县个真会晓的，换我
3: 记你啊，你会
0: 晓。我袂晓，你看我讲空袭警报。
3: 就泰国情歌，
1: 泰国情歌。像红顶的药。
0: 什么泰国情歌啊？
1: 玉县的药药。
0: 好啦，你也先个写起来，反正写起来。
1: 所以，就是空袭警报，不就是泰国情歌？
0: 好啦，两首，点了一首哈。
3: 泰国情歌，
1: 泰国情歌就对啊。
0: 泰国情歌，
1: 泰国情歌好。
0: 我在朋友的自己在
1: 讲。哎，一条做趣味的呢，
0: 好，拜拜。
1: 一条做趣味的。
0: 拜拜哟。
3: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来，那个秀香姐，你讲什么歌？
4: 哎，
1: 嗨，
4: 喂，
0: 哎，
4: 苏婷，我要点一条。
1: 记你好。
4: 点一条刷刷去。
1: 刷刷去，
0: 好，明仔唱。
1: 刷刷去。
0: 啊，过来啊。
1: 哦，好好。
0: 好，明仔唱哈，无问题。好，拜拜。来，美惠姐你哦。
5: 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5: 让我欢喜，让我忧。
0: 让我欢喜，让我忧。好。
5: 明仔哦。
0: 好，明仔啦，嘿。
5: 没事，
0: 别别，你要唱你开心嘛。
1: 好。
0: 拜拜。来，一路哎呦 ，lucky 啊！来，议会姐，你算电话，你一卡一直落，一直卡一直落，讲卡床哦。来 ，Vicky 咩？
6: 喂，
1: 哎，
0: 哎，
6: 嗨，红姐你好，
0: 哎，你好，
6: 点一首迄个张梅好，好不？
0: 张梅好，明仔载无，明仔载无的呢，拢讲的呢。
6: 马进啊，马哎，啊你问我在咧唱哦？
0: 无啦，迄个昨暝吼，毋是迄个什么人的？
1: 迄个什么龙啊？
0: 哎，我迄个内容，迄当阮遮传转来人唱。
6: 我等到后尾拜呀，无今日就爱学。
0: 无啦，迄个啦，迄个你若要唱昨暝吼，后日的迄个拜三在人唱啊，阮遮传转来啊，哦，伊会晓。哦，
6: 好啦好啦。
0: 好，拜拜，你个下拜三。哎呀，锦星大哥你哦。
7: 嗨。
0: 你来听哦。来哦，齐飞四姐妹啊
7: ，Hello，
8: 喂，哎，苏金好，
7: 哎，齐飞姐，
8: 哎，点杨哲的那个他唱的《树桂花》
7: 哦，《树桂花》哦，
0: 《树桂花》
7: 继续对，
0: 别
8: 会唱哦，
0: 玉线一样哦，
7: 玉线外跳，我唔知外跳，
0: 哦，我你要干我屁事，气死我，再见，好来，一路全开下去，好，拜拜
8: ，OK，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来，叶明大哥，你听什么歌啊？
9: 两位好，
7: 嗨，你好。
9: 爱情落单哦，
0: 爱情落单，还有明仔再唱哦。
9: 好，谢谢。
0: 好，拜拜。来，咱的淑芬。
10: 啊，
0: 淑芬姐。
10: 拜谢。欢迎你叫我唱大声爱首歌呢。
0: 什么物件？
10: 哦，太厉害了。
7: 哈？
0: 哪一首歌？
10: 我叫做你唱一首歌。
7: 哦，
0: 不甘心不放手。
10: 对，好厉害哟。
0: 没有啦，哪有那个那刚刚练的而已。就跟你一样的练啊。
10: 是点歌呢。
0: 啊，你要点什么歌？
10: 我会点《多传雄的黄昏》。
7: 哦，黄昏。哦，
0: 黄昏好加载，好会晓
7: 好。
0: 阿弥陀佛，谢谢你。
7: 哦好。
0: 明仔再见。
10: OK。国语
0: 也
10: 厉害。
0: 啊，无啦，我是国语较厉害啦，台语较袂遐搞啦。
7: 安尼。
0: 好啦，明仔再唱哈，好，拜拜。
7: 拜拜，
0: 拜拜。好来，咱那个锦星大哥。
11: 对。
7: 哎，锦星大哥。
11: 阿伯今日叫阿伯的手。
0: 阿伯的手。
7: 阿伯的手。
0: 好，明仔再唱哦。
7: 好。阿伯的手。
0: 来，李学姐。
7: 李雪妈妈，
0: 快点！
7: 李雪妈妈，
0: 我这边那也要这样。
7: 妈妈，嘿，妈妈，
12: 苏静，
7: 嗨，妈妈，
12: 我能不能点在你的时段唱？
7: 哪一首 ？OK。
12: 那个彭佳慧的《相见恨晚》。
1: OK，OK，没问题。

0: 我唱较歹听，我唱较好听啦。
1: 哈哈哈哈哈哈！妈妈要叫我唱啊，怎么样？哈哈哈哈哈
0: 哈！好啦，好啦，好啦 ，OK， 好，拜拜。
1: 好，妈妈 OK， 没问题。
0: 来，来的老师，我们现在要回娘家喽。来，
1: 来的哦。我给你记啊，
0: 记啥？
1: 啊，你不是让我在统计，我就给你统计。
0: 哦，还唔免啊？我这几工拢无用啊，我家全部滴，拢未记得用。好啦，伊就今麦要来回娘家，今仔转来哦，
1: 哈。
0: OK， 咱迄个，我这旁是安尼。
1: 嘿，阿
0: 罗。伊就甲前面应该摇了点点。
1: 嘿。
0: 啊，摇了摇不来了，卡到干咩？
1: 我呢？
0: 真
1: 正，我卡得干咩？
0: 无啦，啊，我有熟个卡得干咩？啊，你啊讲无耍就使，都唔敢。
1: 哦，啊，卡拄我敢有钓长哥嘛？啊，无奈伫遮。
0: 唔知啊，哎，讲哎哎，你即马甲扛个只就伫遮，你好歹哦，你问这问题。
1: 无，我想讲。
0: 来，五四三二一，停啊！王玉兰，王秀兰，
1: 王淑兰，
0: 王淑兰，
1: 嘿，淑兰，
0: 王淑兰姐，
1: 王淑兰，
0: 这一点没来，我唔系，这我唔敢讲对，我唔敢讲对，干咩？
1: 这我阿星，
0: 哦，你阿星哦，
1: 应该是啊，应该是伊丢吧，我也不确定，应该是他，
0: 你阿星吗？
1: 应该是，
0: 你可以阿星。没有嘞啊！
1: 哟，
0: 你阿姨
1: 当时出来，我哪在？
0: 你阿姐，
1: 他什么时候打掌声我都不知道啊！
0: 哦，没关系，
1: 我没有看到啊。
0: 你确定伊是你阿姐啊？你阿姐我就看袂到咩啊？
1: 没啦！
0: 你是无带无只卡电话咪错啊？考到点奖，你确定？
1: 你可能唔知呢。
0: 无啦，是你。
1: 啊，无我个我查一下啊。
0: 你连你阿姐都个查？
1: 新来的，新来的学生呐。
0: 哦。
1: 嘿啦。应该是无唔对咧，带伫河尾啊。
0: 哦。
1: 对啊，佮用红白啦，伊就去红白，红白啊。
0: 哦。
1: 应该是对吧？
0: 我见啊，我哎。
1: 我。
0: 你啊，恭喜你啊，今我就确定阿妹。
1: 买好啊。
0: 你无在无钱，佮阮拍化妆。
1: 你哪呢啊？
0: 哎，我中奖机会被你拿走了。
1: 对啊。
0: 哎，时间到啊你
1: 啊。到啊呢。一分钟过啊呢！
0: 哎，我故意跟你讲话，我不看了时间啊。
1: 拄好搞，我你笑了伊啊，笑到时间拢无伊啊。
0: 阿怪你等下卡断干咩？
1: 我甲确认者，我唔知。
0: 无啦，你卡断干咩啦？
1: 我那干咩要创啊？
0: 你看来咪讲，你要讲拍婆，唔得爱看到上尾
1: 啊。我刚才没有看到啊。
0: 啊对。因为那个有当只跳拢跳一个啊，
1: 哦，所以没有看到。
0: 你扬沙声，你要看会到，你唱歌都，
1: 哦对哦，
0: 咱唱歌拢做认真。
1: 做认真，就投入诶，就投入诶。
0: 无咧看迄个，我拢咧看上面人无拍无啊，你。
1: 我看上无来啊。
0: 我拢看上面人无拍无啊，我迄个甲你扣分，我咧讲。好啦，嘉纯的电，嘉纯，你都，
1: 即马无甲敲电话，你即马有赖会使赖，
0: 啊，你无你就卡了。

0: 啦，赖都可以啦，赖当诶，让诶赖通啦。哦，啊，等位莫卡，
1: 哎，进个等位报一下，
0: 0903-975-2803-975-2806，会记得去放流。放你的等位。0932-790-516，
1: 你有需要这搞笑吗？
0: 没有，你放六啊，你286，你放六。0903-279-0516，拜拜哟。
2: 人生白松七龙真久啊，今日做一个拢甲演演出来。
3: 啊，直接下联的啦，就是陈思安、李松七龙的。
4: 对啊，就是他。
5: 一定爱讲出来嘛？
3: 啊，对不对？一定爱讲出来。
4: 刚刚好凶。
3: 少年的新的学生啊。
5: 我若大概对个行啊，安尼行出来，伊拢拄好徛伫个门口遐，我就感觉讲这个人有心思安尼，所以我就会闪他嘛。啊，但是其实伊嘛知影我，伊就感觉讲我拢不爱插伊，所以伊嘛感觉讲我想要做胶头安尼。啊，后来呢，伊伫个阮哥哥遐歌唱。班结束之后，因为伊声真特殊，对吼。吼，我若大家若搁出来，搁看到伊徛伫遐时阵，
4: 愈讨厌，
5: 愈扯。这世界敢有天理啊？
4: 这无公平，
5: 这无公平。

0: 日本演歌界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五八战争。
1: 五个趴带在相打吗？
0: 不是啦，
1: 是啊，不是，
0: 是那五木红跟八代雅治，他们连续几多年在红白两边哦，各自当压轴，不像那种的对决一样。
1: 哦，这很精彩耶，互相厮杀。
0: 那当时真的就是那么火热，你知道吗？
1: 对，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都在
3: 台湾新贴盘，
2: 一定要看哦。

0: 谢丽琴妈妈、细菌大哥、素女妈妈、正阳大哥、谢妙仪、美云妈妈、喜伯哥，感谢大家掌声哦。
1: 谢谢，
2: 感谢大家来前的掌声，我拢有收到啊！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2: 谢谢，感谢大家哈！有问题，这个两点到四点哈、来给我们收看哦。
1: 对，
2: 咱这爸爸妈妈哈，即马天气做炎热哈，大家拢爱秘伫厝内，千万哈，这个时间，我感觉可能是再去搞用掉一款啊，我唔知今仔是南北，啊，再去再
1: 去用掉绿色，
2: 哈，
1: 今仔是绿色，
2: 绿色。哎呀，我来这样怪怪，我都吃这样有一个物件，就是好像有什么东西去弄
1: 掉。没啊，无啊。
2: 今麦无啊，今麦无啊。哦，我想讲我今日穿唔到嘞。啊，这
1: 你脸上嘛没有蓝色啊？
2: 不是，我都吃这样有一袋什么物件，哎，今麦搞用掉啊。我想讲奇怪，我这样怪怪，
1: 可能无掉好。
2: 哦，对哈。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哈。
1: 是。
2: 啊，咱这爸爸妈妈今日有一个重大代志要甲大家哈，小可宣传一下。
1: 哦。
2: 要来甲大家讲哈。啊，足歹势吼！阮两个吼，讲真实，可能吼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较大啦，
1: 所以可能嘛是我的问题
2: 啊。无啦，
1: 我感觉我的问题较大。
2: 可能是我的问题，
1: 可能我做不够好，
2: 我无够好，我无够好，我袂当。我感觉讲吼，这是这个担子应该由为我来去承担
1: 啦，
2: 因为咱这爸爸妈妈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其实讲真实嘛，无什么分开的代志，这种代志，就是讲同样一个公司里面，偶尔嘛，咱当地电视。

0: 这台你就知影讲吼，哦，拢会当吼掉来掉去，
1: 掉来掉去，
0: 哎，掉来掉去，嗯，啊，这种的问题是讲人都是这样子吼，无一种永远拢做伙啦，
1: 对啦，哦，
0: 加减拢会讲啊，一时加迄个，一时加迄个。
1: 啊，其实到那讲拢是为着大，
0: 为着公司啦，
1: 因为公司有家己的这个
0: 考量，对不对？
1: 啊，要更加好吼，当然要做一个调整啦。
0: 对啦，爱调整啦，但是就是讲讲，我跟德宝是会感觉讲越来越有默契了。
1: 对。这是一定的，因为咱其实我们也合作了快两年了吧？
0: 很快呢。
1: 其实也好像一年还是两年了。
0: 时间咧过真正足紧诶，
1: 啊，
0: 小姐就过去啊，你敢知影？这无法度啦，因为其实吼跟谁都是要继续的加油努力。
1: 对，一直往前啦。
0: 那即爸爸妈妈先甲恁吼小夸通知者，讲吼德宝啊，明仔开始，
1: 对，明仔开始，
0: 明仔开始德宝就调去即个
1: 暗时啊，十点
0: 咧，十一点到一点呀，十点。十点啦哈，十点到十二点。
1: 是。
0: 其实吼，讲真实，十点到十二点比八点较好做，比八点较好做，因为
1: 无同款啦。
0: 八点
1: 吼，无同款。
0: 足侪人咧看这个电视台。
1: 十点到十二点的看的人，收看的人较少啦。
0: 嘿，对。
1: 啊，当然有的人就真正暗光照嘛是足侪人。
0: 嘿，暗光照的人
1: 嘛。啊，八点档的其实嘛无讲歹做啦，只是讲。这个时间较侪人去外口顺顺看看。
0: 嘿啦，对啦，对啦，吼。啊，不要紧，我甲你讲吼，咱这爸爸妈妈一定爱会记哩吼，介意听咱德宝唱日语歌啊，足侪吼，日语哦，即马德宝伫个算讲咱大理电视台日语歌上侪就是伊啊，足厉害。
1: 上侪不是我啦。
0: 哦，你讲啊，头家女的卖个讲，
1: 琪姐卖讲呀。
0: 咱琪姐迄个免个讲，然后迄真正是有去出国去深造的。
1: 伊
0: 是拢看有诶呢。
1: 啊，那日本歌，
0: 日本歌
1: 应该是讲，应该是偏你啦。
0: 哦，偏你
1: 应该也算蛮多的。
0: 哦，真的吼，因为可能是我较无咧看。
1: 啊，男生来讲，可能目前是我啦。
0: 对啦。
1: 男生来讲啦。
0: 系啊，啊，咱这爸爸妈妈，如果你啊暗时啊吼，都又无法早困的吼，而且去看一下德宝跟咱这个心仪。
1: 对。
0: 其实因两个新秀算讲吼，真正嘛是足厉害、足牛的啦，足认真的啦。
1: 嗯啦。哦，
0: 像咱这个对吧？
1: 无啦。
0: 哎呀，足认真的，因拢足认真的啊。像讲心仪嘛，真正伊嘛算讲入来。刚有跟你差不多同期，
1: 无，伊是我后壁礼拜。
0: 哦，伊嘛是进步足紧的吼，大家吼，真正，咱感觉哦哇，真正这无简单嘞，啊，一时啊囝吼会当吼啊，嘛是吼做了足好个哦，吼做了足好。
1: 啊，大家彼此切磋了，
0: 对，
1: 彼此成长，
0: 互相成长，没错，
1: 对，
0: 大家互相成长，大家互相尊重，安尼日子好过，而且吼做起来感觉嘛足舒服。
1: 对，
0: 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啊，过来就是子朗，
1: 对，子朗会来下午两点。
0: 啊，对，
1: 刚才玉玲姐共同主持，
0: 真正袂错，对，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也是同款吼，啊，按时赶快收看，
1: 拢会使啊，
0: 对，拢到，
1: 拢看啦，大家拢看啦，有闲就来看，有闲就来看，
0: 安尼啦，对，有闲就来看啦，
1: 吼，
0: 啊，咱这爸爸妈妈吼，应该是安尼讲，我嘛感觉足感谢咱这那个公司吼，给我足侪机会。哦，就会愈食愈有气的，你看，愈食愈少火，到店的愈来愈少。
1: 真正的呢，
0: 出个好，要把酒做好，你看。
1: 今麦这是应该是上油的。
0: 哦，重点公司，
1: 资料应该是算上油的啦。
0: 哎，专公司上盖油的，
1: 男生上油。
0: 哎，对，朱启林。
1: 对。哦，
0: 年纪最轻的啦。
1: 对，最轻的。
0: 哦，对，啊，当然吼，啊，过来会慢慢啊吼，把节目吼搬出来。所以今天的咱的爸爸妈妈吼，默契大考验，是我们吼，咱的台湾，咱的歌吼，最后的一天。
1: 对，
0: 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爱较热情诶，到点来。
1: 啊，会啦，要算对，暗时再来算
0: 哦。
1: 暗时再来算。
0: 暗时。
1: 困未起哦，恁算
0: 对。对啦。其实我跟你讲，今麦吼困未起啦，真正足侪。
1: 因为今麦压力很大。
0: 嗯。
1: 啊，我诶，操劳烦，操劳当，操劳塞吼，所以讲。这失眠的状况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
0: 真的。
1: 但是哈，说真的啦，你若讲有定有咧失眠的吼，你嘛是爱看一寡节目吼，好在滴会当舒压，放松的了后吼，较好困，较袂受当受塞啦。
0: 有影，卖规工足紧绷的
1: 呀，
0: 足痛苦的。
1: 真的。
0: 像我老公吼，最近拢足紧绷。
1: 你安那紧绷？啊，你就是咧闭户咩？
0: 长嘛过两只
1: 啊，过来啊。
0: 我真正我唔知变哪。
1: 过年生囝。
0: 嘿啦，
1: 可能亲戚好，亲戚我伫下

0: 什么？
1: 这部我真正
0: 烧酒拢来了。
1: 你刚才迄真正前崩甲地吼，我会感觉讲吼，真正啊身体不能。
0: 身心憔悴了，嗯、
1: 真的迄种的感觉。欸、我感觉讲有可能我讲恁拢无得去感受
0: 着。体
1: 会着。整个吼，迄个神经吼是真的就规个旧做伙安尼，啊规个拢头壳安尼足艰苦足艰苦。
0: 啊！你有要考虑看哇多一间吗？
1: 嘛是爱播。
0: 哎，伊，你敢那迄个楼层一间尔吼？
1: 不是，我那是不是几栋诶？
0: 啊对啊对啊。啊，
1: 伊那是不是别墅型的？你就会楼梯嘛？
0: 对啊。
1: 先啊，我感觉我就去想讲，为什么会一间啊？你知无？因为伊不是像安尼空阔的对无？
0: 对啊。
1: 哦，一层安尼。嗯。伊就是，如果你来讲，即马安尼底下有庇护，我阁较袂惊，因为距离比较远。
0: 哎呀，对啊。
1: 阮咧就是因为比较窄啦，因为阮咧楼梯间
0: 好窄的对啊。
1: 唔是啦，楼梯咧爬起楼梯的时阵，你是不是楼梯阁较安那宽，嘛是比这阁较矮。
0: 哦，对对对。
1: 所以你遇到他，你要擦身而过，你的感觉就是敢那伊伫边啊呢。
0: 还是你穿一下红帽咧？
1: 哎呦，不是啊，看到伊
0: 就惊。安全帽好吗？
1: 啊，足奇怪哦，伫出来足惊哦，啊，伫外口看着阁袂惊。
0: 啊，因为外口你也是下雨啊。
1: 嘿。
0: 啊，你伫室内迄个限制的这个什么这个场所，你可能会感觉讲，伊伫遐我真正无多活嘞啊。
1: 但是遐我
0: 可能保持
1: 庇护足厉害哦，我大只唔敢怕，啊细只我嘛是一直讲你紧走，不过伊无可能走
0: 啊。嘛唔敢走。
1: 但是我看到伊就会惊啊，我只好我拢会用迄种淡薄仔足长个甲顺哦。我想讲，哎呦，阿弥陀佛，安那顺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啊，结果伊就安尼怎啊，伫遐安尼怎啊，感觉甲伊死去个，你知影？我当作伊死去个，迄壁虎足好假呢。
0: 会啊。哎，伊嘛未死啊，你迄抹布伊未死啊。
1: 啊，你甲顺呢？迄个重力。
0: 因为身躯是软个啊。
1: 哎呦。
0: 啊，你软个，你迄种个物件，伊袂安怎啊？
1: 哎呦，真个
0: 呢。你哪咧袂顺？咱家己
1: 咧
0: 按摩咧，安尼啊。
1: 哈，是安尼吼，无怪。哎，伊足够假哦，伊伫安尼冰岛个感觉，我想讲伊死啊。
0: 伊若死，伊会吐水气啊。
1: 哎呦。真个假啦？
0: 假啦。
1: 哎呦，啊，我真正惊死啦。啊！你知影伊就伫遐冰冻呢，我当作伊死，我伫咧想想办法。
0: 冰冻是因为受热啦，迄淡淡拄好散热安尼啦。
1: 啊！结果我就我一直哦抽足侪卫生纸，我阁唔敢抽一两滴安尼哦，我不敢，就是安尼啊，抽足侪足侪，抽足侪卫生纸，伊阁爱阁爱面顶阁爱一块布啊，安尼去甲伊骂，哎呦，伊走起来啦，哎呦，救人哦，我安尼叽叽叫啦，啊，我真正是
0: 哦。我刚才恁应该无厝边吧？
1: 那无
0: 哈有厝边哦，啊无恁个机真正会当作什么？
1: 会惊死，啊不过迄因迄种吼，哎隔音阁真好，
0: 隔音真好，
1: 隔音真好啦。
0: 啊，所以你爱无人知？
1: 因为我咧讲隔壁拢住迄种迄人个少年
0: 啦。少年囡仔爱比个咧较大声。
1: 因为我先啊讲。隔音真好，从来
0: 冇听过。系啊，啥
1: 喏？从来冇听过，少年的夫妻有哦，
0: 拢冇听过哦，
1: 拢冇听过。哎，那是隔音歹就惨啊！爱叫安尼，爱家真正是
0: 对不？真的呢，
1: 我会两个，
0: 你两个，啊，你又爱学会听啊？
1: 无影啦，开玩笑啦。啊，哥，但是吼，真正我家己一定爱去屈服，爱看是变有啥物办法。啊，不过吼，迄种迄精神吼，真正病到尾啊吼，我感觉讲我惊我会破病。
0: 真的哦，
1: 真正
0: 你长期也袂使哦，
1: 迄长期迄
0: 种，长期
1: 叫做压力，你知道？
0: 对，
1: 迄种压力你会安尼足紧绷的吼，可能我感觉我家己会起笑呢。
0: 啊，别的楼层敢有？
1: 他就会跑啊。
0: 哦，是去走安尼哦。
1: 嗯，那他就会跑嘛。我已经想起做一办法。
0: 安尼较歹治啦。
1: 做歹治
0: 啦。那迄间，迄启动安尼吼，常常咧出入的吼。各个楼层有咧出入的，那个其实就习惯了，好像当作自己的家了。所以你要讲，哎，有诶一半白是因为可能无小心行入来，
1: 对哦，
0: 啊，这种诶啦，一直常出现，那可能他就是很多很多会来这里聚集，
1: 伫外口足侪，
0: 对哦，
1: 已经是拢关
0: 大呢，
1: 就目睭就真差无用，迄种用贴布呢大架呢，阮台南有一个朋友嘛，甲我讲看一模一样，怕到不行，因为嘛是豪宅，我甲你讲，
0: 豪宅。
1: 豪宅大家迄吼，迄窗仔门哦，每一个窗仔门有旁的所在，伊拢大胶带，甲炸起来。我那时候吼，还真的不能接受，我讲吼，你大家那搞安尼啥，
0: 对啊，当个豪宅，你讲大家那边是什么厝？
1: 但是我起码知伊迄种痛苦。
0: 吼，
1: 真正。哎，啊，这人的厝我袂当当打。
0: 袂使啦。
1: 嘿，那是我家己的厝，我绝对打。
0: 冇冇。
1: 规拢甲封起来。哦。

0: 恐怖，真正是受不了的哈。好啦，希望讲吼，我会当愈来愈唔惊。
1: 你来克服啦。
0: 嘿啦，我嘛是想要克服啊。
1: 你也目睭开开咧。啊，
0: 行过就藏起来啊。我敢那行过哦、喔。
1: 无、啊、看嘛是藏。
0: 我知伊曾经伫个遮安尼逗留，我都行过，我都。我整个都藏起来，藏起来，你看看我面，严重到我自己都受不了，这也不是办法，我自己一直感觉说，这也不是办法，没方法，我自己感觉没方法，这小只，这样这小只，我就怕他怕到死，我一个大人这样怕这种小孩，还想说要叫他走，他也听不吧，
1: 听
0: 不，怕到死，我们又同样，这真是很为难的啦，好啦，啊，这是日常生活当中吼，跟大家稍微哦吐吐这个口水
1: 啊，哎啦，因为这有当时啊，咩啊讲，迄有当时啊，真正你无讲嘛，敢那无人知。系
0: 啊，都憋住诶，足艰苦。
1: 讲出来虽然无多解决啦，但是
0: 至少你的
1: 心情会较袂遐尔啊紧绷。
0: 我今嘛咧想讲吼，伊若卖三更半暝搞出来吼，只要讲啊，伊若叫啊，有当时吼，你是出来，我就叫对面拜托你对面搞我掠一只一百块。我今嘛随时甲你call，你拜托过来搞我掠只。啊，我看咧啊，真正我实在受不了啊，真正足艰苦。好啦，希望讲吼啊，差不多看年底遐吼，就过来搬厝。
1: 爱想办法啦，想办法，方便
0: 咯。真正啊，足恐怖。
1: 解决啦。
0: 住伫迄种，因为我以前拢住伫迄种公寓的，公寓的要等到这吼，较有啦，足少的，
1: 足少的，
0: 比较少，
1: 很少很少。
0: 啊，那是迄套厅的吼，真的常常出现。没办法，他就是想要吃那个
1: 蚊子
0: 啊！蚊子外口坐干那山，唔去外口去食。阮内底怎啊要饿死啊？伊嘛唔知啦吼，
1: 伊嘛
0: 伊来探路，你知影？
1: 系啊，
0: 伊来探路的啦。好啦，不要紧啦，啊，希望讲只爸爸妈妈爱记哩哦吼啊，就是明仔开始就放伫个
1: 暗时10点
0: 到12点，甲心仪哦
1: 吼，
0: 拭目以待，祝福您吼业绩长虹。
1: 好 ，OK， 没问题，谢谢
0: 哦，大家哈。啊，大家互相，
1: 大家一起，对了，
0: 对对，
1: 加油加油，
0: 一起加油，嗯。好，安尼，咱先来唱歌，咱先来唱歌。
1: 后来，咱头一首，咱最上的惠春妈妈给你安排《白娘子》。
0: 咱这个红山的宝莲姐来听《三匹银台》。
1: 台里的家，台里的简爱阿妈吼，点在当家的街路上。
0: 咱台北丽姐妈妈来听咱这个口是心非，细细好听的歌曲，跟我们来欣赏。

谢谢樱花妈妈、夫人妈妈、玉花姐、美琼妈妈、美妈妈，谢谢夫人妈妈、七姐的姨、三一八好朋友雅慈妈妈、方玉姐、丽雪妈妈、燕珍妈妈，谢谢罗萨妈妈、淑珍妈妈、庆义大哥、明媛大哥、九八零好朋友。谢谢叶敏大哥、素女妈妈、正阳大哥、秋菊姐、丽珠姐、美鱼妈妈、桂琴姐。

0: 谢谢雅琳妈妈、雅琳姐，好、哦，谢谢发声大哥、板桥英姐、美琼妈妈、顺德大哥、罗萨妈妈、二林妈妈、美惠姐、正阳大哥、美云妈妈、苏妈妈、宝钗妈妈、齐伯哥、易雪妈妈，感谢大家衷心不吝的拍摄，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衷心，来继续带来这首啊《三匹银白》，我将从国后边到天亮红秀。

姐姐、玉花姐、美云姐、陈峰大姐、春英姐、丽雪姐、燕珍姐姐，感谢美琼姐、八成大哥、丽芳姐，谢谢正阳大哥、明。

0: 彩屁节、立方节、宝爸宝妈、妇儿节，感谢贵亲姐姐，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在点赞当中的记录上。谢谢美华妈妈、方玉姐、素珠妈妈、燕珍姐，谢谢丽雪妈妈、贵亲姐、琪姐的阿姨、孙妈妈、美云妈妈，谢谢玉花妈妈、宝爸宝妈、月云妈妈，谢谢明艳大哥，谢谢淑珍妈妈、罗尚妈妈，谢谢。

0: 感谢大家掌声，不然就拍死哦。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妈妈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丽姐妈妈所点唱的《口是心非》啊，唱第二届哦。来，谢谢大家。谢谢玉花姐、美琼姐、满足姐姐、美琼姐、宝钗姐、秀香姐，谢谢淑珍姐、丽雪姐姐、丽姐妈妈、秀姐姐婆香哈，好紧张。昭明大哥，啊，嘉桦姐姐、

0: 芳姐、文娟姐、板桥英姐、齐伯哥、正阳大哥、玉环妈妈、美云妈妈、丽雪妈妈。
1: 为着伊一时匆匆，跳出着故乡。

珍姐姐、玉玲姐。凤姐、桂花姐。

杰、信义大哥、贤梅姐、玉慧姐姐、丽学姐、秀凤姐、月云姐姐。

0: 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多谢您热情的鼓励吼，谢谢。来来来，继续来玩游戏啊哈。
1: 谢谢，
0: 感谢感谢大家哦、喔、哈、嗯，来这个单元是咱的
1: 默契大考验，
0: 你今天是要考验什么东西？
1: 考验大家水果。

0: 水果类的。
1: 哦，水果类的，嗯，这个水果就好像比较好猜啦哈。嗯，
0: 但是也很多啊。
1: 哦，对，很多。
0: 水果很多。
1: 真正。哦，即卖水果一直一直咧改良，
0: 对无？哦，愈来愈好食。哦，
1: 真的，但是有，但是啊，
0: 甜感呢？糖分收悬。
1: 系啊，糖分收悬。有诶人吼，你若讲吼糖分足悬诶好朋友吼，真正水果爱减食。
0: 减食。
1: 啊，有诶人就足奇怪，伊都爱食甜啊。啊，即卖甜吼，有一点点有较无法好啊。
0: 对。
1: 听讲迄有诶水果吼，甜拢用注射，对，迄是咱无了解啦。
0: 对啦。
1: 嘛，毋是逐个农夫拢安尼啦。
0: 系啦。
1: 都是爱看啦。不过我感觉讲吼，年纪甲一个程度吼，我甲你讲，食酸真好哦，嗯，一定爱食一挂酸哈。
0: 是。
1: 好，安尼赶紧咱来吼考验一下。
0: 来。
1: 来，两斤菜啊吼。
0: 无啊，这已经卡起来啦。
1: 我卡起来，好卡起来啊！沉默气大考。
0: 又不是我比你差。
1: 有一点晕的。
0: 来。
1: 来，咱这爸爸妈妈，卡上刷，赶紧来默契大考验一下哈，0423380303。
0: 0303。
1: 来哦，第一位是咱的丽姐妈妈。
0: 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丽姐妈妈，
1: 哎，你好
0: 哦。下午好。
2: 苹果
0: 有没有？
1: 哇，
2: 没有
0: ，对，没有。
1: 好，谢谢妈妈哈，感谢，
0: 谢谢。
1: 来，这位是咱的丽雪姐姐，
0: 丽雪妈妈，
3: 丽玲，早上，
0: 你好，
3: 下午好。凤梨有没有？
0: 凤梨有没有？有。
1: 啊，这凤梨有，凤梨你也爱吃不？你也爱吃凤梨不？
3: 喜欢呐，
1: 喜欢哈，真的很棒哈。好，安尼你要点什么歌不？
0: 来。
1: 来，安怎来点歌一下哈？即个算讲后礼拜就变子郎
0: 了吼，子
1: 郎唱。啊？
3: 哎，玉玲。
1: 嘿，
3: 你会不会唱《海家听》？
1: 海家听，会晓。
0: 海家听。
1: 嘿，
3: 我点这一首。
1: 好，感谢阿姐哈，感谢你哦哈，谢谢感恩哈，
0: 好，拜拜。
1: 好，来，这位是咱这个拍谁哈？拍谁？来，贤美姐姐。
0: 贤美阿姨。
1: 贤美姐。
4: 我特别讲，你讲那个叫什么了？水蜜桃。
0: 水蜜桃有没有？
1: 啊，没有。这个行哈，这个
0: 行哦。
1: 谢谢哦。来，这位是咱的精灵姐姐，
0: 欢迎欢迎。你好。
1: 你好，午安。
4: 荔枝
0: 有没有？
1: 哇，
0: 没有。
1: 这个
0: 情况
1: 感谢你哦。来，这位是
5: 咱
1: 的宝钗姐。
0: 宝钗妈妈。
1: 宝钗姐。
5: 您拨打的号码。
1: 啊，拍死我 ，lucky 这个卡哈。来，这位是咱的细满姐姐。
0: 细满妈妈。
1: 你好。
6: 我打给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6: 柠檬。
0: 柠檬有没有？没有。
1: 没有。拍死，这个是我嘿。
0: 谢谢啊。
1: 谢谢。来，这位是咱这里秀梅姐姐。
0: 秀梅妈妈。
7: 玉林德宝。
0: 你好。
7: 喂，火龙果，
0: 火龙果有没有？见哦，赞哦，
1: 有火龙果，默契真好哦哈。哎，阿姐来点歌哈。
0: 来。
7: 啊，我点红灰灰的落花情，
0: 落花情。
1: 好，这个小白哈，感谢你哦，
7: 干活
1: 哦。好，好嘞，拜拜。好，谢谢哈，感谢哦，
7: 好，拜拜。
1: 来，这位是咱这个玉环姐，
0: 玉环妈妈，
1: 玉环姐，
8: 哎，你好，哎，我猜那个木瓜
0: 有没有？没有，
1: 拍死，拍死，好，跟继续想哦，嘿，来，这位是咱这个秀珍姐姐，
0: 秀珍妈妈，
9: 你好，队长好，
0: 你好。
9: 芒果啦，
0: 芒果有没有？
1: 哇，有，来，赶紧咱来点歌。
0: 来哦，
9: 芒果有啊不？
0: 有啊，
9: 有好诶，要挂掉伊。
1: 有啦，
9: 好来，甲我来去点一条来看呢。
1: 天涯不加情啦哈，好，再给你安排哦，嘿，好，感谢，拜拜，来，这位是咱的月云姐姐，Lucky啊，这个卡哈，来发成大哥。

0: 八成大哥，
1: 八成大哥，
2: 喂，欸英哦，都保
0: 你好，
2: 奇异国啦，
1: 奇异国有没有？
2: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你还说？那真恭喜，好啦，谢谢啦，哈，感谢哈，来，这边是咱的丽珠姐姐，
0: 丽珠妈妈，
1: 丽珠姐。
3: 两位好，
0: 你好，
4: 你好，
3: 哎呦，苹果，
0: 苹果，
1: 多久有人要过呀？
0: 对，
1: 哦，
3: 哎，芭乐，芭乐，
0: 哦，芭乐有没有？没有，
1: 拍谢哈，拍谢，
0: 谢谢哦，
1: 好，
0: 拜拜。
1: 来，这位是咱这个雅文姐姐，来给这个卡哈，阿香姐，
0: 阿香姐，
1: 阿香姐，
5: 大家午安，
0: 午安，
1: 大家好。
5: 香蕉，
1: 香蕉
0: 有没有？没有，
1: 没有呢。
5: 好，
0: 谢谢哦，
1: 谢谢哈，感谢感谢。来，这位是咱这位仙女姐姐，
0: 仙女妈妈，
5: 西瓜，
0: 西瓜有没有？有
1: 嘞，西瓜嘞，
0: 西瓜有啦，
2: 对
1: 呀，嘿有嘞。啊，这来来，有介意食西瓜无？这种天食西瓜上介赞。
0: 对啊，
5: 嗯，
0: 有酸，嘿，
5: 他就爱酱哦。
1: 啊你袂听，
5: 所以我较袂爱讲，
0: 我爱讲嘛，
5: 蛮
0: 收低啊。
1: 哦，是哈。好，安尼要点什么歌啊？
5: 啊，唔过我迄种两条歌也袂少的。
1: 啊，不要紧，啊，今仔就算游戏啊。
5: 好。
1: 哎呀，算游戏对当点歌。
5: 你家自排一条好了。
1: 啊好，感谢阿姐哈。好，谢谢哦。
0: 好，拜拜。
1: 好，啊，继续看哈，你有担心啊？吼，这。拢讲这些拢是顺着走了哈，啊，希望大家要有耐心的。来，春姐姐，
6: 你好，
1: 你好，
6: 我是要有榴莲，
0: 榴莲有没有？
1: 有啦，
0: 有榴莲，有榴莲。
1: 哦，来阿姐，真够有榴莲啦，榴莲，哦，榴莲上解补的哈。嘿，有够好食，虽然足臭的，但是足好食。
6: 啊，你啊，
1: 嘿啊，
6: 气温足悬的
1: 咧。对啦，气温真悬哈。啊，你要点什么歌？
6: 点，陈乔阿婆先生啊。
1: 好哦好哦，来抱一下哈，来抱一下哈。
0: 好啊。
1: 好，后日拜一楼嘿。
6: 好，
1: 感恩你哈，大刚来，大刚来，谢谢你。
6: 都在看你的节目
1: 哦。哦，谢谢你
6: 啊。好歌哦。
1: 哦，感谢感谢哈。
6: 一大享受
1: 哦，感恩感恩哦，谢谢你们哈，
6: 好，
1: 感恩，好，拜拜，
0: 好，拜拜，
1: 来，这位是咱这阿哎维东大哥哈，
7: 喂，我猜那个刘那个李子，
0: 李子有没有？
1: 没有，拍死哈，这个是我嘿，
0: 拜拜，
1: 拜拜，丽珠姐姐，
0: 丽珠妈妈，
1: 丽珠姐。
0: 香蕉
1: 刚才有人点了，没有没有，有人猜过呀。啊，那个你也再过一盖，
5: 过一盖，我想看看。香蕉，哎，还有什么？
1: 想无？平常是无啥咧食水果。
0: 葡萄有没有？
1: 没有，拍谁哈？
0: 继续，
1: 拜拜。
0: 拜拜，
1: 继续想我嘿，来，这位是咱的秋慧姐姐，
0: 秋慧妈妈，
8: 两位好，
0: 你好，
8: 我猜荔枝有没有？
1: 荔枝刚刚有人问说过了没有？来，
0: 可以再一次机会，
1: 你可以再一次机会，
0: 好，拍手哈，
1: 啊，不过继续想哈，好来，这位是咱这
0: 啊，婉菊妈妈，
1: 婉菊妈妈你好，
0: 你好，
9: 莲雾啦，
0: 莲雾有没有？
10: 百香果有无？
0: 百香果有没有？
1: 没有。啊，这个继续唱哦，哎，好，继续唱哈，来。这位是咱的雅文姐姐。
0: 妈妈。
11: 喂，你们两位。
1: 嘿，你好。
11: 我要猜樱桃。
1: 樱桃有没有？没有啦，哈。 没有默契啦，哈、哦，好，嗯、啊，继续猜哟、哦，嘿，
4: 继续继续，
1: 好、哦、来，那这位是咱的丽芳姐姐，
12: 爸爸，
4: 爸爸有人讲过啊，
1: 讲过啊，你够有一间机会，
12: 我还有一次机会，
4: 对，
12: 香瓜好了，
1: 香瓜，香瓜是叫香瓜，
4: 香瓜是色吗？
12: 香瓜，
4: 香瓜就是
1: 色，
4: 嘿，梅龙瓜对吧？
1: 梅龙瓜对吧？
12: 对哦，不是啦，不是香瓜，是一种的肉的在吃的。
1: 对对，啊，什么？国语叫做什么？你敢知？
12: 香瓜，
1: 哦，香瓜，
4: 香瓜，
1: 香瓜，
0: 有没有？
1: 没有，
4: 没有，
1: 拍谁哈？好，继续，继续唱哈，好好好，来，桂青姐姐，
4: 桂青妈妈，
1: 桂青姐。
13: 妈
4: 啊！哎，
1: 好，阿丽啊，
13: 巴勒，
1: 巴勒都只有人
4: 讲过啊。
1: 哎，无，阿丽又搁一届机会。
4: 哎，搁有。
13: 哎呦！
1: 啊，恁阿恁平时拢无咧食水果的啦。
4: 哈哈
1: 哈！
4: 有
1: 无？
4: 有无？无就换人哦。
13: 无。
4: 无，好，换咧换人啊，搁休息，搁休，搁休。
1: 好，感谢。来，牡丹。
4: 牡丹姐，
14: 你们好，
4: 你好，
1: 你好，你好。
14: 橘子，
1: 哦，橘子有没有？嗯，
4: 没有橘子，
1: 哎，这个行啊，
4: 谢谢哦。
1: 来，薛糖姐，
4: 薛糖
1: 姐，
4: 哎，你好。
15: 有木瓜，
4: 木瓜
1: 都吃哈，有人有过呀。
15: 哦，我打看呀，我说。
1: 哦，不要紧，你搁有一届，你搁有一届机会。
15: 无做单，我蛮知啊。
1: 哦，安尼你个想讲来者？
4: 好，
1: 好，好，谢谢哈，感谢感谢。来，这位是咱这个美月姐姐。
4: 美月妈妈。
15: 我这次个金蕉啊、鹏哥，这拢还没有钓呀。
4: 啊，都无啊。
1: 这真的拢人讲过都无啊，没有默契呀，哈。
15: 啊，这拢有讲过啊。
1: 嘿，拢讲过。
15: 金蕉甲鹏哥拢讲过。
1: 嘿，拢无，拢无。
15: 哦，啊，迄个你啊，你啊，
1: 你也嘛讲过，
4: 你也讲过，
15: 一万，一万，
1: 一万嘛，哈，一万
4: 有没有？没有，
1: 一万无啦，哈，拍死啦，
15: 有得，有得，有得，
1: 啊，无，无，啊，干了一届机会，因为你讲过，
4: 啊，你也重复诶，就是刚好你有，啊，
1: 对对对，哈，
4: 谢谢啊，哈，
1: 好来，秀云姐，
4: 秀云妈妈，
16: 一年加个辅导，
4: 得宝得宝，
16: 嘿。加德宝，哎，还有我有葡萄，
4: 葡萄都叫贡
1: 过呀，
16: 安尼哦，
1: 哎，你搁贡一，都搁一届机会，
16: 安尼哦，
1: 嘿，
4: 够不？
16: 安尼，嘛，用用微信啦，是啊，我几样拢人要过。
1: 哦，安尼好，安尼妈妈，你搁继续想一个嘿，好好，
4: 谢谢哦，
1: 好来，碧莲姐，
4: 碧莲妈妈，
17: 哎，你好，
4: 你好。
17: 奇异果，
4: 奇异果，
1: 都叫有人要过。
17: 你好，你们好。
1: 哎，你好，你好，都叫奇异果有人要过，你搁想别项。
4: 有人讲过无？
1: 哎，你搁想别项好不好？
17: 咦，没有，是不是？
1: 哎，
4: 对。
17: 好，
4: 可以再一次，
17: 再猜一次就对了。
4: 对，再猜一次。
17: 想想看有什么比较好吃的？那个葡萄柚有没有？
4: 哦，葡萄柚有没有？
1: 没有，
4: 没有，
1: 搁收哈，搁收。来，富富儿姐，富儿姐，
4: 即马登钓时啊。你好。
18: 草莓有没有？
1: 你讲什么？
18: 草莓。
4: 草莓有没有？
1: 没有。真的哦，大家拢收无安尼吼。
4: 热天
1: 的。是咱这个仙女姐。
4: 即马有咪？
1: 即马
4: 有啊，即马有。
1: 哦，即马有哦，我即马有哦，进来哦。好，来，这位是咱这个春梨姐姐。
4: 哎，
1: 嘿，你好，阿姐。
19: 柠檬啦，柠檬啦。
4: 柠檬
1: 有过呀。
19: 柠檬，柠
1: 檬。柠檬都是有人有过，你看有别行，都一个机会。
19: 啊，那都是有啥，那都拢有过。哎，我再想看卖下嘞。
1: 好，好，感谢哈，感谢。来，这位是咱这个秀云姐姐。
4: 秀云妈妈。
20: 你好，水蜜桃。
4: 水蜜桃，都是
1: 有人有过呀。
20: 哦，安尼哦，
4: 你会使阁摇，讲过会使阁摇，
20: 笑无，
1: 笑无香香的笑无啦吼，
4: 好，我阁继续想者，
1: 别人讲哈，
4: 好，谢谢，拜拜，
1: 丽姐妈妈啊，丽珠姐，
4: 丽珠姐，
21: 哎，奶汁，
4: 奶汁有人讲过啊，无，你好朋友啦，
21: 哎呀哦，玲玲。
1: 连燕
4: 有没有？
1: 哦，你反应真好诶呢，等我甲你讲好朋友，你就是
4: 好朋友啦，
1: 因为你有一届机会，所以你也当有着啦哈。好，李珠姐。

0: 来哦，来点歌嘿。
1: 点歌诶，好，你主办好啦。
0: 好，感谢阿姐哈，感恩啦，感恩哈。
1: OK， 好，拜拜。
0: 今麦我剩一项尔，咱
2: 这
0: 爸爸妈妈。
2: 三个字哦。
0: 三个字。哦，
2: 三个字。
0: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嘛，做有名啊，第二部分嘛，做诶，日本进口诶，赞。哦，智慧姐。
2: 智慧姐。
1: 哈密瓜。
0: 哈密瓜。有没有？
2: 有，
0: 太厉害了，
2: 好强哦，
0: 太厉害了，哦，
2: 很强呢，
0: 真搞的呢，
2: 三姨你就知，
0: 你讲一下，你就随知影啦，哦，好棒，来，智慧姐来点歌，
1: 好。我没想到我有对，
2: 对哦，啊，无甲你拜啦，
0: 好，甲你祝拜好不好？
1: 祝拜
0: 好，感谢你哈，感恩哈，感恩
2: 哈，谢谢谢谢，
0: 哦，谢谢谢谢，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哦，这你要用用哦，卡电话起来，啊，尽量大家吼拢会当去要对啦吼。啊，那是讲吼，哦，无甲你只听到，歹势哦，嘿，因为较侪人的时阵，就真正无法度吼。好，多谢大家，
2: 感谢。
0: 安尼，咱继续来
2: 唱歌，
0: 唱歌哈。
2: 来新店的富人妈妈要听德宝的歌，我给你安排红色酒杯。
0: 哦，新歌出来啊哈！来，咱这个小酒咖啡，邀请咱新区的丽珠姐姐，你点迄条歌，我给你学哈，我会给你通知哦嘿。
2: 来，龟山的姚妈妈要请动感的，我听哦，给你安排这个阮公司的子贤哈，这个玛丽。Mary，
0: 哦哟 ，Mary，
2: 不是 Mary，
0: 哈，好，啊，咱来听歌嘛呀，三首好听的歌曲，广东来欣赏。
2: 听歌。
3: 谢谢宝菜妈妈、丽雪妈妈、淑珍妈妈、丽珠妈妈、秀珠的大哥、齐博哥。

0: 谢慧纯啊，慧纯妈妈、简爱阿妈、花城大哥李竹姐，好、啊、谢谢玉慧姐，好、啊、阿妈你一条歌我唱起啊哦，牡丹妈妈、美慧姐、丽雪妈妈、夫人妈妈、苏德丽婆婆声、琪姐的阿姨、三一八好朋友、吉家大哥、美琼妈妈、正阳大哥、罗萨妈妈、齐伯哥、满足妈妈、一二二好朋友。
1: 今夜灯光暗淡。

0: 谢九明大哥、春青妈妈、七伯哥、玉慧姐、方玉姐、桂金姐、丽雪妈妈、贤美阿姨，谢谢月香妈妈、简娜阿妈，谢谢哦吉佳大哥、美琼妈妈、正阳大哥、燕明大哥、文娟姐，谢谢丽芳姐，感谢大家衷心啊，无念着拍摄，感谢你们的掌声，昂是主歌。
1: 谢谢，感谢大家的热情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烧酒咖啡，烧酒套咖啡的款啊！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台来欣赏吉佳大哥、彩碧姐姐、佳桦姐、宝钗姐、简爱阿妈、富儿姐、罗萨姐姐、淑珍姐、一二二的好朋友秀凤姐姐，感谢秀香姐、美琼姐。

谢刚霞力学姐姐、齐博大哥、花城大哥、燕明大哥，谢谢蔡暖姐姐、甘温暖雅慈姐，谢谢刚霞美琼姐姐、薛棠姐。

0: 姐姐，感谢简爱阿妈，感谢大家复活节，感谢大家无甲你念着歹势哦，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动感歌曲《玛丽》，好，要唱的时候不要到点很凶哦。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啊。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这条歌算讲是恁师姐、
2: 师弟、
1: 师弟的
0: 师弟，
1: 哦是
2: 志贤，志贤是查甫
1: 的。哦，查甫，我当作是查某。
2: 阮师弟啦。
1: 哦，恁师弟的啊。
2: 对啦。
1: 啊，那也无叫恁唱。
2: 他的这是他的第一张第一首主打歌曲。
1: 哦，真的哦。
2: 这首歌的老师其实哈都是也启蒙老师啊，所以讲。这一首歌就收录在他的专辑里面哦，宋永谦老师啊，
1: 是是是，
2: 对对对，
1: 就是感恩的心就对
2: 了，对对对对对，
1: 嗯，真好听啊，其实
2: 蛮好听的，
1: 德宝买单后摆叫公司给你做这种卡有对吧？
2: 我先，哎，先在的，然后嘞，
1: 我也没啦，
2: 先在的，然后到时
1: 哦，真的，我觉得不错哈，很适合你。
2: 这个其实是要慢慢来的啦，
1: 因为真的，
2: 其实唱跳歌手哦，其实他的这个怎么讲，体力要够啦，
1: 真的，
2: 体力一定要够啊，你的肺活量啦，你在这个。运那个气的运送哈，这里，其实我说真的，就是要一步一步的，
1: 没有错，
2: 对，一步一步。
1: 啊，那你就知影，有当时啊，你讲团体，像迄韩国明星呐，
2: 伊那
1: 跳唱啊，那跳呢，伊那跳，佫是一种哦，足动感的，你知影？
2: 对啊。
1: 哦，而且佫还嘿足紧的，
2: 我
1: 迄真正我来讲，人讲吼，真正吼啊，台上一分钟啊，台。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很明显的，对，你了解意思哈，所以这也是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 十二、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3: 我开刀的时候，剩七点几尔，
1: 七点几尔，
3: 啊，甲你买食了，哦，过来，下个月检查必十点几。
1: 你也看血红素规拢升起来，对不对？
3: 无，啊，这个月，我内底我上悬的十一点几。
1: 哦，《西游记》你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吼，是吼，
3: 真正有效啊，
1: 真正有效哦。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因为像我小小一个因兜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什么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作啥？当作巴肚做有毒，食一百粒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买酒店了，我咧介绍这个血红素，这个足简单的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血红素就是补充你的血红素。啊，是安要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唔知道有这问题。什么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跟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放，你就发现着讲，今仔看这节目吼，足价值的。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吧，我跟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吼，这是欠血。有一种叫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个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个吼，这个啊，咱的脑部的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这个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砰一下跌倒，跌倒啊，脚断手断煞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搁有可能有颅内出血问题，多侪人头壳疼，无名的头壳疼，唔知怎到这莫名其妙，唔知疼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不？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只接收到这个感觉啊，这个血送无够，对不？头壳会痛，乒乒响响叫，耳啊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高疲劳，我等下神叨叨、软叨叨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哦，像这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啊，佮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素素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这你讲我增加有无？迄增加发袂出来啊，增加拢安尼默默歪骨起刷，啊有当时还鼻唇，有当时还鼻环，有当鼻滴的，你有这款状况的朋友，血红素你甲食，卖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三天五天，我要改变三天五天增加咱袂发的。我讲，咱的观众朋友你注意听吼，咱的红血球的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啊，是安那红血球甲增加有关的。咱人身体当中有三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患有哦，喙齿无，啊，喙齿的。

卖肾啊，哎，喙齿的肾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跟血有关的，你捌听过中医在讲叫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在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头毛就是人人有无吼？啊，一天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咧。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火人所料，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旺。迄毛孔啊，一支毛一空毛根空，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血的人会喘啊。心肝头的皮肤喘，吼，走路会喘，心肝头的皮肤塞，这拢足重要的。有几个案例我讲你听吼，咱这蔡小姐因翁咧西游记，逐天暗时啊转来食两粒血红素，食一个月了，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怎血压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天食两粒，食个月就袂戆啊。伊捌伫咧麦场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这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天食血红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这因翁饭前食两粒，这种查甫在食哦，排便啊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阁红过赤赤。这个白大哥吼，民国1908年腹膜炎，影响到造血功能，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食我的血红素了，愈来愈好，一直食到即嘛。医生讲伊的血红素超好的哦。林小姐嘛是伊讲伊血无不足，头壳戆哦，有了朋友介绍伊食大力的血红素，食了足好诶哦。这个严先生是西游记诶，血红素无够，拢爱助血 ，EPO 就助血啦。食血红素了，即摆嘛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啊。庄大哥嘛是吼，伊目睭捌出血过，心脏捌斗惊啊，苦累爬起来就戆，食两粒血红素了，一礼拜就足明显啦，连看物件都足清楚诶，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这个徐大哥有祭拜的人拢爱助血。助血吼，即摆吼开始助血无爽快，即摆食血红素了，都足顺嘞，都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即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铁质的，你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食吼，你食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袂到遐。你要去食偌济补血，你食乌醋，你要食偌济啊？哦，你是要食贝灵啊？你要食偌济？当然食物爱食，但是嘞，上紧的方法就是食这個，就是食血红素。哦，你若即条做，尤其是即油脂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的油脂吼，你的油脂无好，就会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即条做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13以上，哦，啊即条做查某爱12吼，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戆、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诶，即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头皮薄菜、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即种的，你有当时啊，就爱去注意即条做注意 PO， 你爱注意红素。你有这好食，你唔免无这个问题吼。啊，你要注意哦，血红素吼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贫血啦欠久，你心脏会颠大，心脏颠大永远都无可能阁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会颠大袂缩细，颠大一段啦，心脏颠大的时阵啦，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的时阵，安尼你代志你就食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在来跳，因为你的心诶，房间门关袂歹，你着心肝头着皮薄菜，你人着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着袂有即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欠血人啊，都搞感冒啊，啥物物件你着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个感染，甲即个免疫力足有关系吼。过来胃肠，食袂落尾饭的人，尤其是食素食的朋友，这拢天然的哈，素食拢会使食哈。你会当食这血红素了后，你的营养分才会吸收，啊，佮有你的记忆，记忆吼，足侪人食了记忆歹，食了记忆歹正常诶，但是问题是，卖互伊歹遐紧，互咱的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的人是安尼，血红素遮侪，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头壳戆，重食小可死，啊，佮来啦，长期间的贫血，记忆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哎呀，这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嘛吼，即个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呐，伊的这个叶酸、B 十二拢会无够。所以你呐，红血球无得形成，你就会造成这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这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这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啊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查某人欠血是比查某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

0: 哈，啊，这女性朋友来这十个来的有两个有这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侪哈，所以你要吃要丢。咱来吃什么呢？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個、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的，拢来自动物性的哈，啊，那植物性的哦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也配合起来。用这个葡萄糖也，诶，叫做酸亚铁加这个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诶。佮配合着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甲咱调配，这吼拢没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素不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不啦，足侪人唔知道，拢当查甫人爱食素不啦，查甫人食素不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好啦，唔知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这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这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这咱这支产品连大巴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呐，这个亚麻仁油就听讲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佮放伫个内底哦，成本是足悬的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互你红润再升级哦，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若胃肠无好，吸收个三基落去个。啊，即经期无顺的组人，手术过了后，也是要再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孺朋友，囡仔饮食不均衡的，也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滴西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甲恁建议，你若食一阵啊，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即内底拢总无任何重金属，哦，拢一定爱检验吼，官兵就知影讲啊，食这足安全的吼。这一罐六十粒，一天若食一粒就食两个月，一罐卖2000块，两个月2000块，一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甲恁讲，今仔日吼，即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哦，咱就互恁官兵大家食得起。互你身体顾好，啊！你食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甲恁斗相扶，安尼平常时也有来甲恁斗交关，咱公司就有法度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哦，两盒，这到即马为止，两盒2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一盒若食两个月，两盒就食4个月，4个月开2000块，一天嘛才开500块，一天才开16块。哦，顾身体一天开16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这盒算我的，让你吃免钱的，3盒卖你2000块，2000块哦，不是20000块哦，2000块才50组尔哦，这50个人客，0800-0000919哈，吃无效，原金退行，空管啊行我就好，这拢玻璃干啊做的哈，那较严重的吃2粒，啊那一般保养的吃1粒就好。65岁以上的人吃2粒，65岁以下的吃1粒就好哈。这罐我送给你吃哈，我送这罐给你哈。第四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若假使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还搁你艰苦，原金体型0800-00919就50组尔哈，50罐我开得起，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0800-0999来，为你我感应你哦。你好，
1: 喂，
0: 哎、欸，要一组了，
1: 哎、欸，
0: 好，等我，我知你姓名，我知啦，还有这永雪，你好，没几组哦，
1: 哎、
0: 欸，
1: 我
0: 好来，等我姐64线来，金玲，你好，金玲，
2: 喂、欸，
0: 没几组哦，
2: 哎、
0: 欸，好来，65线来，你好来，我平妈妈，哎、欸，没几组会阳手哦，
2: 嗯，
0: 好来，等67线给下姐来，金章啊，你好。
2: 你好，
0: 一桌哦，
2: 好，
0: 一桌来，68。
3: 哎，谢谢吴兄，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咱这爸爸妈妈，哈，咱到店吼来保养身体，这真正吼一定爱来买来吃，定定的，哦，暗暝的这吼一定爱来保养哈，0800-00919，来，这位是咱的，秋香姐姐你好，阿姐你好，
4: 哎，我要一组17号收好吗？
3: 没有关系哈，什么时阵收拢不要紧，阿姐你电话嘛请挂，多谢你讲支持哦，嘿，谢谢你哈，来，咱这爸爸妈妈。当时收拢总不要紧，只要你怎样赶紧敲电话吼，去来电工助文吼，阿妈甲阮支持鼓励一下吼。咱这爸爸妈妈都讲吼，咱这龙哥讲甲足清楚的吼，血红素吼一定爱食，尤其是常常你会感觉讲，哎、欸，那安尼今仔日吼，安尼酷热要爬起来时阵，安尼规吼，安尼乌影透心白含的这吼。赶紧的，就表示讲吼，你一定爱来补充血红素吼，这一定爱来食哈。来，王太太。
2: 哎、欸，
3: 好，感谢阿姐，多谢你的支持。
2: 哦，
3: 吃了未歹，未歹吼。
2: 哎，安尼一张卡啥无买啊？是我无看。
3: 哦，不要紧，你随时买也拢有哈。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谢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阿和大哥哈。
1: 哎。

0: 你好，徐玉玲，明仔一早徐红树啦哈。感谢哥哥的听收，啊，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哦，嘿，哥哥谢谢你哦。啊，来，这位是咱这个819的好朋友哈。
1: 哎啦，我买一组
0: 哈，多谢阿姐，多谢阿姐。啊，你等下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感谢哦，好。来，秀云姐姐。哎，秀云姐妹要选红素啦哈！
2: 我问你，有糖分敢会当食？
0: 有糖分嘛是会当食，一定爱食，你等一定爱食这选红素哦。哦，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我请服务人员甲你讲较详细的哈。来，宝钗姐姐，宝钗姐妹要选红素啦哈！感谢阿姐讲支持哈，一定爱来食，顾身体哈。阿姐多谢你啊，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哦，咱只爸爸妈妈。这真正吼，身体一定爱顾。有一寡吼，咱比如讲吼，年纪愈来愈大，咱的一寡新陈代谢啊，是讲咱的功能拢会下降嘛。所以吼，无法度家己造血，咱的身体无法度阁继续家己造血，就是一定爱食咱的血红素来补给嘛吼。来，这位是咱这个川中大哥，你好，我许玉林哥哥，你好。
3: 买
0: 一组哈，好，一组2000，一组2000哈，多谢哥哥，谢谢你哈。来，美丽姐姐，美丽姐你好。要一组啦哈，好，感谢哈，感谢阿姐哈，你等一下哦哈，来秋如姐，秋如姐你好，徐玉玲，要一组雪红素啦哈，感谢阿姐，多谢你讲支持，
1: 后来再联系，后来再联
0: 系，无问题，啊电话挂咧，等一下哈，感谢你哦嘿，来敬意大哥你好，徐玉玲啊哥哥，
4: 你好，
0: 哎阿嫂阿嫂你好，
4: 哎我请问一下，我现在要买那个隐肌美有吗？
0: 有隐肌美，
4: 分小组大组吗？
0: 哦有分。阿姐，你电话拿起来，我请服务人员跟你讲讲哦，较详细。多谢你给我们支持哈，阿嫂，谢谢你，你等一下啊。感谢，咱这爸爸妈妈今仔这项物件呐，无需要，也只是讲出来底也阁有吼，不要紧，你会当买别项吼，大项拢会当买吼，就敢那咧甲阮支持同款吼，随时拢会当卡互阮哦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上重要就是讲吼，为什么一直叫恁这段时间一定爱买起来囥？因为有满千送百，满千送百真正足会好诶吼。好，莲姐姐你好，我是玉林阿姐，
5: 喂，
0: 阿姐你好哦，买一组雪红素吼。
5: 对，
0: 好，感谢阿姐听收，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感恩你哈，爸爸妈妈看过来，看过来哈，这最重要，一定爱去甲您讲哈，满千送百的活动哦哈，那消费1000块。立即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哦，咱一家你累积，伫咧6月底进前拢会当哦，累积的哈，甲7月1号开始会当用这个现金买物件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趁即届活动绝对一定爱先买起来哈，买起来差足济哦，平时拢咧保养，咱就不如即届该买哦较齐全的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赶紧敲电话哈，啊，文人大哥大嫂你好哦，
6: 好，
0: 哎哥哥。
7: 阿哥，我有贴布无？
0: 有嘞，贴布有吼。哥哥，你等一下哈，我叫服务人员给你做介绍。你等一下，多谢你讲支持哦吼。等会压起来哈，压嘞哈。哦，所以吼，咱先了解一下哈。咱贫血绝非是小毛病哦，贫血的我跟你讲哦，足严重的哦。身体哦有视力大崩坏的第一，会影响到哪？咱的血管。哦，并且拖足久的心脏，哎呀，会肥大哦，再也回不去哦，所以一定要赶紧来补血。啊，第二影响就是咱的免疫力，体力吼啦无法度吼，安尼吼，你有的人就无啥爱振动吼，你无咧振动，你是毋是体力就愈来愈无好？甲咱吼内底吼，迄个机能同款呐。咱所有的一寡吼机能，你无法度去家己振动的时阵，免疫力当然就是会下降啊，是毋是？过来会影响到啥？会影响到肠胃吼，食欲不振啊，加速咱这个贫血的恶化。啊，过来会应用到咱的记忆力，吼，会吼咱的记忆力不集中哦，记忆吼，诶，学习会愈来愈慢，所以无论安怎吼，咱第一吼，体内吼，伊来血足重要诶，是毋是？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无论安怎，一定爱来保养吼，趁即届吼，来这个优惠，赶紧改买起来吼。如果你若感觉足忝诶时阵，小心吼。你就是缺铁嘛，缺铁就是吼，爱来补这个血嘛吼，所以吼，这个贫血早上你的时阵吼，我咧讲，你着总共平时足休困的，你嘛无法度去吼恢复你的体力咯，所以贫血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赶紧来买咱的血红素，感谢大家的支持，0800009119，谢谢。

0: 谢谢阿尚姐、方玉姐、周老师、罗萨妈妈、淑珍妈妈、简爱阿妈、富人妈妈、慧珍妈妈、文娟姐、甘霞、丽雪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我两不拍谁哦，谢谢。
1: 哎，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吼对我的支持，电话继续卡到八里山卡，口部玉林来唱歌，带来这首小溪姐的《龙炸》，龙炸被起来听吼。

姐姐、玉云姐、素贞姐、阿香姐、正阳大哥、婷英姐、素英姐，谢谢钟老师、慧珍姐、明华大哥大姐、天才大哥，谢妈妈、美珠姐、美云姐。

0: 秀珠姐姐、素燕姐、简爱阿妈、赵如大哥、素英姐姐、刚巧宝钗姐、品英姐，谢谢哦，不跟你念着，拍死哈，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苗栗钟老师，钟老师儿子的蓝白日本歌曲《另一种乡愁》，昂。谢谢玉慧姐、素贞妈妈、嘉华姐、美琼妈妈，谢谢正阳大哥，谢谢孙妈妈、国胜大哥、秀香妈妈、罗尚妈妈、简奈阿妈、赵如大哥、婷婷姐、嘉华姐，谢谢阿香姐、玉慧姐、美瑜妈妈、夫人妈妈。

哟。谢谢富尔妈妈、瑞珍妈妈、月女妈妈，谢谢美鱼妈妈、雅慈妈妈、玉慧姐、丽凤妈妈，谢谢樱花姐、国森大哥、丽姐妈妈、雅慧妈妈、秋爱妈妈，谢谢美琼妈妈，感谢明雪妈妈、钟老师、丽雪妈妈，谢谢仙里妈妈、蔡暖妈妈。

谢玉娇妈妈、樱花妈妈、丹琪姐、丽雪妈妈，谢谢樱花姐、明艳大哥、318好朋友、七姐的阿姨，谢谢美琼妈妈、玉慧姐、素软妈妈，谢谢素英妈妈、980好朋友。

0: 谢钟老师、文章大哥、丽姐妈妈、美云妈妈，感谢大家掌声，不念就拍死。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最后这首歌带来这首哈，现在桃花的桂清姐姐在胸口。感谢中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感谢您大家鼓励，谢谢大家哈，谢谢。
0: 谢谢简爱妈、雅文妈咪，啊，谢谢秀姿妈妈、美静妈妈、玉慧姐、樱花妈妈、桂竹妈妈，啊，谢谢玉妈妈、素琪妈妈、蔡暖妈妈、樱花姐。

师，谢谢，感谢樱花姐姐邱爱杰，嘉宏妈妈邱爱杰，感谢国森大哥，谢谢哦，感谢丹琪大哥大姐，月如姐姐，雪琼姐，宝钗姐，玉慧姐，于芳姐姐，

0: 家。
1: 哎，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大家，
2: 感谢大家陪伴我到最后，感谢恁大家吼，满满的掌声，我拢有收到哦，谢谢大家，赶快吼，到最后一定爱来回娘家抽大。

0: 家，我妈今仔日天礼拜一吼，礼拜一是我来画，啊，由咱这个德宝抽奖哦吼，啊，咱这爸爸妈妈一定吼爱卡上线，哦，秒数当中吼，你唔好超过，就讲哎，我卡起来已经过，啊就无法度，因为我们袂当做主吼，歹势哦，好，安尼我先麻烦者老师可以说一下吼，说一下。啊，我好解释，我看看清气，是有较焦，是较清气哈，是有较焦的哈。哦，咱这爸爸妈妈啊，希望我大家拢会当抽到大奖，好哩啦哈。好啊，赶快再一次哈，咱这个嘛感谢咱这德宝一直以来哈，
1: 感谢
0: 玉玲姐，好感谢。好嘞，到三更了哈，
1: 没啦，啊，
0: 一直以来啊，大家
1: 感谢你的看家，
0: 啊，麦安尼讲，
1: 感谢大家爸爸妈妈的照顾，
0: 对对对，
1: 谢谢大家。
0: 爱感恩的心，想感谢是咱这爸爸妈妈哈，啊，大家就是安尼啦，互相切磋，像你。互相学习，大家都有好的地方哈。嘛，感谢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哈，赶快哦，继续赶快过哈。啊，祝福你哦哈。
1: 谢谢，
0: 谢谢，感谢哈。好，安尼我先来画，阿你拿谁安尼哈？
1: 好。
0: 哦，我数到三哦。一、二、三，停。哎，
1: 美金姐姐哈，
0: 美金姐，哇，美金姐有听到无？我得给你呼唤啊。
1: 来哦。看就说，
0: 南屯区的美金姐姐，
1: 只有尊神哦，
0: 只有尊神哦，哈，我无一直说，我无一直说，
1: 我无一直练啦，无一直练，
0: 我们平时无咧练功夫的啦，
1: 哦，五百点，
0: 五百点很好嘞，
1: 五百点很好喽，
0: 给你给你，美金姐，五百点啦，
1: 来哦，
0: 哎呦，五百点足好用的，
1: 美金妈妈，
0: 来南屯区的美金姐，
1: 拍摄我这是台币哦，不是美金哦。
0: 美金
1: 哦，五百美金的就恐怖哎！
0: 美金五百，
1: 美金五百，
0: 嘿，哦，贵啊贵啊，千贵，
1: 贵啊万啊，
0: 贵啊万啊呢，
1: 这样十五万吧。
0: 哦，这多哦，哦，这真正是那美金唔知要偌好。哦，还是五百点嘛，足好，
1: 五百点嘛，足
0: 好好换物件呀，
1: 吼。
0: 但是你都无卡就会起来啊。
1: 哇
0: 哇！啊，即卖时间应该唔知你创啥吼。好啦，不要紧，啊，这大家拢有诶，哦，大概拢有机会啊，
1: 哈。
0: 好啦，谢谢啦，感谢大家哦，哈。咱这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吼，你无把握着，啊哈，差一点嘛。
1: 有啦，算，因为有秒数的那个。啊，
0: 真的啦，阿姐啊，阿姐啊，拍死哦。喂。
1: 应该有算吧。
2: 喂。
0: 阿姐，春龟表，我等你哈。
1: 这个应该算了。这个算了，因为这个还在。
0: 还在秒数当中嘛吼啊，因秒数当中起来啊啦
1: 吼，有延误啦，
0: 啊，起来，安尼五百点你的啦，
1: 系啦，
0: 哦啊，都包给你设定五百点，哦，
1: 有啦，有准算啦，你这都。秒数结束你啊，你不要又跳。
0: 好，哎啦，感谢阿姐哦。
1: 好 ，OK 哦。
0: 哦，给你
1: 恭喜哦。
0: 恭喜你，你今仔是那个幸运的啦哈。好，恭喜恭喜哈。好，拜拜。
1: 拜拜。
0: 哦，那边讲，那这爸爸妈妈先讲者，一多好，安尼一多起来。
1: 秒数压秒。
0: 因为大家吼会较 delay 啦，较 delay 哈。谢谢哈。如果今仔吼无把握到，麻烦甲阮德宝电话抄起来，来德宝的电话。
1: 哦，来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009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
0: 啊，
1: 希望爸爸妈妈吼，那有闲的吼，暗时吼十点十二点，明仔开始吼，来搞做收看
0: 吼。谢谢爸爸妈妈。爱给你哦，爱给你，该顺顺看看一下
1: 哈。
0: 啊，搿都把电话抄起来翕起来，老师会赶快该支持一下哈。谢谢大家。啊，那要找玉玲嘛，听好来玉玲的电话。啊，玉玲的电话是09338261133，09338261133。02613多把多利用，谢谢大家嘛，感谢咱一直以来哈，啊，甲玉林甲德宝哈，哎，支持哈，马上开始就换职人啦，德宝在底下哈，十点甲十二点甲心仪哦，谢谢大家，感恩啊，多谢大家哈，好，啊，咱这个后一段哈更加好看，用就是大家都爱。啊，足爱看，一直咧等嘞，每一礼拜拢会等一天的，哦，遇到咱的龙哥，
1: 跟咱齐姐，
0: 谢谢大家，明天见，
1: 拜拜。

0: 就两种。
1: 第一种是种，跟你讲话拢讲一半，嗯，啊讲一半就唔讲啊，系啊。
0: 哦，我嘛上讨厌迄种诶，迄种诶吼，未讲啦，唔讲，唔讲，佮要讲啊，要气死，足讨厌。
1: 真诶。
0: 诶，啊第二种咧？啊，唔紧讲。嗯。紧讲来送啥？
1: 我还有事，我先走，好不好？好，下次见，下次，下次再跟你讲。
0: 不了，你还没讲，你有事，你还真有事。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节目一开始为大家带这首歌曲，是咱带伫嘉义番路乡的玉鹤节所点播的歌曲《四蹦》，来，我写个吹落去。

0: 你说我爱又叹息，春地是什么心，要再不安稳，我送你进衙门。
1: 大娘，别乱讲，快紧来去扫扫的。
0: 跟你解着是吧？

东风嘛海是论婚姻，你貌美丽，你心聪明，一见就倾心，再见就钟情，你愿意我带

0: 够大声讲话。
1: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

0: 好，谢谢啊。这即阵哦，从阮开始做这电视演到即阵哦，已经演二十几年啊，搁咧演。嗯。我咧怀疑吼。
1: 安那呢？
0: 我咧怀疑讲，即款歌到底是还搁偌久以后都无人会搁点啊？
1: 没，永远。
0: 永远。
1: 永远，真的呐。
0: 无啦，这少年的难办啊！即卖点即款歌，上少才七八十啊咧。
1: 无啊，即卖有做侪吼，像即卖无老歌新唱。嗯。啊，即卖嘛就少年人新听老歌。
0: 但是我是感觉这因为这款黄梅调的物件哦，坦白讲，咱是来讲文化吼，会慢慢会去断绝的，去哦，会去哦流失，去哦失传去吼，是因为这时代的变化。你像这个黄梅调，这个已经差不多无啊嘛。台湾社会即摆啥物人搁
1: 咧唱？无咧演这啦。
0: 无咧演啊！哎，这较早偌好看呢？这较早以前咧看这，哪像恁即摆咧看迄短视频共款，遐尼笑，遐尼狂，你知
1: 影？迄就是啊，迄落中式的歌剧啦。
0: 对，就较早你啊看迄小王爷陈丽丽有无吼？哎，做伊咧演迄个小王爷迄阵啊吼，也是讲较早以前咧，迄林波啊哈，林波甲这个林波甲迄什么人啊？
1: 是哩，林波
0: 的演梁山伯，啊个乐蒂啊，
1: 乐蒂，
0: 哦林波甲乐蒂，因咧演迄梁山伯甲祝英台。迄时阵是台湾，会使讲是大小经济，只要若有报一出就对，我拢客啦。
1: 客满。
0: 哎，加最后迄一幕，安尼大家哭甲迄手机仔澹了了。
1: 出来公演的时阵哦，你今日坐迄个广告车无安尼，等金马的，等转角的，等啥物货？
0: 转角迄阵就可能较少，等石头可能就有。
1: 金马啦，金
0: 马。但是迄、那个你也看以前吼，你吼像迄个谢磊甲张琪迄阵咧唱傻瓜鱼的丫头，迄个年代，甲即马为止。但有还有人在听这些歌吼，这实在是这文化已经断层啊。都，咱像讲咱即摆甲思考一下，即摆你庙口啊，所谓这个庙会场所，你要看真正一团这个正版的歌戏啊。除了我知影明华园还佫有较有咧做以外，剩了我看要找一个较正版的歌戏班啊，可能就足困难了。要维持一个歌戏班的生存呐，哦，都有遐，都有遐庙会，有遐庙，遐个活动通需要，毋是讲。不是讲把这个歌戏搬去国家歌剧院了后，歌戏就会一直永远流传落去。不是啊，这是叫做民间的文化，叫做庶民文化。但是因为这个时代变迁了后，这个物件已经无啊。较早布袋戏班呐，卖讲全国啦吼，加一个钟头内底反正就几啊班，哦，一个乡镇内底就可能几啊班。你若只要庙口来老街吼，只要大日子啊，
1: 吼，几排啦，
0: 几排拢是演布袋戏啊，啊，那一台发财车都布袋戏都拆起都演啦，哦，啊有的是平啊搭的都演啦。
1: 啊，我做电影，
0: 啊，即阵
1: 就是拢几排就对啦。
0: 是啊，电影嘛是同款啊，较早以前露天电影院那阵啊，当在时行的时阵，但是咱这個、曾几何时吼，咱台湾的社会已经变到吼，这物件你已经用要无地通好看啊，啊，就我家己这条这。有感而发啦！我唱这条歌已经啊唱二十几年啊，吼，其实应该是讲唱四五十年啊。尽管做囡仔的时阵都样唱这个戏凤啊，但是唱到即马，我家己都六十岁啊，六十岁还佫咧唱。即马唱有啥物人听？唱有七十五、八十的、九十的听。哦，唱完恁大家听是，因为咱还佫有对着以前的文化，还佫有淡薄啊眷恋，还佫有淡薄啊怀念啦，怀念迄段时间啊，咱成长的过程当中哦，迄种社会的氛围啦，吼，啊，这种快乐的感觉。啊！但是渐渐啦，确实讲无人去推广这是地的话吼，物件也真正无去。嗯，其实作者拢已经无去啊。你像迄南馆啦，哦，北馆啦，
1: 迄足困难的。
0: 对哇，因为迄是偌，
1: 因为偌特殊的文化呢，听得懂的人也很少。
0: 对哇，你敢知影上面有做物流上公车？
1: 对呀，迄是足困难的啦。
0: 迄个文，迄有做啥物工厂铺的？迄是嘛找几个人看有啊？
1: 嗯啊。
0: 哦，以前迄个较早因咧南馆北馆。啊！你像我咧，较早下弦啊，较早庙口三节公啊，咧下弦啊，起码咧找无几个人下弦啊。有啦，当然这学校内底还佫有一挂这個国乐啦，吼、嗯。
1: 有
0: 阵啊，国家啊，但是问题是。
1: 我一个朋友查某的吼，外高 A 咧。
0: A 都无效，你嘛哎 A 都一半个
1: 啊。做老师的，拢咧教人 A 啦。
0: 哎，有底好 A 啦，哎有底好 A， 啊 A 完了，你学向 A 了，袂对 A。你是用 A 人看的，去环保局甲你告。
1: 唔是啦，即马 A 吼，迄就是讲应用先得 A 啦。哎，就比如讲，咱拢对这个音乐哦有兴趣的，啊，无就来去某人因家啊，因的店哦，啊，那七八个菜的啊，边啊咧泡茶咧，创啊落来咧。
0: 有啊，就咱的医生哦，咱的柯医师啊。
1: 对对，就我在说，就是
0: 柯医师。
1: 你的面无像你安尼。你的面。
0: 啊！啊！这是来讲，这是足好。我其实我足爱音乐的，我最爱这款传统的物件哦。但是这物件一感觉讲，伊渐渐对这个社会 已经脱节了，已经慢慢流失吼，那你感觉十二万分的可惜哦。啊，那嘛做希望咱政府的机关哦，因为事实讲啦吼，这要讲到这款文化吼，应该是啊，这拢事实讲，这拢不是真正正版的讲啊，这叫做啊台湾家己三星的物件，这拢对大陆那边过来嘛。你像咱的这个这。
1: 哦，宜兰的先民啊，先民炸过来，因都在那里做这嘛。
0: 哎，较早四五百年前，迄阵甚至更加早之前有人
1: 用分鼓吹啦，
0: 对啊，这物件一定拢是对。你像讲，咱讲啥，咱咧拜这个妈祖就好啊。妈祖伊嘛是真实的人啊，而且伊有姓有名呢，伊有这林默娘呢哦。哦，这伊这有姓有名，伊这算大陆那边，迄个做湄洲那边的人。
1: 湄洲
0: 啊，湄洲的妈祖婆咧，其实足侪神明拢有名咧。哦，连玉皇上帝都有名啦！哦，有什么李友仁啊，什么人啊？吼，哦，这伊作者，这条说姓名拢有名，伊是拢有人拢是真实的人物，啊，然后慢慢变成神格化了。
1: 伊都有可能过身去了后，伫当地就过身去了后，伊的分配都伫当地，但是伊的分配虽然当地，伊就庇佑当地。哦，足侪救苦救难的，有诶无诶，即种诶，按人就会家感染，了就家塑金身，就家膜拜，安那起
0: 起庙啦，起庙甲即个这甲即个崇拜安尼对啦吼。啊，当然这是因为这是文化吼。啊，咱台湾诶，因为这经过即个，要咩讲即个地缘政治的关系吼，因为咱即摆甲大陆都无好嘛。啊，无好就是咱会希望讲，咱执政者吼，伊会认为讲，啊，咱若毋是讲咱完全无解好，可能人因迄边嘛有。因那边嘛有因的问题啦，啊，咱这边嘛有咱的问题啦，咱袂当讲怪高平，怪高平就讲咱无公道，
1: 拢有问题
0: ，就是这个政治啊，尤其是两岸吼，两岸这个分治已经，伫个这个1945年台湾光复迄阵吼，1945年民国34年台湾光复迄阵，国民政府来接收台湾了后，这拢共已经偌久啊，已经81年的时间。就准讲，迄阵时即个国民政府来接收，但是迄阵的咱的往来嘛非常的少，因为这伫1945年进前的50年，就1895年即个甲午战争迄个时阵啊，台湾哎，中国拍输，迄阵了清朝的代志啊，清朝政府拍输日本，啊，拍输八国联军，结果迄个时阵为着鸦片战争啊，甲咱台湾拍输了，甲台湾平哦，台湾平哦，啊挂哦即个日本，迄阵咱变成日本的即个殖民地。殖民地一直到即阵为止，等于吼，啊，你若讲清朝迄阵，较早台湾清朝，我有管理过一段时间啦，迄个私人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较早要伊台湾的铁路啦，台湾的即个做建设啦，较早你捌听过刘铭传无？即摆台北铭传大学，迄就是刘铭传纪念刘铭传啦。你捌听过秋鳳甲无？秋鳳甲即摆台中鳳甲大校，即就是咧纪念即个秋鳳甲。哦，因为较早有一挂清朝的官员，曾经慢慢来建设过台湾。啊，是因为讲啊，就因为这迄阵的这个清朝晚年的这个战乱的关系，啊，咱台湾才割让予日本，啊，割予日本了，日本管50年，日本管50年了后，国民政府在接收台湾的时阵，迄阵甲台湾嘛已经脱节过50年去
1: 啊，过
0: 久啊，过久啊，所以甲台湾嘛无熟，啊，所以唔知我有遐尼啊济这个暴乱的事件，其实日本人来管台湾，暴乱嘛足济啦。迄阵足侪抗日的分子哇吼，
1: 迄阵唔甘愿嘛，
0: 日本人拍死偌侪台湾人。
1: 对啦，哎呦，我是台湾人，先啊要予日本人。
0: 是啊，日本人拍死足侪台湾人。当然，国民政府来接收迄阵，那二八事件阵嘛死足侪台湾人。所以台湾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所在啊！咱唔好搁伫这个所在吼来制造内乱，卖伫内部找敌人，因为咱台湾都即摆嘛国际嘛行袂出去。不过咱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台湾有一个好处啊，咱台湾即摆经济实力真强。因为咱有这个高科技，哦，这高科技吼，咱就是讲咱人袂当忘本啦。哦，你今仔有这个有这好光景啊。哦，你像即摆这个台积电的加遐侪钱，连联发科的加遐侪钱，我即个电子股，我都啊，恁买股票会赚遐侪钱。你感念着讲台湾迄当时十大建设迄阵啊，孙运璇咧做这个做行政院长，蒋经国咧做总统迄阵。伊有去思考着，讲台湾这个土地要转去，要变去也讲袂倒转去啊！啊，要安那未来要安伫个国际上有一个一点点
1: 啊
0: 徛起的所在，所以就开始发展这个高科技的行业，哦，就是发展这个半导体。啊，半导体迄阵一开始嘛也无请着张忠谋的呢，一开始迄阵唔是请着张忠谋，迄阵是有几个人去，迄阵台湾会晓半导体的都无够十个咧，
1: 够少的。迄时阵都大家拢打。

0: 在摸索嘛，
1: 对啊，
0: 没有说很厉害的人。
1: 所以迄阵因就是思考着讲，咱台湾一定要有属于咱家己的一套。就拿像咱较早以前啦，古早咱的时代，你敢讲哦，咱人要有一技之长。嗯，哦，你有
0: 一个，
1: 你有一手功夫，你有一手功夫哦，你唔免惊去有头家甲你考，
0: 袂枵
1: 着，你又袂去枵着。所以迄阵就是安尼，台湾尾啊练成这个半导体的功夫了，形成一个产业链，啊，这個、产业链了后，它变作世界，即马全世界80%以上的这个高阶的这个晶片啊。较早晶片是无啥物呢，无啥物。我讲晶片，你若讲晶片，你即马听可能无啥。你知影较早上早期的晶片是咧创啥物哦？还有这卡西欧的电子表，你知道吗？哦、卡西欧的电子表，囡仔在用的，迄、就是晶片的第一代啦。上早就是用伫电子行业做这个
0: 电子表，
1: 电子表啦，电子表了，恁较早看磅啊，是毋是看磅啊好个对吧？个电子磅啊，电子磅，迄是上早期的电子产品啦。哦，一开始有电子计算机啊，迄内底拢有晶片，不过迄种晶片是真低层的晶片，啊，变安怎发展到吼，即摆连去太空啦。武器啦，要飞弹要安那射啦吼、无人机要安那飞，迄都无简单
0: 啦。
1: 哦，所以咱咧讲这个过程吼，你也当去理解哦。台湾这个社会吼，咱有今仔这个光景吼，咱做珍惜，咱爱吼伫咱的内部爱更加团结。虽然咱是一个民主社会，爱经过选举，经过这个民众的这个做政治的判断了，产生领导咱的人，领导咱的人不是甲上官顶的呢。咱的里长嘛是咱领导咱的人，领导咱这里当团结的人哦。咱的这乡民代表、市民代表，或者是县市议员，或者是立法委员等等，这些人拢是啊，咱经过选举一票一票给伊选出来哦。咱就希望讲伊当为这个土地、为咱的百姓来努力来做代志。
0: 不过我感觉哦，民众啦，民众伊本身的心肝内吼，这个仇恨心较无遐重，啊，搁再来伊。是我讲是有一挂吼，一挂这个领导者，就是一挂政治人物哦。他其实他就是在带风向，让你选边站。其实无需要安尼啦，伊就是安尼个鼓动嘛，鼓动一挂人。
1: 安尼较紧有票啦，因为二选一较紧有票。你要五选二、五选一
0: 啦，就是拢安尼啦。
1: 啊，这都是无多啦，这是民主社会常态啦。咱是不是讲吼？其实你若要讲真正的这個政党政治的话，根本都无第三党的机会存在啦，哦，根本都无嘛，哦，你像美国嘛同款啊，美国都民主党甲共和党，你剩下有啥物党？无啊，你美国真正是两党在拼俩，哦，啊，台湾那个
0: 日本嘛两党，
1: 日本嘛，当然即马有一寡小党，即慢慢啦，啊，不过这吼，到落尾手还是会分做两边啦，是吧？啊，就唔好为着反对来反对，安尼就好啦。
0: 我是认为，
1: 你有代志拢安
0: 尼。啊，有舒克啦。
1: 啊，对吧？所以咱吼伫遮，有当时啊吼，这拢是有感而发啦。因为咱定伫个这伫个社会上，你行大，伫咱伫个土地，即块土地的生活，咱总是会去思考，就讲，即摆目前的这个咱台湾的现象是啥物？咱即摆生活的环境是安那？啊，未来要安那？哦，像这两天。即阵讲新闻哦，几啊条拢咧讲到，甲咱电视机台的官兵恁较相关咧。恁即摆有驾照有几个？恁还搁咧开车有几个？搁咧骑摩托车有几个？你驾照有去换无？
0: 70岁爱换
1: 哦。爱换驾照，你有驾照有去换无？
0: 爱去检查身体一摆。
1: 即阵讲有后尾咧70几岁诶阿嬷开车去人弄诶有无吼？啊，后尾阿嬷吼，有要去载孙啊，结果孙啊去先爬去摩托车顶悬。
0: 哦，伊足高嘞！
1: 伊甲吹落啊！
0: 哦，伊偌危险呢！
1: 啊，冲对半座车落啊！啊，然后伊个半座车搞死啊！
0: 哎呦！
1: 当场嘞，当场连送病院都无送嘞，连送病院急救都无送。
0: 啊，伊个伊家吹嘞！
1: 阿
0: 妈
1: 先甲放去你脚踏个啊，打去啊坐去啊徛嘞！啊，伊怎手换伫个油门个啊？啊，伊怎甲吹落？啊，吹落！阿妈徛喺边啊嘛！阿妈还袂上车哩，就呾弄开啊，弄对车脚落，啊，弄伊车脚落。所以讲，我塞半座车，你嘛是足可怜。无代无是教起一个囡仔，我塞半座车收半数，安尼个停伫路边也有代志。啊，你
0: 是应该冲来
1: 啊？对啊，不过伫个法律上，伊嘛是有负责的，什么过失、业务过失的这个的。但是业务过失，你应该是袂起诉啦。
0: 我是责任嘛。
1: 我是认为讲，是啊，不过迄种心内诶痛苦啊，但是这个，当然我唔是讲迄阿妈无驾照，我是意思讲，像这款意外，哦，这款意外。台湾即卖有足侪即款代志，即个新闻一直咧报讲吼，即个75岁以上啦吼，啊，即个几岁以上爱去重新去评估，爱去考驾照。我是认为讲，哪会当卖开就卖开啊，哦，卖开车啦。你条条要70啊，你 你要去评估一下，你莫安尼强强要开呢。
0: 是拢要来搞我载呢？啊。

0: 我就搞你搞一下六十五万嘛。
1: 啊，拢再来公司啊，搁再转员的。
0: 哎呀，啊，再我再来再出再去吧，对无？看要安那拢。
1: 再我去坐火车啦，
0: 啊，
1: 再过去车站搞我载安尼啦。
0: 是啊，啊无你你要带。
1: 好啦，好耍啦。
0: 什么好耍？
1: 你了讲迄落的啦，迄落啊，
0: 免搁讲安我。讲我这个熟悉的
1: 啊。免讲安我来啦。
0: 因为吼，咱的年纪拢渐渐接近着，即马即款社会即个现象，你会当卖亏就卖亏嘛，吼，哎，要哎，哪会当的话啦，会当。
1: 啊，你自己一个是无亏，是要安怎？你要去，你要去买菜，要迄落
0: 咁多。买菜卡就叫人送来啊。
1: 啊，就是搁送未到，无走就叫人送啊。
0: 送未到呢？
1: 未到啊。
0: 啊，恁遐拢无，你拢无外卖哦。
1: 有啦，但是可能未够啦。
0: 啊呢，你若住喺山顶买料啦，你也
1: 讲。山内嘛。
0: 啊，住山内啊，吼，啊无规矩，卖佫出，卖出来啊啦。
1: 卖，无出来是安那，做无了，你听嘛，通无出来。哦。我讲无出来两年啊，就冻戆去啊，阿里向。啊。我叫我袂记哩。大工啊，拢伫遐咧用遐，啊个足热嘛，无可能大工用花草，你知影？拢差不多爱六点以后才有开始用，啊，规工啊外口足热，你都拢伫内底尔，啊，久都冻戆去啊！你。
0: 我这热实在是真热吼，这两天吼，热到吼，真正哦，拢37-8度啊吼，热到诶涂骹拢涂骹啊，这诶点啊加落拢55-60度，天我真冷个，你知不知？
1: 真诶。
0: 这是真正足热，你若伫咧外口吼，才一两点钟个时间伫外口做工课吼，你就无着衫也真少。哦，这就是为什么台湾人无啥爱伫外口做工课。我上配合就是爱拍球的，我较热就伫遐拍。
1: 我头尾讲尔，无做工课拢去拍球哟。
0: 哎呀，拍球哦，拍球，哎，日头遐热呢，伊嘛是拍较欢喜个。这每只想法无同啦，个性无同。不过总是安尼啦吼，总共一句话是讲，咱爱珍惜啦吼，珍惜咱身躯边所有哦诶一切。哦，即个一切有当时也是。啊，包括人事实地物啦，吼啊，人，咱身边的人来珍惜嘛，哦，来珍惜咱的时间，
1: 嗯，
0: 哦，啊，珍惜咱的故乡，哦，珍惜咱的咱地方，哦，啊，珍惜咱所
1: 过去所有的人
0: 留落来物件，哦，尤其一寡物件，吼，你若讲啊，都对你有纪念的价值嘞，哦，甲留，啊，当然，卖一直留，愈来愈留愈侪，愈留甲规间安尼吼，都一半行啊，我做这么多侪人，要叫人拼物件拼掉呢，断舍离对吧，吼。你就唔敢单调，这也唔敢单调，咪？
1: 无啦，你爱看物件啦。你若讲你开钱收回来古董，迄就无可能单调啦。
0: 你爱卖掉啊？你敢卖掉？
1: 你介意的开钱收的，你
0: 就无可能。你即摆留的应该是你留一寡钱，然后过日子啊。你留遐古董咪嘛？啊，你家己本身。
1: 无啦，我拢已经无咧搁买
0: 啊。无，你家己本身就古董啊！你遐古董卖掉。
1: 对啦，啊，就是老人爱留东西咪。
0: 老人，啊，无你当去找一个老东西啊！
1: 哎，老东西，咱搁遐要想老嘛，不一定啊。
0: 哦，厉害！
1: 起码已经无咧收啊，无咧收
0: 过。拍剃头的哈，要叫老东西，你又不要；年轻的东西又不要你，真麻烦哈。好来，来看今天拜六的这个台湾新剧盘什么人哈？啊，这还算咱的这个会使讲是台语的歌手啊，足够唱歌哈。因老爸就是咱台湾会使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播音员。好，这是梁山兄，吼，梁山兄的查囝陈思安来。
2: 陈思安白松七郎真久啊，今日做一个拢甲压出来。
0: 啊，直接呛名的啦，就是陈思安白松七郎的。
3: 对哦，就是
0: 他。
4: 一定爱讲出来嘛？
0: 啊，对不对？一定爱讲出来。
3: 当然好凶。
0: 少年的新的学生啊。
4: 我若大概对一行啊安尼行出来，伊拢拄好徛伫门口遐。我就感觉讲这个人很神智啊，所以我就会闪他嘛。啊，但是其实伊嘛知影我，伊就感觉讲我拢不爱插伊，所以伊嘛感觉讲我想要做教头啊那个。啊，后来呢，伊伫我们哥哥遐歌唱，班结束之后，因为伊声真特殊，对吼。我那大家那个出来，佮看到伊徛伫遐时，
3: 愈讨厌，
4: 愈切，这世界敢有天理啊？
3: 这无公平，
4: 这无公平啊！所以愈切。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日本演歌界燃起五八战争，就是八代雅治佮伊大对关。
4: 日本演歌界有一个足有名的，叫做五八战争。
5: 五个八代在相拍吗？
4: 不是啦，
5: 是啊，不是，
4: 是迄五木红，甲八代雅治因连续几落年哦，伫个红白两边哦。 各自当压轴，袂像袂像像迄种诶对决共款。
5: 哇，这足精彩呢，互相厮杀。
4: 迄当时真正就是遐尼啊火热，你毋知？
5: 对。
2: 佫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贴盘，
2: 一定爱看哦。
0: 好啊，这看节目嘛，当哥啊，这个这增加一寡知识啦，哈啊，这咱的台湾音乐故事内底嘛，作一个啊，这个台湾音乐的这个流传的啊，流行的一寡这个时代的故事哈。啊，过来看这张漫画哈，这个巴奈顺子，咱已经讲作侪年了哈。菜单你们看这个菜单，菜单哈啊，这菜单顶后就都查这磨砂亲肤。
1: 磨砂亲肤。
0: 吴生说啊，什么是磨砂亲？刀拍黄瓜啊，隔壁老王是啊，红烧茄子。啊，前男友呢？金针菇，
1: 这是什么意思呢？金针菇，前男友金针菇。
0: 小黄瓜你不是都有在用？
1: 我
0: 有啊。你有在吃啦？
1: 欸，我小黄瓜今年这种够水的啦。
0: 這樣喔，啊，你有这种大条的吗？
1: 小黄瓜标准的。
0: 标准的。
1: 标准的。
0: size标准的。
1: 标准的。
0: 啊，球啊。
1: 球我冇种。
0: 啊，球冇种。伊拢种这款一条一条的。
1: 唔种，啊，我搁种青椒啦，小黄瓜、青椒、球啊，拢会同时期种。
0: 对，啊，就金针菇就无啦吼。
1: 金针菇唔是用青的。
0: 上上细条无，伊上就爱用增加杏鲍菇迄个。
1: 金针菇唔是用青的啦，伊是用一种太空包浆的冲上。
0: 用法的哈。好了啊，这你看
1: 一下。哎，啊，你都冇解释讲，这刀拍黄瓜是啥意思哟？
0: 刀拍黄瓜，然后女子监狱吼，我刚刚典狱长讲，你若个乱哦，马仔哦开始小黄瓜拢切片安尼啊。
1: 是啊，哦，啊无以前拢送几条出来。
0: 本来拢一条，一人一条嘛，对吧？哦，啊这。
1: 红烧茄子嘞。
0: 内底小黄瓜。
1: 哎，安尼我跟你的思考是无同款，我是想讲因翁哦对无好，啊所以就想要拍黄瓜嘞，啪啪你死跑你死跑安尼。
0: 无安尼，
1: 无安
0: 尼吼，小黄瓜比翁较好，你唔知是？你较唔捌啦吼。好啦，来看咱每天抖一下啦。

0: 两个 wave。
1: 来，给，别别，
2: 我不要了。兄弟强，
1: 虎虎
2: 强，
1: 脚来推推推推
2: 推强，
1: 屁股屁股强，来来一个 wave。
2: 笑诶。我起死哇！
1: 我做黄，起啥？
2: 我老婆有做，
1: 你家己做未出来，你去哈？来，
2: 我笑到流眼泪。
1: 啊，今仔日早十一点哦，黄仁勋吼，黄仁勋这个伫个台北演讲，吼演讲安尼嘿，你唔知有卖票无？反正都客满就对啦。伊要演讲，啊，其实英语听无嘛足济，因为有即时翻译嘛，即时翻译啊，伊即马算世界上好个，即因公司吼，即个有做诶。英伟达哈，英伟达啊 ，NVIDIA 哈，这间公司是一间公司的这个市值就对了哈，比足侪，比全世界足侪国家搁较有钱啦，国家哈，比国家哦，是比一个个人哦，因为伊的这个 AI 哈，伊用个 AI 的这个这软体哦，结果造成全世界轰动，对吗？干啦，伊甲伊相关的概念股哦，大概拢哦股票起价乒乒乓乓啊，哦台湾今仔个起六百几点？哦，啊，逐天看股票遐人，
2: 哦，欢喜个，
1: 嘛不一定。不过我发现着股票真正是一个真深的学问，因为吼，足侪人是安，想要买的时阵唔敢买，
2: 又是讲哎，今仔起安尼，明仔载可能又
1: 搁想要买的时唔敢买，啊，结果买无到时就起起来，啊，结果伊想要买，伊真正甲买落时又搁落来，啊，哎，见买见到。人咧去的时阵拢买无着，啊人咧落的时阵拢对有着。
2: 有遮尼遮尼迄落呢？
1: 有啊，有那明灯嘞，你敢知？你只要伊对伊买迄机，
2: 别人拢买安尼。
1: 伊若做多，你就做空了对啊。你伊若要买起，你甲买好多安尼就对啊。哦，但是这投资是爱投资，一定爱理性。哦，你莫乌白投资。哦，就是讲你要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你有啊买一挂基金啦，买一挂股票啦，买一挂定期的啦。我这种有钱好买啦吼，啊有诶，无你当买一挂白啦，买一挂柳丁啊，因为无钱好买股票，你当买一挂果子，买一挂青菜啊，啊那较无钱买一挂硬菜，啊那较有钱咧买一挂啊较好诶菜，哦，所以咧，就是主要是讲卖讲吼，即个所谓即个诶钱拢落伫咧一个所在，但是有一个足重点是讲吼，你身体健康上着，因为你存较侪钱吼，都买袂着健康啊，哦，即医生家己本身嘛知影，但是足侪医生吼。嘿，医生有哪？我一个朋友讲，去看医生，医生哦，甲讲，你讲你看诊的时候，人讲，你哦安尼，少讲你唔好食薰啦，你唔好食薰，你食薰哦，这对血管无好。
2: 对啊。
1: 啊，叫落下诊了，因两个好，伊甲医生的朋友嘛，叫去朋友去食饭之前，伫门餐厅门口啦，食薰啦。嗯。
2: 叫他卖食薰。
1: 哎，你怎叫我卖食薰？我拄啊医生啊，我即马你的朋友啊，我无空啊，对吧？我叫伊卖啉酒，我拄啊是医生，我叫伊卖啉酒啊。我你的朋友。
2: 他有尽责啊。
1: 就无法度，这医生嘛无法度控制这吼。所以黄仁勋即马这造成台湾的轰动啊吼。好，即马这个厝内底鸟啊狗啊愈来愈侪吼。鸟啊狗即马听讲吼，全台湾鸟啊狗加起来的总数量吼，反正也未较输人较侪啊吼。
2: 2300万超过哦。
1: 唔知咧，因无正式统计啦。有人一家伙饲几啊只，后饲鸟后饲狗诶。
2: 嗯，我有一个人
1: 就。啊，较早鸟甲狗无都共厝内咧，啊，即摆鸟甲狗拢做好朋友。哦，伫咧厝内底安尼，鸟啊狗啊算做伙啊。哦，啊，但是吼，即个足侪民众有诶饲诶，啊放互掉，啊但是佫唔去认养吼，唔去认养，所以即个猫狗吼，这个状况吼越来越多吼，所以咱这個。你也要饲鸟狗，有哪看鸟狗足古锥，确实有影足古锥，哦，确实看人咧饲狗足古锥，啊，但是家己饲着了吼，啊，你像我的社区吼，我的社区吼，有阮咧几楼卖人讲话，说有咧看我节目吼，因有饲只足大只迄种狗啊，迄毋知啥物松狮犬啊，啥物獒犬，我嘛毋知足大只。
2: 毛足长诶。
1: 毛足长啊，足大只，哎，有当时啊无小心电梯饲诶，知道无？
2: 嘛，该比人较悬咧。
1: 伊住咧阮楼顶嘛，住阮楼顶，啊，叫阮若要落去时阵，饲来拄啊。迄只狗甲迄个女主人吼，坐共只电梯，我坐入去尔，迄只狗，都有动作了，我拢禁开，伊伫我后壁，我拢唔敢外过看，拢伫我后壁，足大只，足大只，啊！但是吼， 足臭的，有够臭的臭。
2: 你讲毛愈长愈臭，因为伊毛翕条翕条的够干。
1: 你敢知我入去电梯内底，啊，十几楼安尼坐落，哦，拢唔敢喘气，拢禁气，一直禁到落去楼骹了。哦，真正实在有够臭。啊，但是我唔知影因的女主，因到这個主人，他有法度冻会掉吼。但是为什么硬要饲迄种狗啊？我嘛想无，这每一人的想法都无
2: 同款。毛长较
1: 密较长。对啊，啊你若要饲，你若要饲狗，你唔得，那唔得这個。看咱个洗好较清气哦，啊，像迄种狗是免啊洗啦，遐大只，你要逐工洗个，伊嘛足紧就搁臭啊吼。
2: 找一间头毛足久诶。
1: 嗯，好，咱来看这個，即卖台湾讲经济足好，讲 GPT 要破四万啦，要已经赢过日本、韩国啊吼。嗯。啊，咱台湾算伫个国际上来讲，咱算足有钱诶这个国家，但是民众诶感觉上清楚啦。即卖你若问民众讲啊，咱国家遮有钱，你有钱无？逐项贵到要害，都毋敢，这也毋敢买，遐也毋敢买。哦，起价，大行拢起价啊！嗯，
2: 哦，所有的比日本较贵哦。
1: 所有的民生用品拢当较贵，拢有够贵的，拢有够贵哦。等到有啊，日本的物件佫比台湾较俗。
2: 对，
1: 啊，去日本要食果子啊啦，吼，甚至要啉米露啦，啥物，拢比台湾佫较俗。
2: 买一顿起来拢较俗
1: 啦。平平安尼哦，食一顿起来，咱台湾即摆已经消费足悬，但是民众的一般的收入有较悬无？坦白讲是无。哦，就是咱即摆通货膨胀较厉害啊，这物件物价吼。上涨啊，但是民众的收入有限哦，有限，所以要安那将这个有钱人的钱提来平均分哦，这个叫做较无钱的人，这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因为台湾90%的钱集中伫个有钱人的手内，其他10%的人是苦哈哈的过日子，这是一个比较较歹改变的事实。你想讲啊，讲个因。咱黄仁勋恁食饭，讲干那迄内底人加起来讲几啊挑啊，几啊十挑啊，毋是挑尔咧。
2: 好，好个人拄好个
1: 咧。对啊，啊伊，但是因嘛是，坦白讲，伊嘛是一工嘛24小时啦，因嘛照三顿，啊因食迄嘛无，因食迄咱嘛食起，因食一顿嘛才10,000块尔，有当时啊免10,000块就食起啊。哦，但是重点是讲，因的钱袂分咱啦，咱要食好先，还是爱家己合。

0: 哦，
1: 这是事实的哈。啊，国家是要要哪种这个财富吼，会当因为要做个均富吼，太困难，贫富差距要拉近都很困难。
0: 难。
1: 哦，所以咱也是要鼓励咱家己本身，咱家己努力打拼啦吼，都咱尽量伫咱的能力范围内，等于咱去赚到咱要爱的生活，但是。无钱有无钱的过法嘛吼，就是讲无钱，不是讲完全拢无钱，只是讲咱可能无遐尼富裕啦，咱无得住豪宅啦，开豪车啦，就讲这个做享受偌好生活，但是至少咱啊过一个平平凡凡、安定的人生，快乐快乐的家庭，安尼嘛是袂歹哦。卖想过来怨叹嘛，卖讲去嫉妒别人，因嫉妒无效嘛吼。好，过来这个甲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所在吼，咱大家看这个，这个新闻中央报几下摆啊吼。嗯。伫个这个做。宜蘭的朋友
0: 這
1: 宜蘭的這個說過這邊婚嬌哪都是神秘沙灘啦，神秘沙灘，結果又有人25個喔，塞七台車走去睡住在海市，結果因為這兩天不是外面有風台嘛，結果連外道路叫海水淹了，車輛不在通過，怎麼報警，經過兩點多鐘才，啊，這咱是來說，你若看看時間嘛，因為這危險咱就別去，頂兩年不是有5個叫衝走去，對吧？所以咱吼，莫造成人消防人员啊，救难单位的困扰，莫去危险的所在哈。来，以上来听这个两首歌，三支的林晨荣小姐要听《倔强的爱》哦，这个咱小时来安排哈。啊，我来唱这个台中市北区的丁如玉小姐《新鸳鸯蝴蝶梦》。

好，曲江呀，来过来听这个《新鸳鸯蝴蝶梦》哈，咱的台中市北区的丁如玉小姐。

0: 四年观历史，书海面乾坤，如梦如痴呀。哎，小七，你有闻到一个味无？
1: 好像刺刺痛痛的这种味道，
0: 小花咸咸那种感觉哦。
1: 对啦，这真正是咸咸，足无健康的空气呢。拜托，哎，老师，咱紧离开家，今仔日赶快搁休困啦。
0: 我讲两句啊，你别闹吧。

0: 喝一杯，来家己介绍一下哦，叫做狼舌兰帕提哦。
1: 真正个有可能做侪人会介意哦。
2: 有。
0: 第二杯较安静一丝丝啊，叫做南无阿弥陀佛咯。
1: 这听起有真侪人需要。
0: 啊，搁上尾一杯，这是较侪人吼拢点第二届的啦。哦，叫做你的亲像咯。
1: 哎，不如个你，若是讲你调的酒吼，要给我啉哦，我真正我会惊，我唔敢啉，我会怕。
0: 啊无，我现场现调一碟。无酒精的，互你试看卖，好不？你试过才知影啦。
2: 哦，啊，你的酒，你伫底呢？哦，这有啊，这有啊，这有啊！哎呦，这姿势你也好卖。哦，
0: 哦，调好了。哎呦，这个。
2: 但是你调的姿势该哪搞？
0: 这得重心来调配。你唔捌啦，你们不懂。
1: 哇，老师，以前都是在放火哦，你这是光在想要火我，好不好？
0: 同学，给你们看，这是我封存的这个秘密武器啦。
2: 莫怪出面头尾大家惊你啊！你阿母讲你火晒晒。
1: 你阿跟他放火嘞？
0: 因为啊，我跟他加很多的辣椒，这样才会肿起来啊，盖猪红失败哟。
2: 哎呦！啊，你来者是客来。来，给你给你补充一挂中文的知识，好哩哈。好，你知影唇红齿白是别安那用，好不好哈？注意听啊。这一句本身没有什么故事的背景，但是它就是形容女孩子哈，嘴唇红润，牙齿洁白啊，形容女子的容貌美丽。
0: 啊，人既然我已经唇红齿白，才水啊，啊，为什么我还没有生意？
2: 错不在红啦，
0: 不在红，不是在什么？
2: 是黑啦，
0: 哦，是黑。
2: 因为你们那个店看起来很像在做黑的啦，啊。
0: 原来是安尼哦，安尼我懂了哟。啊，不过我中文不是很好。
2: 反正咱就隔壁尔嘛。你只要卖做黑的，哦，我这书斋欢迎你来上课。
1: 不过哦，阮书斋哦，一个是一个教育的所在，所以袂使饮酒、炸酒，嘛袂使哪行哪食。你家你眼前收起来。哦，安怎啦？
0: 我生气了啊！你乱跟我说，
1: 诬赖我。
2: 小琪，
0: 我这个不是香肠。
2: 人家刚刚就讲了，那个韩素汐，
0: 韩素汐会含到这里肿起来。
2: 韩自己，
0: 我说韩自己
1: 不是一直在吃香肠
2: 吗？没有，他就吃自己，他没有吃别人的啊。
1: 好了，
0: 没关系啦，我们白天比较没有力气。我晚上再来找你们哟，
1: 老师找你了，晚上再来找你了。
2: 你比较危险哟，
1: 你啦，
2: 你刚刚跟你吵架哟，你要注意一点。
1: 哎，老师，你要去找韩素汐哟。

伫迄年八月十五夜，咱两人烧酒去海边，踮伫石头下。当天你我有证据，你无嫁，我无娶。无疑我做兵才两年外，你的巴肚煞来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着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甲看，情拖后花。

人生海海，海海人生。接下来听 K.O. 米华，米华要点一首母亲节听不到的歌吼，这首歌叫做《母亲》。那么这首歌要来献给咱所有电视机头前所有对咱这么疼痛的这这阿姐、这妈妈、这时代啊，当然，恁拢是阮的衣食父母。

只做这条歌中这个干燥的时间有较长吼，所以只嘛要来祝福咱第一道人寿的咱的妈妈大姐吼，你呢拢会当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啊。当然母亲节是一天啦，啊那老母是啊永远在咱心内，咱应该甲友好啊，应该甲伊啊这个照顾吼。啊，像我妈妈嘛已经88岁啊，对不对？上届幸运的就是讲，88岁，咱还佫有妈妈同友好，啊，佫会当等于陪妈妈开讲啊，牵妈妈的手啊，甲妈妈揽钱吼。我嘛希望讲，咱拢会当珍惜咱身边所。

0: 心情轻断意。好，谢谢，多谢您的播放声，嘛感谢您的这个收看哈。啊，今麦这个时间，咱来进行咱的点歌时间哈。啊，这个较歹些，是讲因咱这点歌无现点现唱，拢爱后礼拜才有甲恁，才有甲恁唱。但是，这恁，爱听什么歌，我就尽量甲恁安排。啊，电话爱卡卡这两支哈，都先卡通的哈，先卡通，咱就先来接。啊，咱拢无分大细汉，这你有买无买，甲我拢，甲这个单元拢无关的哈。2337959，2338-0303哈，来。今晚来进行咱的点歌时间哈，就是，这是咱的闽南
1: 哈，
0: 你哦，青铜的哦，闽南卢碧芬小姐你好，
2: 青铜贵
3: 色，小
0: 弟好，你好你好，来碧芬姐要听什么歌？
3: 听情人的黄衬衫
0: 哦，我只脚穿这一件
3: 哦，对对对，情人，像这条较穿好，你的唱片大卖
0: 哦，谢谢哈，多谢你哈，谢谢谢谢谢谢，情人的黄衬衫，我这马上老歌了哈。来，这个新增的好美珠小姐，
1: 秀美，
0: 好秀好秀美小姐，
1: 听过
4: 哦，唱歌好听哦，
0: 好听哦，
4: 赞哦，
0: 对对调好听。
4: 蝴蝶梦，
0: 哦，安尼哦，
4: 我想足久啊，
0: 安尼哦，啊你今日要点啥？
4: 我今仔日要点伊条迄落，夜雨夜雨，
0: 夜雨抒情哦，
1: 夜雨
4: 不是夜雨啦，夜雨啦，
0: 夜雨，
4: 嘿，刚刚两字尔，
0: 像像个瓜，
1: 夜
0: 雨，夜雨，
4: 晚上夜啊，
0: 哦，你是属龙的瓜是不？
1: 这嘛有可能是迄落，
4: 啊，就是晚上的夜啦。
0: 我知影，
1: 这敢会台办习武的音乐？
0: 夜雨，单夫人的歌吼。
4: 也好啦。
0: 台语的吗？台语的吗？
1: 台语的哟。
4: 系啦。
0: 好好，啊，我找看卖哈。
4: 好
0: ，OK， 好好，谢谢，应该是有啦，应该是老歌啦，应该是老歌啦。接一下，唔捌接住咧，徐伯欢大，徐传欢大哥。哎，你好，徐大哥。
1: 徐大哥好。
0: 啊，你好，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5: 我就要叫伊唱一条啊。
0: 叫伊是什么人？
5: 万仙桃啊。
0: 啊？
5: 万仙桃。
0: 哦，万仙桃，好啊。好，你拜一来办好不好？
5: 好好。
0: 好，谢谢大哥啊。
5: 谢啊。
0: 好，再见再见哈。好。
1: 搞办对，搞办对。
0: 搞办对，办对。来，这个我呢，咱南投民间阿姨嘛，你好。
1: 秀琴。
0: 秀琴姐，你好。
6: 哎，我是张红宝谢妈妈。
0: 啊，你上。
6: 我谢妈妈
0: 哦，你是这个民间的谢妈妈呢？
6: 嘿，
0: 哦，谢妈妈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6: 好刷卡。
0: 哦，你要听。

0: 我刷卡。
1: 嘿。
0: 哦，我搞，我搞点，搞点。
1: 我就是在诶南口大红宝啦。
0: 哦哦哦，你住阮那了，这阮姨仔的，因你当社区的了哈。
1: 对对对。
0: 哦，足久无听你的声嘞哈。
1: 嘿，啊，我今麦就拢转来住伫民
0: 间。哦，民间空气较好啦哈。
1: 嘿，空气较好。
0: 好，好，好，好。
1: 谢谢你。
0: 有时间来佚佗哈哈。哦，再见，再见哈。
2: 再见，再见。
0: 诶，阮姨仔因厝边啦哈。来，泰山张美华。
3: 美华姐。
0: 泰山，哎，美华你好。
4: 哎，
0: 美华，你要听什么歌？
4: 我听，一个人一条，叫做啥？在什么东山？
0: 啊，东山再起啦！
4: 东山再起，
0: 东山再起，好，一个人一条嘛，吼，好 ，OK， 好，好嘞，拜，好嘞，拜，来请啊，谢谢，谢谢，哦，拜拜，拜拜，好，过来，这里有这吴进兴大哥，来来，到你泸州，泸州的吴大哥，吴进兴大哥，
5: 哎，
0: 啊，你好，你要听歌哟？要听什么歌？
5: 用生命所爱的人，
0: 你是我用生命所爱的人。如今怎样？这条嘛吼。
5: 啊对对对。
0: 后礼拜拜给你唱哈。
5: 好。
0: 好，谢谢哈。再见再见
3: 再见。
0: 我来过来刷去，就这里有这这是二诶，这里是啥？这是那花莲的张秀妹。
6: 哟。
0: 哦，你好，张秀妹，你好。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那个《江都夜舞》。
3: 江都夜舞哦，
0: 哎，讲我准《江都夜舞》哦。江都。
3: 我好有用。
0: 我刚拄拄一个硬话，搞什么条？我他妈冤家呢！哈。
6: 啊？
0: 我只刚拄一个，拄一个讲话小可无清楚，搞什么条？我当作是你搞错嘞。
6: 我唔是啦。
0: 唔是啦，我真。你工作，你工作病哎呀！你工作病哎呀！
6: 你很可爱哎，哎，怪呢。你当做我的囝，你知
0: 道
6: 吗？我八十一啦。
0: 安尼啊，会啦，生日你过啊，生日你过哈。
6: 哎，
0: 较早生日，生日你过啦哈。好，你拜再来唱哈，哈。
6: 好，
0: 再见啦，
3: 再见。
6: 哎，我叫小七呀，小七够可爱啦。
0: 够可爱，
3: 谢谢谢谢。
6: 很可爱，
0: 小七
6: 很
0: 可爱。
6: 我很喜欢看你们两个。
3: 感谢。
0: 继续看哦，再见啦。
3: 拜拜拜。
0: 拜这个挂灯来，哎，来哦，林明美。
7: 林美好。
0: 林美你好。
8: 嘉嘉莹。
0: 哎，你要听什么歌？
8: 我听哈，木鸦灯塔。
0: 哦，这条赞哦，这条看在还有这。
8: 当时。
0: 哎，后礼拜。
3: 下个礼拜一。
0: 后礼拜一。
8: 谢谢
0: 哦。哦，后木鸦灯塔啦哈。
8: 嗯。
0: 后礼拜唱哈，好，谢谢，再见。来，嘉义的林君洲大哥。
9: 哎，你好。
0: 哦，林太太你好啊。
9: 哎，我是秀秀。
0: 哦，林太太，你要听什么歌？
9: 哎，我要听一首
0: 《
9: 巴拿尼亚之恋》。
0: 哦，这蛮好听哦，这老光都好听。
9: 关子。这古歌
0: 真
9: 好听。
0: 真好听，这较早那个做吴静华老师写的吼。
9: 哎，回味无穷。
0: 回味无穷，这个歌吼，搁听一百年嘛，都好听吼。
9: 对啊。
0: 啊，再给你安排哈。
9: 没有很会唱。
0: 很会唱是没有啦，就恁无记人。
3: 感谢感谢。
9: 有啦有啦。
0: 有，好啦，你讲有，你讲有就有啦，我来跟你收钱啦，好嘛哈。
9: 有有，好好。
0: 谢谢啊，再见再见。哦，最后一个啊，点无对啊，抓再过来哈。还有这七个的素贞啊。
3: 素贞。
0: 哎，素贞姐。
10: 哎。
0: 你好。
10: 嗯。
0: 啊，你姓你嫁哦姓金的哦。
10: 啊。
0: 你人姓金哦。
10: 对啊，
0: 哦安尼哦，哇，未歹，未计计人来计说金的出来，对才有金嘛吼。
10: 嗯。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10: 片面三分情。
3: 片面三分情。
0: 陈百潭，片面三分情。哦，好嘞，拜哦，这拜给你唱啊。
10: 哦。
0: 好，再见啊嘿。哦，拜拜拜拜。好，谢谢，今天十首歌哦，这作战嘞啊，这点的歌吼拢。最好听，尤其一条合唱一条哦，雨伞加一条哦，一条最好听，一条即摆排行榜拢第一名嘞，足多人，足多人咧唱的嘞。
3: 第一名。
0: 第一名，新曲榜第一名，独唱的第一名，哎，合唱的嘛，雨伞加，应该几啊礼拜啊，几啊礼拜，蝉联几啊礼拜的冠军，表示讲咱这观众朋友大有真捧场吼。
3: 嗯。
0: 但伊数据无介大啦吼，无法度足知影讲足多人咧唱，那无要紧啦，咱这歌吼，若有人咧唱，咱也足欢喜哈。啊，等下过来要来进行咱的广告时间哦。今仔这广告这个产品哦，真正是足好。咱了讲这个产品救足济人诶，足济人哦，不有够济人食，规年冬天规家拢在食哦。这是会使对咱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的物件。你食一摆了吼，你会足爱伊，足爱伊哈。来，
1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
2: 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0: 你若买一千块。

0: 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给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个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真济朋友问我每一工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佫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都喝诺丽果，
3: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可滋润阳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2: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4: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三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5: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一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6: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哎，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五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痛，阁晕，阁要吐。徛起来，我就会安尼晕晕晕晕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我甲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莹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欸，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就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的，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两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欸，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真努力。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嘉莹。
7: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8: 小肿块，
7: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8: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9: 有哦，我吃足久啊。
8: 吃足久啊？
9: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8: 是是是，吃吃
9: 咧。等下来外地啊。
8: 来外地哦，这这地震吃吃拢袂疼。安尼哦，安尼赞赞赞！
10: 这套形象够好，这种吼，我睇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个哟。那那身躯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迄个迄背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像这只车吼，真正完全拢好个。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个粒啊，迄吼，迄食起嘛是拢好个呢。皮肤会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个。
9: 你食一盖一罐，拢甲我食好五工个。
8: 安尼哦，啊！啊，吃了安怎？

0: 吃都无吃就好啊。
1: 尿酸吃都无吃。
0: 啊，我就甲买较济互伊去吃，啊，阮左囝我嘛买互吃啊。
2: 我前回有甲伊订两组，啊，吃的本来尿酸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吃还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唔检查，尿酸降到准时，哦，降落来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诶。
3: 我吃到吼，我吃到我讲，我这头毛无拢吃腻吼，啊，拢会因为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啊，我吼即摆食这食那吼完全改善，咱吼咱会排便吼加足顺诶，皮肤吼皮肤嘛加足。
1: 好，谢谢谢谢哈，时间无够哈，所以这见证未当去报啊哈。这其实坦白讲，这个产品我平时啊免广告吼，都足侪观众朋友拢会回头来买哈。我即摆要甲大家讲的是啊，因恁可能嘛食足侪保健食品，然后恁真侪观众朋友你可能食足侪项的。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哈，咱先讲哦，这个不管你是食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哈，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买水来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甲你讲，即个诺丽果王啊，伊就是药引。药引啥讲？就是药引。你食啥物固骨头啊？啥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困眠啊？食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药引。你即个药引呐，食了了吼，你啥物其他保健食品，大行你食，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甲你讲，你呐对即个食诺丽吼，你也唔知伊的即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药引。而且吼，食这了吼，甲你的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甲你清甲理理理，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和你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佮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那营养？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会吸收啊，啊我都发挥效果啊，啊过来。食的落会爱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这你咱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下广告内底吼，啊，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袂开刀，哦，结果拄看你袂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挂就哎呀这。过人家就已经好要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啊，你啊看食什么物件外地也好，有消地丸吗？唔是，食加速伊的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注胰岛素注八年啊哦，糖分哦，拢八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卖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哦，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哎呀，这阿妈滚的砍下啦，砍下啦吼，啊，过来会翕啦，我暗时会扫啦，个而且吼，这个胸坎会白白啦，即卖嘛拢未啊，暗时也未阁扫啊。这位最上的郑妈妈，即嘛足特别的，这是新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抽血指数足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啊，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的检查拢总正常哦，本来吼想讲连那会脱皮的香港卡嘛怎好诶，红丸的这個黄大姐是。

0: 今仔我咧做活动吼，买一千个送一百，足侪人拢一摆拢买几啊组。我讲今仔日我特别做这个优惠吼，本来这礼拜是爱起价，这礼拜爱起价，但是因为这个活动当中我不爱甲恁起，而且买一千个送一百，所以你啊今仔个买个减拍高一个意思，所以你等下若买无到，你莫讲我无甲你通知哈。然后努力加存，这摆上大机会俩吼。SOD 哦 ，SOD 就是这个这個。咱就讲啊，这个抗氧化上厉害的物件哦，这个 SOD， 伊就将你的体内吼一挂垃圾的细胞给你排掉，让你身体愈来愈勇哦。过来，咱用的是正港台湾的细粒种的吼，细粒种吼，经过专利的十二道的程序，才会当无掺无掺糖的吼。你唔是食一般的加素啊，这种掺糖，咱这无掺糖的，会当给你啊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足济能力，包括让你好睏。哦，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哦，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的这个腹内嘅物件，拢总会来斗清毒，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这个代谢，哦，你体内净化，甲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哦，你血压会当稳定，哦，包括你的胃溃疡诶，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尿酸痛风吃一组过了，给你保证，你去抽血检查，尿酸绝对降100%，给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为内底咱都搁有放红石榴，搁有卡姆果，时间实在无够吼，足济款。因为即个五分钟够恁买尔，你买无到后抓你买努力绝对介绍，绝对毋是今仔安尼吼。所有认证拢在遮，我所有认证拢在遮吼。内底就加四种尔，无掺半滴糖的吼，努力、乌做、红石榴、卡姆果吼。后来讲到遮吼，嘛免讲伤济啊。伊这个产品咱卖遮济年啊吼，遮贵拢遮贵啊。唔捌食过的朋友，唔捌食过的朋友，一罐哦，你食，这一罐拢食15天，一罐食15天，食15天过了，你这皮肤尿痒啦，一挂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尿、泥头脏的，一挂诶无名中毒者，那真正食无感觉，你就嫌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食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都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接嘛，再下次来。今仔我30个人去到吼，五分钟内，我都接足济哈，30个到，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买，若照这个介绍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佮浓缩啊，这有够悬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吼。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三罐，2罐3000嘛，3罐嘛，赶快送你3000，吼，3罐送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30个内底吼，5分钟了，0800 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赚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一罐剩500块，你唔好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因为这个广告吼。这么多年以来就对了，今天这栋广告你来买就是上俗的，有史以来上俗的，因为今天买1000又送100，买3000又送300，等于你今天是开3000是怎样，是买到6罐，还又等于是开2700块而已。而且呢，这30个人客0800 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伯不会再拿出来，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不要你试吃这罐算我的，让你炸7罐倒回去3000多，电话吼，拿起来卡3分钟的，5分钟的时间，0800-0091，吃好到小布，加做一下广告来。钟太太，你好，钟太太。
1: 哎、
0: 欸，
1: 买一组。
0: 你买一组，你吃多久先？这是吃多久啊？
1: 我因爸有买，
0: 有买过吼。
1: 开始有啦，我办法吃，买久嘛，老兄10个毛。
0: 谢谢哈，来钟太太来，要再丽香姐你好。
2: 你好，
0: 诺丽果哈，
2: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来63线来，哎呀，这苏瑞姐、苏端姐，
2: 哎，
0: 没诺丽果哈，
2: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娘你好，
3: 是，
0: 没诺丽哈，
3: 哎对，
0: 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卖啊，来你有金玉啊你好，
2: 哎，
0: 诺丽哈，
2: 哎，
0: 好来，肝不好，胃不好，会溃疡的，一切生的，吃看卖来，许大哥你好。
3: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2: 嘿，
0: 免努力吼。来，电话摇来来，那个八线六十八线甲接一下来。徐昭姐你好，免努力吼。等我一下，免一组吼，你等我一下。吃好，甲我斗相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吃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你再个登卡啊。

0: 哎，你要来配音，你要配音。
1: 我要几个？
0: 好，等我一下来配音，甲下一个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哎
2: 哎，
0: 没努力哦。
2: 哎，我要叫你说。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3: 买一桌
0: 啊。哦，咱认识几年
3: 啊？啊，才足久的啦。我这二就买一桌啊，食食到剩三罐。
0: 然后剩三罐，啊，一工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3: 我一工食二十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工食二十碗，你食啊重哦。哦，你这谢谢谢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食济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2: 我买一桌。
0: 好，等我坐，真正足好的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期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4: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坐来，内行人会晓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5: 喂，你好。
0: 买诺丽吼。
5: 对。
0: 好，电话也好啊，五十七线，搁下一个五十七线来。美金姐你好，美金姐。
6: 哎，我是魏美金。
0: 哎，我知你买买诺丽果对不对？
6: 不是，我问你哦。
0: 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给你问来，我爬山来。来，宝莲姐，你宝莲姐。
6: 哎。
0: 买诺丽果哦。
6: 诺丽。
0: 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加诺丽的果汁哦，那不是诺丽啦，那是果汁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才讲是有1224万，那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美莲姐，你好。
7: 好，
0: 要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你今仔买种个好个哈，今仔买搁送300块了嘿。来，你个苗姐啊，
8: 第一段啦。
0: 好，等我一下，这苗姐这看几年啊？来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你今仔买吼3000块，我搁送300块，甲你寄伫个你个会员的口座内底。7月7日，你今仔，听我今仔我写过，我有签几啊张单吼，一摆拢买吼，拢买。也有买10株金软骨素个，也有买5株努力果，因为即摆买上个好，你即摆来。介绍你的亲戚朋友，厝边头尾，大家做伙来，因这吼，有做团购的，今仔日买上会好，因为咱过去安那卖就上济，上俗上俗，搁俗到大底，就是7罐3000上俗。下摆我嘛无予你7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7月份以后你要买诺丽果，上济就是6罐，6罐3000，今仔定讲注文的，这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10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排便顺，暗时还佫好困，皮肤也袂佫焦焦，也袂佫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佫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甚物毛病啊，你无爱有你一个机会，互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互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0800-00919，30秒钟最后时间，电话卡通，为着你的身体的健康，0800-00919哈，来这个308的何展呢？何展哦，
9: 喂，
0: 你好，你要买诺丽果吗？
9: 我
0: 你等下来，我叫小姐来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10秒钟俩，0800-00919，电话卡通，今仔日就是7罐3000，搁给你。寄300块在你的会员的口袋里面，7月7日就可以使用，谢谢大家，多谢。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戏剧路。讲到嘉义，上较出名的就是阿里山烧火车。即卖阿里山全线总共有20个车站，今日咱来的就是北门崖。北门崖兴建伫咧明治43年，车站的建筑全部拢是由着阿里山特有的形状所建造的，而且伫咧早期。北门要甲嘉义车站的铁路相接，所以这其实就是过去阿里山铁路的起站，同时也是重要的货运集散地哦。同时，唔呐山顶的民生物资拢需要伊只上车，连运送来山卡的插头，也拢伫咧北门分类来给转送出去，因此嘛曾经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后来虽然因为观光的原因，伫咧边啊建造新的北门车站，不过这座历史悠久的北门崖被市政府指定为古迹，而且会伫遮继续见证着嘉义的发展。对北门车站边啊行一下久，就会当来到隔壁的阿里山森林铁路车库园区，这伫日据时代的古名叫做。北门修理工厂是专门在修理阿里山铁路各种的火车。自从阿里山通车以来，修理工厂就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维修基地，而且真多珍贵的铁冶火车目前也保存在这。如果你就是铁路迷，一定要来这朝圣一下哦。出来去这站，会使讲是嘉义上界有名的地标——快意生活村。当初这其实是日据时代云林局的嘉义林场宿舍区，因为建材拢是以阿里山的快木为主，所以当初叫做快林。这嘛是台湾上界早的林业村，嘛是保存上界完整、繁

0: 围上界大的日式建筑群。咱一只细细的，阁当看到一栋外观无同款的建筑。这栋银林俱乐部是当时的休闲娱乐场所，用来交易以及招待官员使用。这栋建筑上界特别，就是酷比17世纪英国都铎式建筑风格，柱顶的小尖塔。凸出来的窗户顶顶，拢带着欧洲建筑的风格哦。所以去咱来到的所在，会使讲是在地人的灶卡，超过百年历史的嘉义东市场。东市场上早会当讲到清朝的时期，到了大正三年，才开始整顿东市场，用了大量的鱼卵器，起了一座市场建筑。经过百年以后，即马同款保留着部分用茶做的建筑，和市场更加添加了一种古早的气味哦。好啦，咱即马就来去看卖啊咧，小宝甲明奇今天是要介绍什么好料的？
1: 哇，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吼，来啉一下这个饮料。哇，听讲这杯饮料有百几年的历史呢。
2: 这个度假嘛是咧伫咧嘉义的东市场来对不
1: 对？对对对吼，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杨桃冰，杨桃冰啊，这个呢，因后来有研发出吼杨桃加上汽水哦，哎、欸，汽水
2: 这么特殊，
1: 对，我给你啉的是，
2: 我是第一次啉呢，
1: 我给你啉的是这个杨桃加汽水，啊，你给你啉的是什
2: 么？哦，这杯是杨桃加洛神，
1: 洛神哈，洛神花茶吼，来今嘛来啉看卖哦。
2: 他们这个杨桃是那个古法酿。
1: 对对对，哇啊，喝起来就是透心凉啊，透心凉啊，真好啉
2: 哦。这里面这个杨桃没讲钙低，然后加上这个洛神，给它均衡一下，
1: 两个这样混合起来，对，
2: 喝起来不错不错。
1: 哎，这吼杨桃加汽水，里面就是放了那个勾扎鼻的汽水，啉起来吼，杨桃的气味啊，够加上迄个汽水的波罗波罗的感觉，啉起来真好啉嘞，哇，感觉真好，哦，来，咱今日要食这个东市场上有名的肉羹哦，因兜的肉羹吼是用这个猪的横膈膜去甲内底料吼拢甲包起来，伊内底吼做侪放做侪料的哦，放着咱的各类菜，佮有红萝卜吼，啊，佮有葱啊，啊，佮有因有名的这个鱼浆，上重要的是内底佮有放马蹄，吼，就是这吼切甲一块一块安尼吼，食起来吼非常有口感，吼，啊，食起来就是安尼脆脆，看这个切面，哇，内底料看起来就是足侪料的哦，我即摆食看卖。很香的耶，它这就是有煎过、炸完之后外面、非常酥脆，非常好吃，加上里面、还有这个马蹄的这个脆脆的这个感觉，吃起来非常好吃。不怪刚才排队都排到很多人，你若是有来到嘉义可以让你吃看看你的肉羹真的是做好吃的哦。
0: 今天来到嘉义北门一个地方，看到很多历史悠久对日记时代就保存到现在的特色，这个家真的是一个值得大家来行行的所在哦。H3 咱到底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好，继续来听今仔这首歌曲，你敢搁会想起我？这咱台中市西区的高月娥，啊，这个月是穿越的月吼，高月娥大姐的时候这样播，你敢搁会想起我？

0: 扣两条，无差路用。来，啊，今麦要来抽奖啊！吼，来，老师一杯，甲胖下去，
1: 胖下去，胖下去。
0: 五、四、三、二、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停。啊，阿好啊，主管，
1: 阿好啊，7723 9。
0: 哦，这阿好啊，用手机啊，应该有在看得到。阿好啊，
1: 对，阿好啊，混好啊，混好，
0: 混好啊，这混上好哈。
1: 对，这混上好。
0: 阮高雄主管，
1: 阿好啊，
0: 主管学啊了啊，主管就是这个。
1: 阿好啊，来哦。
0: 李明阳嘛，主管的人啊，孙淑妹嘛，主管的吼，这主管，咱的高雄市主管的这个这阿好啊，阿好啊，你得奖啊哦，哎，小齐要给你邀奖啊吼，来。欸，你要卡这支电话23380303，你如果有打电话那支重播就可以了，23380303。哦，
1: 阿好啊，
0: 阿好啊，阿好啊，你好，你得奖了呢。你知道，来，小齐给你摇下来，小齐，来，给胖下来，
1: 胖下
0: 好，来，哦，阿好啊，今天小齐要送大奖给你哦，
1: 胖下啊，
0: 好，胖下啊，你有看这摇吗？有吗？
2: 哇！
0: 啊你去，啊你无起来摇两个啊！哎呦，有机会哦，有机会哦！
2: 有谢啊！
0: 过来，过来，过来，一千个仔，过来！500块！啊！哦，掉500块啊！掉500块！哇！哦，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呀，再来，这个啊好啊，七仔算掉500块来。好，来恭喜啊！哎，未歹呢，这。安尼看看这部安尼赚500，你来看500，你即摆连讲也袂晓啊，买一个物件就搁扣500块起来吼。这500块其实差不多是中啊啦。
1: 哎，内底搁一个300嘞，你来看。
0: 有300的吗？
1: 有嘞，无啦。
0: 啊，内底搁加300嘞。
1: 已经加300，啊，已经欠800起来。
0: 对啊，伊都买物件，无买物件，买千送百啊，对吼。所以吼，这个咱这吼，是讲做有感觉，做有感情的啦，做有感情。咱看咱这节目吼，啊，佫啊做要刷的时阵，佫顺便佫送一下礼物的吼，啊，送一下奖金的吼。啊，这主要是爱恁头看甲尾啦，因恁两恁有诶吼，看一半转走，拢袂记转倒转来。
1: 确定是转走，毋是迄本数呢？
0: 无可能，一般拢是转走，转走无转，转走无转来，这吼一般来讲，这是咱是无派李长去感动的，无照你讲，这是爱发的，
1: 用的。
0: 唔，你敢看？你敢看？你若敢看啊煞，你若无敢看啊煞，
1: 始乱终弃。
0: 对啊，那有人安尼就这安尼敢升等我的感情，对不对？你
1: 一开始半途失踪，
0: 一开始敢人人啊敢喵喵喵喵了，我要死到要真正爱到啊，找无人安尼蛮无吼，所以就尽量
1: 大家
0: 保持一种好的叫做习惯，就卖后边转，因为你后边转，你有当时啊，当然唔是讲别人拢无好啦吼，是讲我会比人较好笑看，较好笑啊，对各方面啊，各方面。主持人嘛，较缘投一撮哈，查某有较老些寡，
1: 但乱讲啦。
0: 啊，这个有这领地保酒，老查某，
1: 老你嘿啦，老查某。
0: 顾身体上好嘛，这三项了，对不对？哦，啊，请大家多多咱支持哈。啊，后段节目搁较精彩，继续看哈。啊，23380333，
1: 等
0: 你继续来听。后期祝恁中奖啊！再见，
1: 谢谢。

潮人潮语，走进简家妞女，欢迎仙女姐姐。

0: 久不见。啊，曾明哥哥，志雄大哥，乔乔玉、乔先丽玉姐姐，阿龟啊，第七个连丁啊，即将用我最刚呢。
1: 来啊，今仔请人唱啦，啊，不过迄唱迄咪笛，迄唔是阮唱啦，
0: 叫人唱就对啦。
1: 嘿，遐大声的。
0: 啊，你薪水爱互伊五百无？
1: 唔知够低，
0: 唔
1: 知够低，有遮济。
0: 啊是哦，安尼用画的啦。
2: 五条烟火大无限，顶天星万物明世间，地用众生轮回转，人在世间受苦难啊，世态炎凉人情淡，人心不足因为贪，天若感谢，原谅咱。

0: 大师起来。世间哪、啊、世间，你听他模仿谁？
1: 这是他的声音吗？

0: 滑冰啦，
1: 滑冰啦，
0: 看你点嘛，
2: 一我何干？
0: 好，会使啊，好啊，好，谢谢。
1: 哎，蛮有趣的、啊，你干嘛那么快就收掉了、
0: 啊？差不多啊，不，对啊，差不多2分钟的。
1: 这是谁模仿一个？

0: 那唱 MIDI 的啦，我是说我本来要开看有没有正经
1: 音的，连唱 MIDI 的人都模仿的这样子，有点像哎、
0: 欸，就是有点那个，可是你一听就知道不是他啦。
1: 好好好，
0: 本来我想说要练，不过以我的程度练、
1: 我那个要练很久了。
0: 没有啦，因为我不会唱，
1: 可以只是说要练很久。
0: 我不会唱这首歌，我也没练过，我只是。哎，今天就看新闻，有时候啊，看一看，就很恐怖。
1: 突然间跑出这首，
0: 不是，就很乱呢。新闻有时候报的很乱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
1: 够什么新闻就乱呢？
0: 这侪新闻啊，独家一大堆无。
1: 哦，对，最近蛮多的。
0: 对啊，啊，龙独家龙掉，顶礼拜听到啥？独家龙掉，偌侪钱解决？
1: 偌侪？
0: 3万9000。
1: 小憨呐！
0: 3万，
1: 这是什么贱货？这是什么法律啦？
0: 哎呀！啊，拢咧
1: 无，
0: 拢咧无用别项，啊，重点啦，做啥？啊，唔是 Face 联盟吗？
1: 对对对。
0: 啊，进前啊，今仔录到两个哦，两个，一个啥？一个迄警察迄所长嘛，警察局的那所长被撞死，被毒驾撞死。
1: 也是今天的事情啊、哦？
0: 没有，不是，我看那个留言是九州还是什么？他说啊，那个警察局那个所长的爸爸，徛了一堆记者咧访问嘛。他说：“我希望，一希望这判官，二审、三审持续判死刑，
1: 无可能的代志。
0: 啊，不要有那个。然后他说，伊就只强，我今仔日哈，被告的律师还在庭上，一直要替他讲什么有的没有。啊，都弄死人啊。啊，另外一个更加狠。咱看我乱啦，我咱讲独家讲了，独家遮侪惊的嘛，中华嘛一堆啊，啊带嘛有啊，
1: 吼，对，足侪哦，啊，最刚年是毋是？迄落永和，
0: 嘿啦，啊，
1: 嘛是这样，一惊啊，
0: 什么上私烟档啊，食了，
1: 对，
0: 咧路边啊，啊，徛倒边，
1: 哎，我是想无呢，是安怎啊？不是那个什么毒品都有管制，为什么还那么猖狂啊？
0: 重点是
1: 为什么案例还这么多？
0: 重点是，就是无够重嘛。
1: 还无够重，
0: 你台死人都未判死刑
1: 啊！我知，因为
0: 啊，你赌
1: 那个利润太诱人了，对不对？你招输的嘛，时阵迄个谈的转手的时阵谈的利润太诱人了。
0: 啊，重点是啥？
1: 啊，这是
0: 啊，另外一个哈，另外一个更狠哦。
1: 嗯哼，
0: 迄刚睡厝啦，厝头家，迄失明的厝头家，啊，甲吹一下厝水啊，啊，迄大个嘛毛灰哦，看开嘛60多，甲台死啊！啊，人迄厝头计头，你知台几多无？
1: 几多？
0: 290多。
1: 哦，死一招。
0: 烂去啊，烂去啊！伊讲因查某囝好像我要看阮爸大弟，唔知目睭咧戴，手咧戴，
1: 啊？
0: 安尼判19年啊！
1: 伤惨啊！
0: 啊，讲啥物？因为
1: 一命偿一命。
0: 因为走到为北部才走到新竹，走去自首，因为伊自首免判死刑。
1: 对。
0: 啊！死主啊，唔把用抬杠的呀，啊，改200多呢，唔是用抬了，抬三四都死啊，都走呢。人已经死啊，一个咧啊赌。
1: 哎，我觉得这种这种罚真的不符合比例原则。
0: 啊，他们啊，你说死人怎么办？
1: 对
0: 啊。啊，那个警察所长讲吼，啊，那也讲真正后边拢安尼啊。啊，遐受害者的家庭也无出口的，
1: 还是一辈子嘞？
0: 无啊，啊伊的啊有一寡人啊嘛脑筋也加袂过来，
1: 对啊，
0: 啊跟家己去处理，这种代志以后会发生无？反正会哦，
1: 会啊，
0: 啊我已经拢互你提走啊，你甲阮遐处理掉吧，免判，免死刑啊，啊我嘛笑啊，我甲你，
1: 哎，我感觉真奇怪，你有感觉无？就讲吼，因为一个道路交通的时阵咧执行吼，我刚刚就看到一个。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是过马路的时候，3、2、1，还没有到一的时候，他已经过马路了，然后就警察就抓了，然后那小朋友是嘎嘎，你知道，就开了一张罚单，就是对，就直接罚他这样子。啊，我是干嘛讲？你可以劝导嘛，对不对？啊，你对这种善良的百姓的时阵，你安尼种严格的执法，唔过对这种对一种吸毒的酒驾那种的安尼轻轻的放下，我是干嘛讲？这是到底是？
0: 钱就解决，
1: 到底在干什么？
0: 钱就解决了，也没敢把它吊起来打，剥一层皮。你说那个鞭刑会通过，应该是会通过了。
1: 真的吗？有可能吗？
0: 不是，最近我最近不是讲，
1: 你要看什么颜色执政啊？
0: 哎呀，还重点是啊，个人讲啥？先不管那代志色的，我今天穿绿。

0: 色的，用粉红绿色的。嗯嗯嗯。那啥，我讲那赌那两百外多的。
1: 对。
0: 啊，有人在留言啊，判的比柯文哲还轻。嗯。柯文哲，柯文哲判。
1: 哎、欸，没错哎、欸，哎、欸，真的耶。
0: 判二十年以上。
1: 对。
0: 啊，我讲赌两百外多。我十九年，啊个，啊反射啊，表现好，九年后还可以假释出狱。
1: 对，没错、哦，而且在里面的时候，我们用纳税人的那个什么缴税去供养他们，他们每口饭都是我们缴的钱。
0: 哎、欸，有人怕不怕？就自己啊。
1: 对啊，哎，就你破哎呢，这到底是上面是什么法律？我真的不懂。
0: 嘿啊，我吼，啊我，哎，我吼，我的物件拢提走啊，钱亲人啊啥。
1: 对啊。
0: 伊拢搞台是提走啊，因个外判，伊我头壳可能起笑。
1: 哎呀，
0: 我这条没有、
1: 啊。搞不好可能，搞不好也就是自、啊、如果说没有个出口的话、啊，搞不好就自己走上绝路，这蛮可怜。啊，这条被剩下哎，对不对？
0: 我都硬该赔啊，反正你也没判死。我真正有影。
1: 我觉得鞭刑真的应该要做，还有比较有一个吓阻的作用。
0: 毒驾那个、嗯、那个有的没有的那个毒，那个要重判呐、啊。嗯。想无嘛爱哈，你无会乖几年，你想无嘛爱，会钱了一大笔，嗯，要给他一大笔的钱不见，对不对？嗯，无诶，对不对？因迄哇哦哇三万块都解决了，
1: 难怪你会说这新闻这么乱，
0: 哎呀，谁看谁
1: 讲太多了啦，对啊，这是讲我也干嘛讲啊？为什么这么简单？我们就一个小岛，嗯，你那个。那个什么毒品要管制的话，其实非常的容易，嗯、对，是安怎个有法度偷渡啦、嗯，对不对？那不是讲没有边际的，那是一个海岛哦，对不对？不是厝边隔壁拢无人的，就是一起安那里买，那是安那管的，对，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嘛。那执政者是不是有这个是不是要这个是不是对不对？一是不是？这个责任是不是要扛下来？为什么？
0: 这咱不知道，
1: 对，他应该从源头断掉的啊，对不对？
0: 这咱不知道，嘿，嗯，头哦，嗯，昏落来，嗯，哦，发无波，警察啥啥啥，嗯哼，嘿，有的，咱不知道啦，嘿，电影有咧演啊，有的都过游水探头啊，你今哦，今仔要去抓一个红看，看咱有抓到，你去抓迄阵哦。自己人背的，你去抓那边。
1: 你現在說的意思是說，
0: 啊，知道。
1: 那個什麼執法者也有分到一堆根嘛。
0: 我是說電影有演啦，反正不是執法者那些領死薪水，我真正掌權的，他進出口那些，搞不好有的都，對不對？海关那些没。
1: 以上不代表本台。
0: 阿志幻想，双鱼座幻想。
1: 幻想，有幻想。
0: 幻想，幻想，幻想，
1: 对啦，对啦。对啊，各种可能性都有啦，对啊，但是也是要有证据才能这样子，
0: 对啊，
1: 对对啊，只是我们比如说狼的侠科幻小说也是幻想出来的嘛，对不对？对啊，但是这种可能性也不可能啊，对不对？对啊，我也是跟妈说，如果要用，就是说在事发之后，你要真的用强制的一个非常就是吓阻的一个法令去制止伊娃。爱哥有一个非常有魄力的方式，把这个就是阻断这个来源，对哦。啊，无受苦的东西才会被谁嘛，对哇？哦 ，OK 啦。
0: 然后那个黑呢？
1: 来
0: ，Face 联盟真的很
1: 该死，
0: 很该死，
1: 该死。对，
0: 嘿。你也对毒瘤啊，肉类毒瘤啊，你卖搞公立 Face 联盟的哦。嗯。我也给你怕。
1: 比较怕。
0: 我会为后边看
1: 报的。让人来
0: 看。看报的，啊，你唔知我先我俩，看我就走。你不知道我想
1: 阿伯的是讲吼，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痛，他才能够感受得到。
0: 对
1: 对啊，好，好了，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红的约会。大家好，我是安安。我会跟他们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种是连人体上手见的，好，就是第一个案例，好，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案例。生命中案例呢，因为同时只移植地瓜，
0: 哎呦，
1: 低心。对啊，移植到人的身上。
0: 地瓜跟油鸡啊，
1: 油鸡，哎，我好喜欢吃油鸡。
0: 地的瓜跟地的油鸡啊，
1: 你油鸡哪煮会嫩嫩的有无？嘿，你袂使煮了伤久哦，会嫩嫩的时候足好食，对，系啊。尤其有时你足侪人过来的时阵有咧食这种油鸡，对。啊，恁地瓜的时阵，有当时啊，人感觉讲好像比较不好，可能就是因为迄是咧。 一般人啊，医生会建议比较不要吃地瓜啦。
0: 不过猪肝汤也是很好喝
1: 啊。对，也是很好喝。啊，那咱今天要讲的是讲人体所见的一个案例，就是东西哦，移植地瓜。

0: 能量逼心，对，而且呢成功的运转五天了。哎呦，啊，不过你每两天就这样新闻，你就感觉讲安尼无要紧啦，安尼我就是反正有低的肝，有低的心，能够用安尼的尽量挥霍，夜不行。
1: 无啦，哎，即马拄咧移植的看。才五天俩，唔知道后边还出什么代志
0: 哦。有啊，但是他们用了什么方法？对，为什么可以同时？而且呢，因为当下也造成排斥嘛，他们又用了什么方法？你记得中国研究团队，他们首度搞起来基因改造的地瓜，可以用基因改造用地瓜噶有机去做基因改造。哎呦，对，嘿，然后呢，改造了这。
1: 你继续后边这句是重点了。同时呢，
0: 东西一改移植到一个，好，一可能是给
1: 他当死啊啦，
0: 对啦，他把他当死，这个哈死马当活马医啦，也是当做实验来做了。
1: 就是对，这嘛要钱啊，问因出来得同意无啊？对呀，
0: 一定是用，我觉得应该是用那个医学研究贡献给医学研究的吧。
1: 没有啦，也要收钱啊，没脑死了。
0: 没有啦，应该不会收钱啊，因为他觉得对医学是一种贡献的话嘛。
1: 你那么有大爱啊，你家人要被去弄，没钱
0: 收。我都有签了那个七支国安捐赠卡
1: 了，那是你、啊，
0: 我也有签了。
1: 活着的人在旁边啊。你搞阮厝内，伊爱厝内底人买懂你啊！
0: 哦，对了，哎、好来，咱先来讲这个案例哦，哈，那是东西哦，哈，就是肝甲心，伊甲伊移到一个脑死的哈、这个男子的胚来、那么这个移植的器官呢，成功的运转了五天、所以呢，是成为目前上已经知道的首例的多器官，好，这个猪。对人的移植实案哈实例哈，那么呢，根据这个国际这个顶尖科学期刊《自然》期刊里面网站有报道，这个案例哈，就是53岁的男子，一在生进前，他患有严重的慢性肾脏病，那么因为脑部呢出血。好，所以被确认为是脑死掉后呢，你也家属的同意之下，去接受着讲这个移植的手术。那么这相关的研究呢，的成果一定刊登于这个医学期刊，好，这个 NED 的这个期刊当中。那么过去这个 D 对着咱人来讲，哈，这个移植大多是以一个器官，单一个器官为主，无就是肝，无就是心，唔捌拄着讲胆结，好对，好，包括讲那些心脏啦、肾脏啦、肺脏啦，或者是部分的肝脏，这种诶东西被移植，而且完整的猪肝加两颗肾。这是首次尝试的，第一次尝。我干嘛也安那者？因为这个人已经脑死了嘛，对他才会一次这样子做，对不对？要是人的话，可能经不起这样子啊，对不对？你哪公健雄哪经不起嘛？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用认为就是说啊，这可能是这个人已经大体有不算是大体啦，
1: 大体可以用，脑
0: 死他是脑死而已，他还不算大体。大体是走掉了才算大体，
1: 那就没办法是移植了，
0: 就没有办法了嘛，对不对？啊，因为一起脑死哈。那这个研究团队呢，以苏勇来自这个基因改造，我那麦听贵公黄豆啦，哈，一种有基因改造，现在连那个地瓜啦、地心啦，都给当来做一下基因改造，
1: 改造接近有些地方会像人，
0: 是的，对。那么因到底安那改造呢？这些猪呢，经过了6项的基因的编辑，对。那么其中呢，有3个 D 这个基因呢被移除，就是讲这个迄落啥，伊这个器官顶管内底诶3个基因，
1: 不适合人体，
0: 对，排不适合的，他就把它排除掉。而且这样子就能够降低排斥的风险，所以你看，有南极麦科技可以做到这个样子哦，基因改造，然后选择对人类有帮助的，那么不好的就把它移除掉，好。所以呢，另外呢，好一个咖喱的工，好3个人类的基因，去改善掉这类血液凝固的问题，因为当时啊，伊迄头想。排斥的时阵，伊血液凝固嘛，所以伊就无法度血液流畅了嘛。所以讲吼，一个用这个改造哈，这个改造基因的方式，让血液这个凝固的问题去得到改善。那么手术了后呢，10点钟哈，这个移植猪肝呢已经开始哦，地瓜哦开始分泌胆汁。哎呦，对。 所以呢，显示出来的是说，他已经开始在做运作了，他已经有具备了正常的功能。那么这两颗肾呢，好，两个标签，好，好，伊就开始吼，吼因吼原本这种异常的这种吼比较高的这种肌酸酐吼，而且讲这个尿素素质呢，把它恢复正常了。好，就是应用了我们现在生物科技医学上的一个技术，然后呢把它的整个基因做了一个重新编排，然后也显示出来说这个肾脏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所以说它同时两个器官是两个同时都有发挥作用，都有运作。好，不过呢，这个研究团队嘛，发现的讲吼，这个手术吼，差不多有36个小时开始了啊，就出现了有这种早期排斥的现象。对，那么研究人员嘛，观察的讲吼，这个滴肝跟这个滴心当中的这个部分的这个猪的细胞，它竟然渐渐的，因为有在运转了嘛，就渐渐的被我们人体的细胞所取代了。对，你看厉不厉害。好，所以呢显示呢内建的免疫系统呢已经可以辨识出外来的器官。好，连瓜地瓜就保护呢这个区域呢马哥出现也是这个在这个案例里面有出现组织坏死盖这类微小的血栓。好，那么这个研究团队马化很的攻击就好盖这类发炎反应的有关的这种免疫细胞也明显的增加，未来有可能成为降低器官排斥新治疗的目标，因为他从这边去发现这些排斥的这些发炎因子，所以呢以后也可以做一个医学的参考。那么研究人员毛共哦，现在全球的器官捐赠长期间是供不应求。那么我就在这种器官因子的缓价呢，往往呢更加更加不容易或更难去等到合适的捐赠者。好，因为有时候会排斥嘛，没哈嘛，所以就放弃了嘛。但是这个研究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啦，可以透过基因改造东西呢，移植多个器官，这种连技术上已经是具有可行性了。好，但是呢，目前这个成果呢，最主要哈还是来自于这类脑死的患者的实验当中，所以呢，距离这个活体的病患的这类这种常规的治疗，还是需要更进一步的去研究证实。好，所以各位在你家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咱今天的科技已经进步到这样子，包括真的滴瓜、滴心啊、滴根啊，这种都可以用基因做改造，然后去改造到变成符合咱人体所需求的。
1: 喂，
0: 所以你安尼咧，后边咱要食滴瓜、滴心，你也感觉讲有一点。
1: 你咧讲这什么头壳个？我没动啊！
0: 哎，你个动啊啦！
1: 我们第一声猪声带还可以移植吗？没进过来的拿猪声带来，拿个去啊就把。啊，你挖猪声带哦！
0: 笑，
1: 你挖第一眼了。
0: 就刚就忙在上课的时候。或许这还可能哦，对不对哈 ？OK， 你再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哈。哎，对，就猪可以透过它的器官可以透过基因改造，让人类呢能够接受而不会排斥哈。这个阶段已经露出曙光了。来，你大家，你再跟大家分享，我送给大家讲这个。
1: 来，控制。
0: 你说什么？
1: 控三控三。
0: 来，看到没？
1: 来，听歌了哈。哎呀，来妈妈，来听下这哈。以后万会想起你，啊，你妈妈。来，德勋哥、连恩姐、守春姐、燕勋姐、龙哥。

0: 糖糖，哎，守春姐、宝柱姐、金龙哥、美惠姐、来慧文姐、郑勇哥、一鸣哥、阿宅哥哈，来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继续到，继续关心德清哥哥，你所点名给人哭，谢谢德清哥哥、连真姐姐。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到这个时间段，礼拜一的时候特别传达的来去游台湾咯，今仔来去万里，来去吃肉丸，好，阿个吃鱼仔羹、鱼丸羹，阿个炸鸡，好，来传达的来去哦，台湾科技店。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一路。万里的地名由来是早期住伫遮的平埔族道卡斯族，万里社的繁荣音。万里镇一面靠海，一面靠山，拥有着山甲海以及农村田园的美景。万里镇是苗栗县上界早开发的乡镇之一。1670年，郑成功的儿子郑经命令老国山镇守半山，屯兵大甲铁点山。汉人的官方就安尼正式接受着万里。1764年，清朝政府正式设置万里堡。这集就要带大家来去万里车站铁佗。万里车站设立一个大正11年，当年海线全线通车，迄个时阵叫做万里夜。万里车站是苗栗地区海线的最后一站，因为来往的旅客数量增加，旧的火车站空间无够使用，所以拆掉查走的火车站。新的火车站伫咧1960年4月落成启用。第二代万里火车站外形是简单的现代风格，为地方带来新的气象，也渐渐带动万里的繁荣发展。万里是真有名红砖的出产地，所以车站有用红砖做成的椅子和游客来接坐，真正是非常有特色哦。万里车站头前的这条路就是万里上界老热的市中心，有真在地的好料的，今嘛就带大家来去吃看卖咯。首先带大家来去吃肉丸。
1: 今日吼来到咱一间大同路一间的肉丸店，听讲这间吼是咱院里吼上有名的肉丸店，已经吼60年的历史啊吼。伊迄吼肉丸就是有小看智慧，看这个肉这么的多，这尼啊多肉。袂讲足油的，啊，而且袂讲足咸的哦。啊，伊的肉内底佫有切迄

0: 的顺那港，今天起做好食，非常好吃。来来来，哇，这个鱼丸汤，鱼丸羹啊！你看我黑鱼丸这尼啊多，吼，我先食看卖。会见小看 TV 啊，算是清爽的啦，清爽的，嗯，好食。
1: 这间店卖的物件虽然无多，但是每一项拢真推荐哦。伊的招牌就是肉丸、鱼丸羹，也佮有金针排骨汤。对车站出来，只要行六分钟，就会当行过来遮食看卖哦。
2: 看小宝介绍了后，哇，规个拢枵起来。你若是食完了，还佮有胃。咱就来去试一下菜市啊，食一下菜市啊，好料的。相信真侪观众朋友，逐天拢会试菜市啊。伫咧菜市啊底，有一间在地人爱食的正素鸡。
1: 这间炸鸡店就伫咧菜市啊内底，每一工拢手工现做现煎的。伊有咧卖大地的鸡排、鸡翅啊、鸡腿，佮有腿排，也佮有五谷鸡丁，外皮煮甲酥酥酥。一嘴咬落去吼，肉质有够软 Q 的，算是古早味的口味。这间店对透早九点开店，常常拄煮好，就去人客夹到一地拢无剩。通常伫咧中昼之前就会卖完，要食吼，你着骹手爱较紧的哦。
2: 哦，小宝，这酥鸡看起来这呢好食，会给你留几块好我呢？今晚连续食了两间，大家可能嘛食饱吼，带大家来去散步一下。同款，要来去拜拜咯。今麦这个所在是万里的朱河宫，主神佛祖天上圣庙，甲帮里城的顺天宫是万里两大信仰中心，信众称为万里妈，也是城外妈祖。相传在康熙53年，福建水军吴将军收兵平定福建沿海的海贼，为求顺利，对湄洲天后宫。用车马祖来个船顶，有一日突然间拄着大风雨，漂流到万里溪，吴将军就将身上服侍伫咧万里望族的家中。伫咧平定海贼了后，想要将身上请回，当地百姓恳求，希望身上会当保留来保护着居民，所以伫咧两年后，伫咧即马万里市场去马祖庙，后来成为朱和宫的开基神像。将来有服侍玉皇大帝、三官大帝等等真济尊的神明，和信众会当一届拜着真济神明，占地开阔，是一间香火旺盛的宫庙哦。万里开发了真早，火车站头前是真热闹的市中心，有真好食的菜市啊，当然也有真好食的在地好料的。还有万里妈朱和宫可以拜拜，一心要带大家去哪里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3: 来三妞你点的刚多雅物

哥，哎，郭阿姨，丽香姐，晚上好，子贤姐，哦，哦，冷秀的烈光啊，仔细点啊，德兴哥，连登姐，彪哥，秀荣姐，哎，荣姐，泽明哥。

陈阿姨，林孙姐，小孙姐，阿成哥、金龙哥、彩虹姐、素梅姐、子贤姐，国生大哥大嫂，学堂妈妈、德兴哥、连恩姐、碧霜姐，郑勇哥、郑阳哥。

0: 蔡小姐、瑞章哥、雨萱姐、素梅姐、海龙姐、谢少妈妈、真美姐，来干起来，谢谢。
1: 来，谢谢刚才说爸爸妈妈猫江江，谢谢，多来继续挂客，永丰哥哥，你说电脑温暖的静，谢谢永丰哥哥。老师没声呢。

雄雄之气，秀到气，无过灯，爱点头来，回头来，回头老师。好，电源先掉了哦，无过灯，所以阮完全拢无声。

0: 来，谢谢，感谢咱的雅珠姐姐、德清哥哥、连真姐姐、发成哥哥。哎呦，凤哥哥，你到底有听到不？还有国生哥哥、金龙哥哥、雪梅姐姐、素梅姐姐、美慧姐姐、秀丽姐姐、锦佳荣伟、贝青和林冰啊。
1: 好，来，啊，子贤姐是这，子贤姐你要听这首吼《黄昏》，来邀请朋友坐来收听。

0: 子萱姐，郑勇哥、郑阳哥，美华姐、一双姐、守春姐、傻妞、汤胜大哥、世昌大哥、雪梅妈妈，来郑勇哥，阿哥来叶明哥。绵绵姐晚上好，素梅姐、月桂姐、守春姐、国生大哥大嫂，哇、哦，够难的金龙哥哦吼，美惠姐，啊，德金哥、连根姐、彦明哥，哎呦，感谢大家的欢心啊，拢有收到哦，谢谢哦，哦，
1: 哎、谢谢哦。来，谢谢跟小手爸爸妈妈，阿不要阿不要，继续光 Q 起来，苏丽姐姐，你光实在爱，谢谢苏丽姐姐，永丰哥哥，明山哥哥。

0: 谢谢苏梅姐姐，还有杜华姐，还有我刚刚好像有一个富人大哥、金文哥哥、跟风哥哥、赵宇哥哥、彩良大哥、阿仔呀、苏梅姐姐，跟健康本金啊，
1: 等等等。来，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谢谢来个点关的时间咯，同款咯，您准备好未？我们来接电话咯，准备三句话客，电话赶快通，控诉几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1: 是的，今天几点？
2: 明天去
1: 啊。没错啊，哈，所以你爱记得哦，今天点关你莫问啊，特别记，我唱唱了，你若无听到，安尼都够，嘿啊，就歹势啊，哈。好，来，今天来接客咯，来，想听什么歌？电话赶快通哦，哈，准备三首歌曲哦，三首歌曲哦，哈，来接客了。来，今天是金蕊姐姐，你好。
2: 金蕊姐，
1: 金蕊呀、啊，第一次看到姐姐你的掌声，
2: 金蕊姐，
1: 第一次看到你上来。
3: 小芳，我该开啊，故拢无接袂，唔买啊你。
2: 无啦，今麦你点歌啦，你买啥？
1: 你要爱
2: 物件，你要爱
3: 物
2: 件哟。对哦。好，你等下，你等下，你看唔到屏，你等下卖挂。
1: 你挂灯啊，你挂灯啊哈。来，麻烦服务一下哈，88线哦哈。来，进来哦，来进来，电话都紧敲通哦哈。来，今天是咱的啊阿贵啊阿贵啊。
2: 哎、欸，玉哥姐。
1: 哎、欸，阿贵啊。
3: 好啊，水你干嘛笑？
1: 什么话？
3: 好啊，水啊。
2: 好啊。
1: OK， 好。
2: 好啊，水，明仔载啊。
1: 明仔载啊。
3: 好，你坐上来啦。
1: 好啊。
2: 无，明仔载来听哦，哈。
1: 好，明仔载来听，
3: 谢谢。
1: 好，
3: 拜拜。
1: 谢谢，拜拜。来，王素梅姐姐，素梅姐姐，你哪得去啊？哈，爱哥起来啊，哈。来，王啊。今天毛毛过去啊，都给我给他掉下去了哈。来，跟来接江丽姐姐，江丽姐姐，
2: 你好，
1: 哎、欸，你好，
4: 安点首《却上心头》。
1: 哎、欸，你不是那天才有点这首歌哦，你忘记了？
2: 嗯，
1: 对，
4: 点过了。
1: 哎、欸，你那天有点，我唱过了。
2: 来，再来，
1: 要不要换一首？
2: 哎
4: ，A，
2: 嗯，
4: 一帘幽梦。
2: 一帘幽梦，
1: 一帘幽梦，你要这样子讲，一帘幽梦，
2: 一帘幽梦。OK，
1: 好，明天唱啊，好 ，OK， 好，谢谢你啊，这么贵春姐姐啊，好，来，哥来，
2: 秀梅姐姐，
1: 秀梅姐姐你好，
2: 你好。

0: 人，
1: 难忘的人，厉害哦，
2: 好像是优雅的，对不对？
0: 我还不敢打
2: 搅。好 ，OK， 马仔，好，阿马仔，请哈。
1: 难忘的人 ，OK。
2: 好好，谢谢，南方的人，
1: 好，
2: 拜拜，
1: 拜拜，
2: 阿仔，阿仔啊，
1: 来，
2: 天天播了，来，
3: 好，
2: 你好。
3: 相当劲道。
2: 好，第一首。
1: 明仔六点。
2: 第一首哦。
1: 六点第一首哦，哈。较慢，较慢的。
2: 好。
1: 好，阿才哥。
2: 好，拜拜，第一首哈。好，谢谢哥哥。来，再来，今天是啊，志勇姐姐。
4: 哎，你们好。
2: 志勇姐姐好。
4: 哎，阿志啊。哎。妈，你给我摆的好。
1: 我给你煮白啊。
2: 好。
1: 播台语都行。
4: 可以的，
1: 好，你广告后 ，OK，
4: 喜欢他就好了，
2: 好，喜欢就好，
4: 拜拜，
2: 好 ，OK， 好，好，拜拜，
1: 拜
2: 拜，来，跟来是锦碧姐姐，
1: 哎，锦碧姐，
2: 锦碧姐姐，你好，
5: 我要点一首《雨伞》，
1: 雨伞啦，
2: 雨
1: 伞，啊，你要摆广告，进广告啊。
5: 是的。
1: 哦，你的名字在看，顶个你无听到，好，好吗 ？OK。
2: 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过来，叶明哥。
6: 哎，两位好。
2: 哎，叶明哥哥好。
6: 哎，小弟弟要唱赎赎罪不？
2: 赎罪，你好吗？
1: 赎像是谁的歌？
2: 啊？
1: 谁的歌？
6: 很久很久的
2: 老歌。那不会，还要再一首。
1: 再来一首。
2: 对。
6: 风月情呢？
1: 啊？
2: 昨夜情，风月情，
1: 风月情啊！
2: 马仔情哈，
6: 好，谢谢，谢谢，
2: 好，拜拜拜，谢谢哥哥，好，来，再来，哎，秀琪姐姐第一次上来，秀琪姐，
7: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第一次上来哈，
7: 哇，
2: 哎，阿弟想要听什么歌？
1: 哎，秀琪姐，
7: 哦，拜托那个帅哥帮我唱《眉头秀白》，
1: 眉头秀白我未晓，够白秀哦，眉头秀白我未晓。
2: 好像是陈
7: 练一下嘛，
2: 是不是陈磊的？
1: 练一下。
7: 眉头秀白的是陈一郎的呀。
2: 单一龙的呀。
1: 眉头秀白陈。
7: 嗯。
1: 安尼你爱单我的。
7: 没关系。
1: 哎，蔡小虎的哦。眉头秀白。
7: 不是，陈一郎款。
1: 不要紧啦，阿姨是。
7: 没关系，我等你啊。
1: OK， 好，我这个礼拜会比较忙，我要你要等一个多礼拜哦。我下礼拜才有时间练呢，天哪。OK， 好吗？我
7: 改
1: 下
7: 来。
1: 好，没问题，没问题。
2: 好，谢谢你啊，好，拜拜，拜拜。来，今天是瑞章哥，瑞章哥。
8: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8: 安娜奶。
2: 嘿，你好。
8: 你好啊。
2: 哥哥好。
8: 这个阿柱啊。
1: 你好。
8: 好，你好。
1: 哎，别哎，你叫我拖时间嘞，赞哦。
8: 来，就一条坚持啦。
1: 来，什么？
8: 坚持啦，往你往，往
1: 坚持啊。
8: 坚持啊。
1: 好，那明仔再我给你争啊。
2: 争是。好。明仔再来争。
1: 好。OK。
8: OK。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拜拜。
2: 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来，今天是想。
1: 来，姚姐。
2: 姚姐，
5: 姚文呐。
2: 哎，姚姐姐，好，哎，你们请听
5: 看。我听一首那个。情深深雨蒙蒙，
1: 情，你会晓？我未晓
2: 哦。刚刚唔捌唱过。
1: 来，换一首。
2: 换一首。啊，
1: 你们，你来接，你来接。
2: 喂。
9: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0: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9: 甲你欠到六月底。
1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1: 外面的点歌、点子歌几大堆，有的吼、哦，啊，可是用阿龙米烤菜的乌心产品，哎，这吃落去哦，啊，蛋白少多呢。所以讲哦，我们不要拿自己健康身体来开玩笑哦。
12: 一零一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百分之百台湾在地生产，品质有保障。所以呢，一零一分离式电锅绝对是套房、公寓、单身族最佳的无火烹煮器具。
11: 出来恐怖阿龙的电锅唔能够用啊啦！我现在一两一，一零一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都丢啊啦！
13: 哎呦，这种资源回收厂堆积如山的电锅，你还在用吗？旧型的电锅不是铝制的，就是这种铁氟龙喷漆的。这种旧型的电锅使用中会有重金属溶出，来，赶快远离重金属无害。外壳、外锅、锅盖还有内锅、全锅都是食品级304不锈钢材质制造，创新的外锅分离式设计，脏了可以拿起来清洗，要是旧型的整台洗可是会漏电哦。现在的外锅底部还有后腐处理，聚热更强，更省电，所以让你用外锅做菜也没问题，可以用来炒面、炒米粉、煮火锅，就像迷你小厨房一样。最棒的是，外锅可以在瓦斯炉、电煎炉上直接使用，创新的360度热循环对流设计，煮饭不会变黄，不会焦底，粒粒饱满，够巴丁，还可以用来炖鸡汤、卤猪脚、做红豆汤圆、蒸海鲜，只要你想要，没有什么做不到。任何料理只要按一下，还有贴心的保温功能可以切换，要让全家人吃得健康，人少也吃得开心。您一定需要全国304不锈钢材质制造，蒸、煮、炒、炸、焖、炖、煮，101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
10: 来，这个这今天来要给您介绍这个101的这个这规台拢不锈钢的这个这咱的电锅哈。我用这电锅啦来做一个这个这黯然销魂饭，好，这个叉烧，
2: 啊叉烧哈，
10: 这真正做好吃的。
2: 哇，好香哦！哦，
10: 真正做香的吼。我来讲这吼，你叉烧摕出来吼，啊你甲切落安尼，哦薄片安尼甲切落薄薄安尼，用斜刀来切，哦。这拢家做的呢，我用这电锅来做哦，吼用电锅来做，真正足好，足方便啦，足好食还佫方便，哦这。会使讲哦，你若假使讲厝内底有这个电锅吼，迄有当个连家数钱就省起来哦。为什么我讲连家数钱就省起来哦？你也看我即摆煮两碗饭啦吼，啊这荷包蛋有啊吼，
2: 强棍，
10: 啊来甲放起哩，
2: 真正好哦。
10: 这吼做出来这真正 Q 底 Q， 我带人家哪做？
2: 嗯，汤。嗯，要把好食。
10: 这是梅花肉。
2: 嗯 ，QQ 脆脆，麦脆。
10: 嗯，我把豆腐整个摇。嗯，
2: 哎，唔够鲜开啊。
10: 哦，今天做好食啊。
2: 哦，我最常常讲就是，我爱一个海带。
10: 你要底卡无？
2: 底卡好哦。
10: 你看落这底卡呀？哇，直接落。
2: 哎，我喜欢食这种诶，就是安尼一圈安尼有无？啊，边啊没有很多肉，啊个皮。
10: 我爱食豆干。你要吃海带呢？
2: 嗯。
10: 哦，海带。这等我性格，哦，这是啥？安娜煮的好食。
2: 这个猪脚是我最喜欢的哇！你看，落起来呢 ，Q 弹弹哇，叮叮叮叮叮。
10: 我这叉烧要说多起来。
2: 嗯。
10: 叉烧要明白。
2: 哦。你看，多来多喝。
10: 不要。
2: 嗯。
10: 哇，什么价值？
2: 连那个尖都是 Q 的，嗯，
10: 哦，好滴啊，
2: 嗯，卤这个牛肉如果好软，时间要外久哈？
10: 卤两40分，
2: 40分就当做安尼啊？
10: 嗯，欸、我等下讲古筝，我甲我留的哦。
2: 我还蛮爱留的。
10: 系啊，今麦你看这是内锅啊，啊内锅。咱一般煮内底煮饭，拢用这种的无？
2: 嗯。
10: 啊，这种的拢是铁氟龙的嘛？哦，你拢知影这铁氟龙的这种，这款你若久来吼，饭匙安尼敲来敲来怪怪，你内底无唔相信？你电影倒来看麦啊，看有像安尼无？哦。
2: 有痕迹。
10: 啊，较早第一代的吼，较早第一代你诶这鼎吼，嘛是分离式的，不过你也听声。
2: 做宝的。
10: 啊，你来。
2: 做宝的啦，你讲真，你看麦。
10: 你给我注意听啊、哦！

0: 一个较薄，一个较厚。
1: 这真正十八十八个啦，加这个吼，加这个内锅你就记得啦。你看这内锅天我摕出来，这什么？这买当放在上面 IH 炉啦吼，加速炉拢总会当用哦。所以观众朋友你啦，那开始讲。厝内底还搁你用这款电锅的话吼、我是甲你建议，
0: 哦，这
1: 为着健康啦，为着全家人啊，这健康吼，该换咱就爱换这款哦，正十八个，这正刚台湾做的哦，我拄仔讲的蜜汁叉烧，你等下咱安尼做，你像我安尼吼，下底吼，有一咱这有附迄个针啊，给你的，这咱有教哈，教这个针啊，搁有教一个啦，搁有教一个米糕啊，吼，啊搁有饭匙。啊，佮有加一个即个做内锅，你若要煮饭的时阵，通好用吼，会当安尼甲放起哩，放起哩煮吼。啊，外锅你着一般咧煮饭的方式就对啦，拢感觉一模一样啦吼。即拢有加在来。啊，你若要煮即个蜜汁叉烧，你像我安尼吼，梅花肉啊，放一挂即个做十三香啦，一挂藤胡椒，啊，即一点仔豆油咧甲生一暝了，冰咧冰箱。过两工吼，你若放喺即个盏仔架顶悬吼，啊，下底甲铺一挂即个葱啊啦，即个做蒜头吼，然后啊，啊，即用一点点仔水就好啊。啊，用来吹，吼，一吹起来就像我拄只安尼。啊，你要吹进前的，记得吼，两面啊，甲抹一撮蜜，吼，抹一撮蜜起嚟吼，会更加好食。啊，
0: 咱这几人份
1: 呢？十一人份呢？
0: 十一人份
1: 吼，这十一人份这大卡哦。你讲你用这种电锅吼，有这种我拄仔甲你讲的，这内底有铁氟龙啦，有只，啊，佫有就是咱古早以前的电锅吼，拢有种做阿鲁米的嘛。迄阿鲁米的，你若看内底安尼吼，你甲说，你甲撸看卖，撸久你会惊啦。啊，撸到你家己会惊，哦，这是真正。讲实在吼，物件好歹吼，一分钱一分货。你若去发现着讲，你的恁家的内锅若是安尼落残啦，内底无加安尼啦吼，或者是吼，这铁氟龙落落来，这食咧巴肚底，年久月深，对咱身体拢无好。你看台湾人现在较济老人痴呆症的，迄拢甲以前咱用的电锅加加减减有关的吼。这咱唔是讲危言耸听啦吼，这是真正有那种医学报告的。所以你即马所需要是一个咱101即卡吼，万用安全的不锈钢分离式的电锅。这分离式的电锅吼，好清洗，佮好贴哦。以前咱这挂吼，拄只你看迄个挂无，是啊，
0: 挂来。哦，
1: 你看这顶挂遮尼悬，你若要吹物件吼，咱那加放嘞，你通吹三层哦。你会当啊，佮有吼，咱这有一个独立的保温键哦。你免慢插头，免慢插头哦。你直接嘛，起保温伊就跳过啊，跳过保温哦。啊，佮有就是啊，咱这。内锅吼，诶，这个加好，这个叫做高效节能加热，加热足紧诶，哦，啊，佮有310度的蒸汽加热，保留那个食物的原汁原味。为什么讲叉烧用个煮的就是安尼吼？所以平平呢，两种电锅你甲比看卖啊，啊，当然即家你是拢捌看过，恁兜反正嘛拢有，
0: 啊，毋过
1: 内底就是阿鲁米诶，哦，歹势，啊，导热嘛慢，啊嘛袂均匀，哦，即一般来讲拢是甲电锅加做伙用。伊就是主体啊，你袂当规卡第一说，规卡第一说有哪会歹啦？说甲内底漏电。不过咱这吼食品级的这304的不锈钢锅，你会当拆起来说，吼，你唔免烦恼讲啊，着内底说袂着，因为咱这会当分离嘛，你当直接摕起来说。啊，而且咱这高效蒸汽的加热啊，会当当作另外一卡电通好用。所以你今买这个电锅顶，佫加一个汤锅的意思啊，吼。
0: 啊，你白较早的挂，
1: 哎，较早的挂，到即摆的挂了。啊，这马上阿鲁米挂呢，用阿鲁米挂，啊，咱这正钢的三控属的不锈钢哦，好歹物件，
0: 变就知影。
1: 所以咱这吼这分离式的内锅，好洗好摕，一锅多用。啊，这个人你若煮来要食火锅，用这来煮都还好哦。啊，咱搁有加一个内锅，啊，搁有加一个炊仔架，吼，这蒸架吼，这咱架，啊，搁有内底有加饭匙，啊，搁有加这个米烤啊，吼，你会当精准啊，落去煮饭。啊，当然咱买这卡电锅，唔是干要煮饭尔，咱这会当安啦，会当来炊啥，炊鱼啊啦。来煮糜啦，来卤猪脚足厉害哦吼，啊，佮有来炖鸡啊吼，你像这家就是先炖好，才摕去家厝哦顶悬的吼，啊无照你讲这放喺内底炖就使啊，啊像我即摆伫卤的这顶猪脚，这真正卤到腰骨囡仔拢会流水烂，实在是吼，卤出来物件真正足好食。啊，佮会当摕来炒米粉哦，
0: 炒米粉，
1: 哎，内底直接伫个电锅内底就通好炝香啊，就通好炒米粉啦，非常的好用，这会当得到咱的啊世界专利。发明的专利全不锈钢分离电锅，啊，佮有投保着1000万的这个产物保险。你今后买着这卡哦，一年的保固，永远佮你售后服务。这电锅若有任何问题，拢公司佮你处理，拢免烦恼，公司佮你负责较到，佮你处理较好势吼。所以观众朋友平平安安，外口的电锅你若捌买过，这即摆外口市面上一卡拢5000几块、4000几块。今日我要佮你讲到，咱这卡嘛一分钱一分货。今仔日只要你若有看到这档广告的朋友吼。

0: 咱观众朋友大家买到，吼，亲像捡到，亲像赚到同款吼，这一卡吼，咱这这么好哦，这这么啊这么啊十八个物件，咱的一卡定价才偌济，定价才4900，比外口一卡五六千、六七千有诶，你买日本的电子股一卡或者两三万。咱这家吼，一卡当作几啊十卡内容，但是一卡咧，咱才定4900尔，实在讲是足价钱足公道的。加其他去尔哈，加其他去，我甲厂商要求50卡就好，50卡甲咱管什么价缘？啊，你若今仔看有着这种广告的朋友，表示啥？咱有迄个缘分，恁家的电锅该换，咱就甲换掉。我绝对要让你买着、赚着，而且咧，你会让你满心欢喜，用这个电锅来煮出咱厝内底人三顿会再讲健康的料理。即马电话爱准备加起来卡0800-00919吼，4900，等一下电话卡通直接优待你3980，上1000块给你，唔免4000块哈，唔免4000块，直接给你3900，炸到等你啊！这为着要让咱观众大啊，买到好的电锅，让你用一世人，这真正用一世人哦，无好笑讲的，你一世人免阁买电锅啊，就一卡，让你用规世人的。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啥？因为我已经十几年冇卖过电锅啊，这档电锅啊是我个人要甲恁挂保证，予咱观众大家买着赚着，所有物件予你炸了等于，搁上1000块哩，2900哦。
1: 哇，也太优惠了。
0: 但是你即马爱卡起来吼，卡起来我有接着跳出，2900，予你买着真正赚着。咱家厝内底家家户户拢有电锅，啊，不过咧，你唔捌甲家人买过，即摆你买着了，你会感谢我一世人，我袂来骗吼。即摆要接电话哦，新卡新牙，0800-00919来，赶紧来，何必啊？这蔡大姐你好。
2: 嘿，我卡电锅。
0: 感谢你，多谢你哈。2900，来。
1: 喂。
0: 来喂，你好，家人你好，英华大哥。
1: 嘉玲大哥。
0: 一卡电锅来，等我一下哦，这来七叔来，喂你好，家人你好。
1: 喂，
0: 你好，电锅吼，来等我一下来。哎呀，这来六十八线来，喂，你好，改你好。
3: 哎，我要点歌。
0: 哦，点歌来啦，高爽啦，高爽，小姐来，喂，你好，改你好，要点歌吼。
3: 哎，我要点歌。
0: 来，等我一下，来，继续爽，来，你好，市民大哥。
4: 哎，我要一卡。
0: 啊，点歌来，五十一爽，来，你好，美娟，你好。要点歌。
4: 啊，点歌。
0: 来，五十二爽，过来，小姐来，小弯爽来，金香姐你好。
5: 哎，
0: 点歌。来，我来五十三爽，小姐来，你好，玉芳姐你好。玉芳姐，再搁点歌一下哈，你啊，我改你好来，玉芳。
6: 哎，
0: 点歌哦。来，等我一下，来，我七爽，喂，你好，改你好，蔡明兄。
6: 哎，你好，嘉颖，你好。
0: 哎，要一张哦。
6: 哎，
0: 好，来，58线，刚下一个58线，58线，喂，你好，来，志明兄，你好。
7: 我买一卡。
0: 好，来，59线，无好用，免钱啦，喂，你好，嘉颖，你好。哎，孔大哥。
8: 我是点歌。
0: 啊，57线，点歌，57线，来，你好，来，喂，你好。春青大哥，点歌哦。
9: 哎。
0: 来，等我一下，60线，你好，谢莲姐，你好。
10: 那个点。
0: 好，点歌，等我一下，62线，61线，喂，你好，来，坤全大哥。
11: 哎，
0: 买一组吼，来62线，62线的来，你好，雪梅姐你好。
12: 对，我要电锅。
0: 好，有75线的，搁一组来，你好，谢玲姐你好。
13: 嘿，我买一卡。
0: 好，来，电锅一卡，电锅一卡，真正规家伙拢，让你吃健康的啦，你好，叔叔你好。
14: 对对，一卡。
0: 电锅来70线，搁一卡，你好，宝珠姐你好。
15: 你好。
0: 一卡吼，来70线啦，90线，你好，嘉明兄。一卡来，2800，搁一卡来，你好，来张总理你好。一卡。好，67线，搁一卡来，你好，来瑞芳你好。
16: 喂，
0: 一卡吼，来66线，这做塑胶的柜台，拢 stainless 哈，喂你好，喂你好，嘉颖你好，
17: 哎，
0: 要电锅吼，来65线，搁一卡来，你好，来碧莲姐你好，
18: 哎，
0: 买主，好，来64线的搁一卡来，你好，来春梅姐你好，要一卡吼，来63线搁一卡来，你好，来美珠姐你好，要一卡，
19: 哎，对，谢
0: 谢，好，来，今天买拢2900哈，喂你好，嘉颖你好，来美珠姐，
3: 啊，
0: 来这一卡来，62线的二爽啊，小姐来，你好，方宇你好，
2: 哎，
0: 一卡吼。
2: 哎，
0: 62线的，一家来，喂，你好，来，去玉兰姐，你好，我家人，你好。
5: 嘿，我要一组。
0: 好，等一下，我讲两句啊，你注意听啊，即摆等下刷你拢满数，我讲。今仔你买等于吼。
8: 来，你好，小
0: 齐，
8: 你好。
0: 今仔有这个介绍嘛？啊，你无买啊，拜托爱4900，你很省2000块。啊，你买等于你先甲藏咧，无要紧啊，未歹未歹。我要甲你讲的是，今仔这卖错过，因为这家卖一工尔，甲秋香讲我家卖一工的时间尔，你错过这档广告，无采讲你今仔有这机会看这广告，2000。
15: 来，谢谢感谢咱做爸爸妈妈，你若看到这卡吼，真正一定爱出手的吼。咱这全部吼，全部通通是白铁啊吼，而且你这个锅盖顶管搁家你许个加高，你若要找包啊啦，还是找肉粽啦吼，真正拢足方便的。如果讲你的厝内底这种的吼，你有看到讲一定有落差的这种的啦吼，还是讲你还在用铝的这种的啦吼，

0: 个呢，真的弄久了之后，可能会造成这种巴金森氏症，还是失智症的问题。所以爸爸妈妈，咱免开偌济钱，哥今嘛满千送百十中，赶快带回家去哦哈。来，咱的金河哥哥，哎，春河哥哥你好，春河大哥你好，哎，你嘛买一张哈。
1: 好，
0: 我给你开一张去啊哈，好，今天最后一个，你等我一下哈，来，何木姐哈，来，咱的新朋友你好，
2: 你好，2980，
0: 喂，
3: 顶哥，
0: 好，顶哥哈，好，你新朋友，我给你抄一下资料哈，你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来，今天爸爸妈妈你敢看麦啊哈，咱这拢十八个哦哈，拢是十八个，他非常非常的好哦哈，而且全部拢是白 T I 的哈，啊，你来看这是哈其他品牌，真正就白，所以讲咱这种物件卖够用啊，而且它会溶出重金属的时阵，对的，我们来对我们的身体来讲的一种伤害哦哈。啊，你甲看哈，咱这内底哈，咱这是分离式的，你要洗的时阵嘛，足方便的哈。你这干那这，你得当直接这起来洗就好啊。你唔免规个安尼内底个，唔免，你这嘛免拼水哦，通通不用哦哈。你本来有借对不？嘿，你不用嘿，你这唔拼水哦哈。所以呢，伊这是内底一个比如啥，诶，这个电盘这种诶，啊，所以讲你若要洗的时候洗一卡就好啊哈。咱这是分离式诶，所以比起许个传统诶时阵哈，较好用。那么哈，这不是了诶，这个。咱这个蒸笼的这种的吼，还是讲迄这个，比如米克啊，吼，啊，迄个饭食什么拢有啊，吼。所以讲爸爸妈妈真正吼，你外口要找着这么小的，真正找无啊。而且咱这个满千送百的活动的时阵吼，你也看等于给你拍高折了吼。所以爸爸妈妈电话紧甲人沟通。那么家里迄种的吼，爱太旧换新的，就紧甲我家家换换掉。如果讲吼，你老公出来这种一定落菜的这种的吼，严重磨损的这种的吼，涂料已经脱落的这个，小心吼用。久了会致癌。那么咱这个吼，真正有够好用，包括讲吼，你会当用吹，还是用煮的、用卤的、用炖的吼，还是用炒，通通可以哦吼。你讲电锅的时阵，你一般你的印象就是干那用炖的尔。咱这个吼，真正你含要炒一个米粉嘛是有法度吼。所以讲吼，你看照到，但是咱这是分离式的好清洗，而且锅盖又加高了吼，而且呢有独立的保温键哦吼。所以呢，你个壁框买来真正，咱这是全部通通是三零式的不锈钢吼。所以呢，你个。看一般这容易刮伤，这种的物件，咱建议你买个用啊哈。而且呢，你唔免开偌济钱，真的为了全家的健康哈，真的把这个带回家去。那这有一年保固的时间哈，而且是永久的售后服务哦哈。那这有发明专利嘛，我投保吹了1000万的责任保险。所以呢，这爸爸妈妈赶咱早倒转去的时阵哈，咱这真正你哈，你外口买的时阵这么贵的时阵，干那你咱这团购价的时阵，可以当用的这个价钱，赶咱早倒转去。那安尼一台哈，只要2980。满千送百情价情况之下，你甲看嘛一台真正，这真正是无趁钱的，这甲大家来结缘的吼。所以爸爸妈妈，你若讲吼，厝内这种的一定足旧啊，迄种的还好。虽然也会用你，但是呢，对你的全家的健康是有所影响的吼。对，所以讲你即卖吼，会建议吼，咱个早倒转去的时阵，顾着全家的身体健康吼，这个钱唔好欠嘛吼，而且唔是叫你开几落万哦吼，2000几块尔吼。所以电话紧甲咱敲好通，0800-0019-19，空白空空。谢谢大家。

来，荣欣妈妈、荣欣姐、雪梅妈妈、小阿姨、阿四妈妈的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守春姐、郑勇哥、郭阿姨。

0: 哎，春蛮姐，晚上好。哎，醒了吗？碧双姐、曹阿姨、碧小姐，来，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妈妈、掌声继续吹落去，快继续欢庆，金果好。谢谢富龙哥哥、阿仔呀、金钟哥哥、灯光哥哥、正武哥哥、德清哥哥、连真姐姐、美英姐姐、素梅姐、彩龙姐、素丽姐姐、春菊姐姐、景家用哎、寿谦啊、仙女姐姐、赵鲁哥、水仙哥、

0: 姐姐们，英语爹还有香丽哥哥，香丽哥哥，小金哥哥，甜甜姐姐，甜总哥。
1: 哎，刘山。

0: 志雄姐哈，拜拜哈，谢谢啊。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好，继续光听，来，灯光哥哥，来给光听哦，我要求，谢谢灯光哥哥。

0: 今天的梦哥哥、进场哥哥、海玉清哥哥、远方哥哥、赵明哥，好的，今天和玲玲姐姐、金宝大哥以及彩虹姐姐、锦江妹妹、锦江哥、美姑姐姐、王姐姐、秀秀。
1: 加超过十不说多，
0: 有我有
1: 超过十，
0: 原本我不知道多少，反正我就是把它弄在这个位置。
1: 我查的时间超过三分瓜，结果如果如对，
0: 因为是这个
1: 刚好十啦，
0: 速
1: 哦，刚好加十，难怪少
0: 速度快，那种感觉那个 feel 又不一样了，
1: 难怪会有三。
0: 无你像我爸妈是，
1: 看人啊，你也讲现场钢琴伴奏的，现场钢琴伴奏，
0: 对
1: 那个才唱完
0: 嘞，对那个就可以慢慢。
1: 啊，伊个点住的，你诶，
0: 对，
1: 你慢
0: 慢嘿，看什么场合啦，用什么速度啦，对不对？对
1: 呀，
0: 就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1: 见人说人话，
0: 哎呀，见鬼说鬼话，见鬼啦！
1: 哇塞，没有听过鬼说话。见人哪一个见人说人话？
0: 见人就是矫情。今天是你赚，
1: 你赚了，
0: 哦，我赚了。

0: 耶。
1: 好，来来来，我再来试试看哦。好啦，今天我较嫩，我感觉用起来感觉较滑溜的感觉。
0: 无调啦，
1: 对，我较滑溜。
0: 要调，再讲。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修理电视机头前哦，对，要出来的时阵，安尼看我都把咱的大奖带回家去哦。嗯，这拢咧饲哦，我还搁咧抓手感的哦。赶快你迄个位置，好，来，安尼好，好来。
0: 安尼，太大，哇，大力哦，比刚刚大很多呢。
1: 大了，有大一点点，刚刚比刚刚大了一点点。听讲咱电锅马上出去过来了啦。
0: 嗯嗯，
1: 对啊，哎、嗯、哎、嗯
0: 那个，
1: 冠宇
0: 啊，
1: 冠宇
0: 打电话上来，
1: 泽明哥哥，冠宇，
0: 哎，
1: 进来金雄哥哥，进来通知一下，进来冠宇，
0: 冠宇，
1: 冠宇，冠宇，冠宇，冠宇，你甲看，哇哇
0: 哇哇哇，
1: 冠宇，冠宇，斗六的冠宇，冠宇，
0: 带你到几家，
1: 泽明哥，我来了，冠宇来了，来，好来，
0: 好来。
1: 恭喜你！
2: 我接的，
0: 直接他直接赚了哈！
1: 赚了哈！
0: 随缘，
1: 我赶快
0: 随缘，
1: 照刚刚的速度。
0: 我开用开暗了，
1: 六开暗了哈！好，安那我用开多了。
0: 你开掉。
1: 冠宇，那你第一次得到什么东西？
0: 嗯，看看你得什
1: 么？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得什么东西吗？没有听到我讲话。
2: 沐浴乳，
1: 沐浴乳哈。
0: 啊，
1: 这次你想带回什么东西？这次你想带回什么东西？
2: 都可以啊，
0: 都可以。
1: 电锅。啊！这什么？
0: 哎、欸，等一下，
1: 再来一次。
0: 沐浴露，
1: 赶快又是沐浴露。
0: 又是，你可以洗很久了。好了，洗很久了。
1: 又是沐浴露两罐
0: 了。好了。
1: 好，恭喜你了，恭喜你了。
0: 拜拜拜拜，
1: 谢谢。哎呦，那家多好啦，两届拢这种物件，嘿，对，啊，安尼多好盛开，会当用过来年啊。
0: 对啦，对。
1: 你若一个人说，哎，若我咧说吼，真正用过来年。对。
0: 你说个用较少啦。
1: 哎呦，我咧用就省
0: 哎。阿姐两位，
1: 谢谢，感谢感谢，说爸爸妈妈给你阿姐电话，给你超开心
0: 吧。空六了。
1: 八六。
0: 二六。
1: 八六。
0: 零九零六。
1: 八六。
0: 二六。
1: 八六。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有人会记要买物件，我接到。新的人客啊，感恩啊，安尼
1: 好啊。感恩啊，感恩啊，嘿啦。
0: 什么话？
1: 啊，若有需要，安服务的嘛，会当把咱记起来啦。各种疑难杂症，拢会当帮你服务啦。哈，阮家的菜色，各行拢有，对，应有尽有，无问题。所以电话刚敲加09039653
0: 九六五啦，
1: 零九零三，
0: 哎，想一想，
1: 九两五，
0: 今
1: 天要探点满千送百的活动哦，哈，哎，给你哦，哈，赶快要出手的话，赶快出手哦，哈，我们等你们的电话哦，哈，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喽 ，Goodbye。好诶，啊！你今仔日奈无家你诶厉害，我伫出去佚佗。
3: 我今晚咧思考一件代志。
4: 嗯？
1: 什么代志啊？
3: 最近哦，愈来愈侪朋友讲我愈来愈大块呢。
1: 哈哈，你一直拢做大块啊。所以你有想要减肥啊？对吧？
3: 不是啦，我是咧想讲，我是毋是无需要这个？这款的朋友啊。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安。
1: 给暗时好，晚上好哦。
0: 来，第一首歌曲，胖公公的胖水。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李水的文科大哥大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香水。掌声鼓励专线04233888，
1: 0303。

0: 谢谢，
1: 欢迎收看《老妖狐狸》，
0: 放轻松，
1: 我们陪伴，
0: 我哩大家拢水当当。
1: 哎呦，我是阿 K，
0: 大家好，我孟婷。
1: 来，赶快先来点名，042338，
0: 0303。
1: 哎呀，今天是快乐的星期一。
0: 对，
1: 我们的彦明大哥，
0: 志光妈妈。
1: 啊，咱太平的桂春节，
0: 建林节。
1: 啊，咱的墨香节，
0: 春福哥，
1: 方玉节，
0: 玉宝妈妈，
1: 月香节，
0: 庭花节，
1: 桂珠节，
0: 荒仙节，
1: 国南大哥，
0: 国庆哥，
1: 那呢，昆腾大哥，
0: 淑皇节，
1: 惠文节，
0: 以林节，
1: 蔬菜节，啊，昆凌帅哥，玉宝节，
0: 金珠姐姐，啊，
1: 白哥妹妹，雅茹姐，少婷姐啊，
0: 秀云节，
1: 钟哥。桂春节，林娟啊，林娇节，立方节，
0: 钟哥，秀美阿姨
1: ，KO 美花节，雅思节，国庆哥，荒仙节，祝光妈妈，
0: 满足阿布哦。
1: 满足你啊！016的新朋友，春福大哥。

0: 还有吗？
1: 好，中华美人节。
0: 嗯。还有吗？给我烙糕哎不？有没有烙糕的？
1: 我啊。
0: 啊，秋叶妈妈。
1: 秋叶姐。好，谢谢，感谢大家，赶快来玩我们的快乐
0: 学堂。
1: 起码连我都很期待玩这个单元，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
0: 给老师出题。
1: 老师出题，给都出题。
0: 老师昨天出了一个，我都猜不到。
1: 哦。
0: 那个狂嘛。
1: 哦，哎呀。
0: 狂为什么会有个炎呐？
1: 对啊。
0: 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1: 老师弄出来的硕士班、博士班呢？
0: 可是我早上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点。
1: 哎。
0: 我伫公司也咧看哦，我哪会拢看无啊？阿姆哥用厝的电视看哦，哎，发现其实蛮明显的，
1: 很明显
0: 哦，对啊，不同的感觉呢。
1: 你在家里变聪明的概念，你来家鬼拢戆你动戆你的感，一种概念。
0: 哎呦，那不是无可能咯。
1: 好，老师请聊。
0: 老师一定是荧幕太小的啊，你帮我画较大诶。
1: 哎，好。嗯？
0: 哼？什么？您看出了什么？老师，你好像开了什么，又没开什么呢？
1: 祥，我猜是祥，吉祥的祥。
0: 羊，
1: 啊？
0: 羊，三点水再一个羊妹妹的羊。
1: 三点水。
0: 三点水啊？怎么不是三点水吗？
1: 是三点水吗？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来哦。倒数计时，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好嘞，好，那我们这个
0: 破案了，破案了。
1: 今麦打电话起来，这拢迄个破暑班的啦，哈，破暑班的啊，黄先姐，
2: 吉祥如意的吉祥，
1: 吉祥的祥啊。
2: 对啊，我听你早，你不要先讲。
1: 好好，谢谢啊，好，拜拜，那那国庆哥，啊，国庆哥连了呀，那春福哥，
3: 也是吉祥的祥，
1: 吉祥的祥，
0: 吉祥的祥，
1: 好 ，thank you， 拜拜，那那国庆哥，啊，国庆哥你哪连了啦？你电话换较大机啊，我收手机啊，那那元顺阿姨哦，
0: 阿姨，那那
1: 国庆哥，元顺阿姨。
0: 阿姨，你的点花筒了。
1: 三。
2: 阿姨。哎，吉祥的祥哎。
1: 吉祥的祥。
0: 吉祥的祥。
1: 好 ，thank you， 拜拜。谢
0: 谢。
1: 安尼，国庆哥。
0: 国庆哥。
3: 想对想对啦。
1: 你，
3: 我到阮太太在摇到，我唔能讲甲讲。
1: 你伫对一个阶段，你就摇到啊。
3: 啊，这第二句我就知影啊。
1: 我讲出来，你才摇到。
0: 你
1: 进前，
3: 啊，
1: 人
3: 就
1: 讲
3: 啊，
1: 系
3: 啊，
1: 无影呢。
3: 你
1: 要
3: 未讲
1: 进前，
3: 我就跟太太讲详啊。
1: 好，
3: 安尼
1: 好。
3: 哦。
1: 我
3: 人
1: 中意啊，
3: 你
1: 无
3: 意思
1: 啊。安尼好。
3: 你
1: 后尾甲导播
3: 讲
1: 落啊。好。
3: 好。
1: Thank you， 好，拜拜。
3: 谢谢。
1: 拜拜，奶奶。哎，秀梅姐。
0: 阿姨，
4: 今天孟婷好。
0: 哟。
4: 对啊，就是祥瑞的祥啊。
0: 祥瑞的祥。
1: 好。好。带你来解答嘿。好，拜拜。拜拜，来来，这个婷华姐，
5: 晚安。哎，这是不是一字旁？
1: 一字旁哦，你也知影，还有做一字旁哦。
5: 哦，
1: 我一直动作你大学生娘嘞，你有哪硕士啊？哈，
5: 好像一字旁啊，边啊一字羊，
1: 哦、
5: 你到底要读羊啊，还要读一字旁的
1: 哦？好啊，
5: 羊来看啊，叫你羊一字旁啊。
1: 你又那个啥吉祥的吉哦？
5: 对啊， 天祥的祥，是不是这个字、哦、天祥的
1: 祥、啊、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
5: 拜拜
1: 拜拜老爷金英姐老爷
0: 老爷
1: 要开金句了哦

0: 我们来个成语吧。
1: 好好好。
0: 龙凤呈祥。
1: 龙凤呈祥。
0: 呈祥，对。
1: 哦。
0: 祥和啦，祥和。谢谢你们哦，
2: 谢谢。
1: 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那你苏黄阿姐。
2: 苏黄姐。
3: 祥啦。
2: 祥。
1: 祥哦，我阿听啊，孟婷啊。
2: 姐姐你好。
1: 哦。哦，歪臭啊！
2: 歪臭。
1: 梅花姐，
2: 梅花姐，
4: 我看啊，
1: 啊，
4: 吉祥吉祥，
1: 吉祥的祥
2: 哦，
1: 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2: 谢谢，
1: 好，来公布答案，应该是没错了，吉祥的祥，
2: 祥，
1: 赞赞赞，好，我们来准备第二题，
2: 好，
1: 这加注意。
2: 我是以为是三点水呢，
1: 哦，三点水的洋啊，太平洋的洋，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国庆哥方先杰，
2: 嗯
1: 啊，咱的爸爸妈妈，等下吼，你若看有，因为咱这有秒差，有秒差，哦，我们不要马后炮，嗯，等下若看有，恁就随敲电话，啊，我拢先卖讲安尼，
2: 哦，
1: 我用写，我用写，我写起，
2: 写，用写，
1: 用写，好，老师准备好就可以来啦，好，老师请出题。

0: 我知道。
1: 有影无？
0: 点这个？后面讲的较紧。啊！唔对。
2: 怎么这么蹊跷呢？
0: 不是吗？哎，你今日等你今日等你厝里看，你厝里看
2: 到
0: 我，你伫家里面看我，
2: 我整个看不出来呢。什么？
0: 哎，不是这不是那个字吗？干嘛呢？好来，来今晚来加班，今晚来加班。啊，唔对，哎，啊，哎，我车也无盖管了，这个，
2: 它的关键就在那边，
0: 车它无，
2: 你就不翻一下？
0: 哎，对啊，应该是啊，哎呀，应该是啊，应该是那个字啊，来哦，不要放马后炮哦，现在开始来接哦，开始来接哦，
2: 我知道，
0: 开始来接哦，哈，好，来嘞。来哦哟，金姐，
3: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种。
0: 阿内啊，我满载要带来解答啊。
3: 好，谢谢。
0: 好 ，Thank you，
3: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那呢，还有东坡大哥的呢，那呢，志光妈妈。
4: 哎。
0: 哟。
4: 哎，你好。
0: 对起来
4: 的种。
0: 啊。
4: 种树的种哦。
0: 哦，种树的种哈，
2: 这个字。
0: 哦，好，带来解答哈。哦，好，拜拜，拜拜，拜拜。
4: 谢谢。
0: 拜拜。来，那呢，黄金姐。
2: 黄金姐。
4: 种子的种。
0: 种子的种哈。
4: 嘿。
0: 哦，好，等一下来解答。
4: 好。
0: 哦，好。我、哦、这个有，杂呢是有一点，有点像，很像啊。
2: 嗯。
0: 哎，婷花姐，
2: 婷花姐，
0: 这哦，
5: 哎，拼音是禾字旁嘛，哈。
0: 哎呦，你还知道禾字旁
5: 哦？
2: 嗯，
5: 禾字旁，啊，你要讲种，十一号无开啦，开了看伊叫。
0: 不是种啊，不是种啊。
5: 不是哈。
0: 不是种。
5: 安尼我都明白啦，吼，迄字太深了。
2: 哇，太深了。
0: 啊，等下来解答吧，嘿，等下来看哈。拜拜，拜拜，拜拜。
5: 哎，阿庆。
0: 哎呦，哎呦，阿吉。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你好，
0: 弟弟妹妹，
6: 彤
0: 彤哦，
6: 嘿彤哦，
0: 哦边边那是彤哦，
6: 旁边不是壮是彤，
0: 哦是彤哦，哦好，等一下来。

0: 答哈。
1: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好，
1: 好，是什么？
0: 真的很像中啊！
1: 是真的很像啊！
0: 但是，刚刚老师他上面有稍微透露一下，
1: 就十三号嘛，他刚有压了一下十三号，
0: 不是中，是公布答案，噔噔，
1: 同。
0: 这个字少用嘛？
1: 对，真的很少用。
0: 这什么样的状况用得到这个字？很少。
1: 你看，老师你要被骂了，真的。你看。
0: 哦，我也名呀、啊哦。难怪我们不认识这个字。你这个名字，
1: 你的名字也太奇怪了。
0: 这个名字还蛮特殊的。好，我们再来准备第三题。
1: 来，第三题。阿哥有像的名字很奇怪啊，
0: 这个字真的比较少人用，比较少人用，
1: 是超少，
0: 很少，
1: 超少，超少，非常的少。嗯，你现在生活上根本有没有
0: 听？嘿，那个我现在忽然间要想成语，我也想不出来，
1: 很难吧？可能只能谐音字考我懂啊。
0: 好，我们老师好了就来了。好，哦，老师很猴急哦。好，我知道了。
1: 好，
0: 好，麦克黑呢？麦克黑呢？麦克黑呢？
2: 不要我。
0: 042338。
1: 0303。
2: 不要我。
1: 看了什么？看了个寂寞。你有
0: 病。嘿，好，好来，再看麦下来啊，再看麦下来啊，哈。哦，行麦行哦，行麦行哦。哦，这种朴素朴的，方天姐，哎呦，方天姐，欢会啊哈、哦。来，国庆哥，
3: 一个雨再一个淋啦，淋啦。
0: 啊，
3: 下雨的雨下面一个淋嘛，淋嘛，天降甘霖的霖嘛。
0: 天降甘霖的霖哦。
3: 哎，
0: 哦，你安尼，你就随破这个字哦。
3: 哎，
0: 是咩啊？我嘛唔知啊。
3: 哎呀，
0: 我
3: 嘛
0: 唔知，等来又看麦下来啦哈。
3: 好，
0: 拜拜，拜拜。安尼。那个苏芳姐，
1: 苏芳姐，
4: 什么林？
0: 对一个林，
4: 双木林哦。
0: 哦，双木林哦。
4: 两木金顶嘿。
0: 哎，等你来解答哈。
4: 哎，
0: 好，好，好，来，安尼阿芳姐
5: 啊。阿小妈妈。
6: 喂。
0: 有。
6: 晚安。
0: 晚安。
6: 哎，麻烦了嘛。
0: 哦。麻烦的麻了哦，有点像。冇合理，冇合理。
6: 这都唔对啊啦！你哪样讲啊？
0: 因为我嘛唔知啥物事啊。
1: 我们不知道的，
0: 我嘛唔知啥物事。好，好，带来解答哈。
1: 唔知今天。
6: 拜拜。
0: 好，好，拜拜，拜拜，好，拜拜。
1: 现在有林跟麻烦的麻。
0: 麻烦的麻也合理啦。
1: 对啊，对啊。
0: 双木林，我现在反悔了，双木林不太像，因为那个十三号跟七号那一撇那个林应该要在下面一点，应该在。十九十三这个位置会比较恰当。
7: 哎呦，不错哦。
1: 嗯。
0: 秀梅姐，秀梅姐，这样。
1: 啊，阿姨。
0: 秀梅姐，哟，有力道。
6: 喂，你在搞球哦？
0: 有啊。
6: 啊，我是猜那个木字旁杯子的杯啦。
0: 哦。
1: 杯子的杯。
0: 有可能哦，有可能哦，有可能哦。好，等你来解答哈。
6: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哦。
0: 好，我们导播老师再来操控一下。哎，哎哎，真的，真的是那个字哎。
1: 对啊，对啊。
0: 哦，国庆哥，好强哦！我去，
1: 太强了吧！
0: 是那个字吗？好，那来公布答案。噔噔，
1: 老师，你刚刚没有打给国庆哥吧？
0: 哇塞，
1: 好厉害哦！
0: 哦，国庆哥来，卡等会开，国庆哥卡等会开。
1: 国庆哥、
0: 太强了！
1: 国庆哥问老师公，他以为你通灵，你说你足强的呢？
0: 哦，足强哎，我猜对一半呢。我猜零啊，
1: 好强哦！
0: 我猜下半段，国庆哥，哦，
1: 甘拜下风。
0: 你不简单呢，
3: 啊，无啦无啦，
0: 哦，你不简单哦，你
3: 我有对吧？ 我都顶你咧，你是咧？
0: 哦，安尼很无贵诶，你安尼又有哦？
3: 系啊系啊，你那两个，迄两个都有啊。哦。地麦子啊，迄两个都有啊。
0: 啊，搞搞搞，较受影搞。好来，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
1: 真的是猜字达人呐！
0: 哎呀，太厉害了，
1: 好强啊！
0: 好。第四题换我的哦，换我的哦。第四题，这题咯，这题嘛是无困难啦，嘛是无困难。
1: 你安尼歪题就好奇国庆哥到底几开始的一二三？
0: 国庆哥确实也无简单，
1: 真的很强哎，好厉害！
0: 不简单，好，老师准备好的话就可以来啦。哦，哎，安尼我都。哎、欸，再去做侦探哦！
1: 就下面几个基配啊呢啊，上面一个点，欸、这样就知道是
0: 就不简单。
1: 上面与下面双木林哦。
0: 好，来我来我来操控哦哈。好塞来啊！哎、欸，下面这一排，最下面这一排。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不可能哦，42352838。35283629哎呀，这个题目出我出这个题目真的是难辞其咎啊！
2: 一号谁？
0: 一号、七号、十四。古早有一个叫做凿壁借光，你知道吗？
1: 那是什么？凿壁啊，凿墙壁，
0: 凿
1: 一个洞，哦、嗯，有光。
0: 哦，那个凿有没有？
1: 凿。
0: 八号。哎、欸，那十五号应该可以哦。十五号，好，可以。
1: 怎么还没看到国庆哥的电话？
0: 好，那我们就再大方一点，
1: 再大方一点，
0: 37383940411下半段。
1: 哇，这是球，
7: 好犀利啊！
5: 你有病？
8: 哎，好大！
1: 有吗？有人知道了吗？哎、
0: 欸，啊啊！乌鸦乌鸦呢？
1: 真的假的？
7: 有的，乌鸦不哦。
0: 好，安尼28号甲扛起来好了，28。好，我来看方仙姐是不是？因红阿婆拢遮厉害，方仙姐。
1: 方仙姐，
9: 酱料的酱。
1: 哦，酱料的酱，哦，
9: 哇、
0: 哦，太厉害了。
1: 对啊，酱料的酱。
0: 对一半呢，对一半。
9: 对一半，
0: 哈、
1: 哦，真的，
0: 好，拜拜，拜拜，再过来，再过来，嘿，再过来，那呢，第二组白哥啊、
1: 哦，白哥，白哥妹妹，
0: 哎、你猜哪一个字？
10: 酒，
0: 哪一个酒？
10: 喝酒的酒，
0: 哦，喝酒的酒哈、哦、，OK， 等一下来解答哈、
1: 哦，谢谢，
0: 嗯，好，拜拜，拜拜，拜拜，那呢，苏黄啊，这，
1: 苏黄姐，
11: 他们医生的医。
0: 医生的医哦，
1: 医生
11: 的医哦，对不对？
0: 啊，等你来解答。
11: 看到下康呀，
0: 看到下康哦，看到王亚的亏钱啊，好，好，拜拜，拜拜，拜拜。那你这个春福大哥，
1: 春福哥，
12: 酋长的酋，
1: 酋长
0: 的酋。哦，好，好，等一下来解答哈，那来解答，
12: 好，
0: 过来很简单，安尼也未使。好，那30313233344再开。
1: 哦，
0: 安尼就安尼就一半哦。
1: 嗯，
0: 即马我面顶我凊彩闪一下，就让大家抢答哈、哦。
1: 嗯。
0: 九号，闪一下。
1: 哦，破案了。
0: 好，九号打开。
1: 破案了、啊，破案了、啊。
0: 这样看会不会满线？
1: 破案了、啊，破案了、啊，破案了，破案了。只有一个字旁边长这样子了，来哦，哎、欸，哦哦，一看电话都来了
0: 哦，好，13号再打开， 挑战满线。
1: 这个明显的，明显

0: 好大，
1: 五吧，应该蛮明显的，七十。
2: 好犀利啊！
3: 五，
4: 好大，
1: 四，
3: 三，
1: 二，
3: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电话麦挂灯啊哈，来，咱的东坡大哥，
1: 东坡大哥，
3: 东坡大哥，
5: 医生的医，
3: 医生的医哦，哦，好，带你来解答嘿，
1: 是是
3: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咱的玫瑰姐，
1: 玫瑰姐，
6: 哎，
3: 哟，
6: 医学院的医
3: ，医学院的医哈，好，好，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
3: 好，拜拜，啊，那台东的，哎呦，国庆哥，
1: 国庆哥，
7: 人啊，辛苦多少医生啊，
3: 人啊，辛苦，医生讲的好啦，哈，别管
1: 了，医生
3: 讲的好，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义斌爸爸，
1: 义斌爸爸，
3: 医，
8: 医
3: 哦。
8: 医院的医
3: 哦，医院的医
1: 哈
3: ，OK，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阿胖姐啊，
1: 阿香妈妈
3: 哦，哦，来哦，上诉一个。
1: 医
3: 院的医，医院的医，医院的医哈 ，OK，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那那雅欣妈妈，
1: 雅欣妈妈，
9: 莫迪啦，
1: 哟，
9: 帅啊，在哪里
3: 哟？哟。你又对一句妈妈，
9: 医生的医啊，
1: 医生的医。
3: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那呢，金玉姐老爷，
1: 金玉姐老爷，
10: 两位好，先吃一下，先吃一下，
1: 先吃一下。
10: 用公筛，医术高明啦，
1: 医术高明
10: 啦。
3: OK， 好，好，
10: 谢谢，拜拜
3: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那呢，婷花姐，
1: 婷花姐。
11: 医生的医，哎，你这个节目是还袂歹，你站好，阮这老大人哦，动脑筋。
3: 哎呀，动动头壳吼。
11: 我讲的痴呆症可能无可能。
3: 袂啦，你看阮的节目袂啦。
1: 对哦。
3: 做你放心。
11: 我啦，干那看恁这个。这段就好
3: 啊！哎呀，对啊，对啊，
11: 拢爱长老君的
3: 哦，
11: 恁恁功德无量啊！
3: 功德无量哦，哦，
11: 功德无量啊！
3: 这等下讲，这等下又了，搁甲恁讲这个由来哦，哈。
11: 嘿，哈，恁有咧上课
3: 啊？对啊，对啊，哈，好，感恩啊！
11: 啊，
1: 谢谢，
3: 拜拜，
11: 感恩。
3: 满足姐，丽芳姐，
1: 丽芳姐。
12: 医生的医，
3: 医生的医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来，那里满足姐，
1: 满足阿布，
13: 哟，晚安，
1: 晚安。
13: 医生的医，
3: 医生的医，哈 ，OK， 好，好 ，Thank you，
1: 谢谢，
3: 拜拜，拜拜，那里昆凌帅哥，
1: 昆凌哥，
14: 哎，阿青哥，孟婷，
1: 你好。
14: 中医的医
3: ，你嘛拢看，你拢看中医较济吼，还是西医？
14: 哎，我看中医的。
3: 哦，都看中医吼。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
1: 谢谢。
3: 拜拜。来，秀美姐。
1: 秀美阿姨。
15: 好。
3: 大大有电话吼。
15: 那个是兽医的医呀。
3: 哦，兽医。
15: 哦。安娜。
3: 哦，啊，你有去看？你有饲狗啊？你拢看兽医哦？
15: 没啦，没去啦。
3: 啊，没去哦。
15: 没啦。
3: 哦，好，好，好 ，OK，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你嘛真特别咯。
1: 所以，
3: 那嘞，白哥妹妹。
16: 中医。
3: 哈。
16: 中医。
1: 中医。
3: 中医哈。
1: 好。
3: OK， 好，好，
1: 谢谢，谢谢。
3: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好，谢谢，感谢大家。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1: 医生的医。
3: 医生的医。我今天这个医吼，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哈，有一句话啊，叫做“三折弓之为良医”。
1: 三折弓之为良医，三折弓是人吗？
3: 你听这句话，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一个人叫三折弓，伊是一个就有良心的医生。哦，
3: 字面上解释安尼是无唔对啦，但是伊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吼，台语讲的讲，拍断手骨。
1: 长刀用，
3: 哎，对，就是讲手长三折啦，哦，然后长三摆啦，长三摆，
1: 长三摆，
3: 长三摆，
1: 这嘛是足辛苦的呢。
3: 哎，长起接起，搁长起，搁接起，长起，搁接起， 到尾啊，家己拢变医生啊。哦。就是久病成良医的

0: 用概念啦。即故为哦，做三折弓之为良医。嗯，啊，这个是出也有出处哦，哈，出处咱常常听龙哥一个哦做。也有这个跟琪姐的单元，好不好？嗯嗯嗯，古装的嘛，啊，我龙哥拢会讲
1: 如此如梦，
0: 如此如梦，拢会讲哎啊，这句话是来自于《左传》，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对不对？来自于《左传》，定公十三年，哎，奇怪，《左传》是什么意思？嗯，
1: 什么意思？
0: 《左传》伊是一本非常古老的这历史册。哎呦，哦，啊，定公十三年呐，就参与刚刚这一本书里底的一个。章节编号，
1: 编号哦，有的
0: 书还蛮
1: 第几页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哎，什么是《左传》？《左传》也是一本这个春秋时期，那时候哎，距离起码差不多2500年啦。
1: 所以，《左传》是这本册名，
0: 没错。哦，啊，这本书是在那个春秋时代时期下。一个所留落来，因为这本书它里面记载作者这很生动的，内底有作者故事的啦，啊，所以咱龙哥我们家伯乐哥才会有那么多，咱节目部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题材，都是来自于《左传》哦。啊，什么是定公十三年？
1: 什么是？
0: 就是古早人啊，古早人他在记录年代的方式啊，常常是用这个。当时的这个国君呐、啊，国君也名也号，啊，这个号过世了，称的那个号，加上在位的年数，定公艺术的公，指鲁国啊，鲁国的一位国君呐、啊，叫做鲁定公。
1: 啊，鲁好，鲁可以理解啊，定公是怎么样？
0: 对吧？定公就是。什么是定公十三年？意思就是讲，古早人你记录年代的时阵啊，记录年代的时候用国君的王姓的迄个一个号啦，迄个呐，人讲迄个呐，迄个诶朱洪武嘛，朱洪武、朱元璋嘛，他也是有一个国号，加上这个称号，再加上这个一爵位。哎，年间，就好比我们现在的国号，民国，哦，昭和，哦，日本是昭和，
1: 哦，昭和，
0: 类似一种，十三年，就是鲁定公当国王第十三个年头，哦，说下出来，哎，对对对，啊，咱唔只定下讲这个叫做，叫做《左传》，然后在《左传》是一本册嘛，
1: 对，
0: 春秋时期下，然后。第什么人国对一个国王即位的时阵，即位一坐第几年，迄个时阵写出来。
1: 哎，安尼这本册是不是不只是一个人写？
0: 哎呀，对啊，就是一直流传，
1: 很多人嘛，
0: 对，
1: 很多人
0: 一直流传，一直堆叠，一直听起来，一直听起来。
1: 就这人去记录这个每个年代的这个事情嘛。
0: 对，好，哇，以上跟大家分享哈，这个。三折弓，
1: 什么良医？之为良医。
0: 三折弓之为良医，那弓是一个肉，然后一个类似宝，那个宝盖红没有宝盖。三折弓之为良医。好，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
0: 安尼来安排两首歌曲。
1: 来，孟庭对这首《春福歌》点播的歌曲《雪花》。
0: 哦，啊，我来唱这个小港的惠美姐点播的《离别的月台票》，听歌拍不完。

姐、立方姐、慧文姐、雅茹姐、雅慈妈妈、紫光妈妈、燕明哥、李娇姐、颜芝大哥大嫂、玉宝妈妈、丽清姐。

0: 心那个大嫂，圆圆姐，好久不见喽！素蓉妈妈，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梦婷都有收到，谢谢。
1: 来，小港小港的惠美姐，离别的月代表。

0: 严鹏姐啊，阿芳姐啊，这个妈妈，谢谢大家掌声。
1: 谢谢，
2: 谢谢。
1: 哎呦，我拢无念到，那个燕姿大哥、丽清姐、雅欣妈妈、燕明大哥、国兰大哥、阿芳姐、雅慈姐，那个丽清姐啊，昆凌帅哥啊，志光妈妈，好，谢谢。华祥让我收了，一半也念无到，莫生气哦哈。嗯，来，赶紧来看一下咱的祖先
2: 吴帝辉。
3: 渭南、渭北、渭山水，广东、广西、广上地，欢迎收看。

0: 我是人家的国宝老伯啊，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咱土佬文化底唔低。
0: 像他多像一条向前行吼，就是较少年开的台语歌。哦，欸，我感觉哦，还有少年来传承啊，老的有老的迄个宝贝啦，啊，但是新的吼新潮流吼，老的老无知，啊，少年的新潮派新旧啊咧来传承，我感觉嘛是袂歹。啊，咱今讲这个马路，你敢知影马路是啥物物件？
3: 马路是迄涂骹的石，做一骹迄啊。
0: 哦，伊讲的是生物啦，哦，
1: 动物一些迄昆虫。昆虫马路
0: 哦，讲实在啦，这马路不是好马行啊，尤其咱起码要那个
1: 礼让行人，
0: 礼让行人，
2: 行人条款。
0: 我是讲爱互相尊重啦，吼，啊，你爱礼让行人，哎，有的行人搁底下咧，搁底下
2: 进前退后，
0: 跳半步，哎，搁啊搁底下咧。那是不对的嘛，吼，慢慢讲矫枉过正啊，啊，大家就互相体谅，卖互看笑话。
1: 哦对哦。
0: 啊，你知影无？你感觉咧？
3: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有你行遍天下，无你寸步难行，迄是啥意思？
0: 好，
1: 嘿，我猜。
0: 哎呀，你我猜。
1: 嘿，有你啊，就会当欢喜咧行，啥物拢唔惊，对不？
0: 有我就会使咧
1: 啊。系啊，有你啊。
0: 你即个动作我是啦，迄个太上皇哦，啊是武则天。告你们啊，翠秋的喝怕感哈，这武力，这个力是大力的力，我说天力啦，啊理由啦，理想啦，天有出力啊，啊过来，行骗啦哈，骗步哦，啊一变擦，百世擦，啊就是文音，吼，啊那白话音就是普遍哦，啊那这个走哦，走马灯，哎，走马的咖啡，啊那像这个帝国人叫做走路。不是跑哦，是走哦，吼，走咱台语两个走，吼走，吼啊，这个行啊，拼行，甲银行、行情、行人，这是文音。

0: 那白话音行路哦，行就一行数十名吼，一行人一行人，一行人吼，行船吼，所以讲哦，有你行遍天下，无你寸步难行。这句话意思。
1: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啥啥。
0: 啊不呢，咱做回来演给恁看。
2: 啊好鱼啊，真正实在吼、哦，做人吼、哦。嘛，都照道理来。
1: 你唔只无照道理行咧，我都无骂你啊，你佫敢讲我？
2: 骂我？你是我请你食饭的人，你煞咧骂我？
1: 你讲食饭，我迄天等你规暗，你都无出现，我到尾还佫甲你买单的咧。
2: 啊，迄天明明我都包场，哪拢无看到你人来咧啊？
1: 你是伫倒位包场啊？
2: 啊，咱遐嘛佮一间卡拉 OK 尔。
1: 啊无，我问你，你是几点到的？
2: 我甲你约六点半。结果我六点就去遐等，等你规晡等无来。
1: 我嘛是六点就到啊呢，我拢无看到你的人，你到底是约多一天？
2: 我已跟你约十月七十一天啊。
1: 十月七十，我连发票都炸来啊嘞！你甲看，十月七十迄一天我伫遐等你，等尾也等无人哈，我甲你买单。
2: 哎呦，向唔对呀啦！我讲的是旧历的十月七十，啊，你那是新历的十月七十啊。
1: 好，迄人咧讲，有你走遍天下啦，无你寸步难行啦。像你这行的无讲道理，可是要罢免哦。
2: 好啦好啦，莫生气啊啦，是我家己哦，讲无清楚的啦。啊无，你听下要安怎啦？
1: 啊无吼，阴暗你搁请我一遍，你包场。
2: 好啦好啦，快紧啦。
1: 我这届哦，要甲规庄啊头的人哦，拢带去，一下子讲啊四金宝，全部拢互你请。
2: 哈，啊这济哦。
1: 啊不是要啊买？
2: 好啦。
1: 啊，你们搁差不多。
0: 好，咱做人本底就爱讲道理啊，用理来作为生活的准则一个目标。啊，那是动物嘛是理哦，我有理，肉肉强食哦，拳头摸了较大鸡吼，伊就是有理哦。啊，咱是人啊吼，所以讲哦，那是讲一个无讲道理的人，就算讲哦，一个强大的武力哈，别人嘛是吼口服心不服啦。有一天你想要都卖卤水，那卤水我找到机会吼，就给你煎啊，给你变啊，给你弄啊吼。所以讲这人吼，嘛是要靠道理啦。哦，你有做得有道理，你的理徛会知哦，都不要紧哦。所以讲哦，一定爱啊以理来服众啦吼。安尼知无？
1: 知，但是哦，我感觉。讲道理哦，口气嘛爱喝。
3: 我老师讲，有志不在年高，有理不在声大，不是大声就有道理。
0: 啊，对啊，对啊。啊，所以那你讲的吼，就是有理，但是呢无理的时候哦，变作同款了。啊，你咧人会讲啊，你就阿发插在尖锐，哎，变理唔对嘛。
3: 对。
0: 哦，啊，所以讲这有人说秀才遇到兵，有理会说不清呐。哦，安尼知影无？
3: 知。
0: 爱注意。

0: 谢谢。他都在讲这个行人条款哈，我给你问哈，嗯，你如果你啊走斑马线，
1: 是，
0: 你在走斑马线，啊车人车要右转，啊你都要走斑马线，
1: 嗯，
0: 啊然后秒数还很多，
1: 嗯，
0: 然后只有你一个人，
1: 嗯，
0: 你会怎么？你会用什么样的步伐去过这个斑马线？
1: 哎，伊要过吗？
0: 哎，嘿啊，就是
1: 要过。我是感觉我停来，你先过好，我的性命较重要。
0: 无啦，就是今晚有行人条款啊，啊，车子就停在那里。
1: 哦，我要行，我哦，赶快过去啊！
0: 你会小跑步？
1: 嘿啊嘿啊，
0: 快
1: 赶快啊！啊，顺便回头就是跟那个司机定一下头啊，就感谢你啦，感谢你这样子搁等一下安尼。
0: 正确的，你今晚哦，现在还是真的是很多，他也没有错啦，行人。行人很大是没有错了，但是有的行人就真的是后边规台规抓的车拢咧等，拢咧等你一个人，啊你看看行，看看行，然后看手机啊，安尼心不在，到慢慢啊行哦。
1: 嗯，
0: 我每一天哦，我每一天早上去这个健身房的时候，我都会过那个斑马线嘛。
1: 嗯，
0: 我要过的时候，我拢会还特别注意那个右转的来车。
1: 嗯，
0: 我都买好车也好，我拢会看。然后哪有车在等哦，我都会用跑的，
1: 嗯，
0: 然后我有家去外用跑的照过，
1: 嗯，
0: 所以有当时啊吼，这个也不可以嘛，袂使一个啥得理不饶人啊，因为我上多啊，你就是在等我，我感觉安尼是比较好。
1: 但是我是感觉我们有时候人就是我们稍微，其实你就一个小动作，你回头对那个开车的那个司机稍微微笑啊，甲点头一下，其实司机都会看到，而且他会。一完不全讲，好、哦，我就乖呢，好、哦、啊，你跟妈妈讲，可是就会因为你回头这个微微的笑定陶，哎、欸，他心情就会啊，好啊，好啊 ，OK 啦，没关系啦，对，其实一个小举动，哎，好，对方的心情很棒，啊，你自己嘛，行较就安心呢，
0: 将心比心啦，哈，好，来，安尼赶紧来安排四首歌曲，一个咱的秀梅姐《午夜梦回时》，啊，个咱林阿姑的《富足妈妈》，几年几年老，来听歌泡泡。来哦，新增的秀梅姐，我看到你的扑克声了哦，扑克声吹一下哦。

哎，那呢，大头秀林老师啊，这首咱以前白说点点做哈。张老师、叶明大哥、淳福大哥、雅茹姐、志光妈妈、苏琴姐啊，真爱吗？

午夜梦回时。那呢，行政秀美姐点播歌曲。来了，林安区的富足妈妈。

0: 富足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谢谢两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换我们玉线哦，是玉线吉他自弹自唱，带来第一首歌曲《空失恋》啊，《康熙帮》。邀请我们台南慧萍姐、关妙素英姐，阿个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哦。
2: 来，康熙恋哈，等下啊。

0: 谢谢康苏伦。
1: 来，谢谢刚才的歌声麦中孝对李书广的乐琴啊，乐琴邀请苗栗的素琴姐、大树的传铃姐共同来收听，谢谢。
0: 来，乐琴哦，国语歌哦。

0: 谢谢。
1: 阿叻，
2: 谢谢。
1: 你看你，你出去出去日本阿叻这样。你日本拢无拢无无好声咧，
3: 无啊，
1: 你回来你啊，你回来拢安尼满满个安尼，
3: 不是
1: 看到狂了，无啦，开玩笑啦哈，阿爸阿母恁恁的这个鼓励，恁的好声我拢有收到啦。这个啊，重要时间，重要时间刚好来分享好东西吼，咱的 MOD 的好朋友，这个你也讲。希望人生是彩色的吼，你落来啦，有法多四界去佚佗，
2: 对，哦，
1: 四界佚佗，安尼比较多享受人生，哦，啊，这要恁做参考啦。恁若讲脚路若较袂好，较袂拄好个啦，跍咧爬起来袂拄好个吼，即作战的，互恁做参考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我知影足侪咱的爸爸妈妈有当时啊拢会遮酸遐疼，啊，然后佫不太想要。用吃的吃进去这种的，没关系。啊，你嘛无啥用打，无要紧，咱这用磨哦，用擦的，嗯，哦，非常非常的好用啊。这吼无人咧用体验的啦，啊，拄啊，刚才阮头家要恁体验啦，你都你甲用看卖啊咧。啊，你也讲哦，比如讲你都压袂起来啦，吼，还是讲屈袂落啦，啊，你对脚去闹掉啦，手去拽掉啦，哦，你都甲。它推推刮刮，
0: 好用，
1: 作战嘞，最好用哎，不会闷闷的，啊也不会不舒服，非常的好用。讲啊这不好，就管了你用，用了你就知哈。
4: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晚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4: 甲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身体咳咳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脚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我这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我这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打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5: 啊，这个、先给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痛疼麻痹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疏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哦，啊，这个、大家嘛拢真好咯。但是这个时代的进步是安尼吼。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哦，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卖的已经足有效啊，好，你过去伫甲咱公司定岗做文的已经拢总足有效啊。但是即卖即支新推出的即支咱的舒活霜吼，即支会使讲哦，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卖这個。

酸痛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效、阁上该持久。你抹一工抹一输啊，像安尼吼，伊这管啊是伸做像安尼。好，我好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足侪妈妈吼，迄油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挖，你挖偌济你唔知道，挖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贵，嘛无卫生。你听无吼？咱这吼，你看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塔掉咧，哦，塔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接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哦，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安尼甲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乌，安尼吼，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哦，你原底脚头乌会酸抽疼的，你就屈袂落，爬袂起来，15分钟，啊有效无效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知，哦，而且吼，佮你愈抹愈厉害。哦，这当这一罐啊吼，放个包包内底嘛，足方便的。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这毋是干抹酸痛疼吧尔哦，你包括蠓虫咬伤啦、掉痧鼻热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来讲给你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你咧抹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互你了解，讲抹伫个你的皮肤顶罐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做厂商。哦，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贴布、甲绷带，有呛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哦，严选原料，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这样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商品，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这间尔？日本人加信这间尔？哦，这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我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会带一挂即个做爸母伫遐，你的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即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啊，会当你若假设讲你都未惯洗大药布，有诶皮肤吼年纪较济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药布虽然是讲吼，咱诶药布虽然无刺激性，未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薄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诶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呢，这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蠓虫咬伤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抹，乌青筋我拢会当抹。咱台湾十个内底有7-8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1/4的人哦，关节无爽快超过3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0,000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嘛未行。啊，有这个10个内底也有7-8个拢不爱换，啊，不爱换就安那，不爱换就安那，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行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二三种嘛。因为有的讲啊，若换了也未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马少年人嘛，做者脚头乌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马有诶30-40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空缺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诶，哦，伫工地你做空缺，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诶，像即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诶一挂啊，即、這个啊，即、這個、身体当中诶酸痛疼吧。我来讲，阿妈关节炎，15分钟，肩胛头痛，15分钟。啊，手也袂完，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15分钟啊，脚只饼高王哦，痛甲对高王去，酸甲对脚只饼去，15分钟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掉，你就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缩缩咧。上介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人话，抹了吼，然后吹风机啊，脚只饼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抹吹风机啊，吹，巴肚抹破风水消去啊。这个做手骨头、手腕，若无爽快，脚头乌屈袂落。

爬不起来，或者是脚肉轮啦、脚筋头啊啦吼，啊，这个都痛到变形，痛到哀求的。不管你什么款的酸抽痛吧，只要让你有这罐一摆机会，十五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这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什么好料啊？四大关键，第一。关卡外线，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个医疗保健的功能，这是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个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个人计问我讲，家人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后，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互你啊关节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走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关卡外线。第二呢？玻尿酸，玻尿酸这一般都用煮的，这样我都吸入去啊。但是呢，威尼斯已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线，这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传入去你的这个关节腔内底，和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这个玻尿酸那就注入去内底，赶快啦，回去当然啦，会骨溜，会骨溜，你的软骨啊就袂阁磨损，袂阁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你好，好、哦，过来。骨碌骨沙咪捌听过无？吼，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线，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吼，把你已经受损的、已经用要憋气的、用要拉气这软骨啊，把你修修补补的，把你磨磨，让伊悠起来，让伊啊袂过安啦，袂过磨，袂过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正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啊，吼，一条筋。哦，一条筋吼，观众朋友，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啊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伊威尼斯因是长期间呐，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啊，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作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现在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我那阿妈公囡仔安然的时候，我抹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给你渗透，哦，用远红外线啊，咱底下来底给你渗透你的这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哦，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加薄荷，好，你也当舒缓，啊，然后啊，将这个叫做。弯切外线，将这个玻尿酸跟葡萄糖胺，给它带入这个关节里底啊，给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给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的，那要抓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这個，这个这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抹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佮无负担。佫清爽，佫袂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袂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外口市面上药膏百百事，啊，药膏满满事，内底拢真侪话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起叫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佫会中毒诶。但是你看咱的舒活霜。内底弯切外线、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佫会当补充葡萄糖胺佮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袂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佮袂过敏，有预防佮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物件吼，咱一定爱甲赶紧甲观众做推荐。啊，你会当安那使用咧？你若像我拄只讲的，你若脚头好痛，你就安那，你会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啊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还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不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啊，巴肚买当抹哦，头壳顶买当抹。伊的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线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恁做最后的精力，掉刷变刷哦，头壳戆，头壳痛，边边甲抹抹，网糖加上随抹随袂少，
水抹水袂上，这啊，这个热天时啊，蚊虫足济哇。开车疲劳，你啊放喺车顶，你啊边边甲推推的，规工足有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甲你舒缓。

0: 压力，有真侪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随波随灾，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 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给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吼恁大家人人人开得起。人人开起，人人买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人的身体拢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像先甲我讲，第一档，互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080000099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也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成哦，0800000999来，两罐2400，今仔日互你开偌济，够啊，够得。1000有招啦，今仔定岗主文也有成功诶，即罐我开，送你无诶，算我诶，送你无诶，算我诶啊，3罐够啊够，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100罐啊，即马即个新卡新赢，我毋捌你卖够啊够诶物件，为你我加油你好，一组吼，来5台线，来5台线，你好，来我你啊你好，一组。好，来
1: 五十二岁，一组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要一组。来，谢谢爸爸妈妈。咱这个有当时啊，你也对你酸对你疼吼，对麻啦，酸 Q 疼麻哦，你也你抹抹落去，我来讲15分钟，尤其是咱的爸爸妈妈，你也讲别，你也别爱打打遐贴布啦，别爱打遐干嘛呢？硬要硬要啊！今仔日你电话甲卡通一罐，互恁抹，一罐互恁抹，这啊，恁免烦恼啊，这一罐会使，你也迄个保存期限啊。有哪囥4年嘞，无要紧，爸爸妈妈，咱这啊，互恁抹，绝对无蠓虫，绝对无蠓虫敢活哩。啊，咱这内底无化学嘞，无西药，无啥物类固醇哦，有够好用诶。吼、哦，你啊讲有去爬山诶啦，有去山深山啦来运动诶啦，抹嘞蠓啊拢唔敢活。把握机会，0800009919，也毋捌用过。每一个人拢开放一盒，互大家体验啦哈。来，咱的这个792的新朋友。
2: 你好，
1: 阿姐你好，我阿Ken，
2: 我要买那个什么大力的舒活霜
1: 哈，阿姐你头一届甲我买物件哈，
2: 嘿，
1: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我甲你写主记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一罐让大家体验呐，这内底无西药，无什么类固醇，没有。无化学的就对啊，上界天然的吼，一条筋咱的这个叫做，一个方琪姐，
3: 我一组啦，
1: 来要一组啦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消会甲你啊，会甲你消炎，会甲你镇痛，你啊对你酸，对你痛，对你麻，对你抽，你啊抹看麦，你就知啊，还是讲你开车的时阵啊，开车电来度久的啊。鼻孔啊，鼻孔才抹一下，鼻鼻才抹一下啊，精神百倍吼、哦！啊，然后去山顶的这蚊啊都唔敢哇。咱的这个月儿姐，
4: 我要买一组，
1: 来买一组啦哈、哦。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热天时啊，即卖热天时啊哦，蚊虫足济，吼、哦，尤其是若够落雨过啊，迄、那个登革热啊，登革热若你流行的时候，我来讲，迄是可大可小哦，你拢唔好去有蚊啊叮着。哦，啊你啊，厝的。周遭那环境比较比较无好诶吼，尤其是迄囡仔，囡仔那你外口当卖你撞，当卖你走，当卖你耍啊，我来讲，你要好抹一下，辛苦你也抹一下，这蚊啊拢唔敢，蚊虫拢唔敢活，蚊虫拢唔敢活吼。来，咱的这个颜值大哥，大哥哦，
5: 我要几多？
1: 舒活霜哈、哦。好，大哥，谢谢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颜值大哥好不姐，来，孙妈妈。来买一组这个舒活霜哈、哦，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咱这你伫抹，你伫抹袂安尼，袂安尼皱皱黏黏，绝对袂，真很舒服啦，很舒服。内内底啊，这个非常贴心的小设计，这个扣啊，一个小盖子，这个小盖子你甲捻开啊、哦，你甲摕起来，哦，啊，你啊移，甲移一束啊。哦，一粒土豆仁，一粒土豆仁大安尼哇。哦，安尼，哦安尼就看有啊哈。伊安尼，哦伊安尼出来就好啊。啊，你对你酸，对你酸，对你疼，对你麻，我讲随抹15分。哦，你若讲手骨弯只，定定拢会不舒服啊，会酸啦，会疼啦，会麻啦，足好用的啦。

哦，最好用的啊，足清香的天然的精油，天然的精油，你即马抹起哩啊，抹起哩有感觉上啊，无抹物件，确实伊有这个功效，你会酸会痛会麻，不会闷热，十五分钟效果趁筋立骨，非常的好用，非常的好用啊！即马用好哦，即个砍咧，即个砍咧，安尼你用。够卫生，好啊！这会使用真久，免烦恼哈。把握机会，0800-00-99，拢一罐给恁抹哈，一罐给恁抹。咱的小梅姐，小梅姐哦，来，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物件是安尼，先研究啊，未伤身体，吼、哦，未伤身体，再来研究功效。啊，有诶爸爸妈妈，你讲啊，这抹落会安尼上上黏黏无？甲恁保证未哈、啊？跟大家保证不会，因为咱这啊，你看卖根本的这个解决的方式啊，会使啊消炎镇痛吼，对着咱的这个肌肉啊，尤其是你运动的啦，肌肉酸痛的、紧绷的啦，甲你修复细胞修复。咱这天然的草本哦，天然草本精油萃取，阮远红外线渗透的吼。真正好吸收啦，袂过敏，袂造成咱身体负担。外口做者啥，做者贴布啦，也是讲即个用抹、用打的，弄啥，拢类固醇，拢西药，咱这无。恁若毋捌用过就对啊，你若毋捌用过，我毋敢甲恁转。恁若用过，我来讲一世成主顾，无论啦，你若讲即个外口暗时啊着刷啦，会使敲啊。烤你嘛无一定拢来用米酒烤，传统是用米酒用老姜烤，无一定哦。你有哪会使用这类烤？蠓虫啊，煮酱的嘛最好用的，开车的杜姑的啦，清凉提神哦。啊，也是讲这个深层按摩啊，阿公婆深层按摩有哪会使深层按摩，拢会使推，拢会使抹，啊，压力啦，焦。

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的健康加油时间支持鼓励哦。刷卡电话控诉你33799559，阿伯把握到的，袂晓吃袂晓用的，电话当继续敲哦。

0: 谢简爱妈妈、伦哥、玉宝妈妈、秀美阿姨，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梦婷都有收到，无念到拍摄。来，要找梦婷的，会当打这个电话：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梦婷的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谢谢。
1: 来，小港秋雪，小港秋雪啊，何必何必的叶大姐，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

来欣赏好听的歌曲。眼中泪，苏金姐啊，咱的北区新竹北区燕姿大哥，小龙龙哥。

台南，台南的秀林姐，台南的秀林姐，咱台中，台中的秀林老师，咱的立青姐、富儿姐、中哥大头，291的新朋友德修小弟。

0: 谢谢大家的掌声。说成这样，雅茹姐四位师姐，谢谢大家。
1: 来，谢谢孟婷。来，谢谢孟婷，对，继续音

0: 谢谢李清姐、尊母哥、苏清姐、坤宁哥、颜值大哥、大嫂、雅慈妈妈、雅欣姐、秀珠姐、燕明哥、正阳哥、李清姐、景爱妈妈，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梦中有收到哦，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1: 来来，咱讲立方节哦，苏清姐，来听歌，目屎一斤重。谢正阳哥、春福哥、颜值大哥、雅露姐、传林姐、苏清姐、秀玲姐、小熊维尼、昆林、钟哥、苏龙姐、秀玲姐、康盛爸爸、明学姐、静武大哥、立方姐、念明哥、文娟姐、丽清姐、丽玲姐。

谢谢美云妈妈、曹阿姨、雅思姐、钟老师、俊正大哥、素中姐哈、哦、春青妈妈、秀玲姐、素清姐、传玲姐、丽梅姐、丽芳姐、秋香姐、

0: 感谢素英姐、秀春姐、美玲姐，还有春姐妈妈，他们在旁边，我让给拍手。
1: 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来啊，抽奖啦！
2: 抽奖，
3: 很久没听这个声音了
1: 吧？停，来，妹妹，
3: 哦，来，
1: 玉燕姐，三吨玉燕姐，
2: 玉燕姐，
1: 三吨玉燕姐中奖了，你干嘛呢？睡着了吗？
2: 还没吧？
3: 玉燕姐。哎呦，我多一声，想要小龙龙，哎呦，今天你看我困咯，哎呦，就是。佛堂五包
2: 啊，不错哦。
3: 玉燕姐，哎，
1: 玉燕姐做漂亮的，
3: 哎呦，
1: 她保养得很好。
3: 我感觉看名看得出来，
2: 对，名字的水啊，
3: 艳啊，我感觉有点艳的感觉，哇塞，沉鱼落雁。
1: 哎呀，玉燕姐，你去睡觉觉啊要。
3: 玉燕姐，玉燕姐，
2: 玉燕姐，
1: 哇，
2: 塞顿
1: 的玉燕姐，
2: 塞顿，
3: 我要多好困了吧？
1: 哎呀，
2: 难道是美容觉？
1: 安尼哦，睡觉去了。
3: 美容觉今嘛毛较早一个，
2: 太早，哎呦吓到，吓死了！
1: 好了，
3: 起来了，
1: 不要，大家弄他听
2: 我来。
1: 我定位，
3: 来预先定位0903-090514哈，赖的 ID 0982-749-783的赖的 ID 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赖哈，不刷 QR code 嘛可以哦
1: 哈。
3: 感谢大家预先等了哈，谢谢大家，谢谢下面一位。
2: 谢谢大家，我是孟婷，是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0968-644-643，孟婷，我的电话，我的 LINE 哦，我的 QR code， 开杠加油，支持破头的可以找我，
1: 谢谢。下面一位啊，来阿天的手机啊，0936-505-3000-6500，
3: 再过来，
1: 感谢大家欢迎观的节目，欢迎观的节目哈。要记得跟大推小姐每一天暗时啊，
2: 8点到10点，
1: 老牙虎
3: 林棒金山，
2: 拜拜，
1: 空中相遇，
3: 拜拜拜拜。
4: 今生的相遇是前世的约定，然而跨越时空的缘分，我们却忘了珍惜。让我们把握相伴的日子，好好的关心彼此。
5: 上辈子的情人是这样吗？
6: 上辈子的女儿吧。
5: 女儿吗？
6: 女儿吗？
5: 所以这辈子比较像我，比较像爸爸。
6: 你是爸爸。
5: 我像爸爸。
6: 爸。
5: 眼前的他啊，在你心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6: 你很务实。
5: 我很务实啊。
6: 朴实的农家子弟。
5: 好，无种田无菜安尼啊。
6: 种田无啦，去种田就无菜啊。
5: 哦，种田就无菜。
6: 无菜啊！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
5: 真的、啊。
6: 很好的，算可取的年轻人，不错。我算
5: 妈妈在我心中应该是，非常坚强的女汉子，还有拥有超强的第六感。什么事情都骗不了他，哦，超强的第六感，真的，觉得对方最耀眼的时刻。
6: 那我先讲最耀眼的时刻，我记得好像不久之前，去年吧，
5: 哦，
6: 心情不大好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没有关系啦，反正就是这样子，再好不好？我们都是可以过的，你还有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有一个男人对我讲这样的话，说你还有我们，再怎么样我们生活都可以过得去，
5: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无时无刻都很耀眼的，我说实在，不管出门啊，然后在家当然是比较居家一点嘛，那是
6: 在家一点都不耀眼，
5: 在家是另外一种耀眼。
6: 在家朴实的，良家妇女。
5: 对，啊，出门，我觉得无时无刻吧，都还蛮耀眼的。之前不是我找那个照片，你都长一样啊？ 越来越水而已。
6: 哎呦，
5: 对啊，
6: 你觉得我开心吗？
5: 开心吗？有越来越开心的迹象。嗯，哦，越来越
6: 开心，
5: 很开心的，
6: 喝一杯咖啡更
5: 就开心了。

0: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
0: 来来来，再来带来这首《软土深骨》，来由咱凤山的邱连姐所点播，心仪甲子昂第一届唱啊，请两位得到包涵，
1: 共同欣赏。
0: 晴云姐、小才哥、齐小弟弟、瑞兰妈妈、邦兰姐、梅。

0: 小龙龙哥哦，龙龙哥。
1: 哎呦，龙龙哥，葛秀姐，国庆哥，方天姐，丽雪妈妈，的导演啊，锦时妈妈，彰化的钟哥，雅欣妈妈，秋年爸爸。

0: 宝凤姐、金爱妈妈、永恩哥、美香姐，
1: 谢谢。哇，好，满满的掌声哦！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是《心刻盘》哦，来大力欧巴老板的歌曲。

谢谢梅珍辣妈、美香妈妈、叶明大哥大嫂、钟哥、德秋小弟、丽雪妈妈、昆凌哥、格秀妈妈、爱卷姐姐、方兰姐、秀维姐、世良大哥、金柱妈妈、严之大哥大嫂、雅子妈妈、树叶妹妹、满竹妈妈、彩慧妈妈、二姐好朋友。

0: 我们澎湖的俊峰大哥，谢谢哦。还有大嫂，谢谢康盛爸爸、黄阿姨。来，谢谢 Gesho， 让你心仪安排，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
1: 来哟，带来这首国语歌曲，来邀请咱把真的雅欣妈妈跟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坐回来欣赏啊。
2: 没有你们陪伴，真的好孤单。
0: 所以要陪伴哦。
2: 对呀、啊，互相陪伴哦，互相成长。
0: 也是很多人哦。谢宝钗妈妈、石彩姐、张仙姐、国庆哥、钟哥、秋兰阿姨、丽江妈妈、丽雪妈妈、

0: 美香姐，
1: 高三雅茹姐、素心姐、颜值大哥大嫂、君安迪、仁宏哥、爱璇妹妹、星云姐、泰成大哥、丽璇妈妈、雅慈姐、德修小弟、高三的方兰姐、颜值大哥大嫂、叶明大哥、坤妮弟弟、罗萨妈妈、婉妮妹、惠美姐。

0: 提起名叫耶嘿，喂，
1: 你说什么都不要，嘿嘿
0: 嘿，只要欢乐今宵。
1: 欢迎收看，
0: 亲戚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有您看的星光成员。
0: 你今天最后一天呢？
1: 哎呀、啊嗯，对啊，是啊，那
0: 然后我们，然后我们辣拍。没事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1: 啦。是的，
0: 那个哈、嗯，对不对？
1: 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对啦，哈，那没啦啊，我刚刚就是说互相成长嘛，
1: 哈、啊。
0: 亲戚、啊、虽然短短两个月，但是呢，在心怡姐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啊，
1: 觉得我的三秒记忆金鱼脑吗？
0: 不是啦，就是讲，比如讲，哎、欸，比如讲，哎、欸，怎么样的？就是说，线下还是线上，有一些思维跟想法哈，有慢慢的学习到。
1: 慢慢，我嘛是导导
0: 啊，对啊，对啊。我刚刚讲，
1: 跟很多前辈学了很多
0: 东西、啊。真的，李佳、啊，虽然哈，你得跟很多不同的搭档来去接触，但是每一个人吸收跟学习方式都可以吸取到一点，吸取到一点，对对对对，这样
1: 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你欠缺的东西，
0: 对啊，都会有个味道啦，对对对，
1: 有一个味道。没有，应该没有味道吧，
0: 应该是有洗
1: 我洗香香洗香香后才来的。
0: 对啦，应该是让我就是说我们都可以在身上吸取别人觉得不错的、
1: 嗯哦、
0: 我们拿 QK 来 QK 来吸收，
1: 对、啊、
0: 那不好的、啊、当然我们看怎么去调整啊，
1: 对
0: 不
1: 对？哦，
0: 啊，因为有可能别人的事情，有可能会自己以后也会发生啊，都有可能，
1: 对呀，哈，
0: 谢谢啦。
1: 有啦，啊，所以其实，贵啊，刚没有说教了哈，哎，无来，我跟你讲，袂使，咱今天最后一间，咱先卖说教
0: ，Happy，
1: 咱先 Happy， 咱点名好不？今天是最后一天，
0: 今天人很多嘞，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天的有没有大家都来，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就少拍婆婆的妈妈、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拍一个啦，拍、啊、一个，给
0: 你。上少给咱最后一届的时阵看，真正是你默默在看。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方仙姐、国勋哥，
0: 来，咱的星云姐、
1: 功夫爸爸、
0: 秀珠妈妈，
1: 啊，念着名，咱先放下喽，
0: 放下，
1: 电话放下吼。雅慈姐，
0: 来卡机线吼，23380303，然后秋香姐，
1: 帮你的秀梅妈妈，
0: 秀莲姐，
1: 竹南的昆凌弟弟，
0: 锦石妈妈，
1: 气动的丽花姐，
0: 彩绘妈妈，
1: 满竹妈妈，
0: 还有祖三妈妈，
1: 中和圆圆姐，
0: 还有秋年爸爸，
1: 啊，宝钗妈妈，
0: 还有秀维姐，
1: 康盛爸爸。
0: 碧慧妈妈、
1: 锦石妈妈、
0: 春金妈妈、
1: 琼丽姐、黄大哥，
0: 还有丽雪妈妈、
1: 天机弟弟，
0: 阿哥偶像，
1: 阿哥有弄掉的呀，
0: 给念掉的，
1: 念掉的电话先放落来，先放落来
0: 哈，一个哦，
1: 锦荣哥、
0: 锦荣大哥大嫂，
1: 阿伯念掉名，爸爸妈妈卡起来哈，
0: 丽花妈妈跟申君大哥，
1: 祖山爸爸、月里妈妈，
0: 圆圆姐，
1: 台南的英娇姐，
0: 满足班弯球感妈妈，弯球妈妈，
1: 佳琪姐，
0: 还有锦石妈妈，
1: 秀维姐，
0: 是的，锦智妈妈，
1: 丽雪妈妈，
0: 我要来那里啊，那个我先把念过的先把它那个好了，阿伯就有点小，
1: 丽花姐，
0: 小塞哦，小塞哦，
1: 阿哥像秋年爸爸，阿群妈妈。
0: 是的，满足妈妈。
1: 美华姐、葛秀姐、惠美姐、
0: 惠美姐、张老师，我们恭喜大家都在看哦。
1: 幼妹姐，
0: 大家都有在打。
1: 恭喜大哥大嫂。
0: 颜值大哥大嫂。圆圆姐、巴黎秀美妈妈、
1: 张老师。
0: 还有顶头囡啊，顶头囡啊。
1: 阿哥，我没有显示电话号码哎。
0: 谢谢哦。
1: 阿妈，子朗阿妈。
0: 阿妈来呀、啊、吼，那个碧慧妈妈，
1: 秀淑姐，大寮的国中大哥洪阿姨。
0: 谢谢谢谢。
1: 哎呦，永恩哥。
0: 初见民宿老板老板娘。
1: 宝凤姐。
0: 那个美华妈妈。
1: 玉宝姐，
0: 民间的秀锦妈妈，
1: 红双海金珠姐，
0: 是的，
1: 南麻 K 美华姐，
0: 新庄的金城爸爸碧慧妈妈，
1: 新增的千惠姐，
0: 千惠姐玉凤妈妈，
1: 里面玉凤妈妈，
0: 啊，
1: 还有黄水妈妈，
0: 还有那个谁，昆凌弟弟啦，昆凌弟弟，
1: 还有楼居伟淑薇姐，
0: 秀薇姐啊，秀薇姐，
1: 元顺阿姨，秀 救主妈妈，
0: 还有贤哥，贤哥来啊，贤哥来啊，
1: 刷那个淑慧姐，
0: 哦，淑慧姐，淑慧姐，
1: 宝金姐摸到啊，宝金姐，
0: 惠美妈妈，
1: 亲自妈妈，林阿姑的亲自妈妈，
0: 啊，梅珍辣妈，
1: 辣妈，
0: 很辣哦，
1: 板丹红豆的郑妈妈，
0: 哎呀。那个文祥大哥，
1: 板完低开文祥大哥，那就我得哭的苗，我在空出一个特产。
0: 那公出美食哦，
1: 哎呀，
0: 满当昂刀郑妈妈嘛，
1: 对，
0: 虎口什么？
1: 我唔知。
0: 米粉哦，新竹啊，
1: 莱
0: 恩，莱恩也来了，莱恩。
1: 六杠
0: 那个牛舌饼肉包的那个齐飞妈妈。
1: 哦，不，齐飞是肉掌，齐飞妈妈。
0: 啊，对，
1: 齐飞姐。
0: 哦，齐飞姐的肉掌。
1: 肉掌的肉掌好好吃哦。
0: 咱阁有一个墨香妈妈。
1: 哦，伊嘛咧包肉掌吗？
0: 伊嘛是那个量足济，伊逐年拢讲顶年包6000外，拢一个人诶。
1: 什么？一个人买6000外的，
0: 包6000外的肉掌。拢是家己一个啊，家己款料，家己
1: 啊手唔怎结单，
0: 家己洗迄个
1: 料啊，
0: 料啊，家己包，拢一个人包6000外啦。
1: 劲风大哥、苍玄大哥、大嫂、金树妈妈，
0: 哎呦，谢谢哦，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啦，
1: 感谢啦哈，
0: 金树妈妈哈，
1: 山顶包的秀清姐，
0: 我看到大家上来真的很开心，
1: 对啊，最后
0: 你们都没有忘记我们哦，
1: 谢谢你们，
0: 对啊，那可能今天还不知有些人可能还不知情，因为上一次可能刚好，
1: 明仔明天开始哈，我们的人员会有调动啦，
0: 对公司的一些小调整，
1: 对啦，对人员调动
0: 啊，是是是，
1: 职长就是去咱。下午的2点到4点的时段，
0: 2点到4点，
1: 啊，跟玉玲姐搭配啊，啊，德宝会下来跟心怡一起搭配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哎呀，啊，这对子朗来讲，是我当下听到这个消息，我是觉得说对他是一个比较好的调动啊，因为一从。礼拜公司开始就是伫客服，然后过来的下载过来的酒去伫上暗的这趟，然后也能见度他的好，其实都没有被很多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看到，对，啊，佮加上伊即马拄啊有发片，所以调来的是班对是一个最好的开始。
0: 是是是是是，谢谢啦，感谢姐的祝福
1: 哦，
0: 啊，嘛感谢公司安尼，就是说也是。东西啊，那条件可能他们也是有想过了，但是说很感恩的是说，不管调到多位，拢好咱有一个新的机会，
1: 哦，
0: 可以继续学习，哦，这个是我觉得很感恩的地方，因为拢真正无少重资的咧栽培新人，哦，我觉得大力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对啊，所以我是再次的很感恩，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哦，不管心怡姐还是直郎呢，还是说大力好朋友，哎，当感恩季可以说爱护哦，对呀，人家明仔载虽然因为有一挂人可能爱上班，但是2点4点如果大家有闲，买单来感恩季起一个哈，
1: 收
0: 看一下节目哦，
1: 点瓜拍扑啊，
0: 对呀，啊暗时10点过来看一个，
1: 哦，
0: 但每天都这样子哈，看哈，大家都欢喜。
1: 嗯，是的，是的。我们的初衷就是带给爸爸妈妈开心、
0: 快乐、
1: 快乐。
0: 对，真的，真的。
1: 陪伴大家
0: 啊，
1: 你也陪伴我们这样子。
0: 说到陪伴，真的，像今天就回去那个母校。
1: 对。
0: 今天回去母校嘛，算是一个分享啦，
1: 哈。
0: 对啊，今天就回去，国中老师的邀请，哈。真的呢，现在学生我想到讲，哇，真正。迄个时阵的，哎，看到迄个时阵的我，
1: 哎，
0: 那囡仔就是，就跟他真的是那种那个年纪会互动跟表达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很勾追耶，很勾追，
1: 天真呐，
0: 哎呀，然后大家的情绪价值拢好就摸啊，我一日起要尖叫啊，因为700多。

0: 人呢、啊。哦，哇，这个艺人歌手学长回来分享呢，700多人的尖叫声，安尼好我家己拢就拍死。对啊，但是今天分享就是讲为这个唱歌这条路上吼，然后慢慢的是怎么样的过程啊，遇到什么困难啊，慢慢的给分享。因为刚好我今天登去分享的是。后礼拜因就要毕业啊！对，那因为考试拢考了咧，等毕业嘛，那公司学校就会安排一些活动，
1: 是讲座啊，讲座啊，
0: 让人去，让人去聆听啊。老师刚刚就适合的啊，就是讲，未来他们的发想啊。和
1: 毕业之后，你有没有什么梦想啊？
0: 对
1: 对，类似这样。
0: 对，然后老师邀请我回去跟大家分享哦、嗯，我刚刚很感动啦啊，大家嘛拢足热情的，然后。有认真在听呢、真的。然后我问讲，有人要做歌唱的不？真的很多人举手，
1: 真的哈、
0: 很多人举手。
1: 你没有邀请他上来唱个几句？
0: 没有，我讲好了，我的唱片公司的助理有来哦、爱金牙去，我可能会目测一下，看会当成为未来的明日之星吗？你好，对呀、对呀、所以讲。一种互动是我10年前呢，那是我差不多离国中已经十几年前了，十几年前了。啊，校长佫给我颁感谢状呢。哎呦，我刚刚我真的是一日的 super star，
1: 一日 super star 哈，然后准备办见面会嘞，
0: 对吧？真的呢，好感动哦，
1: 让你提早适应。
0: 我袂记得迄个时阵就是做班委啊，对吧？
1: 好，不要黑我，看板我。
0: 对啊，对啊，对啊，哈，对啊，我觉得不错啊。那学生也都蛮乖的啊，都很可爱啦。哎、呀、就是跟大家这样聊聊天啊，分享啊，有自然的感觉。虽然我一直有一点小紧张，但是一切的过程都蛮顺利的。啊，佮讲到有点超时啊，我只开心讲讲啊，这五题，因为老师叫我准备，卖准备上这，就大概4-5题的，比如说，为什么想成为歌手嘛，然后过来，追梦中遇到的困难呐、然后与学弟妹分享未来的鼓励哦，可能这几题而已。然后结果刚刚讲啊，我又没有带手表啊，然后我就一直讲啦，
1: 一直讲
0: 啊，时间有点小 delay 的。
1: 你袂歹呢，但是你是有话题，你有东西要给人家的。
0: 对，但是他们竟然没想要照，这是真的有想要听下去，因为我后面有讲真答哦，可能是安尼，但其实有讲真答是我的唱片啊，
1: 你的唱片，
0: 但是他们也是拿得很开心，
1: 对啊，
0: 拿得很开心，
1: 有东西都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啊，啊，其实就是人都是不要小看自己啦，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
0: 对啊，只是看你自己要不要激发而已，
1: 对，所以其实真正厉害的人吼，他们会有一种就是要戒掉那个弱者的思维，但是不要不要就是像我头讲讲，不要看不起自己嘛。
0: 对，
1: 咱同样一份工作啊，同一个工作，有人赶快就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同一份工作，有的人是愈做会愈忌惮，但是有的人就是会愈做愈委屈。
0: 对，
1: 嘿啊，差别其实在同一个环境，不是在环境里面，
0: 对啊，
1: 是在讲你安那看待咱家己的人生嘛。
0: 今天
1: 我们怎么去那个心态怎么去转变？
0: 对啊。啊、
1: 然后你就是其实爱改掉一个缺点，就是讲差不多就好啊。你袂当讲万害代志拢是敷衍了事，讲啊，我做甲这桌顶七七啊，差不多就好啊。
0: 哎呀，
1: 我迄饭了落伫遐，甲改掉就好啊，边啊油油边菜，差不多就好啊。但是最后你越敷衍工作吼，你最后会被工作敷衍。
0: 真的，
1: 因为你今仔对这件代志，像你对唱歌这件代志有认真，然后。未来的回馈你多少价值，
0: 对，
1: 相对的我们在这个职场上，我们在这个主播台这个台上，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私底下可能翻阅资料啊，调资料啊，找没让他找说跟爸爸妈妈有共鸣啊，这个都是爸爸妈妈你们可能比较不会去看到的啦，
0: 对
1: 啊，对啊，但是就是我们刚刚说就是默默的做自己，用最上真的方式来回馈给爸爸妈妈安尼啦，
0: 没错没错。
1: 啊，然后其实咱嘛是家己爱戒掉有一个叫做玻璃心。
0: 哦，玻璃心。
1: 嘿，玻璃心其实，伫职场不管是职场，还是讲情场，还是讲伫外靠社会社会的环境，其实无人有迄个义务吼，一定要照顾你的情绪啦。
0: 对
1: 啊，无人有迄个义务讲啊，我即马讲句话，我毋知去伤着你无？没有人

0: 伊想爱去照顾你的情绪。
1: 对啊，
0: 对啊，嘿，因为真正成熟的人，伊袂去受伤啦，人伊家己的转念啦。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就准是有受委屈。嗯嗯，人伊赶快是我都把家己稳掉的。
1: 对，
0: 哦，稳住自己，啊，家代志做好。嗯嗯嗯，那通常我都自己扛起。比较独立的人吼，伊通常人生过了嘛，会较顺啦，
1: 较顺啦，
0: 哎，较顺啦。啊，咱那个改掉墙啥，你知道？就是一直抱怨，一直抱怨，
1: 对，
0: 怨天怨地，爱怨好兄怨饭嘞，咱莫做这种人，嗯、因为伊是抱怨吼。你伫啊怨天怨地上可怕的所在吼，唔是让代志变较歹、嗯，是因为。你那个负能量也慢慢消耗你体内正能量哦，
1: 吼、欸，
0: 对对，啊，够有你的行动力，嗯、你也愈来愈烂，愈来愈无想要做啥物，愈来愈无想要甲人讲话，啊，你就是规工一干，你就是伫爱，
1: 对啊，
0: 会一直抱怨，嗯，真的啊，与其你吼你家己的心欢喜一干，无欢喜嘛是一干啦、嗯，你是到底你要欢喜过日子还是规工？
1: 当然是欢喜啊，
0: 对啊，所以你就是爱家己想办法，让家己变强，因为。当当你的能力变大时，你就吸引同款志同道合的人。
1: 对啊，
0: 来你的身躯边。
1: 因为，你做吼，不管做什么代志，做过来吼，有时候呢，都看得出来了。
0: 对啊，对啊。
1: 大家拢看得出来，因为行为是骗不了人的。
0: 对
1: 啊，对啊。
0: 啊，当当你家己能力嘛变大时，你遇到的问题自然就会变小啊。
1: 对对
0: 对。那就是无什么呀。较早你会一直甲放大，一直甲放大。嗯嗯。但当你啊。撇除掉那个哦，不要抱怨这件事情。你转念的时候，那个问题的主人的变个就谁
1: 变小了啦。
0: 对，啊，你那个啥，那个戒掉，那个改掉啥，过度内耗，什么是内耗？
1: 内耗就是一直家己讲
0: 往心里去，
1: 哎、啊，很在意，还是讲一直要揪
0: 这个纠结，
1: 代志的心内。
0: 别人一句话，还是讲一个表情，一个态度，一点啊态度，都好你。你得规个头壳规工一直在想啦，
1: 对，
0: 想我是毋是做唔好，我是毋是做了唔对，啊，就失眠搞眠班，啊，就足忝的安尼，啊，然后后来你再会捌讲吼，其实真侪代志，人讲的人也无，讲的人反正无迄个意啊，你听者有意啊，讲者无心嘛，你知道？
1: 真的真的。
0: 啊，你家己底下伫想内底编剧导演拢个演啊，哎，其实唔免啦，没有人会去在意这么久，所以你得。放过家己，你要放过自己，你知道？
1: 对对对对，
0: 人生就会越来越轻松啦。
1: 真的，有时阵看淡事情，还是讲心胸较扩大吼，卖想遐侪讲啊，算了算了，嘿，就是说，哎、欸，等到赶快调整心情，你行的路，哎、欸，还是很顺呢、
0: 啊。我感觉，哎、啊，
1: 哎、欸，我安尼卖有白想。等到是更加好呢，
0: 对啊，
1: 更好。然后就规个上班，还是说去外面打拼的时候呢，还是在追梦这条路都很轻松，没讲安尼就困难的安尼。
0: 哎呀、啊，哎、嗯、呀、啊嗯，看到小石头就跨过去就好了。
1: 对啊，爱下过这坎去
0: 啊，
1: 志气带着咱的志气，甲坚持，就会赢安尼。
0: 对，
1: 嗯，
0: 哦，以上跟大家分享。
1: 是的，
0: 安尼今日咱要来经营咱的单元啦。
1: 哎、
0: 今日最后一天啊，爸爸妈妈起来跟我互动一下啦，动一下脑啦。
1: 要啦，
0: 来啦，咱的记忆力大挑战啦。嗯，来哟，
1: 来哟，
0: 来哟，记忆力大挑战哦、喔。
1: 今天要几张？
0: 今天八张
1: 哦，八张啊，
0: 八张，
1: 好啊好啊，
0: 八张哈，单一的单一的，无翻牌，单一的
1: 单一的，单一哦，
0: 单一的，我想讲单一的搁用一改好
1: 啊，好啊好啊好啊，单一的较简单、啊，
0: 单一的其实是较简单，是不是爸爸妈妈是不是想过简单，所以恁无想要算哈？
1: 是吗？
0: 是不是？
1: 是吗？
0: 还是要用十二张的？
1: 啊？
0: 八张啦，八张啦。就是等下会出现八张牌哈，啊，八张牌面顶拢有相对应的图片，甲伊是啥物物件哦。你例如牙膏啊，你着会记哩有牙膏，你有看到牙膏，你着这八张内底有看到多八项，啊，你着尽量甲记，记迄个名就好啊。啊，位置唔免，位置唔免，吼啊，看相形偏上侪张哦，吼，记上侪张哦。
1: 好，
0: 啊，咱电话控诉23380。
1: 0303。
0: 电话爱心卡，电话爱心卡。
1: 来哦，
0: 咱游戏再来开始哦。
1: 谁要先？
0: 紧嘞，谁要当开路先锋？
1: 敢咱两个安尼卡一个哦。
0: 敢阮两个卡一个，支持一个。
1: 加油一个哦。
0: 哎呀。然后咱甲结束拢无人卡。
1: 敢咱爱一个啦，好不好？
0: 我等下苦在边啊，苦在边啊哭。来来来来来，咱的任贤哥，
1: 任贤哥，
0: 你好，
2: 喂，
0: 嗨，
2: 你好，
0: 来哦，要开始的哦，哈， 好，来老师请聊哦，

0: 铅笔、乌龟、手表、茶壶、蝴蝶、水杯。眼镜、茶壶、乌龟、手表。蝴蝶。
1: 茶壶。
2: 还有两个。
0: 我没看完，
2: 没有看完啊！
1: 你这样很厉害的。
2: 好了，六个很厉害的，
1: 很厉害的。
2: 谢谢，但你看我让破裂记录哦，哈，来，
1: 谢
2: 谢你
1: 啊，谢谢。
2: 第二位同学请上线。
1: 赞，安尼起来算得对啊。
2: 对
1: 啊，是的，是的。
2: 今年哦，
1: 来啊，
2: 应该够会塞两个同学左右。
1: 是的，来
2: 两个同学，
1: 两个名额哦，来。
2: 国庆哥
1: 打上来哦，我这里有记一下。
2: 阿哥，美华姐，你头毛卡哦。
1: 美华姐，好，这两位哦，来，
2: 国庆哥，开始喽哈。
3: 国庆哥，
2: 开始了，
1: 来。
2: 老师是不是同一题呀？
1: 没有，不同顺序。
3: 龟飞碟。
2: 等一下哈，等一下，他没有换到图哈，等一下哈。
3: 他没有换
2: 到，哎，对，还是刚刚那个图。
1: 等一下哦，国庆哥，等一下哦。
2: OK 的，好，来，再来一次哦，哈，来。
3: 锦湖湖阳酱表鸭。
2: 我没录两完的变鬼。
1: 我也是。
3: 铅笔。铅笔。
1: 啊，没有铅笔呢。
2: 没有铅笔，来。
3: 啊，我在比啊，比啊，时钟哦，
2: 时钟太阳，
3: 比湖石羊，安过来帮你也挖漏题啊，
2: 两个
3: 湖，那个是水湖，是不是热水湖啦？
1: 水湖有，
3: 热水湖。对，热水壶对了。你那个不是铅笔啊，是钢笔啊。
2: 有老师有笔的东西吗？
3: 没有笔的东西。没有笔
2: 啊。那你还想看吗？长条状够什么？
3: 我拿笔在念啊。
2: 哦。
3: 石羊，比如石羊上面去啊，你老婆在倒棋哩。
1: 哎，莫忘记哦。
2: 你这还怪方先生。
3: 我要倒棋啊，你怪我倒棋啊，我连棋都没记啊。
2: 这样
1: 很厉害的。
2: 谢谢你啊，
1: 拜拜。
2: 你看到那个长长，那个是牙膏啦，
1: 牙刷啦，
2: 不是笔啦，牙刷啦。好，来，那个天机弟弟，
1: 来打上来。
2: 天机弟弟等你哦，来哦。天气滴滴嘞！
1: 来！
2: 多啊！在等的这个时间多，老师也在换图啊。
1: 真的哈、
2: 哦。哎呀、啊，
1: 快来！
2: 来哦，滴滴，来哦，考考你的记忆力哦。
1: 来哦。
2: 你准备好了吗？
4: 好的。
2: 好，来，老师请聊，谢谢。
4: 好的。
1: 好的哦。好，开始。
2: 应该还没看完吧？
4: 菜瓜布
1: 是。
4: 菜瓜布
2: 好，再来。
4: 大象。
1: 还有吗？
4: 大象。
1: 哎，然后呢？
2: 大象还有嘞。
4: 对。
2: 这个是什么？
4: 时钟有吗？
2: 有时钟吗？
1: 没有时钟哦。
2: 老师说没有时钟。
4: 房子
2: 有。
1: 有。
4: 房子
2: 有。
1: 再来。

0: 师给个提示呗。
1: 还有什么呢？
0: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
2: 挂在手上的。
0: 戴在手上的。
1: 手表。
2: 手表。
0: 对，很棒。
2: 再来呢？
0: 你现在听到什么声音？
2: 他等一下说尿尿。
0: 你现在有听到什么配乐的声音？老师想细讲啊，看我较大讲。
2: 较大步的无？
0: 好啦，弟弟，谢谢啦。水。
2: 水什么？
0: 水什么？三个字的，跟水有关系的。
1: 水龙头
0: 呀、yeah,
2: 哎，
0: 对，
2: 我记得有两个水哦，
0: 有两个水，
2: 还有一个水
0: 哦，那可能是用喝的咯，
2: 要拿水杯，
0: 有吗？有水杯吗？没有
2: 啊，我记得有两个水啊，
0: 有老师有另外一个水的东西吗？
2: 有水什么的、哦、有啊，哦，
1: 喝水吗？
0: 那个啦，
2: 那个
0: 用到的啦，
2: 那个温度比较高的。是吧，老师？
0: 热水壶不是？
2: 不是、
0: 那就是没有热啊，没有热，在放常温的、
2: 哦。把前面第一个字拿掉。
0: 水壶。
2: 水壶。
0: 是吗？啊、哦！我知道了，茶壶，是不是？
2: 好、哦、茶壶、
0: 哦。好的。没关系，谢谢弟弟你的参与
2: 哦，
0: 感谢你的参与哈，谢谢你，
2: 好，谢谢，
0: 拜拜，
2: 好棒，好棒，
0: 好的，
2: 谢谢，
0: 好，你今来安排两首歌曲咯，
2: 弟弟比我较细汉呢，
0: 嘿啊，对啊，好，听歌，谢谢。

谢谢慧珍姐、丽雪妈妈、叶明大哥、金珠妈妈、世良大哥、陈峰大姐、永安哥、淑慧姐、修德丽、华先生，谢谢齐飞妈妈、郑妈妈、梅珍辣妈、慧珍姐、葛秀妈妈，恭喜来。

0: 师，感谢大家哦。兄弟妈妈，两妈妈，来继续安排。
1: 十八半部的，要请咱班级的慧珍姐，还有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坐回来欣赏哦。吉飞姐、永恩哥、康盛爸爸、宝钗妈妈。

0: 雅欣妈妈、郑妈妈、玉宝姐、圆圆姐、阿勋妈妈、永恩哥、彦明大哥、葛秀姐、梅珍娜妈、昆腾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0: 还有感谢大家哈，来，要来进入咱重要时间段喽。NOD 这边的朋友，那是讲你本身对顾骨头的啊，你若有咧食，伊应该是爱讲伊甲本来它原有的那个味道吼，伊甲变甲足好食的。
1: 对，
0: 啊，你等下看龙哥安那讲吼，而且方便携带啊，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吼，而且是很好入口的东西，啊，价格也嘛足实惠啦吼。啊，咱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吼，因为即卖空气污染真正是太严重啊。啊，然后恁若讲恁从事的活，恁的囝儿是谁，还是讲恁的小朋友，那是有从事讲一寡讲话较直接讲话，还是讲有食薰的，有食槟榔的，这更加更加需要吼，爱保护咱家己的喉咙。啊，咱看龙哥安那讲，阮是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
1: 谢谢。
2: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天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做電視節目做十幾年了，一直做到自己做大力電視台才知道做節目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因為我每天不是要四界找好的商品，不然就是要練歌，要準備節目，節目我一定要做到最好，沒有大家看到很開心，當然找商品一定要找最好的，要讓大家健康，長期跟我們在拼，身體真的有時候沒什麼會抗拒，好加在我有用諾麗果在保養我自己的身體，我每天吃身體自然就比較健康。
5: 諾麗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諾麗加黑藻的高發酵濃縮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達56000单位，可滋潤氧氣，補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4: 用努力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忝，我嘛袂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4点到6点，永远完美呈现。
6: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到了白天又干咳，咳起来就闹，一直尿一直尿，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口水也流，这个头前还没扫完，后边搁接着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个黑姑安尼同款。总啊，我就是听到阿勇讲，咱的努力的迄个喉糖，结果吃落，我若拄啊要夹起来扫，赶紧含落，马上好。若都袂赴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家咬个两口，家咬破，当慢慢啊，慢慢啊干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袂阁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我这安尼已经十几年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也惊着，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荷丹有够爽快，食落咱诶

0: 喉咙安尼清凉，啊，搁而且困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啊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甲扫要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啊，扫甲拢食西药，食甲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搁甜，小朋友一定爱食的。买去，阮三个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妈好好吃哦，安尼。结果食这类，讲哦，从啊拢总甲进一年多了，毋捌搁咳嗽。
1: 老多嘞，
2: 唔捌停过啦吼，
1: 哎，唔捌，
2: 真正足好吼，
1: 哎呀，
2: 你南山妈有落掉的吼，
1: 有啊，今麦都唔捌搁发啦，
2: 唔捌搁发啦，
1: 哎呀，
3: 哦，阿英，
2: 哎，
3: 你妈呢？较食袂咧，我你看伊更袂富咧，更袂富啊咧，
2: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3: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薰嘛，啊，食种拢会嗽，你知？啊来，我揢这个食，伊就是来咧嗽，我揢我食，系啊，今麦拢伊咧买，妈妈，你买搁买袂？伊讲无咧买，我讲啊都无咧买。我顶天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组大组，我已经食完啦。
1: 红军啊，我是阮兄弟红军啊，拢有咧死咧哦。啊，拢那个无话事啊，而且哦，老烟枪哦，即摆你啊，未到老顶个听了个。
2: 少干嘞吼，
1: 少干，即摆拢未啊啦。
2: 即摆拢未啊，真正有赚啦
3: 吼。我都常常伊讲无好啊，啊，即摆咧喵喵啊，啊无就是会哭哭嗽，拢早早死啊。我老公啊，他是老烟枪了。
2: 啊，老烟枪哦。
3: 他不敢在我前面
2: 抽烟。
3: 抽烟。
2: 啊，是。
3: 啊，我有一天嘛，就是看他咳，我就拿了三颗给他吃，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2: 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3: 整包给他吃。
2: 哦。
3: 冇吃，吃了有够好诶。
2: 安那好，安那好。
3: 啊，就吃了哦，迄个细菌啦，大红龙波啊，足好诶。
2: 真正。
3: 买三组大组。
2: 三组大组，啊，你是买遐济要怎？
3: 无啦。人叫我买，啊人就是甲我分人食啦，啊人大家食了讲足好诶啦，拢无少啦，
2: 真正拢无少。
3: 嘿啦，啊再等你讲买袂通，叫我著甲你买啦。
4: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我拄好感谢你哈。啊，这个产品主要推出到今嘛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侪迄个。孤年少的迄种嘿啊，人讲医生惊治少哇，土水会惊掠流的，扫袂好的，扫甲香的，扫甲下骨的，扫甲囡仔过敏，扫甲目屎流的迄种嘿。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甲三万的这 SOD， 29000的 SOD， 哦，所以你干一粒啊，把你的这个规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垃圾的物件给你清掉，所以有迄痰排袂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的王太太因人老烟枪哦。伊爱甘努力，都毋捌阁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努力哦。有一摆倒来无听到伊咧扫，阁摕几包，尾啊连查囝嘛倒来讨，连孙嘛倒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明区的周太太讲，因六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毋过不时感觉脑后喵喵的想要打扫，一工食四粒，哦，食三工就袂扫，好，喘气阁足顺畅，讲话阁正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个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吼，无草莓内底有一款农药残留，我阿妈棍种起来，砍哪啦种起来，口腔无爽快，看医生拢无效，食诺丽了后，隔两天消的，吼，有另外一摆是扫袂好，一天食四粒，食到第四天，吼，痰规个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拢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食，啊，这个吼，我这个足特别的哦，这黄太太讲用橄榄的这诺丽果口安定讲啊。因查囝讲感觉的了，讲脚顶悬的瘤无去啊，因翁巴肚顶悬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我爱当甲恁讲是讲吼，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600多万人确诊过，啊，佮有黑数可能超过600万，1000多万人拢已经叫感染过这新冠肺炎啦。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的，好袂离的，得了一日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再起的话，用 SOD 给清出来，用这个超氧化氢化酶努力给清出来。你一天给它干，一日照三顿干，啊，要困进就搁干一粒嘛，一天干四粒就好，哦，一天干四粒，哦，把你的这个细胞这垃圾给你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啦，免疫力足重要，哦，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啦。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这个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细胞，佮有淋巴细胞的功能。

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好，所以医生咧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盖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好美丽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天让你开无几年。

入去到血液内底，佫会造成血栓哦，入去到心脏内底，造成这心血管的疾病。PM2.5 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大概坏啊，坏到你看不见。咱伫咧厝内底啊，咱可能还佫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家佫看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敢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咧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无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三型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和你排泄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个平衡你的血压，佮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让你达到你好困好入眠，佮会当平衡你的糖分，佮把你的体质对酸性的体质改变做弱碱性的体质，和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这个减脂。抵抗力也好，嘛佫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伊佫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毋是刚研究酵素尔，伊佫把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再加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佫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阿罗汉、佮桔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才有法度做一包这個，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努力，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二十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啦，即摆认真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啊啦，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外嘛吼，所以内底这個酵素、赛洛宁元、够冬凉蛋素、多糖体、够 SOD 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一粒。这小小一粒啊，当你比外口食什么过鱼羹的物件，过一大堆，你的外口市面上你卖迄个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当一罐枇杷膏，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努力，十种的清润汉方，佮加上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什么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发炎啦、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非常的大哈。口完顶啊，一包改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块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做个排毒针啊，哦，做 SOD 就对啊，做一支啊10000块。所以我倒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一粒等于29000 SOD， 一包等于580000。啊，我这注一支卖你一包580000，抢劫个，那有可能卖你一包580000，俗个好，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仔重点是讲哦，这段广告刷了后，我跟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是甲我讲哦，挡袂掉啊，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个调整嘛袂使，逐项物件拢起价，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日我赶快要用上届便宜的介绍，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20粒，卖你360，360算足俗的啊，吼，有够俗的俗啊，这一粒等于一粒18块嘛，啊360一粒18块，但今仔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8包360要偌济，爱2880嘛。288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仔认真个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俗会到，0800009119，8包，吼，8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80嘛，我卖你1500块都，新卡电话好吧，新卡，我拢甲恁优待哈，0800009119哈，来。买8包，搁加8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6包倒转去，给你一粒开偌济？开无到5块钱啊，一粒开无5块钱哦。咱的这个今仔日细组就是给你一摆炸16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使无？来，三罐啊。今仔顶到出门大组的啊，50组尔吼，大组50组袂当超过哦，因为安琪拉买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32包，2680块。2680，细组16包，1500块一包，无甲100块，一粒无甲5块，0800009119，啊，家己去比较，无要紧。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喉糖的，你拢会再去比较，这我都达到这个效果，咱无你操蛋啦，一粒等于啊，
2.9 支的排毒针哈，含碘50组哈，0800。

0: 9199，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大庄小庄徐在恁啊，来你好，美莲你好，来接个电话来，你好，桂枝。
1: 你好，三核桃一包，一盅。
0: 好，来一盅，来58串，来锦芳你好。
1: 啊，要做细庄。
0: 好来好，我告诉大庄小庄，无要紧啦，黄大哥你好。大庄小庄，来60串小庄，来你好，贝龙你好，贝龙。
2: 我要细庄。
0: 好来，61串小庄有16包啊，国珍大哥。
1: 喂，
0: 大庄喂，62串来，你好，余珍那个顶卡姐来，喂你好，改你好，小姐。
3: 喂，
0: 小姐，大庄小庄。
3: 我细庄啦。
0: 好来，65串小庄来，你好，吴太太你好。大庄小庄。60串小庄来，丽云啊，你好，大庄小庄。67串小庄来，小英姐你好，大庄小庄。
4: 好，
0: 那8串小庄来，你要四号，你要不要大庄小庄？
3: 大庄。
0: 那9串大庄来，你要雪晴，你要不要大庄小庄？
5: 我不小庄。
0: 70串小庄来，你要来十字大姐，你要大庄小庄。好，87串，你要来收金啊，你要大庄小庄。收金啊。
3: 小庄。
0: 好，来85串，甲接进来收啊。
3: 我小小庄。
0: 好，来89串，先做聪明啊，你要聪明来接起来，来为你我加油，你要要大庄小庄。喂，你好，家己你好，要大庄小庄的。喂，大庄的来过，8串大庄的来，喂你好，要大庄小庄的。
3: 小组的。
0: 啊，59线来，1500来，春香你好，要大庄小庄的。
6: 小庄的。
0: 来，60串小庄的来，你好。文龙大哥要大庄小庄的。
7: 我做大庄的。
0: 62串大庄有食薰的，要大庄的来。
8: 谢谢爸爸妈妈。咱即马逐工吼，拢咧甲看袂到的迄个威胁咧对抗啦，不管是伫外口的 A。ABN 2.5 啦，吼，悬浮粒子，还是讲 A 型、B 型、ABCD 型流感的病毒啦，我们身体吼呼吸道就是第一个防线，咱拢咧甲伊对抗。啊，伊会当吼，伊会当这足恐怖的哦，伊会当讲直接穿透你的呼吸道系统，进入你的血液哦，吼，啊，引发你全身发炎，啊，佮有咱的心血管的负担。所以当外界的空污开始咧亮红灯的时阵，你都要注意啊！你的身体就是第一道的风扇啊！你是不是会感觉常常讲脑后打打、尿尿，还是讲暗时啊困，那袂输去哦？迄客家猫会甲你清理脑后，安尼尿到你困袂去，伫遐扫几步。这个时阵食一粒这荷丹吼，保证你袂有这个问题。沈伟大哥你好，我是心怡。
9: 哦。
8: 大哥你好，你别爱诺丽果口安定啦吼。
9: 洛里古啊，是多少岁啊？
8: 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9: 小组有。
8: 小组1500块，吼，拢总16包哦，吼。啊，你稍等下，只能给你写你电话，卖挂哦，吼。谢谢。哦、来，咱的美清姐，你好，我是心怡。美清姐，你要口含定啦，吼。
10: 小组。
8: 好，小组无问题，啊，给你写单吼，感谢你的支持哦，吼，你电话卖挂。
10: 相识了。
8: 后礼拜四，这礼拜四哦，你收。拜四，好、啊，你稍等下哦，伊甲你写单吼，谢谢啊哈。你是咪感觉讲你暗时啊咧困的时阵，迄个猫猫狗若袂输客家猫咧，甲你穿安尼，穿甲安尼，哦，扫甲，这毋是吼环境的问题，这是严重的你的健康危机，你爱有迄个健康意识、危机意识哦吼。啊，面对咱全方位的讲，环境的侵蚀啊。咱传统的保健吼已经无够啊，所以咱就是搁较用搁较科学。然后更加高活性的生理防御。春里妈妈，你好，我是心怡。
11: 心怡，我要爱迄个木偶啦。
8: 哦，你要爱雪儿蝇吼？
11: 嘿。
8: 哦，你要放雪儿蝇吼？啊，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11: 小组的啊，迄个24罐偌济？
8: 24罐1500块的款。
11: 1500吗？
8: 1380，1380。嘿，你稍等下哦吼。
11: 小组的。
8: 好，你稍等下，只能给你写单吼，谢谢啊吼。你就要利用咱这更加科学、更加高活性的生理防御啊！吼，伊是为着这个时代而生的，因为你只要小小一粒，伊就会当提供你几啊千倍的营养。伊内底有56000单位 SOD 的活性哦、喔。这个口含锭啊，伊就是采用高活性的发酵浓缩的技术啊，伫生物学面顶啊，吼，伊会当。是咩讲？伫咱人体对抗自由基最重要的第一道防线，吼，啊，也当中和咱的空气内底污染的伤害，啊，维持咱的免疫系统吼高效运作。然后伊的成分的应用上吼，咱有破解讲自然界的吸收的密码。大家拢知影讲姜黄有足好的迄落抗发炎的能力嘛？那是你单独要食姜黄哦，伊其实人体足歹吸收的，所以咱就是甲姜黄啊，搁有咱

的黑胡椒进行比例来对，然后拼配，然后透过协调的作用啊，吼啊，也当好咱人体瞬间吸收的那个功率血当达到2000倍哦，吼，这就是意味讲你每一粒口含锭拢是比你食原始的黑胡椒还是姜黄更加多更加多，因为你无可能加单独食姜黄加黑胡椒食出侪嘛，但是伊就是浓缩伫咧这一粒内底。然后你若厝内底讲有人咧食薰的啊，吼，先生啊，有咧食薰的啊，还是讲你的呼吸道拢定定会打扫的啊，吼，夜咳的啊，这拢非常的会当帮助你舒缓哦，吼。啊，然后你若有啥物无了解，心仪甲子人继续伫刷卡为大家服务哦，吼。0800-0099119，谢谢大家。

来，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哦。若是无拍到电话，再继续卡哦。哇，子人哦，平常时拢是用这来顾着咱的这个好声音哦。最希望咱爸爸妈妈的电话紧来拍起来哦，谢谢。

谢谢叶明大哥，双弟妈妈秀江姐，千金弟弟，齐飞妈妈，李卷妈妈，郑和大哥，郑妈妈，美华姐，树中妈妈，叶明大哥，玉宝妈妈，新庄的金城爸爸，碧玉妈妈，谢谢哦。

0: 谢谢刚才金城爸爸、丽雪妈妈、叶明大哥、炳南大哥、炳南嫂，还有我们的碧玉妈妈、邱连杰，来继续安排新娘落车。
1: 来，带来这首《心若落车》。人生的感情，有时美丽，有时悲伤。每一站，拢亲像买班的列车，心在等的。

丽雪妈妈、胭脂大哥大嫂、郑妈妈、碧玉姐、玉宝姐、郑辉弟弟、秀香姐、远远姐、秀琴姐、金城大哥、金杯姐。

0: 庆寿大哥、小才哥，你要不要睡？玉明大哥、任奶奶、康生爸爸、燕明大哥、丽雪妈妈、苏中姐，谢谢大家。
1: 来，谢谢继续安排台北李小姐、星星兄妹、来佑靖哥，还有我们的谢依

0: 爷、碧慧姐、小才哥、康盛爸爸、颜值大哥、大嫂、文富爸爸、墨香妈妈、庆祝大哥，谢谢大家哦。哎呦，要来点歌了哦。
1: 谢谢，感谢。
0: 来哦，点歌来，今日点歌游戏规则是点，那点合唱的，就是我甲德宝二，
1: 是
0: 会晓的，就是我甲德宝二，爱晓嘛是我甲德宝唱。
1: 对。
0: 点我子朗的，子朗就是早起2点到4点唱
1: 哦。是的哦。
0: 是的。来哦，最后一次我们两个坐在这边接受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的点歌。
1: 是的，好，希望大家更踊跃哦。
0: 更踊跃啊！哎呀，阿德。点一歌较有共鸣的，那唔免学就是使叫人讲随甲恁唱啦，
1: 啊
0: 爱学就是爱时间。
1: 会晓，我明仔载就早过唱
0: 啊。哎呀，对啊，吼，来哦，啊较踊跃，啊较踊跃，时间有较长淡薄，点歌时间有较长淡薄。
1: 来，
0: 咱的天机弟弟，
1: 天机弟弟，哎，
2: 天机姐，子朗哥，
1: 你好。
2: 我要听迄个《星星相逢》，又是歌加江蕙玲的歌。
0: 星星相逢，
1: 星星相逢，
0: 星星
1: 相连还是相逢？相连是独家。
0: 这首歌不会，你有把手哦？你有别首歌可以备用的吗？
2: 那无
1: 啊，星相逢呐，星相逢是不是唱过？
0: 咱星相逢吧，心相逢对不？
1: 心相逢是那个
0: 龙千玉跟杨哲吗？
2: 对啊，
0: 哎对哈，
2: 我听下心胸红好了，
0: 还有心胸红，
1: 这个好像我们两个唱过，
0: 我们唱过一次，好像唱过一次，哎呀，阿你嘛是我跟德宝唱哦哈，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来，秀玲姐你好，
1: 秀玲姐，
3: 来，我们想说你们合唱，不然我点一首给那个子朗唱的，
1: 好，
3: 拜拜，
0: 哪一首？
3: 我如果在公司有时间看，我就看。

0: 法师。
1: 好，没事没事，你点你点。
0: 你吃牌好了。
1: 哦，吃牌哦。
2: 好。
1: 好，谢谢哦。
2: 谢谢
1: 哦，
2: 秀玲姐，谢谢。
1: 拜拜拜拜。
0: 加油。
2: 好，
1: 谢谢
2: 加油，谢
1: 谢，
2: 拜拜
1: 拜拜。
2: 好，拜拜，秀香姐你好。
1: 秀香妈妈。
3: 点一首温暖的刀。
2: 温暖的刀，好，安尼明仔载就使甲德宝唱啊，吼。
3: 哦。
2: 好，
1: 好，
2: 谢
1: 谢
2: 妈妈，嘿，拜
1: 拜
2: 哦，拜拜。来，咱的秀竹妈妈的。
3: 诶，我点一首哦，主人唱的
2: 那
3: 个，迄个《心碎半相思》。
1: 好，啊，明仔载哦，吼，两点哦，吼。
3: 好，我知。
1: 好，谢谢妈妈，拜拜，拜
2: 拜。好，拜拜哦，好妈妈。哎呦，秋莲姐 lucky 啊，这个卡哦，吼，来，咱的国庆歌。
4: 黄轩，黄轩，讲要听迄落啦，《白色的爱》啦。
2: 白色的爱。
1: 白色爱。
4: 啥？
2: 白色爱是啥个歌哈？
4: 白色的爱，温暖抚慰一条啊。
2: 歪鹅哦吼，变色的爱吧。
4: 白色的爱，对啊，白色的爱啊。
1: 有白色的爱哦。
2: 白色的爱。
1: 三鸟，
4: 我不在了，你不在了。
2: 哦，好，安尼歪鹅哦吼，给我时间嘿，好，好，拜拜，拜拜。来，金城大哥，你好。金城大哥，
1: 金城大哥好。
5: 晚安，
2: 晚安，
1: 你好。
5: 辛苦了，
2: 哎，
1: 不会。
2: 有你们的陪伴都不会辛苦、啊。
1: 没错，没错。
5: 明仔载两点的哦。
1: 嘿，
5: 是。
1: 是人
2: 两点的哦，吼。
5: 最近我对你甘心啦、
1: 啊。哦，对你甘心。你要听谁唱？
5: 你唱啊。
1: 我唱哦。
5: 我迄个今年该要唱。
2: 我袂晓，还搁咧学咧。
5: 对啊。
2: 还搁咧学咧。
1: 嗯啊，明天。
2: 你歌词真有意境的呢。
1: 啊，写了就好诶，真的。
2: 歌词的很有意境。
1: 啊，你嘛唱了就好诶。
5: 你
1: 较
5: 好啦，你
1: 咧
5: 唱比我
1: 较
5: 好
1: 诶。无啦，你
2: 欠伊
1: 啊啦，
2: 嘿啊。欠啦，好。
1: 谢谢哦、喔，拜拜。
2: 明仔载吼。
5: 今仔特别甲你看，无两条线都做无用
1: 啊嘿。啊，谢
2: 谢
1: 啦，
2: 感谢你，
1: 谢谢，
2: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2: 来，咱诶，富竹妈妈诶。
1: 富竹妈妈。
2: 哟，妈，你们听啥物？
6: 我来唱一条歌。
2: 好，请讲。
6: 阿母的一生。
1: 阿母的一生哦，你是讲李明阳的吗？
6: 嘿，
1: 哎，我等下会唱呢。
2: 啊，你等下做位听好不好？
6: 哎呀，我点八条。
2: 好，来，你点八条来。
6: 我是一片云。
1: 我是一片云。
2: 我是一片云。你也要吗？
1: 我不要。
2: 我嘛不要哦。哎，给我时间哦。
1: 写一下哈。
6: 好。
2: 好，妈妈
1: 谢
2: 谢哈，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6: 拜
1: 拜
6: 拜
1: 拜拜
6: 拜！
2: 丽雪妈妈哎，
1: 丽雪妈妈，
7: 李子郎，
2: 你好，
7: 好，
2: 你好，妈妈要听什么歌啊？
7: 合唱的，
2: 合唱的哦。哦，安尼我。
7: 你最珍贵，
2: 你最珍贵，带。
1: 你最珍贵。
2: 你讲张学友干嘿？
1: 我会送你金色。
2: 哦，应该德宝应该也要。
1: 他应该会。
2: OK， 好，拜拜哦，明仔再唱哈，
1: 拜拜拜
2: 拜。拜，来来，哇，秋莲姐个连累啊！
1: 哎呦。
2: 来来来，秋莲姐，秋莲姐，你好，
1: 你好，
2: 妈，拍死哦，你练几啊，练几啊抓，练到拢变鱼去啊！
8: 我伫恁头家频道有改点歌，点点心对伊，所以恁即马恁爱改唱伊的雨伞卡。
1: 哦，那明天后天那个心怡姐跟德宝哦哈。
8: 我知道，
1: 好 ，OK，OK，、okay, okay, 谢谢哦。
8: 两点到四点再看资料。
1: 啊、哦，谢谢秋莲姐，
2: 谢
1: 谢。
2: 好，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2: 好，拜拜。来，那个齐飞姐。
9: 喂，
1: 齐飞妈妈，
9: 晚安呐、啊。
1: 你好，
2: 你好。
9: 啊，点那个资料，唱那个《甘心不移》。
2: 甘心不移。
1: 那明天的两点哦，哈。
9: 哦，我知道，谢谢。
2: 好，
1: 谢
2: 谢你、哦，
1: 谢谢，拜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1: 拜拜
2: 来来，最后一位了哦，圆圆姐你好，
10: 喂，你好，
1: 圆圆姐好，
10: 子朗你好，
1: 你好，
10: 我可以麻烦那个仙女帮我唱那个江蕙的《无言的酒》好不好？
2: 无言的酒，
10: 嘿，你可以慢慢学，没关系。
2: 好，无缘吗？还是无言？
10: 无缘，无缘的酒，
2: 无缘的酒，
10: 无言的酒，
1: 无缘的酒，
2: 好，好，那我再来学哈，啊，学好我跟姐讲，
10: 没关系，
2: 好 ，OK，
1: 谢
2: 谢你
1: 哦，
2: 好，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1: 谢谢，
2: 谢谢大家哈，时间的关系，安尼安排四首歌曲咯，来点歌，谢
1: 谢。
2: 謝謝

哎呦，颜值大哥大嫂丽娟姐，谢谢哦。宝凤妈妈、康盛爸爸、丽雪妈妈、双弟妈妈、一名大哥秀琴姐、郑妈妈、一名大哥，谢谢齐飞妈妈。

0: 谢谢刚才丽雪妈妈、秦飞妈妈、叶明大哥、付竹妈妈，谢谢。
1: 来哟，所来有新安排一首叶倩文的《漂泊行一回》，潇洒走一回。邀请咱家的炳煌大哥，还有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位来欣赏哦。

菲姐、小莲姐、丽雪妈妈、富足妈妈、锦慈妈妈、月娇妈妈、文富爸爸、郑妈妈、颜值大哥大嫂、国庆哥、方千姐。

0: 金城大哥、富足妈妈、
1: 庆寿爸爸、
0: 锦时妈妈、姑妈妈、任奶奶耶、叶明大哥、金义大哥、139的新朋友。

0: 玉兰姐、任奶奶、金大哥、彦明大哥、郑妈妈、丽雪妈妈、秀珠姐、齐飞姐、康盛爸爸、宪堂大哥大嫂，谢谢大家。
1: 哎，谢谢这首《吉兰安排》，更新不移，这是咱最后一遍二十点唱哦，吼，更新不移，这个送给全国的观众哦。

0: 场丽姐妈妈精神爸爸刘琳琪，谢谢。
1: 哎呦，小来心里多来几心，感情喷子。

雄大哥，你要不要困哦？颜值大哥大嫂、任奶奶、金城大哥、秀珠妈妈、双弟妈妈、爱璇妹妹、启飞姐、红刷秀琴姐、康盛爸爸、

0: 抽奖啊。
1: 感谢感恩哦，谢谢，
2: 感恩
1: 爱大家，感恩有你，
2: 感谢有你，
1: 感谢有你，谢谢开心开心哦，感谢感谢大家陪伴哦，
2: 谢谢大家啦，来抽奖啊，
1: 来抽奖，
2: 五
1: 四
2: 三
1: 二
2: 一
1: 停，
2: 哦，祝你妈妈，
1: 祝你妈妈，
2: 祝你妈妈，你中奖啊！你睏去啊呗，紧个哦！祝你妈妈家己的祝你妈妈，
1: 祝你妈妈中奖啊哦！紧个哦！
2: 电话紧卡起来哦！
1: 两支拢会使哦，只要卡起来就好
2: 哦。祝你妈妈，
1: 爱卡起来才有准绳哦。
2: 妈妈的，紧个！
1: 哎，紧个，紧个，
2: 紧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祝你妈妈家己的。家己的西区的村里妈妈，
1: 紧来哦，卡电话起来哦。
2: 哎，我第一届，我今日第一届伫这旁看到村里妈妈
1: 嘞，真的
2: 上线嘿啊，上线啊，
1: 妈妈谢谢呢，
2: 你拢默默有在看。
1: 对啊哈，结果就默默的，
2: 默默的去困啊，
1: 就默默的中奖了，
2: 啊，默默的去困。
1: 村里妈妈，紧来啊，你剩十四秒呢，
2: 妈妈耶，
1: 来谁看麦？
2: 好的，你来谁？
1: 村里妈妈今天起来哟、哦，你看，你的灯够不起啊？
2: 我三个男生又是你，
1: 这个很好呢。
2: 哎呀、啊，
1: 这个
2: 蛮我
1: 靠背无的呢。对啊，而且它的容量很大。
2: 这哦，也敢个哭吗？
1: 可以，
2: 真的哦，
1: 可以，对，它容量很大。哎呦，真的，
2: 很失败啊！哎，今麦你刚才今麦具体偌贵？
1: 对啊，
2: 很贵呢，
1: 贵耶，
2: 贵死了。伊讲有诶网友分享讲，伊行车记录器毋是拢爱弄个记忆卡吗？啊，伊讲伊去年买的时候好像在五百外块，
1: 啊，
2: 今年买讲同规格同厂牌变两千外块，
1: 少贵啊吧，贵四倍。
2: 嘿啊，伊咧讲伊即摆拢缺零件呐、啊，哎呀、啊，因为 AI 的关系拢缺零件
1: 呐，
2: 嘿啊，对啊对啊。
1: 谢谢啦，
2: 未、啊、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啦。
1: 谢谢，那爸爸妈妈那无去遐，明仔载呢，先甲子郎的电话抄起来，啊，明仔载子郎就开始伫咧两点到四点哦，陪伴大家。那希望大家会当继续甲高追高二个地人听的子郎继续照顾哦，空格的你空格的英五百0962056158哦，谢谢，这边也可以加 LINE 扫 QR code 哦，嗯、谢谢，爱你们这段。期间的陪伴，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2: 来心怡姐的电话，0914188388，0914188。

0: 开始是由德宝来加心仪搭配啊，来规划各位爸爸妈妈，
1: 是
0: 啊，其他一个看会蹦出什么款不同款的火花。
1: 我很期待你们，因为我觉得一定会有很棒的火花，
0: 试看看啦哈，大家拭目以待啦。
1: 对、
0: 啊，那我们明天空中再见了
1: 哈，拜拜。
2: 人生白松七郎真久啊，今日做一个拢甲压出来。
3: 啊，直接呛脸的啦，就是陈思安白松七郎的。
4: 对哦，就是他。
5: 一定爱讲出来嘛？
3: 啊，对不对？一定爱讲出来。
4: 刚刚好凶。
3: 少年的选择是啥啊？
5: 我若大概对一行啊安尼行出来，伊拢拄好徛伫门口遐，我就感觉讲这个人很神智安尼，所以我就会闪他嘛。嗯。啊，但是其实伊嘛知影我。伊就感觉讲我拢无爱插伊，所以伊嘛感觉讲我想要做教头啊那个。啊后来呢，伊伫阮哥哥遐歌唱，
3: 训练
5: 班结束之后，因为伊声真特殊，对吼。吼，我若大家个出来，佮看到伊徛伫遐时阵，
4: 愈讨厌，
5: 愈切，这世界敢有天理啊？
4: 就无公平，
5: 就无公平啊！所以愈切。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日本演歌界燃起五八战争，就是八代雅治甲伊的大对关。
5: 日本演歌界有一个足有名，叫做五八战争。
6: 五个八代在相打吗？
5: 不是啦，
6: 是啊，不是。
5: 是迄五木宏，甲八代雅治，因连续几落年哦，伫咧红白两边哦。各自当压轴，袂像袂像像迄种诶对决同款
6: 咧。哦，这足精彩呢，互相厮杀。
5: 迄当时真正都是遐尼啊火热，你毋知？
6: 对。
2: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贴盘，
2: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吴俊宏。你现在所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现在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给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做电视节目做十几年，一直做甲家己做大力电视台，才知啊，做节目真正是真辛苦的代志，因为我逐工唔是爱四处找好的商品。啊，无就是爱练歌，爱准备节目。节目我一定要做到上好，要让大家看了欢喜。当然，找商品一定要找上好的，爱让大家健康。长期甲咱咧拼，身体真正有当时会无啥会堪一。好佳哉，我有用诺丽果来保养我家己的身体。我逐天食，身体自然就较健康。
4: 诺丽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酵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56000单位，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3: 用诺丽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甜，我嘛袂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4点到6点，永远完美呈现。
5: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啊，到了白天又干咳，啊咳起来就闹一直尿一直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啊这个头前还没扫完，后边搁接着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都黑姑安尼同款，啊总啊我就是听到阿英讲啊，咱的诺丽的迄个喉糖，啊结果吃了哦，我那拄啊要压起来时候，赶紧含落。马上好，啊！若都未赴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给咬个两口，给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干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未阁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十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啊，惊着，啊，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诶喉咙。安尼清凉，啊，搁而且困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啊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到扫要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啊，扫到拢食西药，食到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搁顶小朋友一定爱食的。

0: 买去，阮三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嬷好好吃哦，安尼。结果食这类讲，哦，从啊拢总甲进一年多了，唔捌过咳嗽。
1: 大叔，唔
2: 捌停过啦吼。
1: 哎、欸，唔捌。
2: 真正足好吼、
1: 哦。哎呀、啊。
2: 你南山妈有落掉的吼、
1: 哦？有啊，今麦都唔捌过发啦。
2: 唔捌过发啦。
1: 哎呀、
3: 啊。哦，阿燕，你妈呢？较食袂咧，我比我已经袂赴咧，叹袂赴安尼。
2: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3: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薰嘛，啊食种拢会嗽，你知道？啊来，我揢这互食，伊就是来咧嗽，我揢互食。系啊，今麦拢伊咧买。妈妈，你要搁买袂？伊讲无咧买，我讲啊都无咧买。我顶天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组大组，我已经食完啦。
1: 红棍啊，阮兄弟红棍啊，拢有咧死咧哦。啊，拢那个无欢喜，啊，而且哦，老烟枪哦，即摆，迄下未到楼顶就听到，
2: 烧干咧吼，
1: 烧干，即摆拢未啊啦，
2: 即摆拢未啊，
1: 嘿嘿，
2: 真正有赞啊哦，
3: 啊，我都常常伊讲无好啊，啊，感觉咧痒痒啊，啊，无就是会酷酷烧，拢早早死啊，
2: 安尼吼，
3: 啊，感咧较舒服啦，我老公啊，他老烟枪啦，
2: 啊，老烟枪吼。
3: 前面抽烟、
2: 啊，是，
3: 啊，我有一天嘛，就是看他咳，我就拿了三颗给他吃，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2: 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3: 整包给他吃，冇食食了有够好诶，
2: 安那好，安那好，
3: 啊，都食了哦，迄个鱼卷啦，蛋拢煲啊，足好诶，
2: 真正，
3: 买三组大组诶，
2: 三组大组，啊，你是买啊侪要
3: 怎？无啦，人叫我买，啊，人就是甲我分人食啦，
2: 哎呀，食了，
3: 啊，人大家食了讲足好诶啦，拢无少啦，
2: 真正拢无少，
3: 嘿啦，啊，再等你讲买。
4: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我拄好感谢了你哈。啊，这个产品自我推出到今嘛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济迄个孤年少的迄种嘿啊。人讲医生惊地少啊，土水会惊掠流的，扫袂好，扫到耳，扫到下骨，扫到囡仔过敏，扫到目屎流迄种嘿。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到三万的这 SOD， 29000的 SOD。哦，所以你干一粒嘛，把你的这个规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垃圾的物件给清掉，所以有迄痰排不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的王太太，因人老烟枪哦，伊啊甘努力都唔捌去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努力哦，有一摆转来无听到伊咧扫，佫摕几包哦，尾啊连查囝嘛转来讨，连孙嘛都转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民区的周太太讲，伊六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不过不时感觉脑后喵喵的，想要打扫，一工食四粒，哦，食三工就袂扫，吼、哦，喘气阁足顺畅，讲话阁正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吼、哦，无草莓内底有一寡农药残留，我阿妈棍浸起来，牵哪啦浸起来，口腔袂无爽快，看医生拢无效，食诺丽了后，隔两工消的。哦，另外一摆是扫袂好，一工食四粒，食到第四工，吼、哦，痰规个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讲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食。啊，这个吼、哦，我、哦、这个足特别的哦。这黄太太讲用橄榄诺，橄榄的这诺丽果口安定讲啊，因查囝讲橄榄的了，讲脚顶管的瘤无去啊，因翁巴肚顶管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我当个恁讲是讲吼，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600几万人确诊过。啊，佮有黑数可能超过600万，千偌万人拢已经去予感染过这個新冠肺炎啦。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嘞？好袂离嘞？得了一日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这气怎啊？用 SOD 佮清出去，用这个超氧化气化酶努力佮清出去。你一工佮感一日照三顿感，啊，要困进就佮感一粒啊，一工感四粒就好。哦，一工感四粒哦。把你的这个细胞这垃圾，把你清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啦，免疫力足重要的。啊，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啦。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这个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细胞，佮有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好，所以医生咧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盖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好美丽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天让你开不几年，啊，结果你又不敢把你的身体顾好。

安尼我就无办法啦。哦，这是我，这是我直接吼上辛苦甲大家讲，你会当参考看卖啊。空气污染啊，工厂的油烟啊，有诶无诶，这拢会造成啥？造成 PM 二点五，造成咱身体当中的这个发炎反应。哦，尤其是啊，入去甲血液内底，佫会造成血栓哦。入去甲心脏内底，造成这心血管的疾病。PM 二点五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当然坏啊，坏到你看不见。咱伫咧厝内底啊，咱可能还佫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兜佫看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敢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咧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无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三型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和你排泄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个平衡你的血压，佮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让你达到你好困好入眠，佮会当平衡你的糖分，佮把你的体质对酸性的体质改变成弱碱性的体质，和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这个减脂。抵抗力也好，嘛佫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伊佫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毋是刚研究酵素尔，伊佫甲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再加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佫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阿罗汉、佮桔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才有法度做一包这個，哦，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努力，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二十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啦，即摆认真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啊啦，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外嘛吼，所以内底这個酵素、赛洛宁元、够冬凉荡素、多糖体、够 SOD、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一粒，这小小一粒啊，冻你比外口食什么过稀更的物件，过一大堆。你的外口市面上你卖迄个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冻一罐枇杷膏，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努力，十种的清润汉方，佮加上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什么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啊、发炎啦、啊、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非常的大哈。口完顶啊，一包改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块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做个排毒针啊，哦，做 SOD 就对啊，做一支啊10000块。所以我头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29000 SOD， 一包等于580000，啊，我这注一支卖你一包580000，抢劫个，那有可能卖你一包580000，效果好，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仔重点是讲哦，这段广告刷了后，我跟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一直甲我讲哦，挡袂掉啊，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个调整嘛袂使，各项物件拢起价，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日我同款要用上届便宜的价钱，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20粒，卖你360，360块算足俗的啊，哦，有够俗的俗啊，这是粒二，等于一粒18块嘛，哦，360一粒18块，但是今仔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8包360啊，偌济？爱2880嘛。288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仔认真个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俗会到，0800009119，八包，吼，八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80嘛，我卖你1500块就好，新卡电话好吧？新卡新牙新卡，我拢甲恁优待哈，0800009119哈，来。买8包，搁加8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6包倒转去，给你一粒开偌济？开无甲5块钱啊，一粒开无5块钱哦。咱的这个今仔日细组就是给你一摆炸16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使无？来，三罐来。今仔顶到出门大组的啊，50组尔吼，大组50组袂当超过吼，因为安琪拉买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32包，2680块。2680
小组的十六包，1500块一包，无甲100块，一粒无甲5块，0800009幺，啊，家己去比。

0: 到我紧转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荷塘啊，你拢会再去比较。这我都达到这个效果，咱无你操蛋啦，一粒等于啊2.9支的排毒针哈，限定50支哈，0800-00919，0800-00919，大专线做徐仔恁啊，来你好，美玲你好，来接个电话来，你好，桂枝。
1: 你啊，大荷塘一百一种。
0: 好，来一种来58支来，金凤你好。
1: 要做细种。
0: 好来，好，我告诉你，大专线做无要紧啦，黄大哥你好。大壮细壮，来60支细壮来，你要配龙，你要配龙。
2: 嘿，我要细壮。
0: 好来，60支细壮有16包啊。哦，果真大哥。
1: 喂，
0: 大壮，60支62支来，你要余真那个顶卡姐来，喂，你我改，你要小姐。
1: 喂，
0: 小姐，大壮细壮。
1: 我细壮啦。
0: 好，65支细壮来，你要吴太太，你要。大壮细壮。
3: 细壮。
0: 好，66支细壮来，丽云啊，你要大壮细壮。
3: 细壮。
0: 好，67支细壮来，小英姐，你要大壮细壮。
3: 可以
0: 说做，好啦，8支说做啦，你要数号，你要要大做说做，
1: 大做，
0: 9支大做啦，你要血型，你要要大做说做，
3: 可不说做
0: 咧，70支说做啦，你要来10支大姐，你要大做说做，
3: 对，
0: 好，87支你要来收金啦，你要大做说做，收金啦，
1: 说做，
0: 好来85支甲接一来收网啊。
1: 我小谢卓，
0: 来变来高耍谢卓，聪明了你好，聪明了接起来，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大做谢卓，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大做谢卓，喂，大做位来我变耍大做位来为你好，要大做谢卓，
1: 小组的，
0: 59线来青哥位来春香你好，要大做谢卓，
4: 谢卓，
0: 来大做耍谢卓来你好，文龙大哥要大做谢卓。
4: 我做大做位，
0: 62线大做有食薰的要大做位来，你好小玲姐你好，哎吴妈妈，
1: 我要洗澡
0: 啦，来洗澡啦，66主内底有人食薰的拜托一下买一撮大做位，让伊个老烟枪甲戒掉哈，为你好来平清大哥你好大做洗澡。
5: 我咪做洗澡
0: 啦，来高帅洗澡来，为你好戒你好大做洗澡。
1: 我要洗澡，
0: 好来我再帅洗澡来，胜利你好大做洗澡。
1: 想
0: 死的。52线大壮，谢总来，林雅，你要大壮谢总。
1: 谢总。
0: 来，我3线来，你要来，美莲，你要大壮谢总。
6: 哎，谢总。
0: 好，来，我4线，甲接一个，小霞，你要大壮谢总。
1: 我大壮。
0: 哎，55线哦，你若厝内底有人食薰呢，有囡仔过敏的，有身体较虚弱的，有确诊过的人，请你无论安怎，一天甲照三顿，干一粒。你甲干过了，你就知影讲啥物叫做心凉鼻透灰啦。什么叫做开心利己？什么叫做偷中馈？0800-00919来，你好，算了，你好，要大做细做，
7: 大做，
0: 来58线大做来，你好，彩凤姐，你好，大做细做，
8: 细做，
0: 好60线来，你好，丽芬姐，你好，大做细做，
9: 细做，
0: 好来61线来，你好，郑忠大哥，
10: 可以，
0: 哦，这你上爱的啦，哈，
10: 哎呀，
0: 对哦，
10: 大做，
0: 唔捌停过啦，哈，
10: 哎，唔捌，
0: 真正足好，哈，
10: 哎呀，
0: 哦，你食甲讲去，恁家的老烟枪即摆嘛较袂兴旺哦，
10: 哎呀，
0: 哦，你阿妈骨咧南山包有落掉的吼，
10: 有啊，即摆都唔捌搁发啦，
0: 唔捌搁发啦，哦，来63线来，大做甲接者，连迄个阿妈骨咧南山包都落掉的，你啊看有偌厉害都，用夹的咧，用夹的啊，东贤大哥你好，大做细做，
11: 去教大做，
0: 来大做的你好，66线来你好，翠英姐你好，翠英姐，大做细做，好来67线哈，认真卡，这栋广告真正有够俗的啦，你好，改你好，翠英姐你好，大做细做。
12: 谢
0: 总，来五仔线，1500块尔，1500块，16包，1包无甲100块。淑珍姐，你好，
13: 嘿，
0: 大壮谢总，
13: 哎，大壮，
0: 大壮吼，你家己算嘛，1500块，1包无甲100块，你若买大壮，1包有啥物80块，才80几块，1包80几块尔，一粒才4块，4块外尔，一粒4块2尔吼，来，赶快把握时间啦，木源大哥你好，
14: 好，加油你好，
0: 哎，大壮谢总。
14: 大做咱上一撮，
0: 好，感谢啊！陈大哥，54线啊，接进来。尊玲大姐，你要大做细做？
15: 大做。
0: 啊，大做55线，甲接进来。小茹，你要小茹，小茹。喂，来，连续再个定价，阿娇啊，你要大做细做？
16: 喂，还没
0: 大。好，来，56线，大，我见好，你甲阿边细做拢免歹势，细做就16包啊。细做你啊，大大啊，减几啊个月啊？为你来春英姐，你要大做细做？
17: 哎
0: 我要大做好好等我一下59线出去接一下阿英姐你好大做细做细
17: 做
0: 好60线细做细做16包啊大做32包来文庆大哥你好大做细做细
18: 做
0: 61线来月美姐你好月美姐大做细做
19: 大做
0: 感谢63线哈有病拢甲你多谢来丽芬你好大做细做
1: 我要大做
0: 好64线要大做来你好来我家人你好要大做细做好来啦，5线，甲接一下5线来。小茹，你要不要大做啊？小做？
2: 是食安怎哈？
0: 食鱼羹，鱼羹，你等我一下。那有

0: 前过去更无好，会香会臊的啊，会过敏的啊，鼻啊过敏啊，啊，即个做鼻水倒流的囡仔。见到冷风会拍牙笑的，像这款体质的，或者是啊，咱的妈妈常常气管无好，喘气喘气喘袂好势，认真甲食，一工用过夹的啊。那你好啊，吴妈妈呐，
1: 我咧大组的，
0: 要改大组的哩。哦，好啦，那这阵改大组，改大组是加较上一撮啦，啊嘛未三改侪，恁着人口少，要买小组就好啦。为你我改你哦。大组小组的，
2: 大组啦。
0: 好啦，感谢感谢，多谢你。小组有十六包啊，我果真大哥。
3: 喂，大组
0: 的，大组的六十五，来，你好，余真，再搁顶卡一下来。为你我改，你好，小姐。
3: 喂，
0: 小姐，大组小组的。
3: 我小组啦。
0: 65岁小组的，来，你好，吴太太，你好。
3: 哎。
0: 大组小组。
3: 小组。
0: 66岁小组的，来，丽云，来，你好，大组小组的。
3: 小组。
0: 67岁小组的，来，小英姐，你好，大组小组的。
4: 我
0: 是小组，68岁小组的，你要数学，你要不要大组小组的？
3: 大组。
0: 69岁大组的，你要学琴，你要不要大组小组的？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谢谢。
1: 我炸了花，炸定两个，
2: 炸花呀，
1: 定两个，定两个，撸来撸默契啊，
3: 我意思是安尼。
0: 谢谢谢谢，大刚这波呢做吼，咱连续做第十一天啊嘛，所以
2: 终结第十一天。
3: 什么叫做连续做十一天？
0: 刚就连续啊，
2: 因为我拜一包休困。
0: 对啊，哦，对，连续一定要有默契的嘛，对不对？
3: 哦，所以进前拢做无默契啊，
0: 进前拢差不多六天
2: 六天六天六天，
3: 都啊有默契，都啊
0: 等感觉等好
3: 时阵啊，哎，
0: 感觉又个无语啊，
3: 拢去搞啊我。
0: 喂，
2: 咁咪当咁冇关，
0: 咁冇八种嘅形容，咁冇好嘅啊！
3: 还是我市井小民，我最能够比喻的，人家高的心都啪吼，我就开起啊！
0: 因为其实吼，那个讲咧嘛对，因为安尼讲啊，有观众变较听有，
3: 听有啦！
0: 你来用一种想迄个曲高和寡嘛，
3: 人
0: 听无嘛，
3: 对嘛？咱接地气嘛，讲高一点，咱要创啥嘛？他们。这两个是一丝不苟的男女吗？
2: 一丝不苟，
3: 很严谨啊，
0: 也属于狗男女一样嘞。
3: 一丝不苟的男女啦，
0: 一丝
3: 不用很严谨啊，
0: 不是一丝
3: 有分寸，一丝不挂是这个。
2: 我哪我哪，哎，
0: 这愈情愈少嘞，
3: 就是啊。
0: 三个咱这边呢，
2: 那
0: 在
2: 那在
0: 做红台，哎，边那在下豪华一下而已。
2: 我这个叫做热情。
0: 哦，那
3: 再一次热情，
2: 热情，
3: 热情，
2: 热
3: 热热热热，
2: 没关系，他是热情
0: 耶，他热情吗？
2: 很没有快乐的乐，
0: 不啦，我爱台湾高雄人，
3: 讲讲讲，
0: 我讲我嘛是讲的嘛，天气好热哦，
2: 哇，这里
0: 啊，你头很歪，怎么那种球呢？啊，那个怎么日热不分啊？我都说啊，你不觉得很热吗？
2: 很热啦，很快乐，
0: 热啦，
3: 快乐，
0: 哎呀，很热啊，
3: 我去懂点啥呢？伊台语讲来袂认同，
0: 哦，啊，这都爱，
3: 啊，国语阁袂使，啊，无你只卖就无，啊，上届无就一项
0: 字，买上只买母语买会
3: 晓，是啊，啊，母语来，母语来，来，原住民
0: 介绍自己的名字，
3: 原住民的母语呢？
0: 你应该知道自己原住民的名字，
3: 不知道，
0: 他知道，
2: 袂使袂使，我即马想袂起来啊，
3: 我知道，
2: 想不起来，
0: 像你这样以后要怎么光宗耀祖啊？
3: 假原住民，
2: 来，我有啦，
3: 顶着原住民的光环领补助，
0: 顶着原住民的，对对对对对，
2: 忘了啦，忘了，
0: 好了，没关系，
2: 忘了忘了，
0: 等下哪要领补助，人要扣钱，
3: 伊就记起来，
2: 哎，哎，当中
3: 有加分的时候，他都记得，
0: 哎，哪扣钱哪扣呢
3: 啊？好，好，好，来，上来记，要加两队的队长，哎呀，红队。哎，啊，新硕队的哈，啊，过来白队，哎，啊，一个白队不见，哎，队长，队长，呼叫队长，来来来，哎，红队先，哎，我们不要理白队哈，来来，啊，也是我们哪一位老师的？
4: 哎，我们是新硕队，
3: 新硕啦，
4: 对，刘耀明，
3: 啊，耀明老师的
4: 哈，刘耀明，
3: 一样是没有来了，那一队了，啊，你用阮同事是恁朋友，哪一个？
0: 多几嘞？
4: 便当厅啊，
3: 哦，便当厅啊，
0: 都有些东西。
4: 没有，我是他的邻居。
3: 邻居啊，
4: 厝边个兼朋友。
0: 哦，阿姨三不五时拢在端起波端
4: 起，我包起两年。
3: 安尼哦，便当
0: 啊，银宝刚才
3: 我咧讲，唔是，
0: 银宝嘛伫阮公司咧接电话呢。
4: 光明正大的包养，
3: 对啦，
4: 包养一餐而已，他的餐真的超好吃，
3: 而且都是包回家的啦，
4: 都包没有，
3: 包过来都包起来了。
4: 午餐固定去他那里。
0: 啊，后来是不是你拢无去？
4: 没有，
0: 不怪后来的修改，
4: 因为是你们害的。旅游农民，
3: 哎，未死卖看到，是因先倒完才请伊来，要不？无见无见，
0: 这个是有一个历程的。
4: 没有，我跟你讲，他真的是，他真的是，那时候我回到六十公斤，
3: 哎呦，
4: 就因为他没开了，被你们，
3: 哎呦，
0: 真的，不是，哎呦，后来给你介绍几挂波给你，和你哥散了。他这个是有一套
3: 养一套流程，
0: 养套杀。
3: 哎，阿你都不爱讲话，哦，你
0: 阿娘，
3: 哎，这个有点贵啊。有的，
0: 哎呦，哎呦，哎呦，

0: 你小红中啊，我看你阅历哦，哎呀，哎
1: 大哥，
0: 功能股啊，
1: 你
0: 讲
1: 当卡加侧面，卡加侧面的，
0: 你看卖钱，你看
1: 小刚刚才约一半呢，
2: 小刚
1: 啊，你啊喂，
2: 动一下，
1: 动一下，
0: 你看到 D 罩杯啊 ，F 罩杯。F 是假的意思
1: ，fake。
0: 来，功能哥来。
3: 我是好生欢喜队。
0: 哦，好生啦，他都还有延续的对啦。
3: 是。
0: 啊，恁是拢对啦。
3: 我是拢对台北啦，台湾。
0: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啊！台北都会通啊。
3: 台北。
0: 你啦，你啦，你啦，绿。
3: 中和。
0: 中和啦。
1: 中和
0: 啊。哎呦，
1: 中和的边啊啦。
0: 哎呀。
2: 哎，
0: 小蓉蓉来啊，不啦，哎，一个点都会记定，哎，一波波小波小，哎，蓉蓉呢？哦，你呀，蓉蓉啊。

0: 你敢捌拄过龙柱嘛？
1: 有龙柱，
0: 哎，
1: 拄过龙。
0: 我是你卖伊提啦，你是为只伊提，
1: 我是龙柱，
0: 你是安那？
2: 我是龙柱，佮兼龙柱。
0: 安那讲？
2: 我龙柱回头，啊，龙一星期拢骗唔知。
0: 安尼哦，
1: 安怎讲？哎，安怎讲？
0: 你做无意思，拢互别人骗嘛？反倒一个我骗。
2: 我想要你骗的。
0: 安尼，
2: 但是有这个机会。
1: 当作囡仔骗你哦。
0: 好，我等我身体来较好时，再甲你。
1: 不是，是讲想骗孙安尼。
0: 哎。
2: 我讲真老气哦。
0: 哎呀，都是人无正经。
2: 骗弟弟啦。
0: 好啦，
1: 哎呦哎呦，
0: 不要啦，
3: 被刁了，
1: 被刁了哦，
2: 感谢你，感谢你。大力电视台安尼，互咱遮那正规的舞台，我
0: 咱咧
2: 出边，我家己感觉吼，我切得比风水我较好。
0: 开玩笑，风水我算什么东西啊？哎呦，反正伊也未来，我无可能会知啦。
1: 伊嘛起码无咧看。
0: 对啊，
1: 你真足够唱诶。
0: 好啦，等伊卖讲这件代志。
2: 唔知大力电视台有欠？
0: 有欠，有欠，
1: 有欠，
0: 有欠，有欠，一定甲你通知诶。
1: 哎，对，真欠啦，暗时。
2: 我这么无头路啦，我用来遮，用来打工，
0: 啊，边
2: 边边数嘛。
0: 无问题。
1: 半暝啊，两点四点，搁欠一拍。
0: 我你讲，我你讲，好朋友一句话啦，卖小吹啦，来请，时间到，谢谢哈。我叫平东，平东刚刚跟你通知哈。
1: 啊，无甲因三人做一唱。
0: 系啦系啦，好啦好啦，来排队啊。
4: 来排队第一组，我们欢迎方丽玲带来好听的歌曲，漂亮一下。
1: 很漂亮。
0: 狗爷呢？狗爷，好来。
4: 狗爷。
0: 漂亮一下，又何妨？

0: 太厉害了，刚才那个你你只有
1: 很俏皮哦，
0: 只有
2: 有
3: 哇，今天你来请个叫
4: 谁啊？但是真的很漂亮哎，
1: 对，
0: 开玩笑，
2: 我希望我也是减50kg。
0: 免啦，你放心啦，你对了。
2: 都要去生呢？
0: 真的？
3: 真的假的？
0: 今晚让我包租呢？
2: 哦，
0: 你
2: 好，
0: 对啊，
2: 对啊，
0: 那
2: 个变变变个生。
4: 姐姐，你是原住民吗？
2: 不是哎，
4: 哦，很像哎，
2: 好可怜。你听我讲话就
3: 怎么好可怜？
0: 他是说你的歌喉，
3: 歌喉，
0: 哎，歌喉，哎呀，他
4: 也是
0: 歌，他歌喉也是歌喉了以后也是像原住民。
1: 我是最不会唱歌的原住民，
2: 我也是，可是我不是原住民，我是。是
0: 你是
4: 你是深邃，
0: 你是新住民，
2: 哎哎，真是厉害厉害
0: 厉害哈，厉害厉害，你到底？
2: 汤呢？
0: 汤啊，落地啦！
2: 我到你落地台帽遐呢？
0: 哎呀，
2: 台帽，
3: 哦台帽哦，我以前嘛常常去洗呢。
0: 是啊呢。
2: 系啊。
3: 我骑我都要骑个骑40分呢。
0: 安娘，
3: 为汤起菇。
0: 哦。
3: 系啊，超远的。
2: 那边是最会塞车的地方。
0: 落地我较早嘛到遐呢，中了中辣的哈，万能工砖啊。
2: 万能公章在中立
0: 出来哈，什么哎，万万不能的就关机叫啊！
2: 万能公章，原来
3: 你是最能的，
2: 真的
4: 哈，什么都能。
0: 对，问我老婆好，这样了。
2: 谢谢，
0: 谢谢你哈，
3: 谢谢，
2: 感谢，感谢，
0: 有空常来哈，
3: 好用心哦。
0: 是的，来我们的新硕队来。
4: 哎，红队第二组杨红心带来好听的歌曲哦，明阳老师的歌《人生如作》。
0: 来，五分钟给拍破啊！

0: 一个看到啥音乐家啦，你是不是较早有捌做过迄个音乐的团长的指挥？我咧唱是弄，对吧？你哇，对吧？你唱的是弄指挥啊？
1: 带动啦，
0: 啊，有啦哈，
1: 带动，
2: 稍微学习一
0: 下。对啊，你看，
3: 我伊甲这有关系，
0: 有啊，
1: 有咧，
3: 有关系，
1: 伊工作甲这有关系，
3: 人咧推拿，
1: 哇，安尼啊，有花有枝有节有枝，
3: 哎，弄会带动，
1: 带动，
0: 你是咧做油压指压？
2: 传统整副
0: 哦，
1: 整副
0: 啊是半套全套，
2: 都可以看你那个哦，再配合。
0: 你讲啊，细只刚才美术在做吉他，这整对传统推拿整副，啊个整骨差得多，
2: 都有都包含在里面
0: 哦，
2: 都包含
0: 啊，这个要考什么证照吗？
2: 要传统整副推拿技术师。那个是那个
0: 很专业的，
1: 国家级认证的。
0: 五位骨质疏松，那个毛赶紧帮你啊！
2: 哦，那用气功，嘿，气功
0: 稍微推一下。
1: 所以大哥你也会气功？
2: 哎呦，
1: 龟派气功颇为重要。
0: 九九神功，
1: 吊
0: 悬音，
1: 吊庆腿，
0: 希望。
1: 是嘞，
0: 哎呦
1: 哦，
0: 金杯，
3: 那是咱们北港嘿吗？
0: 不是啦，咧北港香炉，
1: 北港香炉，
0: 北港六秀寺，
3: 哎，
0: 不是啦，不是，
2: 是用心呢，
0: 哎啦，他是用那个画儿吊住一个重物，
1: 哦，是哦，
0: 是啊，
1: 还得九九神功对啊，
0: 对啊，九九神功啊，
4: 万佛朝宗。
0: 哎呦，你有练过？
1: 万佛朝宗，
0: 哎呦，
1: 不简单，不简单，
0: 真正哈，看看这个太谦卑了，连刚刚给他点了点技巧子哈，我来练着哈，
1: 谢谢你，
0: 谢谢哈，
1: 谢谢，
0: 这个气场加好点，对，气功
1: 真的。
0: 哎，恭喜啊，我看到你厦门不肚子哈，我们是他是那个叫什么太极拳？
1: 太极拳，
0: 哎呀，来。厉害那个啪给我推边去，
1: 四两拨千斤呐！
0: 没错，他就他塞的啊，借力使力不费力哦，真的
1: 以柔克刚。
3: 你说他都没有碰到你啊？
0: 对，他就这样子，你过来对，他就顺这个势，你就
1: 你给他筋，你别给他筋，一的身体就
0: 一起来，一起来要练这个呢，啊，练一来就推边啊，练对，太夸张了啦，你应该翻跟斗才对。
1: 什么靠你才厉害呢？他鸟哎，
0: 莫讲出来，
1: 身材是老的辣。
0: 深藏不露，所以各位观众，那拄到半路拄到我，千万唔好对我哈，你知影哈？卖怕酒哦，直接看波队。好了，开个玩笑。好来，哇，排队。
4: 来排队第二组，我们欢迎吴子瑜，还有洪一正，都来好听的歌曲《今生的愿望》。
0: 来，我先给你拍拍啊。

0: 不是第一次来哈，一眼瞪出答案。
1: 好会唱哦。
2: 对
3: 呀、啊，哎呀、啊，这感觉真好哈。
0: 妖兽会唱啊，
3: 一个是桃园，一个是板桥嘛。
0: 是啊，
3: 隔壁，隔壁，很近啊。现在有高铁都很快啊，桃园到板桥
0: 捷运吧，捷运有都有相通嘛哈。
1: 对
4: 对，
0: 这两位是
1: 朋友，
0: 朋友哈，真的是朋友，
1: 真的
3: 真的啦，真的
0: 完全看不出来，
1: 不只是朋友，
0: 父子。
3: 你从不知道，我想说的不只是朋友。
0: 有没有这种想法？
1: 回家太做可能会杀了我。
0: 哦，太做哈、哦，
3: 所以他有老婆啊？你有老公了吗？
0: 有没有，
1: 我没有。
0: 啊，那好，哦、那没关系，还好吧。哎，
1: 什么可以？不
0: 是，
1: 可以。
0: 我是说这样子，
1: 就
0: 问你就比
1: 较当朋友就好，当朋友。
0: 我的意思这样子问就比较单纯一点。你想说他有老公，他有什么？就是四角恋了、哦，对不对？
3: 三个比四个单纯、啊，
0: 当然了、啊。
3: 以比较级来说啦，一比搞来共，
0: 对的。
3: 他们两个按那比搞。
0: 老婆怎么称呼？老婆，
4: 走。
3: 周润发
4: 太座
0: 啊啊！周太座，我跟你讲，
5: 太座，
0: 他不敢，这不大，你放心，你放心嘛。到我们这个节目都是很优质的，
1: 对对对，啊，
3: 纯纯跟他共，
0: 对啦，
1: 而且他一直说他老婆很漂亮，
0: 嗯、一定的，
1: 对对对，
5: 就很温柔。
3: 他怎么没有找老婆来唱？什么意思？嗯、
4: 他今天在家里帮忙，因为冬至嘛。
3: 你上一次好像就说他在忙了嘞，
4: 没有，因为他们家
3: 上次是过年的。
4: 他们家是做那个生意的，
1: 卖港台。
0: 他来的话，因为点一首歌，哦、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对不对？
1: 这条我真正袂晓。
3: 这什么？这什么东西？哦，哎、欸，无乐哥无简单，我陪你唔在看，迄个剩五老啊，对不对？
0: 你应该不知道这首歌了，太老了哈。我听阿妈唱了，
1: 听阿妈唱。今天你唱了，我知道了。
0: 哦，是哦，是。好了，谢谢你们，
3: 谢谢你们，
5: 谢谢，
3: 谢谢，
5: 谢谢。
0: 祝你们友谊长存
1: 哈，
3: 谢谢，
1: 友谊
0: 不可以变质哦哈。后来，所以是我们的好朋友 Apple。是啊，你知道，欸、我是巴拉，
1: 巴拉，对对对，
0: 巴拉 and apple，
1: 哎，
0: 然后来
3: 合唱哟，
0: 不了，猛力回头，啊那 A 三 A
1: 三，因为对名用你的名合，
0: 丢啊，拜托的哈，我不要收版权费哈。

0: 何か。哎呦，
1: そうですね。
0: 哎呦，日本語。哎，日本語。そうですね。
2: はい。
1: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perfect.
0: Apple.
1: Pen pie, apple. Apple pen.
0: Apple pen. 这个好朋友，而且呢，他跟我们这个送我们这个按摩鞋的邱总是好朋友。他说邱总比他还会唱《靠北边走》，你这么会唱，他还我说这个有时间要邀请到我们超级巨星秀。最主要他是爱心，那个爱心是无限的。孟子才，哎，他你只要任意桌，他送两双，
1: 就不简单嘞，
0: 都没腻吧嘞。我们这次那个桌数，因为你这样有冲高，那这样子没关系，就送。
1: 对啊，你在想呢，哎呐，一波上那人弹起来，那人人管理工
0: 付出
1: 啊，贡献出来，真的是很棒。
0: 以及想哎呀，以他在大陆哈30年，为什么回来了？因为妈妈身体不好，他特地回来台湾陪他妈妈，而且这双鞋就是设计给妈妈穿的哦，做感谢没？做
2: 感谢没？哈，感动。
0: 哎呀哎呀，
1: 你刚九一来这回球啊？
0: 哇，哎，你这么漂亮又那么会唱，这样子
1: 怎么对吗？
0: 危险，危险。
3: 没有，在他们面前我都不会唱。
0: 啊，在我面前算会唱
3: 哈，还有少虎啊，还有秋董
0: 哦。对啊，在我们面前算会唱，在他面前是不太会唱。
3: 我不敢说
0: 啊，至少对他讲，对他讲。
4: 哎呀，那个
1: 都很
0: 听到哈，他故意的啦，他故意。原住民怎么可能不会唱？
5: 我
0: 假原住民嘛，
5: 唱儿歌啊，三地歌啊。
0: 原住民，来你唱
1: 三地歌，
5: 来
0: 你唱一首。
4: 我的我那呀那呀嘿呀嘿那路啊，安德里亚那呀吼嗨呀。
0: 欸、那个他唱那地句有没有？我们119灭火器啊，西南吗？
1: 哎、喂喂、哦，
0: 那是你们那一组的吗？
5: 谁？
1: 不一样，他是卑南组的。
0: 哦，哎、啊，是卑鄙组的。那、啊、你是哪一组的 ？Apple 组的。
2: 是不满足，
0: 哎呦，不满足啊！
5: 不满足，
0: 哎，我们两个可以搭配一下，那红色的，红色的 apple 跟绿色的芭乐，
1: 哦，
0: 嗯，对，
1: 哎，圣诞节快到了，刚好
0: 一组
1: 红配绿，
0: 红配绿，狗狗狗，
4: 真美丽，
0: 真美丽，
1: 真美丽，谢谢你，
0: 谢谢你，
5: 谢谢，
0: 谢谢，好漂亮，
4: 圣诞节快乐，
0: 谢谢你啊！来，我们第三组，
5: 排队第三组，我们欢迎林美玲带来好听的歌曲《思念无罪》，
1: 好听啊，
0: 林美玲啊，哈，麦林导演啊。

0: 我那今天那这么好笑，今天大家都这么好笑的。哎呦，
1: 谢谢，太厉害了吧！哎呦，哦、平常应该有在哪边在、哎、在表演，在演
0: 有啦哦，
1: 还是比赛？
2: 都比赛。啊啊啊！
1: 没有表演啊，
3: 都比赛而已呐、哎。
1: 啊，都没有第二名呐，都拿第一啦。
0: 拜托哈，啊都唱哪一些歌？
2: 江蕙的歌比较
1: 好、wow 而且我刚才听姐姐有一段、欸、那个声音有一点点江蕙的影子、嗯、我觉得刚才有一个那个尾音
4: 很
1: 细腻那个尾音、哦哦哦啊、
4: 是不是真的
0: 我最难的那一段
4: 就是真的听久了、嗯、听这个人唱歌久了、嗯、你就会默默学到他的技巧
1: 默默的你像、哦嗯、小

0: 刚刚陪你主持这句，我嘛愈来愈搞唱歌，嗯、这、哦、因为陪你就搞唱嘛、
1: 哦。
0: 真的啦，我常常我嘛甲讲呢，我感谢陪你。
2: 哎、啊，那梦婷跟子郎主持这句，那拢无什么改变。
0: 是哦，安尼子郎爱注意，
2: 都是子郎的问题。
0: 子郎要注意哦，
2: 子郎你好好的教嘛。
0: 不是，
3: 对不对，
0: 我是惊子郎去有应用，
2: 去有意
0: 义。子郎爱小心哦。
3: 对
2: 对啦，开开玩笑，其实梦婷很认真啦。
0: 对啦，
2: 你想想，一起原住民哦。然后台语讲得不好，国语又讲得很烂，竟然有办法唱歌，那就是很用心在学习，好，就是、啊、
3: 很努力啦，
2: 是这样说没错吧？
0: 开始，
3: 谢谢，
2: 好，哎、啊，你怎样了哈？
4: 我在你弄就搞唱
2: 诶，好，好，谢谢你啊，
3: 你好啊，
0: 谢谢你，谢谢，
2: 希望大家哈一起来，好的，我们这个期待已久，虞姬二人组
0: 又来了，
2: 这个很厉害哦，哇，
0: 多啊那段哦，你若感觉已经足好看哦，错。嗯，更好看的来了，
2: 犀利哦！这能先报第一，做回来唱这个《飞上老来婆》，先给鼓励起来。

0: 本心，本心一本心，尊儒尊度是尊贤，
1: 太精彩了！
0: 老丁心主中文官，将而不慕断边天，在下那些勤用别人受环境的小弟受性命啊！来者何人？
1: 来者
0: 何神？
2: 何神？何假仙？
0: 叫孙我假，引我假赛。
1: 叫金呐！
0: 啊，拍什么？
1: 叫金呐！
0: 不可以吃屎哈！
1: 哎、哦，我不行，不行，
0: 不行，不行，
1: 那个没有营养，
2: 我吃过，吃过。啊？
0: 鼻屎？
1: 不是，他说真的，
0: 真的吗？
1: 想知道明天下午4点、6点跟你们讲，因为时间有限。

0: 到六点两个哈，这个相当厉害，又会唱又会。又会又干嘛、啊？
1: 没了没了没了、
0: 啊，只会唱而已，
1: 没了啦，
0: 也没什么，
1: 没什么啦，没了。
0: 对，然后十点到十二点，那困不起的哈，马上跨年的结果一点困不起哈。
2: 哎，不行，
0: 困到不知道人一堆啊。
2: 我指导劝瓜就搞哎，我指导很厉害哦，
1: 很优秀，两位虞姬二人组哈。
0: 对啊，
1: 哎，这样子在搞劝瓜，你看没？哎，
0: 当然啦，你们比赛较想要娱乐
1: 哈。哦，真的哦，哎，翘起来吗？
0: 还可以更好。对不对？好、oh, ，我们还在学习， oh. 我们的心态一定要正确哈。
2: 对，
0: 哎，一时的红，那是咱观众朋友肯定怕破啊，囡仔够追够追，但是我们要自己在成长，把它好还要更好，
2: 对，要长红，
1: 很棒，
0: 阿兰在不？
1: 像你们这样的舞蹈是你们两个自己讨论，还是有老师在帮你们编？
3: 我们自己讨论的。
1: 哇，什么啊？参考网络上面的一些影片嘛，片段对不？
2: 哦，好厉害哦！另外，
1: 今麦的囡仔吼，迄网络那用的对的所在吼，哎，迄拢就好诶。
0: 我直接看了，咋？因两个，你看那个网络就是那个布袋戏的嘛，吼。
1: 不啦，气牙背啊！哎，
0: 不错啦，其实他们都
1: 很用心啊，
0: 很有想法
2: 啊。
0: 包括我们的狗狗哥哦，以前经常在我们节目之露出，还有到我们的大陆哦，闽歌
1: 闽歌赛，
0: 全球闽歌赛哎，进入几强啊？跟大家报告一下，
3: 三十强
0: 哦。那去那个舞台，你觉得怎么样？
1: 很紧张啦，
3: 有吓到，
0: 有吓到，
3: 很
0: 夸张，对不对？哇，那个场面，
4: 规模场面，
0: 对的。
2: 对，
1: 啊，小鱼儿去参加过吗？
3: 有参加过，
1: 哎，有参加过，
0: 有了。他外场，而且现在有还有在做那个街头艺人吗？
3: 嗯，比较少，
0: 比较少了。
1: 没空。
4: 小鱼儿是不是有去那个那么旺？
3: 有
4: 啊，
1: 因为现在棚内节目的接咖的接不了啊，应该嘛不是。
0: 但是他也不会忘本啦，他就是说对妈妈对他的教育有没有自己练琴，其实这个琴也是一个技术。
1: 对对对，
0: 阿狗哥也要加油哈，可以练怎么杀鸡啊哈，
4: 哎，
1: 学个才艺啊，哎，真的。
4: 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因为看过很多童星嘛，
0: 是的，
4: 但是干嘛因两个还没有那种匠气。
0: 真的，
4: 就是要保持。
1: 你说有降气的童心是在说
0: 黄顺吉，
4: 就是你们要保持这样子，
0: 对，
4: 刚
0: 听
4: 了，保持初心，
0: 赤子之心，
1: 对
4: 对。
0: 好，我讲那个道子啊，撸八岁一桃撸懂，
1: 对，
0: 听得懂吗？
3: 听得懂。
0: 要虚怀若谷，我永远都是第一天，我要好好的加油，今天比明天比昨天还要更好，就一直加油，一直进步。啊，卖动作哦，我做稿，没有最厉害的，只有更厉害而已。
1: 像我们这边的观众朋友，阿公阿妈最喜欢那种愿意向上的，
0: 真的
1: 愿意努力打拼。
0: 你看，
4: 谦虚努力的小朋友，
0: 梦婷就是这样子嘛，都是阿公阿妈我咱也谦虚嘛，都跟人家都不要求那个，做谦虚。
1: 来，颁个奖，
0: 来来颁个奖，谢谢你们哦，有空常来哈，好不好？有空就常来哈，
3: 啊，
0: 虞姬。二人组哈，咱观众朋友，你要做什么公益活动哈？哎，不要紧，连龙万来邀请，因老赢做公益，他们不落人后
4: 哈。
0: 所以好需要赶快卡起来点位。好，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成绩是，
4: 来给你们报红队，
0: 红队
5: 264，
1: 哇，
0: 白队
5: 145，
0: 相差几票？
3: 130，
0: 哎呦，厉害了。
1: 110几，
0: 很累呢。
1: 一百一十几，
0: 对不对？
1: 第一球，大力一球，
2: 对，
0: 欢喜滴滴球。
1: 哎，你看，哎，观众朋友，你看恁家厉害，连啪啪拢别有心机，
0: 变变白，你看嘛。
1: 然后长头丝，恁搞咱119藏在
0: 两
1: 队的票数里。
0: 所以讲哦，感谢恁啊，阮真认真咧做这部，啊嘛，希望恁赶紧加油，赶紧支持。

0: 谢谢。
1: 哎呦，厉害了！哎，哎，你唱歌
0: 真的不简单，
1: 唱歌都是自己学还是跟老师？像这首歌呢？
0: 这首歌，
1: 自己学的。
0: 对
1: 对哈、
2: 哦，你本身也喜欢吗？喜欢这首歌？
0: 对，很好听啊，
2: 好厉害哦！
1: 来来来，我们老师跟你唱歌。
0: 我说我刚刚跟伯格在讲，我说他的声音比较中性，
1: 中性、
0: 就是、对，有他自己的特色。
1: 对、哦，
0: 还有小玉的声音比较柔一点，
2: 对，
0: 就是我觉得两个搭起来会有、会有
1: 不同的
0: 感觉，
2: 不同风格。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两个搭起来的声音也很和谐。
1: 你知道中性听得懂吗？就是中国信托的
0: 不是、
1: 不是哦、
0: 就是
1: 我补一下，跟二信有什么关系吗？
0: 没啊，就是都很好听的意思，就是中性，就没解释，你解释一
1: 下，你说不对我解释，
2: 没这么管，没这么
1: 假，没伤甜，又没伤咸，
2: 对对，
1: 嘟嘟啊好，
2: 对，嘟嘟
1: 好，而且他最近呢，跟戏说台湾的剧组有拍戏，
2: 哇，
1: 这个礼拜六那个29号啊，戏说台湾。
0: 台江嘛，正青梅溜
1: 溜啦溜啦
0: 哦，
1: 真好看。你是演那只溜哈？你不可能演妈嘛哈？啊，你是演什么角色？
3: 我是演小牡丹。
2: 哦、小牡丹，
1: 小母鸡啦。
2: 小母鸡，
1: 小牡丹
2: 嘛。
1: 哎呀，哎，
0: 好可爱。
1: 哎，以前哈，哎是固定的，是不是固定的班里，对不对？就是。就是有一个他们有的他不是零演就对了，他有固定的嘛，对不对？他是固定的，所以
0: 不是客串的呀，但是一打几乎每一集都会看到你，对不对？
1: 就是他有
3: 小朋友的才
1: 有小朋友的他的，对啦，所以好好把握哈。
2: 你看姐姐长这么大来得及。
1: 嗯，
2: 可以
1: 啊，可以啊，可以啊。你这么大，你可以下辈子快到了，马上就来临了。
0: 雨梦婷嘛，就什么 Annie 啦，
1: 对啦。

0: 有啊，他的梦想就是演戏这样。
1: 周星有地位的 N 美后，你要 N 戏
2: 说。对啊，我乐哥就怕别人完成我的梦想。
1: N 的后，你就是咱都来捧内，咱自己练的练的好，好。改天要是有空来演一下，我们主持人有主持人有机会，好不好？
0: 对啊。
1: 哦，但是要有空啦，我们都礼拜二，礼拜二的下午嘛，哈，
2: 欸，下午对下午，
1: 如果有空再让你客串来演， 好不好
0: ？
1: 最近还有唱片公司找上了那个虞姬二人组，哇，要帮他们量身定做哈，所以呢，我唱片公司被矮丁行军签嘛，我牛你好不好哈？真的很不错啦，
0: 欸，希望不低调，
1: 越来越进步，啊，好不好？加油 啊！莫忘初衷哦，嗯，好不好？听得懂吗？
0: 好。哦啊
1: 哎，不要太骄傲，好，哦哦，不要，嗯，没对，
0: 哎，
1: 好，
0: 不可以变有啦，
2: 对
1: 对，
2: 乖乖的努力学习就好。
1: 阿听阿妈的话，阿公只是不笑，脸色比较难看，他心是很柔软的，
2: 你知道哈，
1: 一心挂起后悔啦，因嘛是因为你亲生啊，对不对？哎，你咪叫来哈，对啊，一定一定会听来哈，他只是希望你能更好。哦，加油加油
2: 加油，哦，
1: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狗狗哥，哦，希望这个笑脸的哈，哎，给大家好加一下油的哈，会有更大的空间。好，来我们第四组，
0: 来红队第四组王素丽带来好听的歌曲《秋烟花》。
1: 哦，这么好听啊！听看五分钟，该拍破啊！

0: 这书开袂少，你看。一招可是我顶工看一书，敢那做万几个，敢那做尔咧，真正。
1: 对啊，这材质看起来就好呢。
0: 对啊，哎呦，
2: 勇爱呢，
0: 啊，这应该是家己的吼。哎呦，你哎呦，
3: 我。对啊，是我
0: 四五万来，讲啊，
3: 四五万没有，不，是我到那个澳门去上班的时候，
0: 你在澳门上班，难怪 IQ 加你厚
3: 点。大陆去买的，
0: 你在澳门上班应该赚不少钱啊。
3: 也没有
0: 红牌嘛，对不对？
3: 没有啦，他们是融合教育的，请我们过去
1: 教育
3: 哦，对对，
0: 教他们怎么赌博啦。
2: 一看就是很有爱心，
0: 教他们怎么赌博嘛，对不对？
3: 啊，不是有的，他们是老师。
0: 不是博弈啦，不是赌博，博弈啦，
1: 博弈
0: 啦，啊，我教啥咩？
3: 那个学前的特殊教育哦，幼稚园的特殊小孩哦，
0: 很有爱心，
1: 对啊，
3: 那因为他们需要吸取我们的一些
0: 经验，
3: 对，
0: 因为安尼看较对中啦，嘿，哎，小刚
2: 这些书要就贼耐心的呢，
0: 真的，
2: 对，而且要很有爱心，很有耐心。
3: 我记得我们老师有说过，教特教要有爱心、耐心，加一个永不灰心
1: 啊，永不灰心哦，
0: 真的，哇，你是有学过。这个教育特殊教育还是后来无师自通的？
3: 没有没有，一定要去修学分哦。我是在台北市修学分的。
0: 了解了解。
1: 几开心？为什么会想要去？
3: 因为本身是特教，幼稚园老师，哦、然后觉得特教班很有挑战，因为每一年都有那个自闭症，哇，那个自闭症的孩子哈，大概拢无共款。
0: 他们不是笨。他们是因为活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
3: 他们是不会说出来，但是他们理解，
1: 其实什么都懂啦，对对对，
0: 看破不说破，
1: 对对对。
0: 其实有人讲，柯文哲他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3: 亚斯伯格，他那个是比较好的，可以在普通班。哦，阿温改吼，拢是迄种诶。三回那等于七八个月，安尼，啊，从头开始教，
0: 安
3: 那
0: 食
3: 饭，安那放尿。
1: 姐姐，你看我有无？我其实细汉其实上过资源班。
0: 已经慢慢啊恢复起来，恢复正常啊。
1: 要正常啊，嘿，
3: 你是自由的。
0: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公益活动也是就是一个亚斯伯格他的一个协会，关心协会，还有另外是单亲的，就是那个嘛，我们的。
2: 关怀这些儿童，
0: 台湾阳光妇女基金会啊，两个协会了哈，希望哎，真的老师这样讲，他特殊教育也需要，最主要是家长那一块哈，家长要怎么去安抚他们？其实他们讲直白，因不是公，因自己因的活在自己，怎么把他引导出来？像他们就表演太鼓啊，表演古筝啊，他们都可以啊。
3: 他们都有一个零碎的记忆，就是说老天会给他一个特别的专
2: 业，
1: 对，所以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啦，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多给点爱心。
0: 他的专长就是故意唱的不好听，让你们有信心，这个是老天赋予给他最大的一个能力的哈。好，谢谢你，好，
1: 谢谢，
2: 谢
1: 谢，
2: 谢谢，谢谢，像照亮别人啊，那
0: 有你在，对不对？人家就不会害怕。
1: 我喜欢博君一笑，伯乐歌感。
0: 后来白队来，
1: 来白队，我们欢迎方丽玲、洪一正，都来和天爱歌曲《金星》，
0: 来星最破，
1: 来星最破。

0: 哎呦，水哦！哎，他单身吗？他？
1: 我惊你生几个会
0: 去？我惊生几个嘛，会使单身啊？
2: 对啊，
0: 对吧？刚好刚好几点？哈？李永山？
3: 不。
4: 哦，没事啊，没事。
1: 气质美少女呢？
0: 气质。气死美少女，他得被你气死的，
2: 我气死了，
0: 哇，哦，不错。

0: 很好呢，一次换两个。
1: 哎呦，
2: 没有，是我是那个
1: 体力好啊，
0: 体力好，
1: 体力好呢。
3: 啊，你拢是伫单位在唱歌？
2: 大概都新北。
1: 找一个无人熟悉、远的所在，对不对？
0: 小酒几杯，
3: 很活泼，
1: 都在那边唱啊。
2: 新北吧，新北
1: 只要老婆不知道这样都可以唱。哦、
0: 哇，原来、
1: 啊、是这个意思吗？
2: 没有了，没有，那还是要抱被子。
1: 哦，你去唱还要抱着被子，那是干嘛、啊？抱棉被纯聊天吗？
2: 请示一下
1: 啊，请示一下啊，在寝室唱好吗？会出事情呢、欸。
0: 可以唱的地方很多呢。
1: 对呀、啊，为什么要寝室还要抱着被子？
0: 淡水唱。
1: 哎呀，淡水啊。
0: 抱着棉被去淡水，
1: 淡的水底吧，流浪到淡水，好大的啦！哎，我的新瓜好大啦！
0: 对，新瓜，而且这超厉害的，你一下很俏皮，然后一下很抒情，
3: 对啊，
4: 这才是真正的我啦！
1: 一能进，二能动啊！你看，
0: 什么都可以，
4: 这现在才是真正的我了
1: 啊！那是以前的我。
4: 少五十公斤
0: 哦，
3: 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很有自信，很活泼，
0: 对对，
1: 开玩笑，
0: 自信最重要，
1: 没错啊，
3: 真的，
1: 我的梦婷就靠着自信在活着嘛，不是？
0: 很有自信，
1: 对呀，好，不要自暴自弃，
4: 我一定要成功，
3: 成功，
1: 我一定要做阿公，好了，谢谢，
4: 好，谢谢，
1: 谢谢两位，谢谢谢谢啊，欢迎大家哈，组队来报名，好，第五组，
3: 彩虹队第五组，陈佩叶带来好听的歌曲。春天哪会这么寒，
1: 寒天哪会这么热。

0: 叫
1: 太优雅了，
0: 对啊，你是在学佛的哦，那样呢？哎，哦，你穿这衫这三宅一生的了，哎，三宅一生那个字要怎么讲？
1: 一身米阿奇，
0: 一身米阿奇，
2: 哥哥戴手套呢？
0: 哎呀，太厉害了！
2: 哇，好特别！你像看在这里唱歌还是就是那种很享受那种感觉，
0: 对吧？
3: 很投入了，
1: 很投入。对，
0: 刚孟婷问一下，你那个抖音抖得很，
2: 对啊，怎么抖的？
0: 是不是因为冷气太强？讲一下，
3: 你不会说我是害怕吧？
0: 不会啦，怎么可能害怕？
2: 就是你唱歌然后就可以，
0: 就算是害怕也很自然的害怕，
2: 对，
0: 害怕
2: 的
0: 很自然，
2: 是害怕吗？不是吧？
3: 应该。
2: 真正是就唱歌会，
0: 有意有，我的腰嘞，
1: 你刚刚就厉害
0: 哎，
2: 对啊，
3: 谢谢，
2: 太厉害了。
0: 你是怎么办到的？
3: 没有嘛，就是蛮怎样来，有些人说我抖得太厉害了，我就尽量的不要。
0: 他们不懂。
2: 对啊，你看我看了都觉得好厉害哦。
0: 你看像是外行就知道你很厉害。
2: 是这样。
1: 这不是大家人都会跳，
3: 不行。
0: 不，内行会更加，原来是那么的厉害。内行就可以讲出你那个翘楚在哪里。内行我就可以说他们不懂。你看，我是内行的。
3: 谢谢。
0: 但是连外行都可以看得出来，表示你那个 sense 在这大众之上。
1: 真的，
3: 谢谢，感恩。
2: 对，谢谢。
0: 接下来我们也不知道该夸什么，就这样子哈。
1: 对，接下来就好，接下来就厉害了。
3: 好，谢谢。大力电视台，谢谢。
1: 谢谢。
0: 谈到广告了。
3: 啊，好，朋友拢都可以。
0: 讲啊，这是最重要广告，其他都无重要。
3: 哎呀，
0: 对啊。
2: 哎呦，谢谢。
0: 怕出价嘛？感恩。好，大家都真好。来，接下来第五组，
2: 来排队第五组，我们欢迎吴子瑜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情真伟大》。
0: 哎，安尼哦，
1: 爱情真伟大。
0: 这台语哦，听我妈的哦。

0: 哎呦，来来来，两位两位，我们的老师来来来哦，来啦，
1: 好看的舞蹈，
0: 这么高调呢，
1: 好听个好看。
0: 来来来来，老师来来来来，我伊嘛爱啦，我紧啦，讲一遍啦，我紧啦，嘿啦，老师讲两句啦，哦，你跳舞跳偌久啊？
2: 大约十几年吧。
0: 十几年哦，阿娘喂，哦，啊跳舞呢，很看病的呢。
2: 才是我真正的老师啊！
0: 哦，他是老师，阿娘哦，哎呀，
3: 我刚刚差点真正的老婆。
0: 喂，卖乱控啊！
3: 听错，
0: 乱点鸳鸯谱，那变成师生恋了，你拜托。
1: 真的看他们这样跳舞，就是好好看哦。
0: 对
3: 啊，
1: 哇，而且又很轻盈的那种感觉，
3: 那手都会就这样子。
1: 啊，头前几位够搞唱啊，整个表演就整个很好看。
0: 所以咱欢迎哦。也要哎呀，你今天无唱？
2: 无哎，今天是特别来伴舞而已啊。
0: 安尼哦，
3: 对，我想讲，哎，是队长，安那也无唱歌。
0: 无啦，你喊这五条呢，因为真唱都无够，我呢。
2: 没有机会了。
0: 但是你其实他，其实他唱的时候，镜头都照你，都没有照他哎。
1: 有啦有啦，
2: 让他照了，他出。哦，好，镜头给他，
0: 镜头给他，
3: 有啦有啦，都有啦，
0: 开玩笑的啦，
3: 对对，
0: 我们都带浪了，每个都看不清楚啊，没有，每个都有进来了，
1: 清楚啦，
0: 都有进来，都有进来了，哇，哇，干起来了，哇，哎呦，身材好好，
1: 对啊，
3: 对啊，而且很俏皮耶，
0: 对啊，
3: 那个肢体动作就俏皮，就勾子眼，
0: 那也高尬呢，哇，
1: 真的真的，哇哇哇，
0: 而且还有签名嘞，吼，演技，
3: 对，
0: 一股是什么味啊？嘿，是啊，
4: 我忘记了。
3: 怎么会？
1: 没有，那个都只是一种艺术，一种好看而已。
0: 只是图腾，
1: 是什么不重要。
3: 这是需要起些冲动。
4: 就是记得爱自己，我想起来。
0: 哦，英文怎么说？

0: 啊 ，Jesus, I just he.
1: Love myself.
0: Don't
1: forever.
0: Forever.
2: Forever.
0: 爱心哈，
2: 永远爱自己
0: 啊、嗯、！Always love,
2: love myself.
0: Always. 哎呀呀呀呀！差不多，差不多哈。哎，我的公子，你笑你，我的公，你讲，你挂高。哎，永远爱自己。
2: 老师，
3: 真的跳，他很会跳，而且唱歌又好听。
0: 你哦，哎，我看我在看英文字啊，那个字太小。我有一个想要you。给它撑开了，
2: 哦，你在说给它放大了，
0: 当作手机那个撑开了，
2: 那个放大了，对，
1: 后面还有，
0: 哎呦，
2: 哇，哇，这三款
1: 转一圈，转一圈，
2: 我们来转一下，
0: 你看嘛，哇，嗡，我们
2: 把你 home， 他拍谁
0: ？All money pay me home， 对吧？呵呵，所有的钱都到我家 ，All money pay me home。
2: 因为下面跟玩乐哥带。
1: 那请大家请上台，
0: 哎，请上台来，
2: 谢谢谢谢，
0: 好来，好，也感谢我们一条根啊，我们的市的院长，让我们所有的参赛者啊都有一条根哦。
1: 红队这边，
2: 来白队这边，
0: 来来来，
1: 队长，
0: 白队是像队长管，队长管，队长管嘿。啊！你跟他够跳舞了，你跟他够跳舞，咱这分数，咱看出来真正的袂好高嘞。
3: 我这八波来哦。
0: 诶，咱这全国的呢，你北部哪有差？你安尼对不对？你安尼
3: 北部来
0: 那个啊，你安尼未使？你敢够跳舞，拢无咧够够分数呢？敢到选团者嘛，对吧？啊，你敢有迄个舞蹈班啊，赛吗？
3: 有啊，
0: 有啦哈。敢到到
2: 本身嘛，就咧搞。
0: 好，来啊，我们红队跟白队分数报一下。
1: 红队380票，
0: 白队。
2: 白队175票。
0: 好，这个表演完全无关的哈，最主要是讲敢到广告。到酸团，因为有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大力119，你们口耳相传，和家里后的电视台这么优质的电视台，让陪伴每一位观众朋友，阿来喝不喝？喝了哈，来谢谢我们红队哈啊，杨九你知不？借他们看一下，他们回去，因为嘿嘿哈，对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你今晚是在演戏呢？
1: 好，谢谢大家，拢爱蒙掉安尼。
0: 黑啦黑啦黑啦，
2: 感谢
0: 啦哈啊！欢迎大家组队来参加哈，五个人就一团哦哦，而且呢，我们没有限制啊，你只要3个月没有出现过，我们统统欢迎。不唱歌，不跳舞，不吞钱，不吞剑，不跳火锅，拢总会使哩
2: 哈。
0: 吃庆丰蛋哩哈，感谢你每礼拜六中到12点到4点准时给咱收看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挑战。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给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哈，七月初你就

咱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着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

0: 要使用啊，爱了解艺术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做电视节目做十几年了，一直做甲家己做大力电视台，才知影做节目真正是真辛苦的代志。因为我逐工唔是爱四处找好的商品，啊无就是爱练歌，爱准备节目。节目我一定要做甲上好，要大家看了欢喜。当然，找商品一定爱找上好的，爱让大家健康。长期甲咱咧拼，身体真正有当时会无啥会堪住。好佳哉，我有用诺丽果来保养我家己的身体，我逐工食，身体自然就较健康。
2: 诺丽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酵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56000单位，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1: 用诺丽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甜，我嘛未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会补4点到6点。永远完美呈现。
3: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啊，到了白天又干咳啊，咳起来就闹一直尿一直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啊，这个头前还没扫完，后边搁接着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都黑咕安尼同款。啊，总啊，我就是听到阿英讲啊，咱的诺丽的迄个喉糖啊，结果吃落，哦，我那拄啊要压起来扫，赶紧淡落，马上好。啊，那都未好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给咬个两口，给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淡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未够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十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见着食饭啊，见着。啊，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的喉咙安尼清凉，啊，搁而且困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也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甲扫尾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啊，扫甲拢食西药，食甲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个丁小朋友一定爱食诶，买去阮三个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嬷好好吃哦，安尼。结果食这类讲哦，从啊拢总甲进一年多了，毋捌个咳嗽。
4: 大叔，毋
0: 捌停过啦吼。
4: 哎、欸，毋捌，
0: 真正足好吼。
4: 哎呀，
0: 你南山妈有落掉诶吼。
4: 有啊，今麦都唔捌过发啦，
0: 唔捌过发啦。
4: 哎
5: 呀，哦，阿燕，你妈呢？较食袂咧，我比我已经袂赴咧，看袂赴安尼。
0: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5: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粉嘛，啊，食种拢会臊，你知？啊，来我揢这互食，伊就是来咧臊，我揢互食。系啊，今麦拢伊咧买。妈妈，你要搁买袂？伊讲无咧买，我讲啊都无咧买，我顶工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组大组，我已经食完啦。
4: 红棍啊，阮兄弟红棍啊，拢有咧死咧哦。啊，拢那个无欢喜啊，而且哦，老烟枪哦，即摆遐未到楼顶就听到。
0: 烧干咧吼，
4: 烧干，即摆拢袂啊啦。
0: 即摆拢袂啊，真正有赚啊
4: 哦。
5: 啊，我都常常伊讲无好啊，啊，
0: 即摆
5: 咧喵喵啊，啊无就是会酷酷烧，拢烧在死啊。
0: 安尼吼，
5: 啊，感咧较舒服啦。我老公啊，他老烟枪啦。
0: 啊，老烟枪哦。
5: 他不敢在我前面
0: 抽烟
5: 啊，
0: 是
5: 啊，我有一天嘛，就是看他咳，我就拿了3颗给他吃，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0: 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5: 整包给他吃，冇加加了有够好诶，
0: 安那好，
5: 啊，就食了吼，迄个细菌啦，蛋拢补啊，较好诶，
0: 真正
5: 买3桌大桌，
0: 啊，你是买啊济，买怎啊？
5: 无啦，人叫我买，啊，人就是讲我分人食啦，
0: 哎呀，食了，
5: 啊，人大家食了讲足好诶啦，拢无少啦，
0: 真正拢无少，
5: 嘿啦，啊，这等你讲买糖，叫我著甲你买啦。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我嘛拄好感谢你哈，啊，这个产品主要推出到即卖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济迄个，诶，旧年扫的迄种嘿啊，人讲医生惊地扫啊，土水会惊掠流的，扫袂好诶，扫到香诶，扫到下骨诶，扫到囡仔过敏，扫到目屎流迄种嘿。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到3万的这 SOT， 29000的 SOT， 哦，所以你干一粒啊，把你的这个规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垃圾的物件来清掉，所以有迄痰排袂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的王太太，因人老烟枪哦， 伊爱甘努力，都毋捌去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咧食。

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努力哦。有一摆倒来无听到伊咧扫，佫摕几包，尾啊连查囝嘛倒来讨，连孙嘛倒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民区的周太太讲，伊六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毋过不时感觉脑后喵喵的，想要打扫，一工食四粒，哦，食三工就袂扫，吼、哦，喘气佫足顺畅，讲话佫正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个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吼、哦，无草莓内底有一款农药残留，我阿妈棍种起来，砍哪啦种起来，口腔袂无爽快，看医生拢无效。食诺丽了后，隔两工消的，吼、哦，另外一摆是扫扫袂好，一工食四粒，食到第四工，吼、哦，痰规个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拢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食。啊，这个吼、哦，我、哦、这个足特别的哦。这黄太太讲用甘的诺，甘咱的这诺丽果口口安定讲啊。因查囝讲感感的了，讲脚顶悬的瘤无去啊，因爸因翁爸肚顶悬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我当甲恁讲是讲吼，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六百几万人确诊过，啊，佫有黑数可能超过六百万，千偌万人拢已经叫感染过这個新冠肺炎啦。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的，好袂离的，得了一日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这气都啊，用 SOD 甲清出去，用这个超氧化氢化酶努力甲清出去。你一天甲感一日照三顿感，啊，要困进就搁感一粒啊，一天感四粒就好，哦，一天感四粒，哦，甲你的这个细胞这垃圾甲你清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啦，免疫力足重要，啊，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啦。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这个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细胞，佮有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所以医生咧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盖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好美丽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天让你开无几年，啊，结果你佫唔甘把你的身体顾好。安尼我就无办法啦，哦，这是我直接吼上辛苦个大家讲，你会当参考看卖，空气污染啊，看工厂个油烟啊，有诶无诶，这拢会造成啥？造成 PM2.5， 造成咱身体当中个这个发炎反应，哦，尤其是啊，入去甲血液内底，佫会造成血栓哦，入去甲心脏内底，造成这心血管的疾病。PM2.5 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当然坏啊，坏到你看不见。咱伫个厝内底啊，咱可能还佫会当用啥物？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家阁看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干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个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无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伊会当帮助咱产生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互你排泄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個平衡你的血压，阁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让你达到你好困好入眠，阁会当平衡你的糖分。佮家你的体质对生性的体质改变做弱碱性的体质，互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即个减脂，体抗力也好，嘛佫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個，伊佫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毋是刚研究酵素尔，伊佫甲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再加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佫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啊罗汉、果子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才有法度做一包这個，哦，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努力，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20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啦，即摆认真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啦，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外嘛，吼，所以内底这個酵素。赛洛宁源、够冬凉蛋素、多糖体、够 SOD 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一粒，这小小一粒啊，冻你比外口食啥物过亿更的物件，过一大堆。你的外口市面上你卖迄个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冻一罐枇杷膏，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努力。十种的清瘟汉方，佮加上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甚物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发炎啦、啊、等等啊，这个

0: 身体这帮助拢非常的大吼。考完顶啊，一包给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块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做个排毒针啊，哦，做 SOD 就对了，做一支也10000块。所以我头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29000 SOD， 一包等于580000。啊，我这做一支卖你一包580000，抢劫个，那有可能卖你一包580000。效果好，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天重点是讲哦，这段广告刷了后，我跟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一直甲我讲讲哦，挡袂掉啊，一定爱去，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个调整嘛袂使，大行物件拢起价，所以我跟你讲，今天我同款要用上届便宜的介绍，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20粒，卖你360，360块算足俗个啊！哦，有够俗个俗啊！这是粒二，等于一粒18块嘛。哦，360一粒18块。但今天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八包360偌济？爱2880嘛，288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仔认真个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俗会到0800009119，八包。哦，八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00嘛，我卖你1500就好，1500块就好。新卡电话好吧？新卡、新牙、新卡，我拢甲恁优待哈，0800009119哈。来，买八包，搁加八包给你，一摆让你炸16包倒转去，让你一粒开偌济？开无甲5块钱啊！一粒开不5块钱哦，咱的这个今仔日细组就是让你一摆炸16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使无？来，三罐来。今仔顶到主文大组的啊，50组尔吼，大组50组袂当超过吼，因为安其他无爱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32包，2680块。2680，细组的16包，1500块一包，无甲100块，一粒无甲5块。0800009119，啊，家己去比较，无要紧。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荷塘，你拢会使去比较。这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咱无你操蛋啦！一粒等于啊2.9支的排毒针哈，含电50组哈。0800009119，0800009119，大组小组随在恁啦。来，你要卖恁，你要来接个电卡来，你要桂枝。
1: 你啊，送荷塘一组。
0: 好，来一组来58串来，金凤你好。
1: 要做细组。
0: 来，好，外九串，大串细组，无要紧啦，黄大哥你好。
2: 喂。
0: 大串细组，来60串细组，来，你要配龙，你要配龙。
3: 嘿，我要细组。
0: 好，来61串细组有16包啊，我果真大哥。
1: 喂，大哥
0: 来。大串的62串来，你好，余真，再个顶卡者来，喂，你我改，你要小姐。
4: 喂，
0: 小姐，大串细组。
4: 我细组啦。
0: 来，65串细组，来，你好，吴太太，你好。大串细组。
4: 细组。
0: 来，66串细组，来，丽云啊，你好，大串细组。
4: 细组。
0: 来，67串细组，来，小英姐，你好，大串细组。
5: 我细组。
0: 来，68串细组，来，你好，素娥，你要不要大串细组？
6: 大组。
0: 来，69串大组，来，你好，雪晴，你要不要大串细组？
7: 我要细组。
0: 70串细组，来，你好，来，十字大姐，你好，大串细组。
7: 细。
0: 好，87串，你好，来，素金啊，你好，大串细组。素金啊。好，来85串，甲接者来收网啊！
8: 我小谢总。
0: 好，来89串，谢总聪明啦，你好，聪明来接起来，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大串谢总的，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大串谢总的。喂，大串的来过，85串，大串的来为你好，要大串谢总的。
9: 小组的。
0: 啊，59线来，1500来，春香，你好，要大串谢总的。
10: 谢总的。
0: 来60串谢总的来，你好，文龙大哥要大串谢总的。
11: 我做大组的，
0: 62串大组有食薰的买大组的啦，你好，小玲姐你好，哎，吴妈妈，
12: 我要细组的，
0: 我来细组的啦，66组内底有人食薰的，拜托一下买一组啊大组的，让伊迄老烟枪甲戒掉哈。为你来，平清大哥你好，大组细组的，
13: 我要做细组的，
0: 来9串细组来，为你我戒，你好，大组细组的，
14: 我要细组的，
0: 来51串细组来，胜利你好，大组细组的。
15: 双
0: 子的，52线大组，细组来，林雅，你要大组细组，
16: 细组
0: 来，53串来，你要来，美莲，你要大组细组，
17: 细组，
0: 来54串，甲接一个，秀霞，你要大组细组，
2: 我
0: 十五岁哦。你若厝内底有人食薰的，有囡仔过敏的，有身体较虚弱的，有确诊过的人，请你无论安怎一天甲我照三顿干一粒。你甲我干过了，你就知影讲啥物叫做心凉鼻头灰啦，啥物叫做开胸离结，啥物叫做头重开。

0: 0800019199来，你好，啊，算了，你好，我大大声说，
1: 大声，
0: 来五十八岁大声来，你好，采访姐，你好，大大声说，
2: 谢谢，
0: 来六十岁来，你好，丽芬姐，你好，大大声说。好，来六十一岁，来你好，来正宗大哥。
3: 可以。
0: 哦，这你上爱的啦吼。
3: 哎呀。
0: 对哦。
3: 大帅。
0: 唔捌停过啦吼。
3: 哎，唔捌。
0: 真正足好吼。
3: 哎呀。
0: 哦，你食甲讲去恁家的老烟枪，即摆嘛较袂兴旺吼。
3: 哎呀。
0: 哦，啊你阿妈骨咧南山妈有落掉的吼。
3: 有啊，即摆都唔捌搁发啦。
0: 唔捌搁发啦吼。哎呀。哦，来六十三岁，来大帅甲接者。连你阿妈骨咧南山妈都落掉的，你也看有偌厉害都？用夹的咧，用夹的啊！东贤大哥你好，大帅先生。
4: 去教大帅。
0: 来来，大帅来，你好，六十六岁来，你好。翠云姐，你好，翠云姐，大壮先生，好来，大家去出来哈，认真卡，这栋广告真正有够俗的啦，你好，嘉颖，你好，翠云姐，你好，大壮先生，
5: 先生，
0: 来五仔线，1500块尔，1500块，十六包，一包无甲100块，素贞姐，你好，
6: 嘿，
0: 大壮先生，
6: 哎，大壮，
0: 大壮吼，你家己算嘛，1500块一包无甲100块，你若买大壮一包，啥物80块，才80几块。一包80几块尔，一粒才4块，4块外尔，一粒4块2尔吼。来，赶快把握时间来，木原大哥你好。
7: 好，嘉颖你好。
0: 哎，大壮先生。
7: 大壮啊，上一座。
0: 好，感谢啊，陈大哥，我四串啊接进来。尊玲大姐你好，大壮先生。
8: 大壮。
0: 啊，大壮55串啊接进来，小茹你好，小茹。小茹。喂，来，连茹再搁增加阿娇啊，你好，大壮先生。
9: 喂，谢
0: 谢大哥，我再来算，大无紧哦，你甲买细组拢免歹势，细组就16包啊，细组你啊，豆豆啊，减了减几啊个月啊，为了来春英姐你哦，大大细组的，
9: 哎，我买大组的，
0: 好好，等我一下，59串，春英啊，接一来，阿英啊，你哦。哎、欸，大壮先生，好，60串，细组的16包啊，大壮的32包来，来文庆大哥你好，
10: 哎，
0: 大壮先生，
10: 四包的，
0: 61串，来月梅姐你好，月梅姐。大壮先生，
11: 大壮，
0: 感谢啦，三帅哈，有咩拢该多谢来联婚你哦。大壮先生，
12: 哎，我大壮，
0: 好，那四帅咩？大壮来你哦，来，我介绍你咩？大壮先生，
11: 大壮，
0: 好来来，五帅，甲接一下五帅来，小茹你咩？大壮先生。
13: 哎、欸，那、欸、是
0: 吃安怎哈？我讲不清楚。吃鱼羹，鱼羹，你等我一下。那有确诊过鱼羹无？会香会臊的啊？会过敏的啊？鼻啊过敏啊？啊，即个做鼻水的倒流的囡仔，见到冷风会拍牙笑的，像即款体质的，或者是啊，咱的妈妈常常鱼羹无好，喘气喘袂好势，认真甲吃，一工用个夹的啊。那你好，阿吴妈妈呐。
14: 我咧
0: 大做诶。要解大做诶呢？哦，好来啦，即阵解大做，解大做是。加较俗一丝啊啦，啊嘛未差介济，恁着人口少，要买细组就好啦。为你我介你哦，大组细组诶，
15: 大组啦。
0: 好啦，感谢，多谢你。细组就16包啊，我果真大哥。
16: 喂，大
0: 组诶，大组诶，六十五、62串啦。你哦，余真，再搁顶卡者来。为你我介你哦，小姐。
17: 喂，
0: 小姐，大组细组。
17: 我细组啦。
0: 好，65串细组啦，你哦，吴太太你哦。
17: 哎，
0: 大组细组。
17: 细组。
0: 66串细组啦，离婚啦，你哦，大组细组。
17: 细
0: 组诶，67串细组诶，来小英姐，你要大组细组诶，
18: 我细组
0: 诶，68串细组诶，来你要数号，你要要大组细组诶，
17: 大组
0: 诶，69串大组诶，来你要雪晴，你要要大组细组诶。

0: 哎，丽学姐、春菊姐，我跟你讲哦，明仔载唱成都哦。啊不，我啊不记唔到丽学姐点的。丽学姐，哎呀，春菊姐讲嘛，讲要听明仔载哈。啊哈。
1: 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啊！
1: 嗯，啊，明天要唱成都啊？
0: 对，啊，不过成都你要学呢，因为后面有一段是你要唱的啊。
1: 我要唱的。
0: 嗯，你要不要听听看？而且你要照着他的音唱哦。
1: 哦，那太难了。
0: 超难的，我告诉你。
1: 那你就装女生就好了。
0: 不是不是，你要照着他音没有一音就准的。
1: 那就是自由发挥了，
0: 不是啦，
1: 那是自由发挥，
0: 不是你想的那样。因为他是叫一个小朋友唱，你知道吗？他是唱片哦，他是唱片哦，他竟然没有一个音是准的哦。啊，有啦，有几个音是准的啊，但是不准的比较多。你要照着他唱哦。
1: 那太难了，那个这个
0: 不会啦，
1: 这个境界太高了，我无法驾驭。
0: 椰子，伊咧迄个后边，我袂记后边，迄个歌词是啥话？反正就是后面呢、啊，全部都是那个，就后面有两句啊，两句啊都是就是小朋友唱的。
1: 那你就自己挨就好了。
0: 啊，小朋友唱对不对？
1: 小朋友装那个唱袂准的，你上高。哎，我等到我无得多呢，你等到点解呢？哦，你来叫你唱噪音更加厉害。
0: 他竟然没有，我想讲，这应该不是唱片的，这应该是改伊的圣功。但是我就再去听他的原，就是
1: 原版，
0: 嗯，好，官方出产的，他竟然就是真的是就是用这个，他可能要有那种童真的感觉了，
1: 啊，就那他的概念，那他的概念跟你一样，就是小朋友不能唱准，
0: 真的啊，你像那什么严娟，你那唱了太准了，
1: 哦，那个都不行，
0: 那唱了太准了，啊，但是他一去上那个我是歌手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就唱的比较准一点，还有
1: 他还是那个是后制出来的，
0: 不，没有没有，他就是哎，那前顶位嘛，啊，他又找那个唱的比较准的，还有一个小朋友，哦，够水耶，
1: 真的哦，
0: 他旁边有好几个在唱嘛，还有一个哦，一个小女生，好漂亮哦，
1: 真的，啊，
0: 那个嘴巴还会这样，我不知道，反正你如果去看，你就知道他的嘴巴。你就好像在朗读诗歌这样子啊，
1: 就会比较夸张一点的。
0: 对对对对啊，我够高追的周英娜，我够高追。
1: 我你讲可以仅次于小朋友可以这样做，如果大人这样做，你就想要呆了耶。
0: 你干嘛在阿心？
1: 你就想要呆了耶。
0: 小朋友跟大人是标准是不同的，
1: 境界真的不同，所以不可以说小朋友可以做的，我们就是一定可以做。
0: 对啊，小朋友可以噪音，嗯嗯，走音。就是表示他伊都还蛮童真，我就感觉伊可能就会表达这个比较童真、比较清纯的那个感觉，啊，不然我觉得这首歌还蛮简单的，
1: 是吧？
0: 他没有很澎湃，也没有怎么样，他就是
1: 那对那这样
0: 比较像那个比较像类似没拉贡。乡村民歌那种东西，
1: 安尼对你来讲可能会太无聊，这样
0: 就会比较难驾驭。
1: 嗯，因为太
0: 太简单。
1: 不会啦，没有我上次那个恐怖啊。
0: 哪一个？
1: 我很难驾驭的歌啊。
0: 哪一首啊？嗯，我忘记了。
1: 忘记就算了，没关系，那个不重要，因为现在不可以讲。
0: 他就有人会点呐，对啊，我就觉得
1: 我忘记什么歌了。
0: 我就觉得那个还蛮，就是因为我听歌不会只听一个版本，我耳机调光不是，我学一首歌不是，我除非他只有本人唱，
1: 哦，无其他的版本，
0: 无其他的版本，啊，他如果有其他人唱，我一定听很多版本，
1: 然后再去统整一下你要怎么唱，
0: 对。
1: 是哦。
0: 嗯、我不是只听一个人版本。嗯。哎、欸，阿李强，我还会自己加东西。
1: 啊，对对对对。
0: 你九零指导那都没有其他人可以听，所以就自己加东西。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当然啦、啊，有当时啊，我嘛跟我学生讲啊，你适合适当的一个拍点，如果你可以自己加东西。嗯，我不影响下一句，你就可以加啊，
0: 是的，
1: 这是你自己的特色啊。
0: 对，
1: 哎呀、啊，
0: 阿哥，今麦阁发生一件代志，你知无？嗯。
1: 啥会？
0: 竟然吼、哦，嗯 ，FB 无，嗯，有人用纸人呢，在进行诈骗，纸人的照片，
1: 哎，很多哎，
0: 进行诈骗，
1: 很多哎，都被盗用啊，他的比较多啦，他比较红。我就被盗一次而已，就是哎、欸，还来分享我的，因为这种东西奇怪啊，他们就是会再去分享我们本身真正的文章，嗯，分享过去他的页面去骗人家这样。哦，哎呀、啊，我有遇到我有一次啊，
0: 因为
1: 我的啦，
0: 因为那个最后最他，因为那个我们有观众就直接问说啊，你是本人吗？啊、他就跟他说是啊。怎么了吗、啊、然后就说过来他最后竟然会留一句说哎、欸、那个你可以把你的那个 LINE 的 ID 给我吗、
1: 嗯、我
0: 加你的 LINE、啊、我们好好聊聊、嗯、我想说职场绝对没证据的事情，所以我一声我来说这是诈骗
1: 哦，有啊，张俊杰嘛有一个姐姐，伊讲伊有加迄个哦，他有加那一个的好友哦，
0: 就是你的加存的对啊，另外，
1: 对对对，然后迄姐姐我袂记得，姐姐伊就搞截图给我，伊就搁传我的 line， 传伫我的 line 给我，伊想讲，哎、欸，啊我们两个就已经有 line 了，为什么这个账号里面的还在说还要再加他的 line， 所以就传了我的 line 给我，哦，哎、欸、这是假的哦。

0: 你应该取消交友，就是赶快删除掉这样。
1: 对。
0: 伊想讲奇怪，我甲伊都已经有赖了，为什么伊阁叫伊讲要加赖？所以感觉有点质疑，所以他跑来问我，这是正确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来跑来问本人。
1: 嗯。
0: 对啊，无你有的。有的用一寡语速啦，要叫你什么转账啊？
1: 无啦，甲伊讲我欠钱啦，我迄落拄着什么代志啊？
0: 有的讲啥物啊？验证码，爱去倒验证码，你要就是验证码，迄串数字是金额。
1: 对。
0: 对啊，不要不要这样被骗了。
1: 反正就是不，反正你有任何的，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要去乱加就对了。你不认识的人，你要确定跟本人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啊，像阮袂甲你借钱，哦，还嘛袂甲你讲阮安怎安怎，啊，怪要甲你借钱，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对啊，
1: 哦，所以你们不要这样就被
0: 骗了。我就算我要借，我也只有给阿跟阿伯借，我不可能跟你们借啊，对不对？
1: 哎，你有房子，我当然要跟你借啊。
0: 你也有房子，我要给你借啊。没啦，阮袂随便去用借钱。
1: 阮袂去随便去用借钱啦。哎呀，我每个敢讲啊，我突然遇到什么事情了？我突然遇到说，我买锤找龙哥啊，怎么会找你呢？
0: 哎呦，我那个之前那个新闻还报有一家公司，一个会计，
1: 嗯，
0: 因公司的会计，
1: 嗯，
0: 说就是收到他老板传来的 line， 说那个我们要转到哪一间公司，啊，现在需要先转一笔不知道几十万的，还是好像，假设那个公司八万的啦。
1: 嗯。
0: 利用那个你转到那个公司，他有一个付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定金之类的，你先转100过去。哎，想头家传的，伊就去银行了。结果是银行行员觉得奇怪，请问你有打电话给你们老板，用电话问过这件事情吗？他说没有啊，因为老板就传赖给我，伊会计的去银行找这件代志。是银行的人甲伊讲吼，你要卡一下电话给恁头家无？结果伊打电话给他老板，
1: 确认一下。
0: 你讲你，我根本没有叫你去汇那个钱呐。
1: 哦，我觉得
0: 这有含无？
1: 对，
0: 这个会计真的是赔钱了呢，因为你等于你公司的一些账务都是在他手上去做流通，你要找银行要汇款要创啥物要付啥物钱，拢是会计去做的，结果。伊想讲啊，那头家都传来给我，伊就去做啊。殊不知这是诈骗集团，伊人头家用盗账号。
1: 哦。
0: 对他老板的赖被盗账号，结果他差点汇出去了。因为阿弥陀佛，多银行行员
1: 提醒他就对了，提醒他你要问本人呐、啊。
0: 对，因为行员也很就巧，伊可能看到账号还是啥物，伊感觉讲怪怪。因为银行他们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好像会有一个 SOP， 会有一个机制。伊感觉讲，你这个干哪怪怪哦，你要确定一下恁头家有要汇这条钱无？伊才用卡电话去问诶，结果真的是假的。
1: 最好就是打破缺口。
0: 系啊，你假设你一百万嘛，无少的数字呢，你对一间公司也是算大笔的支出。我那已经回过，伊就拍回了。可能真正都无头路了，
1: 可能无头路啊，无就是爱赔啊，
0: 一定爱赔啊。
1: 对啊，
0: 对啊，一定要赔啊。
1: 对啊，所以可是你说要叫他赔，我明明收到也是老板的赖啊，我怎么知道他是诈骗？
0: 所以这都要经过司法
1: 了啦，所以
0: 这就
1: 很难去
0: 很难判定哦。
1: 对，所以就是你拄到你那代志，拢爱 double check，double check 就是要。没那讲 ，double check， 你改嘴一下，我不想改嘴。
0: 就是再次的确认。因为红林啊，雄雄一天跟你讲吼，传来讯息讲吼，姐啊，我最近安尼手头较暗，要跟你借30000。
1: 嗯。
0: 红林啊，你是遇到什么代志安尼啦？
1: 伊会讲得足可怜哦。
0: 伊讲，嘿啊，我都最近安怎，就开始讲，伊但是伊用文字，但是这个时阵呢，你第一个反应就是爱打电话给伊。
1: 我跟你讲，卡通也未准，因为今麦有 AI。
0: 你安尼如讲如，大家唔敢卡电话接电话。
1: 无啦，重点就是你反正我们，如果是我们，是绝对不能跟借钱啊。有人要跟你借钱，不管是恁亲戚什么会，都一定要拢一定爱的确认再确认就对了啦。
0: 嗯。
1: 你茫讲想讲迄个吼，阮孙啊，看人讲伊迄个拄出车祸啦，拄啊要20万买医药费啊。 啊，你就随你就随和和伊啊。
0: 嗯
1: 嗯，加加加搞。
0: 趁钱无。

0: 不容易啊！
1: 趁钱足困难的，啊！哎，你啊，迄个要骗足紧的哦，一二三就不见了哦。
0: 系啊，哎，之前不是讲一个妈妈有无？嗯，连续走三天的邮局。嗯，啊，伊都要回哦，因囝，伊敢不爱回，回好气啊！啊，去报警察来，甲伊苛刻讲，袂使，袂使。阿伯啊，你袂使回出去啊！
1: 阿伯，
0: 哎，阿伊就讲，啊，阮囝欠用钱，我都要回哦，伊，你敢若不爱回？
1: 阿姨刚好卡
0: 到。阿姨隔当天，伊干啦，我忘记有没有打。隔当天又搁找一家邮局，又搁给他报警，一找三天。
1: 阿姨干
0: 啦。去甲靠啊，讲啊，阮囝在欠房钱，我要回哦伊，你干啦不要回，因为伊嘛回了不少钱呐、啊，也是汇了不少钱呐、啊，所以警察遐嘛紧冻掉啊。嗯。因为你只要你。去银行，你只要讲啊，要汇交超过几十万以上的，尤其是老人家，他们一定都会问啊，你这边创啥呀？
1: 伊就该问到足清楚。
0: 这边垃圾啥呀？嘿，你只要买物件哦，你等下迄落。
1: 重点的诈骗，你怎个家里讲你？你爱讲我要装红用的哦。
0: 哎，伊个家里呢？
1: 我要迄落，伊个家家里家讲你爱哪讲我，所以你唔免，所以你们就不要被骗了，就对了。
0: 哦，人家伊拢会教你讲，
1: 佮教你佮要哪讲呢？个哦，遐什么爱情，无为种迄落，就是遐要哪讲，就是那个有那个熟女，啊，怪要遇到哦，我遇到一
0: 個、哦、遇到真爱，
1: 遇到真爱哦。然后他因为他那个在机场被人家卡关了，怎么样？
0: 对，他要飞
1: 还是什么？
0: 他会飞来台湾找我，
1: 对呀、啊，他
0: 没
1: 啊，
0: 对他那边没办法钱过来，说我要汇钱过去、嗯，他才有办法过来跟我见面，他要跟我结婚，结个卡通的结婚。
1: 他的结卡通的店吗？
0: 你几贵的不累了啊？
1: 对啊，
0: 哎呀、
1: 啊，所以不要。最近才看到一个啊，他就是没有是广告了，
0: 广告的内容了，
1: 就广告的内容一的起工，那个人呐、啊嗯，那个人就一直跟他说，比特币啦、啊，那个好赚啊、嗯，结果就让他投钱嘛，啊投钱，哥哥一路，你好，你真正做好呆呢，你汇一百万给伊，伊汇五万给你，哪好紧啊？
0: 系啊，
1: 阿姨的，你的感觉真的有出金哦。
0: 没有，他没有，他就是啊，第一个月就给你回收个二三十万，你都讲
1: 没有啦，五万啦，你啊二三十万就太凶悍嘛，他就是一百万对不对？啊，然后伊就一个月投你赚五万，哦，啊怪你就开始哦真的会出金呢，你好呆哦，伊都你回一百万，我回五万哦，你哪好紧啊？
0: 我们减一个五万尔，对不对？
1: 对啊，嘛个看高十五万。
0: 因为你我回五万吼，你后手得个200万礼拜。
1: 对啊，你个200万，我个十万给你，哪有紧呢？我个赚八九呢。
0: 哎，你说话算得紧呢？啊哥啊，你都讲嘿，你看，嗯，真好赚。你看，佮加两个月，你看翻倍呢，我们五万变十万呢，佮落落啦。
1: 啊哥，重点是已经投资足侪入去，伊家讲。伊家讲迄落，像比特币无较无遐好赚。
0: 哇，跌了。
1: 不，较无遐好赚啦。你爱去换成啥物货？啊，怪伊个继续倒，个迄落伊发现不对的时候，
0: 已经来不及了。
1: 伊家讲那个要求要出金的，就是要求要去回收，
0: 收
1: 回来了对啊。迄人都避不见面了，
0: 啊，封锁啊，
1: 啊，会以为都嘛避不见面了，诈骗集团都嘛避不见面了。
0: 哎、欸，伊个问号真
1: 的是。搁咧狂聊，
0: 狂啥？
1: 讲伊，看伊做相片做成狂聊了。
0: 比狂较有了，比狂聊。
1: 我看是恐龙。
0: 哎、欸，相片。
1: 你能讲上我啊？慢个讲啊。
0: AI 什么拢我都变啦，真无法度啦。
1: 哎、欸，咱来讲个遮来啊，我讲你直人吼。
0: 哦，对，诈骗集团呐、啊！
1: 我就甲子然讲啊，伊可能哦，唔知道你卡二十几岁呢？
0: 你足无礼貌，你足无礼貌的呢！
1: 他用你的相片去了做诈骗集团，伊可唔知道你卡二十几岁呢？
0: 没，人那个艺术照啊，翕起来嘛就少年的啊，你阿咧讲。
1: 无啦，是翕起来真正做引导的啦。
0: 对啊。
1: 啊，做引导，我讲伊可能 因为早你也要你也要迄落骗，要有一点年纪较好骗啊。
0: 哪有一定？
1: 因为那骗索尼，索尼比较有钱钱呐、啊。
0: 那就啊，你骗、那個、用你的照片去骗，就骗得到吗？
1: 你
0: 用你的照片去骗得到吗？我用你老默默了，是不是？
1: 重点，重点，重点就是迄落还，你讲无重点，我气死我了。好啦，欢迎春光，青春啪哩啪哩。我是王林哦。
0: 好啦，
1: 爱你再加，紧紧加迄落这个
0: 单。后面几个啦？
1: 哦，后面几个给结束掉。
0: 后面到底剩几个？哦，还剩很多。
1: 不吃淀粉会更糟哦，15个小改变会降血糖哦。哈，老师往下走。
0: 直接往下。
1: 咱讲个对啊哈。好像讲个
0: 控制不是。第八还没讲，
1: 第八啦，就水果要还没讲嘛，
0: 嗯，还没讲。
1: 第八项就是控制水果的分量，嗯，哦，水果的果糖啊、蔗糖哦，糖分会影响血糖哦，嗯，尤其糖尿病患者，嗯，特别注意水果吃的分量。每次你手有多大，你就吃多大就好了，嗯，哦，例如说，你想吃五粒。
0: 草莓，
1: 这草莓叫啥？气菇哦。
0: 气泡。
1: 哦，气菇哦。
0: 气泡。
1: 例如五粒草莓啊，哦嗯，一天吃一次就好了。嗯。哦，其实可以吃两次啦，哎呀，
0: 没早晚不要分开啦。
1: 有的人爱吃水果，哎，不，些赵小姐我爱吃水果，哎，规天那水果那吃几枚啊。嗯。哎，我个血糖那控制不了，气死我了。好了，第九样，那空腹时间不要过长。嗯，哦，少量。啊，个健康的小点心能避免你过度的想要。嗯，哦，啊，你想要的吃较济嘛，暴饮暴食。哦，建议零食糖类控制在10克左右。嗯，哦，这个这是有一个了。酋长迄个糖哦，不是糖迄个糖哦，爱了解哦。酋长迄个糖哦，它控制在10克左右哈。推荐品项包括无糖优格，嗯，彭姐，无盐坚果，
0: 彭姐，
1: 可可帕素，可可帕素，
0: 高可可帕素的巧克力，可可哦，72%以上，
1: 可得的彭姐，所以你就卖吃。这不讲哦，
0: 好的东西都不好吃，
1: 真的啊。第十个就是不是限糖，而是控糖哦。嗯，你往想讲啊，迄个你有听人别人食甜，不是嘛？你
0: 讲，今嘛
1: 就讲我你听啊，哈，嗯，哦，不是限糖，而是控糖，了解不？嗯，过度的限糖的话，哦，其他的食材会吃的比较多，反而容易使列盐分啊，跟蛋白质摄取。过度增加，嗯，哦，最后营养失衡又影响你的血压，嗯，哦，造成你有机的负担，哦，健康的控制血糖不是完全不吃淀粉，哦哦，而是，哦，应控制你糖类的摄取总量，嗯嗯，哦，营养均衡平均 分配给三餐，你了解吗？嗯，第十类就是了，每天喝2匙的醋，去哪里买醋啊？醋酸酸溜溜这么好喝的，哎，醋中的醋酸能抑制你饭后的血糖，嗯，每天喝醋也是一个咱这个医书的习惯哦，不过那医书跟你提醒哦，那个果醋当中会添加过多的糖分，嗯，需要特别留意饮用，你留意饮用量，
0: 对，
1: 有当些也加，你醋酸个靠腰一点，
0: 我就要喝你较好啉的，
1: 哎，也加我那个
0: 糖，
1: 没了解吧？哦，来第12个，饭后1小时内运动15分钟。嗯，你运动你就走路就好啊。哦，没不用什么哦，我要去跑步干嘛？
0: 不可以。
1: 但告诉你了，那叫哪？
0: 胃下垂。
1: 胃下垂。哦，运动能让你的肌肉吸收糖分。嗯，防止饭后高血糖哦。那个咱的医书哦，运动习惯除了健走以外，还会练习深蹲。嗯。哦，阿改抬脚跟咩啦抬啊？
0: 这个呀。
1: 抬脚跟。
0: 这个啊。
1: 哦，安尼啊。
0: 就是垫脚尖呐。
1: 垫脚尖，那你先垫脚尖，然后先抬脚跟。拜雷，气死我了！哦，帮助伊个锻炼肌肉哦，阿改伊个稳定血糖，嗯，还能刺激骨骼，促进骨 代数，大概移到

0: 素的分泌哦。嗯哦啊、第十三个就是每天睡足六到八个小时，一滴最少要六了。嗯，最好是可以睡到七八这样子。嗯哦，啊，怪了，睡眠时间越短哦，你糖化血色素就会越高哦。嗯，你立刻趁机弄假吗？啊不，不是安尼。我白讲诶，这不是伊在边写，我白讲。好了，让人更难控制血糖哦，哈。建议每天睡足六到八个小时，维持充足的睡眠。嗯，来了解了哈。第十四个就是饭前泡澡。为什么要饭前泡澡？
1: 饭前泡澡不是会让你吸收更多的热量吗？
0: 哦、嗯，我不知道。不，迄、那个饭后泡澡哈，你听好，我即摆叫你饭前泡澡哦，哈。饭后泡澡容易让你的肠胃不适，嗯，因为你等在消化嘛，嗯，啊，怪伊了，你啊去泡澡，哎，血液都乌白走嘛，嗯，啊，所以拢不招来你的胃灵，所以你可能有肠胃不适，嗯，哦，不妨改成饭前泡澡，泡十分钟就能消耗30到40大卡，有这么好、哦？啊，泡几缸的，
1: 也不能泡太久啊。
0: 泡十分钟就能消耗三十到四十大卡，那我泡个100分钟，不是就可以消耗300到400大卡？
1: 结果你吃一餐就全部回来了，
0: 吃一口就回来了。同时，肠道哈活动会变得稍微缓慢，啊、嗯，阿拐了有助于的预防过食，哦，所以你的爱等下。饭前泡澡，了解了。嗯，哦，你泡10分钟就好啊。啊，不过敢有人迄个饭前你泡澡的？大家煮饭煮到煮迄个无用啊，靠腰椅啊，佮叫人去泡澡。
1: 对啊，
0: 透较歹去。
1: 那是日本那边吧，咱台湾较无啊。
0: 因为日本那种煮拢一埋埋啊，一埋埋啊，一埋埋啊，一埋埋，一点点啊尔，好无聊。真话，好啦。第十五个就是舒压，嗯，哦，压力容易导致你暴饮暴食，哦，会让你的血糖急速上升，嗯，千万别透过大吃大喝来舒压，哦，尝试唱歌，哦，啊不，运动，或找寻其他的舒压方式吧，嗯，我有一个朋友，嗯，他一次吃两只鸡，嗯，他遇到不如意的事，一次吃两只鸡，吓死我了，他本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只有70几公斤哦、喔。嗯，啊，那个大概175到100，反正175以上就对了。嗯嗯嗯。结果你知道他最胖胖到多少吗？
1: 比你还重啊！
0: 130几公斤，吓死我了！我看了有人，我根本都像你啊！哎，我是从小就胖的，他不是，他是突然爆肥，遇到不如意的事开始后。
1: 狂吃这样，
0: 一次吃两只鸡，两只鸡全吃完，那多恐怖啊！你不觉得哦？两只鸡塞在我肚子里面，哦，我光想到就头觉得好恶心
1: 哦。那胃的，那胃的，你知道安怎去煎的？
0: 对啊。
1: 那胃的三比八哦。伊，阮前同事三加嘞，差不多伊差不多拢40几公斤而已，嗯，很瘦。啊，然后你去吃吃到饱哦，我已经可能行两轮的，差不多在遐咧耐了。嗯。哎，佫行几落转的，哦，伊遐足敖食，伊就讲，嗯，这哪有算啥？我做月来一顿，我食一只鸡啊。
0: 这就是这两三，你知无？嗯。暴殄天物，鱼甲天同款。
1: 迄种唔知要食无菜物件的咧，迄种。咸在伊倒去，
0: 因食嘞拢袂吸收，所以拢三比八，像咱那个塑空气，伊就有营养啊。
1: 啊，咱安尼肥滋滋安尼，游泳圈安尼转悠转悠哦，哎，人因卖呢，足奇怪，伊个瘦啊，迄肚拢平的呢，伊讲好，我做过来，阮大家拢啊，一顿一只鸡就甲食掉了。你好喂。
0: 够恐怖啊！我很难想象。一个女生吃一只鸡、啊，我朋友吃两只鸡，我都快吓死了。一个女生吃一只鸡，
1: 女生呢、欸，那个
0: 吓死人了。
1: 鸡我管无偌济，啊比我搁较瘦哦。
0: 无啦，伊只

0: 是烟吞啊，
1: 啊就错。无，伊就是人咧，就饲的，佮家己饲的迄种的。你烟吞咧，就咱若凊彩，咱要嘛食去。
0: 烟吞啊，
1: 就家己饲的迄种的呢。
0: 一只还好啦。
1: No， 是自己养的那种的大只的。
0: 麦克风啊，
1: 好可怕。
0: 伊个，今来唱歌，来听歌。

0: 谢谢丽珍姐、小红姐、文珠姐、小青姐、真阳大哥、美静姐、李雪妈妈。
1: 修身能秀的，连国球比赛啊！
0: 欸、真的呢，真的呢。
1: 有拢国球比赛。

0: 节、芳兰节、阿祖节，噶啦呢，立学节、玫瑰节、小美，噶啦呢，敏玲节，噶啦呢，美香节、芳兰节、齐飞四姐妹，噶啦明君节、志成哥、五芳节、立学节，还有你的碧霞节，大家。
1: 谢谢。
0: 哦，一类的。
1: 好久没唱这首了。
0: 棒球，
1: 哦，最好听，
0: 蛮最好听哈。嗯，叫那名，这种歌手比赛怎么咧，怎么咧，怎么咧唱啊？
1: 按个棒球歌手比赛，有当时爱较吃亏，
0: 因为
1: 它段落吼很比较特别。嗯，对，所以
0: 就你也不唱后边一句，
1: 有的两段句，其实两段其实就是
0: 后后边一句免唱。
1: 正常后壁迄句是免唱的，因为两段嘛。啊，但是重点就是爱唱到后壁迄节啦。
2: 你吃白水我会咸。
1: 系啊，重点就是后面啊，啊变成说你若爱唱两段，迄句拢唱袂到，所以
0: 唱袂到，迄条你著跟 over。
1: 哎，就
0: 就这条歌前面没什么难度。哎。嗯，后面就最。
2: 你吃白水我会咸哦。

0: 你是在唱啥？你唱啥？
1: 你正在对我开钳，唔知呢吗？你正在对我开钳，讲我爱我，敢袂先过万？顶你死咯！好啦好啦，好，那才大家现在出佚佗咧，
0: 好，好贵哦，
1: 好贵哦，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体育路。虎尾糖厂制糖的历史已经超过百年。在日治时代的时阵，这曾经是全台制糖的产量冠军，更加是东洋第一大的糖厂。糖厂的设立也带动了整个虎尾的发展。今日咱同款有请到台湾工业 CEO 协会的秘书长来向咱介绍全台唯一搁咧运送甘蔗的糖厂五分啊车背后有啥物款的故事咧？
1: 台湾现在只剩下三个糖厂在制糖，一个是高雄的小港糖厂。那高雄的小港糖厂现在其实大部分因为进口原料比较便宜。所以大部分的七八成都是靠进口原料再制，包括我们刚讲的白糖，然后冰糖，这些都是。好，那剩下两个糖厂呢，就是台南的上化跟云林的虎尾。好，他们现在只有这个两个糖厂真的是用在地的甘蔗制糖。制糖期的时候是每年的十二月到隔年的三月，然后百年的烟囱在冒烟制糖的时候，那种心里的悸动，就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不理解不了解，从一根甘蔗到一粒糖，其实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台湾的重要的工业或是民生的一个资产。刚好这个时节啊，也许今天是可能风向的关系，你没有办法闻到那个制糖的甜甜香。那不然有时候这个时候，你不只会闻到甜甜的香，好甘蔗的香，而且你还会听到五分车刚好从这边经过，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那种时光隧道的感觉，好，就是我们已经追五分车已经推了八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全台湾现在唯一还有用五分车好在甘蔗制糖。也又在这里，曾经43座，现在只剩下这一座，唯一还有用五分在甘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深度的文化旅游的一种元素。所以呢，我们经过调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现在从几乎是分布了全云林县各大的乡镇的糖铁。那现在呢，只剩下一条的糖铁，从虎尾到马光错线，这条糖铁还在运作。所以呢，我们想的意思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一种文化体验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不是你来的时候这里讲，告诉你说只剩糖冰，谈冰的方式来告诉你啊，台湾的糖业的整个的发展跟面貌。所以呢，我们会用这种体验的方式，而且最用现在也不是最流行，我觉得应该是最实在的方式，就用脚踏车追五分车。我们觉得我们希望呢，糖业的文化它继续被保留，然后糖业虎尾糖厂的糖厂可以继续的一直运作下去。好，那运作下去的时候，我们呢身为爱好文化者或是游客呢，我们其实只要去跟它并行的去观察，并行的去了解这个糖业的文化，让我们爱好它，我们都可以把它收集起来，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糖业文化资产。爱好五分车，爱好这种深度旅游的，我们推了八年，几乎有四组的客人，他其实每年都会来。那表示说，他们其实跟着我们一起进步，跟着我们进一步的知道我们每一年所研究的东西里面，怎么透过旅游可以去更多知道那个时候糖业的文化。我们把糖业的文化的资产做推广出去，那我们把糖业的文化资产变成我们发展的主轴，这个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所以很多人说，你们为什么不鼓吹大家用五分车载人啊？这件事情就是让糖厂啊去开一个五分车的客运，这样吼，好，就像蒜头糖厂这样，把五分车改成客运。他如果改成客运的时候，糖厂就是不见的那一刻，对不对？他变成观光工厂了。我们不想要这么做，我们想要让他原来在日本所有的运作的程序作息，好，到底是什么？所以很多人会问我们说，那你他制糖期只有三个月。四个月，那剩下时间大家都休息，没有哎。其实还有很厉害的地方是大家都不知道，然后糖厂也不会把这件事情去对外讲，因为文化这件事情不是他的目的。他在糖厂休息的时候，他是每一根铁丝、每一根螺丝、每一根铁片，他是要拆下来的，就看他怎么样清洗整个工厂，然后清洗完之后让它干掉。

0: 之后再重新装，重新装回去，然后再来就是你甘蔗采完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人再过去擦甘蔗、种甘蔗？然后你火车跑了一整季的时候，一整个季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再维修？铁路要维修，火车要维修，然后整个厂要维修，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现在工人在做的事。所以我们希望至少有一个糖厂，它可以完整的被保留，然后在它制糖的期间的时候，我们大家还可以进去看，进去的了解，这个糖也是属于我们大家的资产。
1: 感谢秘书长的介绍，大家如果对深度的文化旅游有兴趣，欢迎来个虎尾，做伙来骑铁马，足五分啊车哦。

谢苑学姐、欧巴、欧妈、方兰姐、彦明大哥、文字姐、博珠姐、文采大哥、丽雪妈妈、苑学姐、小梅姐、邓丽君妈妈、淑黄大姐、泽明大哥、碧霞妈妈、建言大哥、阿树妈妈、赖妈妈、乔珍姐。

谢谢志勋大哥，金正姐扣三，春姐姐，圣佑爸爸，阿树妈妈，正阳大哥，美秀姐，美华姐，守春姐，玉春妈妈，玉琴姐，紫莹姐，齐辉姐，美慧姐，坤辉同学，林玉姐，天才大哥，邓丽君妈妈。

来，芳蘭姐看到掌声了，芳玉姐，还有我们的秀琴姐乔珍啊，还有我们的坤威同学，燕敏大哥，秀琴姐，守春姐，爹，还有我们的邓丽君姐姐，还有那阿素姐，芳蘭姐，芳玉姐，还有玉姐姐，还有我们的阿香姐、小美啊、秋爱姐、柔莹姐、刚才美秀姐，还有我们的新姐姐口嗓。

来哦，爱无后悔哦。金土大哥都没看到你的掌声哦。哦，今麦姐在拍婆呢。嘿，今天哦，哦，春过春节一个，我惊死我，我春我过那春节呢。我驚死哦！哎呦，金龙嫂哦，还有金大哥。

还有秀芳姐哦，三年不来哦。啊，刚才秀段姐彩心呐、啊，碧莲心嘛吼，彩心也很久没来了。啊，刚才来了桂云姐、金土大哥，看到掌声了、哦、还有我们的阿素姐、橘子四姐妹、金素也。

0: 哎，这个文吉大哥大嫂，哦，今日来拍婆，为了要点歌哦，紧卡定袂用哈，感谢大家拍婆声。
1: 谢谢。
0: 老师你很爱家，你们哈呼呼呼，我妈我讲唔对，你个底下笑，气死我了。等你死。
1: 你是要叫人点歌啊，是要叫人拍婆啊？
0: 无啦，我是讲伊啰，感谢你的婆声啊，怪即摆来点歌啦。讲一个，讲一个得病，你了解无？嗯，气死我了！这老师搞笑。来哦，来，美云姐，你听歌，听什么歌啊？哦，你是拍婆的对哦。嗯。来哦，冰淇淋，你要听什么歌？冰淇淋。
2: 冰淇淋，
0: 冰淇淋小姐，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啊，唔敢你考。
0: 你都唔会听我讲。好啦，唔敢你考是迄个
2: 合唱的
0: 罗时丰嘛吼。
2: 合唱合唱。
0: 哦，明仔载第一条。
2: 嗯，好，谢谢。
0: 好，拜拜哟。
2: 拜拜
1: 拜拜。
0: 来哟、哦，志新大哥，你听这边歌啊？
3: 哎，这是恁两个用的。
0: 你好。
3: 我点一条迄个爱情。
0: 怎么歌啊？
3: 挪威森林。五百歌
0: 哦，好啦，哦、我唱你啊，我就好啊。
3: 明仔载，明仔载当唱哦。
0: 哎，明仔载啊。
3: 到啊，我广告前啊。
0: 好好。No problem。
1: 广告前。
0: 好好好，拜拜哟。
1: 你唱得好，不要笑。
0: 好，进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好。
0: 来哦，咱的秋爱姐。
4: 妈妈。
0: 进来哦，把时间拿进来哦。
4: 嘉诚阿姨。
0: 嘉诚阿姨。
4: 哎。阿伯，
1: 阿伯，
0: 阿伯，听怎么
4: 唱？我要唱杨妹妹，
1: 又杨妹妹了。
0: 杨妹妹
1: 啊，明天唱啊，
0: 啊，明天唱啊，
4: 谢谢，
0: 拜拜，
4: 阿伯，
1: 拜拜，好可爱哟、哦，哎呦，好可爱哟、哦。

春菊节、燕学节、青线节、扣赏、柔音节、碧姬节、泽明大哥、丽雪妈妈、墨香节、浮尘大哥、守春节。

0: 谢谢玉环姐、玉娇姐、丽竹姐、文采大哥、碧凤姐、玉云姐、美华姐、小美姐、芳兰姐、小春姐、叶明大哥、泽明大哥。
1: 来哦，碧珠姐，我咧看无拍波啊哦，细干碧哦。
2: 碧珠姐起床啊，我看了碧凤姐哦，冇看了碧华姐，但是冇看了碧珠姐。碧芳姐冇拍波啊。

0: 一生枉费白吃了世间味。感谢瑞东大哥、泽明大哥，还有我们敬意大哥大嫂，还有我们的瑞珠姐、方兰姐、秀香姐、静姐的口嗓、玫瑰姐，还有我们的满珠姐、方兰姐、丽满姐、爹行爹，还有我们的碧姬姐、玉花姐，还有我们的燕明大哥、泽明大哥、天才大哥、阿仔哦，上啊！金秀，不是阿土。你到底是金秀还是阿土嘞？我在电话里死哦。是阮你都照常搞 Q 的哦，搞不惯的哦。
1: 我都冇在讲金秀啊，你啊。

0: 嘛是抓不到，你奇怪。
1: 我因为我无无听无到，安尼了解无？等下得带得到啊！
0: 等你搁一个一个机会哦。奇怪，为什么你那一句都会抓不到啊？奇了怪了，奇了怪了。
1: 我不喜欢这样唱，我喜欢顺顺。
0: 跟杨哲那条同款，那种

0: 哎呀，今时啊，大家问问得真真啊，惊呀！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给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给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3: 做电视节目做十几年了，一直做甲家己做大力电视台，才知啊，做节目真正是真辛苦的代志，因为我逐工唔是爱四处找好的商品。啊，无就是爱练歌，爱准备节目。节目我一定要做到上好，要让大家看了欢喜。当然，找商品一定要找上好的，爱让大家健康。长期甲咱咧拼，身体真正有当时会无啥会堪一。好佳哉，我有用诺丽果来保养我家己的身体。我逐天食，身体自然就较健康。
4: 诺丽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酵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五万六千单位，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3: 用诺丽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甜，我嘛袂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四点到六点，永远完美呈现。
5: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啊，到了白天又干咳啊，咳起来就闹一直尿一直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啊，这个头前还没扫完，后边搁接落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到黑姑安尼同款啊。总啊，我就是听到阿英讲啊，咱的诺丽的迄个喉糖啊，结果吃落哦，我那拄要压起来时候，赶紧干落。马上好，啊！若都未好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给咬个两口，给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干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未阁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十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啊，惊着，啊，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诶喉咙。安尼清凉，啊，搁而且困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也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甲扫要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

0: 扫家拢食西药，食家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搁甜，小朋友一定爱食的。买去，阮三个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妈好好吃哦，安尼。结果食这类，讲哦，从啊拢总甲进一年多了，唔捌搁咳嗽。
1: 大哥，
2: 唔捌停过啦吼，
1: 哎，唔捌，
2: 真正足好吼，
1: 哎呀，
2: 你南山妈有落掉的吼。
1: 有啊，今麦都唔捌搁发啦，
2: 唔捌搁发啦
3: 吼。哦，阿英，
2: 哎，
3: 你嘛安尼较食袂咧，我已经袂赴咧，看袂赴啊咧。
2: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3: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薰嘛，啊，食种拢会嗽，你知道？啊，来我揢这个食，伊就是来咧嗽，我揢我食。系啊，今麦拢伊咧买。妈妈，你要搁买袂？伊讲无咧买，我讲啊都无咧买。我顶天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组大组，哦，已经食完啦。
1: 红军啊，阮兄弟红军啊，拢有咧死咧哦。啊，拢那个无欢喜，啊，而且哦，老烟枪哦，即摆，迄个未到老卡老顶个听了，
2: 少干咧吼，
1: 少干，即摆拢袂啊啦，
2: 即摆拢袂啊，
1: 真正
2: 有赞啊
1: 哦。
3: 啊，我都常常伊讲无好啊，啊，
2: 即摆
3: 咧喵喵啊，无就是会哭哭嗽，拢走在死啊。
2: 安尼吼，
3: 啊，感咧较舒服啦。我老公啊，他老烟枪啦。
2: 啊，老烟枪哦。
3: 前面
2: 抽烟，
3: 抽烟
2: 啊，是
3: 啊，哎，那我有一天嘛，就是看他咳，我就拿了三颗给他吃，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2: 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3: 整包给他吃，
2: 哦，
3: 我家吃了有够好诶，
2: 安那好，安那好，
3: 啊，都吃了哦，迄个细菌啦，蛋黄包啊，足好诶，
2: 真正，
3: 买三组大组诶，
2: 三组大组，啊，你是买啊侪要怎？
3: 无啦，人叫我买，啊，人就是讲我不能吃啦，
2: 哎呀，吃了，
3: 啊，人大家吃了讲足好诶啦，都无少啦。
2: 真正拢无少。
3: 嘿啦，啊，这等你讲买糖，叫我著甲你买啦。
2: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我嘛拄好感谢你哈。啊，这个产品主要推出到即马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济迄个孤年少的迄种嘿啊。人讲医生惊治少啊，土水会惊掠流的，扫袂好的，扫到香的，扫到下骨的，扫到囡仔过敏，扫到目屎流的迄种嘿。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到三万的这 SOD， 29000的 SOD， 哦，所以你干一点嘛，把你的这个规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些垃圾的物件给你清掉，所以有迄痰排不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的王太太，因人老烟枪哦，伊啊甘努力都唔捌去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吃努力哦，有一摆倒来无听到伊咧扫，佫摕几包，尾啊连查囝嘛倒来讨，连孙嘛倒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明区的周太太讲，伊六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不过不时感觉拿后喵喵的想要打扫，一工食四粒，哦，食三工就袂扫，吼，喘气佫足顺畅，讲话佫真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个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哦，无草莓内底有一款农药残留，佮阿妈棍种起来。看他那进去，口腔没有不爽快，看医生拢不好。吃诺丽了后，隔天刚消的。哦，另外一摆是扫袂好，一天吃四粒，吃到第四天，吼痰规个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拢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吃。啊，这个吼，我这个足特别的哦。这個、黄太太讲用甘的诺，甘咱的这诺丽果口安定讲啊，因查囝讲甘的了，讲脚顶管的瘤无去啊，因翁巴肚顶管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我当跟您讲是讲吼，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600几万人确诊过，啊，佮有黑数可能超过600万，1000多万人拢已经叫感染过这個新冠肺炎啦。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嘞？好袂离嘞？了一日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这气就啊，用 SOD 佮清出去，用这个超氧化气化酶努力佮清出去。你一天佮感一日照三顿感。啊，要困进就搁减一粒啊，一天减四粒就好，哦，一天减四粒，哦，把你的这个细胞这垃圾，把你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啦，免疫力足重要，哦，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啊 ，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这个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细胞，搁有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哦，所以医生咧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盖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好袂离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 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天让你开。

无几年，啊，结果你阁唔甘，把你的身体顾好，安尼我就无办法啦。哦，这是我，这是我直接吼上辛苦甲大家讲，你会当参考看卖啊。空气的污染啊，工厂的油烟啊，有诶无诶，这拢会造成啥？造成 PM2.5， 造成咱身体当中的这个发炎反应。哦，尤其是啊，入去甲血液内底，佫会造成血栓哦。入去甲心脏内底，造成这心血管的疾病。PM2.5 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当然坏啊，坏到你看不见。咱伫咧厝内底啊，咱可能还佫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兜佫看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敢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咧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无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三型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和你排泄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个平衡你的血压。佫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甲你达到你好困好入眠，佫会当平衡你的糖分，佮甲你的体质对酸性的体质改变做弱碱性的体质，互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即个减脂，体质可能也好，嘛佫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個，伊佫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毋是刚研究酵素尔，伊佫甲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改再加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佮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啊罗汉、佮桔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才有法度做一包这個，哦，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诺丽，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20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啦，即摆论证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啦，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外嘛吼，所以内底这個酵素、赛诺宁源、佮冬粮氮素、多糖体、佮 SOD 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一粒，这小小一粒啊，冻你比外口食啥物过亿个的物件，过一大堆，你的外口市面上你卖迄个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冻一罐枇杷膏，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诺丽，十种的清润汉方，佮加上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甚物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哦，因为印度的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啊、发炎啦、啊、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总非常的大吼。口完顶啊，一包给它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块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去注个排毒针啊，哦，注 SOD 就对啊，注一支啊10000块。所以我倒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29000 SOD， 一包等于58万啊，我这注一支。卖你一包58万，抢劫个，那有可能卖你一包58万，效果好，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仔重点是讲吼，这段广告刷了后，我跟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一直甲我讲吼，挡袂掉啊，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个调整嘛袂使，大行物件拢起价，所以我跟你讲，今仔日。我同款要用上届便宜的价钱，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20粒，卖你360，360块算足俗的啊！哦，有够俗的俗啊！这是粒二，等于一粒18块嘛？哦，360一粒18块。但今天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8包360啊，偌济？爱2880嘛，288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仔认真个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俗会到，0800009119，8包哦，8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00嘛，我卖你1500多，1500块多，新卡电话好吧？新卡新赢，新卡我拢甲恁优待哈，0800009119哈，来买8包，搁加8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6包倒转去。哦，你一粒开偌济？开无到5块钱啊！一粒开无5块钱吼，咱的这个今仔日细组就是哦，你一摆炸16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会使无？来，三罐啊！今仔顶港主文大组的啊，50组尔吼，大组50组袂当超过哦，因为安琪拉无爱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32包，2680块。

0: 2600，细组16包，1500块一包，无到100块，一粒无到5块。0800001，啊，家己去比较，无要紧。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好糖的，你拢会再去比较。这我都达到这个效果，咱无你操蛋啦，一粒等于啊2.9支的排毒针哈，含电50组哈，0800001919。0800000999大抓细抓徐仔恁啊！来，你好，美玲，你好，来，接个电话来，你好，桂枝。
1: 你啊，大核桃一包，一组。
0: 好，来，一组来，58串来，金凤你好。
1: 要抓细抓。
0: 好来，好，我告诉你，大抓细抓无要紧啦，黄大哥你好。大抓细抓，来60串细抓来，你好，佩蓉，你好，佩蓉。
2: 嘿，我要细抓。
0: 好来，61串细抓有16包啊，我果真大哥。
1: 喂，
0: 大抓来，大抓来，62串来，你好，余真，再个顶卡姐来，喂，你好，改，你好，小姐。
3: 喂，
0: 小姐，大抓细抓。
3: 我细抓啦。
0: 好，65串细抓来，你好，吴太太，你好。大抓细抓。
3: 细抓。
0: 好，66串细抓来，丽云啊，你好，大抓细抓。
3: 细抓。
0: 好，67串细抓来，小英姐，你好，大抓细抓。
4: 可
0: 以细组，好啦，你要数哦，你要不要大组细组？
3: 大组，
0: 好啦，9串大组啦，你要雪晴，你要不要大组细组？
5: 我要细组。
0: 好，70串细组啦，你要来十字大姐，你要大组细组。细。好，87串，你要来收金啦，你要大组细组。收金啦。
3: 细组。
0: 好啦，85串，甲接进来收我啊。
3: 我小细组。
0: 好啦，89串细组，聪明啦，你要聪明啦，接起来来，为你我加油，你要要大组细组。喂，你好，家己你好，要大组细组的。喂，大组的来过，八串大组的来，喂，你好，要大组细组的。
3: 小组的。
0: 好，59线来，1500来，春香，你好，要大组细组的。
6: 细组的。
0: 来，60串细组的来，你好。文龙大哥，要大组细组的。
7: 我做大组的。
0: 62串大组，有食薰的，要大组的来，你好，小玲姐，你好。哎，吴妈妈。
8: 我要细组的。
0: 来，细组的，66厝内底有人食薰的，拜托一下买一撮大组的，让伊个老烟枪甲戒掉哈。为你来，炳清大哥，你要大组细组的。
9: 我要做细组的。
0: 来，9串细组来，为你我戒，你要大组细组的。
10: 我要大细组的。
0: 来，51串细组来，胜利，你要大组细组的。
11: 双子的。
0: 52线大组细组来，林雅，你要大组细组的。
12: 细组的。
0: 53串来，你要来，美玲，你要大组细组的。
13: 我要细组。
0: 来，54串甲接一块，秀霞，你要大组细组的。
14: 我
0: 做做。55串哦，你若厝内底有人食薰的，有囡仔过敏的，有身体较虚弱的，有确诊过的人，请你无论安怎一工甲照三顿干一粒。你甲干过了，你就知影讲啥物叫做心凉鼻透开啦，啥物叫做开胸利气，啥物叫做头中气。0800001919来，你好，哎，算了，你好，要大大细细。
15: 大大。
0: 来，58串大大来，你好，采访姐，你好，大大细细。
16: 细细。
0: 来，60串来，你好，丽芬姐，你好，大大细细。好，来61串来，你好，来正宗大哥。
17: 可以。
0: 哦，这你上爱的啦，吼。
17: 哎呀。
0: 对哦。
17: 大组的。
0: 唔捌停过啦，吼。
17: 哎，唔捌。
0: 真正足好吼。
17: 哎呀。
0: 哦，你食甲讲去恁家的老烟枪，即摆嘛较袂兴旺吼。
17: 哎呀。
0: 哦，啊你阿妈骨咧烂三包，有落掉的吼。
17: 有啊，即摆都唔捌骨发啦。
0: 唔捌骨发啦。
17: 哎呀。
0: 哦，来63串，来大组甲接者。连迄个阿妈骨的烂三包都落掉的，你也看有偌厉害的，用夹的呢，用夹的啊！东贤大哥你好，大组细组的，
18: 去招大组，
0: 来大组的，66线来，你好，翠云姐，你好，翠云姐，大组细组的，好来67串啊！认真卡，这栋广告真正有够爽的啦！你好，嘉颖，你好，翠云姐，你好，大组细组的，好来51串，1500块俩，1500块16包，一包无到100块，素贞姐你好。
19: 嘿，
0: 大组细组的，
19: 我系大组的。
0: 大组的吼，你家己算嘛，1500块一包，无到100块。你若买大组一包，啥物80块，啥80几块，一包80几块尔，一粒才4块，4块外尔，一粒4块2尔吼。来，赶快把握时间啦，木原大哥你好。
9: 好，嘉颖你好。
0: 大组细组的。
9: 大组咱上一组。
0: 好，感谢啊，陈大哥，54串啊，接进来。尊玲大姐你好，大组细组的。
7: 大组的。
0: 啊，大组55串，甲接进来。小茹你好，小茹，小茹。喂，来，连着再个定价，阿娇啊，你好，大组细组的，
3: 来买大，
0: 好，来，五十六串，大，无要紧哦，你甲买细组，拢免歹势，细组就16包啊，细组的你啊，豆豆啊，减了减几啊个月啊，为你来春英姐，你好，大组细组的，
2: 我买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59串，春英甲接进来，阿英啊，你好。大组细组的，
20: 细组的，
0: 好，60串，细组的，细组的16包啊，大组的32包来，来，文庆大哥你好，大组细组的，
21: 四包的，
0: 61串，61串来，月梅姐你好，月梅姐，大组细组的，
22: 大组的，
0: 感谢63串哈，有病拢该坐下来，你好，你好，大组细组的，
23: 我大组，
0: 好，64串要大组来，你好来，我家人你好要大组细组的，
24: 细组，
0: 好来，65串甲接进来，5串来，小茹你好要大组细组的。
1: 诶，是食喏，好。

0: 吃鱼羹，鱼羹你等我一下，咱有确诊过鱼羹无好，会香会臊的啊，会过敏的啊，鼻啊过敏啊，啊，即有做鼻水的倒流的囡仔，见到林峰会拍牙笑的，像这款体质的，或者是啊，咱的妈妈常常鱼羹无好，喘气喘气喘袂好势，认真甲食，一工用个夹的啊，那你有爱有妈妈呐？
1: 我
0: 咧做
1: 大
0: 组诶，要解大组诶呢？哦，好来啦，即阵解大组，解大组是加较俗一丝啊啦，啊嘛未三解侪，恁着人口少要买小组就好啦，为你我解你哦，大组小组诶，
2: 大组啦，
0: 好啦，感谢感谢，多谢你，小组有16包啊，我果真大哥，
1: 喂，大组
0: 诶，大组诶，六十五，六十二岁啦，你好余真那个顶卡侪来，为你我解你个小姐。小姐，大桌小桌。
1: 我小桌啦。
0: 65岁小桌啦，你好吴太太，你好。大桌小桌。
3: 小桌。
0: 66岁小桌啦，丽云啦，你好大桌小桌。
3: 小桌。
0: 67岁小桌啦，小英姐，你好大桌小桌。
4: 我小桌。
0: 68岁小桌啦，你好淑儿，你好咩大桌小桌？
5: 大桌。
0: 69岁大桌啦，你好雪晴，你好咩大桌小桌？

红阿姨、彩绘阿姨、春愁妈妈、玉林妈妈、发神大哥、秀英妈妈、阿段妈妈、秀莲妈妈、竹虾妈妈、玉如姐。红猪妈妈严丽姐。

0: 谢谢玉林妈妈、朱香妈妈、美云妈妈、大理的秀莲妈妈、花城大哥，感谢大家拍声哦，谢谢。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支持收看。
1: 六点七八点的宝贝，
0: 哦嗨哟，大家好，我是小咪咪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啊，
1: 老早
0: 老早老早，大家好。哎，今天是来到这个礼拜二的时间啊，
1: 哈，
0: 拜礼的时间啊，哈，昨天是礼拜一啊。好，拜一的是大家拢爱上班啊，对不？啊，今天这个应该是较上手啊，
1: 较上手，工作比较上手。
0: 哎呀，
1: 就是说我当时啊那个比较生疏哦，老板交代的事情，这个不走鬼对，
0: 放假能尴尬的被记啊。嗯，啊，今天应该会比较上手。
1: 然后我们工作是冰箱是一个礼拜拢做六天拢是安尼啊，所以早就已经很上手了。
0: 其实我知道龙哥艺术的是讲吼，哎这个。那我们每天上班、啊、然后就这样才不会生疏
1: 啊！是啦是啦，
0: 不是讲哎上班才不
1: 会。那我下面扛亏，他生疏哎，
0: 我的就是，比如讲，
1: 可以举个例子，像那些警察有无？像是他们平常都要打靶训练、啊、
0: 哦，对。
1: 如果他们如果如果没有定期去做这样子的训练，
0: 训练哈，
1: 这个
0: 其实会忘记呢。
1: 对啊，如果你突然间有这个突发状况，真的需要你。拿起这个枪，你会不会忘记那个开保险，忘记怎么装子弹之类的，
0: 或者是怎么丢手榴弹？
1: 为什么要攻击？
0: 还有需要丢手榴弹吗？
1: 没有啦，没有手榴弹，
0: 好像不用
1: 哈。那他们这个枪支啊，前几天我看到快得及的影片，唔知啊是可能是没有配合拦截啊是，唔知是啥物情形啦。反正我就看到迄台车，警察叫伊动起来，啊，不过伊就继续开安尼。所以说这个时候警察就。对啊，他就开始那个驾驶要逃了嘛，所以说就看到那个警察哇，就是
0: 拿出手枪来，
1: 嘿啊，他开了很多枪哎，
0: 嘿对，
1: 哇，好酷，
0: 好酷，
1: 那很帅气，但砰砰砰砰，
0: 对，但是也是很危险
1: 啊，去瞄准那个轮胎啊那，
0: 危险，
1: 对啊，哦，后来又把他那个把他引回东京啊那，
0: 逮捕起来，
1: 对啊，而且那个警察我看到他们都要。第一时间他们那个要用那个声音去压过那个歹徒
0: 哦，对对对，就是、做大声。
1: 哎呀、啊，他那个这个要一定的那个威严跟那个那个要有那个气势，
0: 这不能开玩笑的哦。
1: 哎呀、啊，
0: 每次在公生前，
1: 对，
0: 比起警察嘛，其实警情扣啊。嗯，现在他们还是有偶尔还要去练那个打靶训练呢、
1: 啊。哎呀、
0: 啊，除了这个警察，
1: 够体能呢、欸，
0: 除了警察之外，招其实咱平常时啊，有一挂工课哦。你若是讲太生疏，我真的会忘记。譬如讲，今麦叫你去摕迄个灭火器来用，你讲
1: 灭火器吼，
0: 你会用吗？
1: 你有喷过不？
0: 是没有喷过，但是大概知道怎么用。有了，有练过，
1: 练过有开过有
0: 啦，有压过。
1: 对啊，它那个后坐力也会蛮强。
0: 对，所以讲吼，咱那个是平常时的这个一挂这个。动作，如果你太生疏，无去做的话，其实拢会袂起力。
1: 对呀、
0: 啊，其实正确是爱拉保险嘛，
1: 拉就是拉拉压嘛，
0: 拉拉压就是右腿迄个保险杆，右腿啊，然后把那个喷口拿好，拉拉，
1: 你要准火源、啊，
0: 这样就是拉拉了然后压下去就是喷那个灭火器的那个粉，然后喷出来，
1: 起的鸭嘴。不过我狼鞋喷你迄个火源的。火源的上方啊，那个要碰到那个火源、啊。
0: 火源的下方哈，哎、卡雨滴。
1: 就是火源嘛，也会溅开来。你如果你碰那个火，啊，不过你啊，
0: 喷它那个火的根部，

0: 喷那个根。
1: 斩草除根啊，你在拔草一样啊。你如果只拔上面那个根还在，你改天你就发现，这个草怎么又长那么快？
2: 又长回来，
1: 所以我们小学说得把你的草不，你
2: 把
1: 那个泥土啦，哎呀，有的同学那个没有从根拔，
2: 没搬清去。
1: 对啦，所以就从那个根，有时候那嘛我就有成就感哎。
2: 对。
1: 以前读书的时阵，我们都要拔那个杂草。
2: 哦，对啊。
1: 然后我都会看看，哦，我这根。拔起来哦，就是一根了，我就知道我自己有拔对了，然后再下一根那里，
2: 继续拔。
1: 我有快点那个看到那个杂草的根，
2: 对呀、啊、对、啊，
1: 然后就会蛮舒服的、嗯。
2: 像我们公司有时候都会定期那个消防演练呐、
1: 啊，消防演练、
2: 啊，然后说哦怎么疏散啊，然后那个
1: 疏散人草
2: 灭火班呢啊来出来，然后就要拿那个灭火器，
1: 可以啦，
2: 就要训练、嗯。其实我们公司定期都有在训，大概一年会两次吧，
1: 哎呀，
2: 当然能干，所以我们跟他去跟他去聊咖，
1: 这边做记录的呢，这个要做记录的，
2: 跟他去逃难嘛、啊，哎呀、啊，所以有的公司也会啊，有时候定期的要那个。逃生路线、那怎么走？
1: 像那些飞行机嘛是啊，像那个空服员他们哦，定期可能都要做一些训练，
2: 对，
1: 比如说那个，比如说那个充气的逃生梯要怎么哦，这个要怎么滑，要怎么疏散这个旅客，
2: 对，
1: 那个都很重要。空灵力机器人空影的，可能。可能不会遇到，有可能刚好遇到那么一次。
2: 对，
1: 但是你就是哦，所有的组员就发挥了这个平常的这个训练有素的，这个精神。
2: 对，
1: 啊、然后结果就完成。成功会大概规避的时间点，
2: 就是黄金几秒钟。哎呀，你那个错失那几秒钟，
1: 就得细秒呢。
2: 错失那几秒钟，这个整个生命就不见了。
1: 你像那个大飞行机，一个飞行机安尼三百多人诶。
2: 对。
1: 所以说之前有一些历史的一些空难事件，或者说有一些。比如说那个飞机迫降啊，什么怀哦，那个机组人员发挥他们这个平常训练有素，哦，那个真的是短短几秒钟把这个三百多人全部都送离开这个飞行机，然后机组人员才是最后离开，
2: 最后才下。
1: 你看，像机长那个都是很后面才离开的，
2: 对，因为他们要检查到最后面说啊，确定没有客人，
1: 对，
2: 确定没有乘客，
1: 对啊，
2: 所以才下去。
1: 伟良雄公啊，那个空服员就是空中小姐，好像。好像都在推那个推餐车，好像
2: 某虾米
1: 去喽。其实他们其实受到很多训练，不管是语言方面啊，还有处理客人很多事情，反正就辛苦哎。近景屋那个外国屋哦，就是很不好啊，就是要说什么要空服员帮他去厕所帮他什么去卡层，
2: 自己有
1: 近景屋记得新闻嘛，就是要请他说他不方便，能不能还是帮他拉裤子？我也等到没记着，那好像是三四年前的新闻，然后就好像受到这个侮辱这样子，所以大家要多多的这个要体谅啦，还有那个行李啦，
2: 不
1: 然他冒没坏啦，有卖。炸这样，
2: 哎呀、啊，
1: 你看有的人手提那么多，
2: 对呀、啊、所以说他们都是很辛苦的，真辛苦。尤其是最近呢，这个鸟五块新闻应该弄怎样？这个要飞去冲绳或是日本的朋友，可能机票被取消了哈，因为最近台风的关系，
1: 风台的关系
2: ，所以有可能被取消。虽然台中今晚要飞去冲绳的，好像昨天还前天也有被取消
1: 啊，
2: 被这种促销这个航班有时候可能人就是人去机场啊嘛难免如果你讲讲多久这款代志，难免的。不舍，会受气，然后就会讲骂，讲迄个空服小姐讲柜台讲骂哦，说你那安尼吼促销安尼
1: 吼，那就激动，激动嘞，
2: 哎呀，就激动安尼吼，啊拢讲骂，讲都臭头安尼吼，啊其实人拢做辛苦的啊，也是很辛苦啦。人家也不想要取消啊，就是因为天气不好都飞嘛吼，对不？
1: 不可抗力因素。
2: 哎呀，那讲吼，真正要免那个。也勉强飞上天吼，啊那发生代志下面负责，哦谁要去负责哦，所以他们也不敢打包票，一定会安全降落在那个目的地啊，所以他们就会取消。
1: 其实航空公司最其实这个台风啊，算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就每次遇到红台梯哦，这个其实所有的这个员工啊，其实都要
2: 上紧发条。
1: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两边的机场实习过几当，也是有遇过几次这个红台梯。那个乘客真的是，他说到那个真的会甩那个护照，说什么时候可以起飞，或者是说
2: 什么时候可以起飞，
1: 或者说这个航班怎样。但是有的还是很平静啦。所以说那个红台梯，其实有时候你那个眼神最好不要跟客人对到眼。但是如果他想要找我们，那个当然就。 要服务啦，只是说、哦、只是说没事就不要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可能就要改航班，然后或是不断的在延迟，或者是说疏散到其他的那个航空公司也是有啊。
2: 哎呀、啊，所以讲吼，那做柜台嘛是辛苦哦，也是很辛苦，所以我们大家互相体谅、啊，互相体谅吼。哎、嗯，像这种服务业啊，我除了服务业之外，那今嘛我靠在餐饮业啊，我靠这个其他服务的人员也是很辛苦啊。哦，
1: 餐饮业的
2: 辛苦啊，
1: 辛苦。
2: 哎呀、啊，大家都做辛苦，可、嗯、没有一个工作是真的很轻松。
1: 哎，最近看在新闻那个超。超商有的，哎、嗯，好、欸、像那个要下跪下面。
2: 哦，有呢，吼、哦，
1: 哎、欸，之前我们在下面新闻、嗯，然后就是
2: 马奇做跪超商、
1: 就是，他就说他不放过他，然后后来他就说要去投诉他，后来他就说我只是一个打工的这样子。
2: 对啊，打工仔，
1: 然后后来就跪下去这样子。
2: 安尼安尼是不好啊，你看安尼搞得这么难看这样子。哦、我不知道超商人员还要下跪这个服务。
1: 一起博，一起博，可以下跪鞠一躬，鞠一躬，他已经有点。可能那个店员已经有点崩溃、哦，他就觉得、啊、我要被为了做这个工扛亏，又被有人投诉啊那、
2: 哎，
1: 所以他就想说，哎，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刁难我、嗯、这样子，
2: 就是他就可能下跪跟他道歉或什么样。哎呀、啊啊，我讲卖就是人卖安尼，就是就讲吼啊，我个人我是人客，然后我就高高在上的吼，哎、嗯，你一点搞好不啊？你其实不是，啊，你讲换那个换个方那个换个身份来。哇！你来做店员，看你安怎什么感想对不、嗯哦？所以说呢，我们要这个尊重那些服务人员呐、啊，好不为另外。除非伊真正口气不好，还是伊是伊个行为不好、嗯哦，那我们就另当别论了。好、嗯，阿兰格迪麦克讲那个招惹那就好了，哦，这样就好了啦。哦，来，我们早上聊那么多，我们聊个健康的新闻哦，哈、哦欸，大家早餐吃了没？啊，那孙娜吃早餐不？啊，孙娜最爱吃什么？哦，我阿妈
1: 鸡块啦，
2: 阿妈我要吃鸡块哦，我要吃热狗、
1: 薯条，
2: 哎、哦、呀，阿妈
1: 素食，
2: 阿妈可能用块黑那个餐车上面有那个永和的热狗，
1: 阿妈素食，我也素食，
2: 给几包好囡仔夹着我哈，哎，吃这些东西虽然说很方便，但是其实这些哎、欸、每天的这样吃的话，其实。你打刚好都会累积这个风险哦。有什么风险？哦，有这个糖尿病啊，心会更啊，够大肠癌风险哦。这个这些东西怎么会这样子呢？
1: 哈，哎，
2: 就算是吃一口也不行哦，夹子吹。
1: 哎呦，这严重，
2: 还有
1: 那严格哦。哦，
2: 即便是吃一口这个火腿或者是培根哈，哦都不行，都不可以。哦，经过那年华盛顿大学这个领衔的这个美国、加拿大也跨国研究团队哈，在数百万的这个受试者的调查当中呢，审查有这个70多个调查当中，得知这个加工肉品呐、含糖饮料啦哈，并不存在这个安全剂量，即使是吃一口加鸡翅、培根或者是火腿，或者是喝一口含糖饮料，都会增加这个。相关的离病风险哦、嗯、哦，这些这个物件吼，其实都会造成咱的身体这个发炎呐，它会让你身体慢性发炎哦。啊，加工的肉品呢，其实对健康吼、哦、是非常的显著，也即使每天吃一根热狗，几年这个小小的一只热狗，就会增加11%的这个糖尿病的风险。然后7%大肠癌风险，还有2%的这个缺血性的心脏病风险。哦，所以说啊，这样子小小的一根热狗，就会让我们身体这么严重嘛？哦，这样严重。这个研究发现呢，因为加工的肉里面有很多的钠，哦，还有很多的这个硝酸盐啊，化学的这个防腐剂啊，哦，损害我们细胞 DNA， 然后会诱发我们这个癌细胞的这个肿瘤会跑出来哦，哦，癌造出了。哦啊，底下各位损害那些胰脏的细胞，然后引发我们第二型的这个糖尿病。哦啊，各位吼，这个包那个高饱和度的脂肪，嘛是影响到咱的心脏的这个发炎的问题。哦，所以说，相较之下，没有吃这个加工肉的人吼，这个每天如果吃50公克的加工肉，等于是2片火腿而已哦，吼，冷片火腿，这个罹患。这个糖尿病的几率就高了30倍哦，30%啦哦，管这个30%哦，这个结肠癌的几率也高了26倍哦，所以说不要想说啊，这物件 跟他做好起来，哦，做方便呢，啊，先看微波之类的，啊，是讲哦，先看自己的电解的可以当加，其实吼，哦，这些东西都是会让我们身体慢性发炎的东西耶，哦，所以讲吼，那天今麦去早餐店吼，弄个好好的选择，哈，来上一挂较健康诶。比如你让加一挂，你看得出来那个是什么东西的食物啊？比如说鲔鱼，你看。

0: 的出来嘛，吼，黑的是鱼吧，哦，或者是说那个猪排哦，猪里脊啊，哦啊那种这个，或者是蛋啊、玉米啊，哦这些看得出来你。你知道它
1: 形食物、啊，
0: 你知道它长的是什么？
1: 我看得出来它是火腿没错，但是我
0: 火腿不行，没塞没塞、啊，看得出来是热狗哦，不行哦，没塞啊那样，要知道那个
1: 蛋饼有很多种、
0: 啊，对啊，真的
1: 培根蛋饼、火腿蛋饼，这个大家都会加，
0: 哎，大家都会加哦，
1: 今天
0: 可能现在
1: 蛋饼，
0: 大家爸爸妈妈可能现在。嘴巴还在咬着，五粮克你也
1: 讲，玉米蛋饼也较好，
0: 对哦，玉米也可以啊，
1: 起司蛋饼嘛没卖，
0: 起司也可以啊，补充钙质啊、嗯，但是不要太常吃啊。
1: 跟我蔬菜蛋饼、
0: 蔬菜蛋饼真的很好吃，金后鸡啊、哦，所以说我们早餐哈、欸，大家都要好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第木吉刚起来得一等就是要吃早餐呐、啊，
1: 对、
0: 哦，第一次进入我们胃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好好的选择，酸卡给你空哎、嗯，哦，所以说我们不要再吃太多这个加工肉品。哦，卖假球队，尤其是假手柄，又哦，吃素的朋友也有时候会吃到那个什么素肉排啊，手的那种的有没有、素的排那个肉排哦，肉排，其实那个也是算是半加工食品、虽然说它是豆类植物做的，但是它也是算是加工的哦，加工的，我嘛是会做成咱的心肺更有问题哦，所以大家早餐要这个好好的选择哦，这样才能这个每天哦才有那个活力哦，你讲哦早餐哦吃几瓜。真的啦，吃几瓜加工肉品啦，其实你到下晡就开始会觉得爱困，会觉得有几瓜这个身体就会开始疲劳，然后就是那个这些不好的食物，让我们开始慢慢的身体会疲倦发炎，发炎嘛你啦，所以说我们要这个找这个原型食物来代替这些加工肉，这样子吼，那你身体再越来越好，身体才不会走样哦，吼，来一小段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吼，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所以要带大家来武功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六月七日，国历是四月十七号，来冲牛六岁，六十六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喜神向正南方，在神向正西方，福神向正东方。今日有时候的是交易立冠纳菜优数，今日无时候的是安葬栽种伐木架马动土。立挑安门上牛立柱彩衣剃头竹提，来以上的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来练武功时间，先打拳击，左边，前面，换手。

0: 好，来来来来，好，来跳完练武功，那那边来这个
1: 喝
0: 水的时间哦，哈，练棍子的时间，来早上喝开水。好，来，我从追分完了，那边来点名啊，点名时间，喊人来控诉你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看大家去成阿伯哦，哈，来来，这回来这个卡电话点名啊，哈，那你贤美阿姨早安，
1: 丽阿姨，
0: 玉玲妈妈，
1: 玉玲妈妈，
0: 阿狗，那你大甲秀芝妈妈，
1: 秀金妈妈，
0: 还有秀瑜妈妈，
1: 秀魂妈妈，
0: 红色妈妈，
1: 红色妈妈，
0: 廖婉妈妈，
1: 廖婉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丽清姐，
1: 丽清阿姐，
0: 梅珍妈妈，
1: 米丁的妈妈，
0: 阿狗，那你花坛的郭妈妈，
1: 郭妈妈，
0: 昭和大哥大嫂，
1: 昭和大哥大嫂，
0: 知敏妈妈。
1: 弟弟的妈妈，
0: 阿哥大圆的秋儿姐，
1: 苏阿姐，
0: 哦，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前几年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丹琪大哥，
1: 丹琪大哥，
0: 阿哥妈妈吼，老赞吼，阿哥贵顺爸爸，
1: 贵顺爸爸，
0: 哎，还有那呢这个苏萍姐，
1: 秀萍阿姐，
0: 哦，斗南的竹香妈妈，
1: 竹霞妈妈，
0: 大家拢老赞吼，男子的秀瑜妈妈，
1: 秀魂妈妈，
0: 哎，老赞老赞吼，大家早安哦，丽香妈妈，
1: 丽香妈妈，
0: 严丽大姐，
1: 严丽大姐，
0: 哦，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呵，来来电话秒亮，要来这个唱歌了哦，吼，哎。沙丘瓜，好，那呢？三名呢？秋霞妈妈，好，星月的离别，
1: 过来人为秋兰杰，再见我的爱人。
0: 贺哥来喜，斗六知名妈妈梦寐以求，好，来沙丘瓜来共同影响哦，谢谢。

0: 因为平常时拢习惯唱台语，所以才念着歌词。
1: 弯来如此，弯来如此，就是习惯了。
0: 嘿啊，
1: 对，那边被盖的困难。
0: 来，感谢大家花声，玉林妈妈、明媛大哥，谢谢丽珍姐、廖妈妈、马慈智妈妈、春口妈妈，好，来继续来安排再见我的爱人。
1: 谢谢春愁妈妈、正阳大哥、皮雪妈妈、玉林妈妈、春金妈妈、秀香妈妈、平妹妈妈、贤美阿姨、阿段妈妈、廖妈妈、丽珍姐，

再见啦，我的爱人，我就要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有见面的一天。

0: 感谢大家破声，谢谢大家，谢谢快乐爸、快乐妈、秀宇妈妈、昆虫妈妈、彩绘阿姨、丽欣姐。明渊大哥、红星妈妈、朱霞妈妈、
1: 来继续来安排斗六之名妈妈来收点播《梦寐以求》。庆农大哥、朱霞妈妈。

丽青姐、玉玲妈妈、小玲姐、廖妈妈妈、丽珍姐、阿段妈妈、正阳大哥、发成大哥、孙丑妈妈、贤美阿姨，还有朱香妈妈、

0: 曼妈妈、春虫妈妈、妹妹妈妈、丽珍姐、慈智妈妈，感谢大家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咧，真个众声高咧，发现今天早上也蛮多人的吼，嘛是真多人，
1: 非
0: 常啊吼，谢谢大家吼，来真个众声，来继续来邀咱这个时间是咱的世界真奇妙，到底有多奇妙呢吼，也来介绍什么。好胜的物件，
1: 今天也算是奇妙啦，
0: 啊，也是很奇妙，
1: 符合这个奇妙。
0: 上次是讲那个企鹅，对不对？
1: 企鹅，
0: 企鹅，
1: 企鹅，我们有分最能进，
0: 对对对，
1: 把这个十几种的企鹅把它介绍完毕，很多这个黄发不良少年都把它公诸于世，
0: 够扯，
1: 没有啦，因为平常没有看到嘛，在南极的那一头
0: 啊，对啊，
1: 所以这个比较远在天边的这个小动物们，我就特别帮介绍一下。那今天呢，这个东西呢，其实也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啊，嘛是卡袂去看到，
0: 哦，较少看到，
1: 因为身处在台湾啊，这个我们也叫做水果王国，
0: 还没有唔对，
1: 台湾这水果有实在是有够甜哦，而且有水分很多，有够好食诶。
0: 对对。
1: 但是这个世界的那一头呢，可能又有一些水果是我们比较少看到的，
0: 而且有可能是完全没看过的。

0: 对，所以今天要来介绍这个都算是冷门水果的一个单元、啊、
1: 冷门水果
0: 冷门水果来看大家有没有
1: 看、欸、
0: 搞不好你有看过、啊、或者是有吃过，那我就、欸、就蛮厉害的，我就去你家跟你握手致意一下。好，来第一个要来介绍一些冷门的水果，它叫做苹果，但它前面是叫做曼蜜苹果。
1: 曼蜜苹果，
0: 嘿，一些中美洲那边啊叫做这个马米果，
1: 马米果、
0: 哦、然后它又可以叫做这个马美蛋黄果。哎、或是妈咪狗，
1: 这个有点像那那边那台湾的假期中这个，
0: 也还是你有叫做妈咪狗，
1: 好像狗哟，
0: 好像它就叫妈咪狗了。哦，可能我们有吃过哦，
1: 好像有看过。
0: 嘿，它属于一种热带地区的水果，然后非常滑顺香甜。嗯，还是有还是有加贵，就嘛妈妈当怕婆啊，我介绍
1: 报狗，琵琶，
0: 我介绍报狗，你也当来来
1: 怕加婆啊。
0: 哎，对对，它其实形状有像琵琶哦，
1: 这么大颗，
0: 但琵琶应该是黄色，
1: 里面蛮像琵琶的。
0: 哎，琵琶，琵琶是不是黄色的？
1: 对，就是。有点像那种木瓜黄、
0: 哦、木瓜黄这种颜色、哦、对，它的外表粗糙土褐色，然后未成熟未熟时啊非常的坚硬哦、嗯、然后成熟后这个果肉啊呈现明亮的橘红色、哦、然后质地绵密，然后无纤维感，然后味道非常的香甜、嗯，它这个味道有南瓜、地瓜、哦、还有杏仁还有樱桃的混合香气、哦、这样子的形容，
1: 刚刚做好吃
0: 南瓜加地瓜再加杏仁再加樱桃，
1: 对，
0: 这个有点 难形容，
1: 对，
0: 口感类似像冰淇淋，
1: 又很像冰淇淋，
0: 还冰淇淋，或者是说这个它写给木瓜、
1: 哦、看嫩的木瓜、
0: 哦、可以直接用藕、哦、像是个木瓜一样这样子挖来吃，
1: 看起来是真好吃，
0: 可以当家己这个牛奶打成这个奶昔，或者是做成这个冰淇淋，哇、啊、
1: 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吃哦，
0: 对哦、嗯，这就是我懒得记得妈咪狗哦，被称为
1: 那个曼蜜苹果，哎、欸，不是苹果哦，它是曼那个类似啦，还、啊、是类似的、嗯，但是我觉得它质地，它其实这样整体看起来有点
0: 木瓜啦，
1: 有点偏木瓜那一类的，嗯、我归一种，
0: 没错、嗯，
1: 或者是洛梨那一类的啦，
0: 啊、哦，洛梨、哦、
1: 也有点像，
0: 洛梨就、哦、我就看不
1: 到、欸、这个形有点像，这块形哦，我来介绍，
0: 前面的介绍还叫做黑肉士，
1: 黑肉士，
0: 一个 O 型的吧，
1: 好像这 O 哎，
0: 黑士，黑士很像那个
1: 黑肉士，
0: 黑士，
1: 铁盖啦，那个柿子啦，
0: 对，柿子，然后它跟我们平常吃的这个富有柿还有红。是引起亲戚，
1: 我刚刚那起
0: 对啊，够这些我直接称号，它叫做巧克力的布丁狗，
1: 这起派系啊，
0: 布丁果，巧克力布丁果，
1: 野
0: 瓜棍亲就记得那个切些给啊，绿色、哦、绿色的番柿，
1: 你看外面是那个哎、欸，外面是那种很像节瓜的那种绿色啊，然后里面好像
0: 黄瓜、大黄瓜。
1: 对对，
0: 欧米嘛，
1: 哦，
0: 即便吃到全熟时呢，也保持。哎，其实这个外它野瓜关呐，它的熟透之后，它也是这种橄榄绿，哦、然后摸起来会显微嫩、嗯，但是它的果肉会黑到会这个发光
1: 啊。那切开有发光。
0: 哎呀，带有光泽的深褐色，甚至是纯黑色，嗯、有浓郁，听说有浓郁的巧克力。就像这个浓郁的巧克力酱，哎呦，啊，质地非常的软绵啊、嗯，非常的滑顺，入口即化，几乎没有纤维感，哦、然后味道带有微甜的蜜香，还有和平的果香，嗯，哎，冷藏后可以直接用藤席亚欧来加，嗯，口感神似巧克力的布丁，哦、或者是说冰淇淋，哎呦，怎么被形容的这么好吃，
1: 这么特别？
0: 你再去进来给，沿着这个果实的环切一圈来扭开，就像它那个泡开安内欧，用藤席亚内欧来加。嗯，哎，质地或者是说像这个浓稠的这个奶油，嗯，适合涂抹在这个吐司，哎，还有面包上，嗯哎、当做这个健康无添加的这个点心，嗯，哦，或者是说可以加入这个牛奶冰块打成巧克力风味的奶昔，也可以拌入冰淇淋。
1: 这个我蛮想尝试看看。
0: 对呀、啊，这个如果有卖的话，也会想要买，
1: 对啊，想试看看哦。
0: 对呀、啊，他说
1: 台湾博
0: 被形容的像是巧克力耶，哎、巧克力酱的那种感觉。
1: 我刚刚那刚刚切开，刚刚阿许公派起来你，
0: 好厉害哦！
1: 结果是直接可以吃的呢，
0: 对、
1: 嗯、
0: 呀，
1: 很特别的一个水果，叫做黑肉柿啊，
0: 黑肉柿，
1: 哎、哦，那个皮啊，
0: 柿子的柿，
1: 它跟柿子也有点亲戚关系，
0: 对，它说它有亲戚关系，嗯，
1: 所以它吃起来应该口感也蛮像柿子那一类的，嗯、哦，有点像。好，来第三行要来介绍一下，
0: 叫做哈拉。
1: 哈拉果，
0: 哈拉九百，哈拉果，
1: 哈拉果，哎呦，
0: 好特别哦！那一下碎，好像珊瑚礁一下面玩，被分布在太平洋群岛、亚洲热带海岸线的奇特水果，嗯、在夏威夷培育这种果实的树木被叫做、啊。哈拉 tree， 然后因此 go 这熊以这个哈拉果为称之，嗯、然后这个它的果表很像这个绿色的凤梨、嗯，然后切开来像是这个爆炸的彩。

0: 彩色星球，直径可达20公分，外表虽然是朴素的墨绿色，但是破成熟破开掉哦啦，每一个这个小果的内侧都会呈现非常惊艳的鲜黄色，或是亮橘色、艳红色，然后呈现放射状的围绕着这个它中间的有一个中心的果壳。啊，成熟的哈拉果会散发出非常浓郁、和平的这个鲜花，或者是还有这个热带水果的香气，不像一般追购嘎不像一般水果咬着吃哦，然后它要是这个，你要把它的这个小果一半一半按那背起来，可能是吃的也比较像是其他一种吃法吧，
1: 对对对，蛮像的。
0: 你要把它咬下去，然后嘎嘎，然后嘎配嘎这个纤维，嘎自己透，
1: 配掉外面的绿色，把它配掉呢。嗯，吃里面红色的果肉。
0: 所以就是西笋来代替的果汁啦。嗯，哦，它听说它的这个口感啊，有这个草本、甘蔗以及淡淡的芒果，还有凤梨的混合的几种风味，
1: 还是蛮特别的。
0: 对呀，因为它的这个味道特殊，所以这个资料都会把它们形容的这个什么加什么，什么加什么哦，有甘蔗、有芒果、有凤梨，
1: 这个就叫做哈拉 tree 啊，
0: 你们自行想象它的味道，因为我们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啊。
1: 这看起来嘛，虽然讲看起来做 combo， 但是感觉那个味道好像也不错哦。淡淡的草本甘蔗，然后有点芒果，有点那个凤梨的味道，
0: 像水啊，对，矿石一样，
1: 非常漂亮的一种水果，叫做哈拉果，哈拉果。
0: 好，下一个要登场的是叫做冷煞，
1: 冷煞哟，
0: 冷煞，
1: 冷煞，
0: 好像台湾跟它画起来有点像蒜头，有点像奶鸡，
1: 这个台湾有点好像
0: 有点像荔枝，然后外表怎么好像有点像马铃薯，在台湾啊被称作这个蓝沙果，蓝煞果，蓝沙果，芦菇。龙贡哦，这个名字都差很多，或人参果，
1: 人参果，
0: 其其就原产于马来群岛，风靡东南亚的热带明星水果，是泰国啊、印尼、菲律宾人夏天必吃的消暑圣品，外观长得像龙眼。被窥掉哦，像是这个大蒜片啊，夹起来是这个柚子混合山竹的滋味。不注意看，非常容易被误认为一整串的巨型的灵眼龙眼，很像大蒜的果肉。用手轻轻甲掰开哦，内底有4到5瓣的这个半透明、晶莹剔透的乳白色果肉。多汁，非常的软嫩。味道清甜，微酸，带有这个柚子、葡萄柚，还有山竹的混合的香气。其实山竹也很好吃
1: 哎，
0: 台湾的山竹
1: 哦，
0: 那个肉也是比较甜耶。
1: 对对对，
0: 成熟度高的这个冷煞，甜度非常的迷人。果瓣内有这个绿色的种子，极为苦涩。加西顿爱情酒加荔枝感款。
1: 对
0: 哦，吃这个果肉就好。你那加条迄个籽，可能也较扣安尼啊，较无多加。
1: 加迄白白嫩嫩的迄个所在。
0: 对，哦，真的好像荔枝哦。
1: 蛮像的。
0: 像龙眼又像荔枝。
1: 这个好像台湾有时候很少看到，但是好像有看过，叫做人参果，比较常听过。人参果。
0: 对，就得出来。
1: 这个就是冷煞哦。冷煞，冷煞，
0: 好，一个介绍的水果是普拉藤果，
1: 普拉
0: 是南美洲的一种水果，
1: 这个有点像山竹哦。
0: 它讲伊
1: 就
0: 顶贵耶，
1: 对，它外偏向山竹，
0: 它的那个颜色有点像哈。它听说啊，它的种子哦，提炼过后，在这个美容界非常的有这个名声大噪哦。它因为它可以有这个减肥的功效，然后它的果皮啊非常的厚，而且坚硬。化枯的时阵还会分泌出这个黄色的粘稠乳汁。果实来带有3到5片纯白色的果肉哦，裹着这个大颗的种子，结构非常像白色版的山竹。然后果肉散发迷人的香气。然后口感酸甜高交汁啊，被形容为这个芒果、木瓜还有蜂蜜的综合体哦，芒果加木瓜加蜂蜜啊，自行想象它的味道，然后非常的清爽可口。
1: 听起来这个味是，听起来这个味刚才是袂歹啦。
0: 这嘛是算是一种热带水果啦，亚马逊雨林那边。对，介绍大家叫做普拉藤果。
1: 普拉藤果，
0: 对。好，今日要来介绍的是这个面包果。
1: 面包果，
0: 这个就是咱咧讲迄个胖面包果。它是桑科桂木属。
1: 对，像那个菠。
0: 对，它很像菠萝蜜，但是它不是菠萝蜜哦。听说它是缩小版的菠萝蜜，
1: 它这一粒啊，比较小
0: 啊。它被当作是高营养价值的主食，代代相传。果实大约像一个成年人的手掌大小哦，所以说它没有像菠萝蜜那么大啊。外观呈现黄绿色，而且布满果肉刺状的这个凸起，然后来对富含这个淀粉啊，每当切一下。 哦，要把这个烤一烤，要把它烤熟，还有这个蒸熟之后，果肉会变得比较松软绵密，

0: 加起来很像刚出炉的烘焙面包啦，所以才叫做面包果啊，带有一点地瓜还有马铃薯的淡淡的清甜。嗯，果实来带有一个核仁，有一个种子。熟透了以后，煮熟后也可以吃，嗯，非常像这个水煮的花生
1: 哦，花生哦，
0: 来这个就是
1: 面包果，
0: 面包果，
1: 这些卡细粒啦，无迄个像咱菠萝蜜这大粒的吼，差不多这是手掌大小这样子而已。
0: 对，我们就卡细粒。
1: 菠萝蜜就大粒，
0: 非常大，它也有刺啊，哎呀，
1: 羽毛，先看外面毛毛刺吼，
0: 对对对
1: 对，就要吃这个要小心一点哦，
0: 对，要烤熟，还有蒸熟呢，它还要烹调过，
1: 哎呀，对，
0: 它得熟。好，接下来要来介绍的是叫蓬莱椒啦。
1: 蓬莱椒哦，
0: 蓬莱椒。
1: 哦，这蛮不靠谱。
0: 哎呦，这个好像有鱼的鳞片，赶快。
1: 哎，对对对。
0: 哎，在台湾称作这个龟背芋，那个乌龟的龟，然后卡恰偏爱那个背，然后还有芋头的芋，它的果实是非常罕见的。魔幻水果，
1: 魔幻水果
0: 确实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魔幻水果。叶果表情就绿色的巨大玉米，嗯，然后布满了这个六角形的鳞片，综合翁来，然后还有金蕉，还有这个芒果，还有细可爱 punky， 又称作凤梨香蕉。哎，然后未成熟的果实带有大量的草酸钙结晶啊，误食会造成这些口腔发麻、刺痛，还有灼热感，所以说一定要等到这个果实成熟才能吃哦。
1: 哎，但因为我靠落去啦。是不是等它外面那个鳞片掉下来？
0: 对，然后要露出来，得有黄白色的果肉时才能食用。嗯，每家进行爱挂掉果肉上的黑色小颗粒，然后避免裂脆眼巴巴。
1: 哦，所以吃开
0: 爱注意，爱注意，
1: 吃这个就要注意一点。
0: 它的外观也是，我觉得也没有到很讨喜，但是就是这样子，有鳞片的一种水果呢。哎，
1: 对对对，
0: 就得背的。叫做蓬莱椒。
1: 蓬莱椒，
0: 蓬莱米的蓬莱啊，金蕉的那个椒，也李霞那些。
1: 对对对。
0: 好，今天被来登场的是这个非洲梨。
1: 非洲梨。
0: 非洲啊，那个梨是水梨的梨。
1: 这刚来呀，完全模
0: 式。画起来有点。像那个巨大的茄子哈，它在非洲啊叫做这个布西黄油果。神奇的地方啊是，虽然它被叫做这个锥水梨莱亚界的梨啦，但是口感啊吃跟这个吃法很像这个洛梨啊，未成熟呈现绿色的，成熟后会转为像这个图片，很像紫色的啊，长得很像巨大的橄榄或是像巨大茄子。不过龟裂果皮了后呢，它的果肉也呈现淡淡的浅绿色。它的果肉啊，高达48%的天然植物油，也油脂非常的高，因此被誉为这个超级食物啊。切加的时阵，就生诶啊，偏酸，但是煮熟了后呢，果肉会软化成细致的黄油质地，应该也像奶油一种感觉，有浓郁的这个奶香，还有坚果香，淡淡的柠檬清香。
1: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洛梨啦，
0: 像洛梨的吃法。
1: 像洛梨的吃法，所以这个感觉是很健康。
0: 如果你害怕茄子的话，这个可以考虑看看，但是你可能看到它的外表可能就会吓到。
1: 这
0: 什么超大型的茄子？
1: 超大型茄子，
0: 茄子看得快的惊啊，是超大型的茄子。
1: 这个就是非洲梨哦。
0: 对啊，非洲梨啊，
1: 回来哦，回来呀。
0: 好，最后今天要来介绍的是这个秘鲁的赤潮。
1: 赤潮，
0: 秘鲁的这个赤潮，大家听到这个赤潮很像这个海洋来对灾难中的有害的这个赤潮，但是它是一种原产于秘鲁亚马逊雨林的一种水果。也外观跟这个颜色会联想到赤潮哦，这个颜色啦哦，它的果实奶油啊像这个鸡蛋的大小哦，像这个鸡蛋的大小，也外皮啊布满这个暗红色有光泽的鳞片，它也是具有鳞片的，它也长相酷似这个迄个修威龙的那个这个皮啊，也皮，然后还有爬虫类的皮肤
1: 哦，
0: 被皮也刮皮掉呢，果实呈现鲜黄色的哦，它这边有几颗已经被剖开来，有鲜黄色的这个果肉啊，像是这个黄油一样的绵密，加起来有淡薄像迄个咸的迄个起司
1: 哦，还有起司味，
0: 嘿，够青苹果，还有微弱的这个肉桂味啊，对对对，然后听说啊，这项水果啊可以调理女性的生理机能的一种圣品。又称为生命之树的果实，富含维他命 A、C、E。这就是我们的秘鲁赤潮
1: 啊，对对对，秘鲁赤潮。
0: 一雄介绍高行，这九样这个比较冷门的水果，介绍给大家。老师可以在最后帮我 run 一遍这些图片，让大家看一下。
1: 让大家觉得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同的那个不一样的水果，
0: 最后来播放一遍。
1: 便宜啊，吼。哎，我发现你今天介绍这些水果都来自于这个比较偏那种，比如说热带雨林或是东南亚，
0: 嗯，或者是怪兽在，
1: 对对对，可能会比较有出现这些水果。
0: 啊、像台湾也是因为这个亚热带地区，
1: 对对对，
0: 所以才有办法有这么有水果之王的这个称号。
1: 对对对，你看哈、哦，那个别的国家也有很多好吃的水果，
0: 现在就很好。
1: 其实但其实克林伯加贵，但是吼、哦，哎，这样看看也觉得是蛮特别的。
0: 对呀、啊，
1: 马西金德贝，
0: 看这个大自然赋予我们这么多这个神奇的。
1: 对
0: 呀、
1: 啊，
0: 吼，
1: 那工友来去那个东南亚去特威吼，哎，看到这些水果比较惊吓哦、嗯，其实他们也是很好吃的，我们是真好吃啊，
0: 让你吃看卖
1: 哈。嘿呀嘿呀，吼，来去去特威吼，来让来去去看卖哦，吼、嗯，来一雄就是咱的这个世界珍奇妙啊，介绍吼，咱这种九种水果吼，介绍给大家哈。那来给小贝来这个唱歌的时间哦，一雄重歌时间。
0: 来燕巢要唤醒妈妈，香港暖情，香港暖情，
1: 嗯，香港暖情，然后不是小港暖情，
0: 香港暖情啊！
1: 哈，来介绍咱的这个富足妈妈哈，玻璃心，
0: 不但是佩慈姐啊，还有郑东大哥帮你点播的是酒吧，
1: 酒吧啊，在酒吧哈，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是啦，犹原是甲迄暝同款。池边也是蒙蒙的夜雾，蒙蒙的雨水，也袂当忍着咱两人像火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后就要来。谁知影？谁知影？我伫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彼一般，一定空等你三年了。痴情的我，痴情的我，是天下第一戆的人啊！谢谢秀琪姐、玉慧妈妈、秀作妈妈。

妈妈、佩玲姐、玉玲妈妈、庆龙大哥、平妹妈妈，谢谢玉慧妈妈、竹霞妈妈、贤美阿姨、丽清姐、富娥妈妈、依琳妈妈、淑萍姐、秀芝妈妈、明渊大哥、明春姐。

妹妈妈、慧茹妈妈、竹香妈妈、玉慧姐、严丽姐、秋桃妈妈、春虫妈妈、正阳大哥、廖妈妈妈，谢谢佩玲姐。

0: 来谢谢玻璃心，感谢大家的欢声。这是幼稚的歌曲，好听的歌曲。谢谢思琳姐、佩斯姐、依琳妈妈、丽珍姐、正阳大哥、美瑜妈妈、秀瑜妈妈、安琪姐，来继续安排咱的佩斯姐，还有正东大哥来点播歌曲哈，酒吧，来看一下可以输出的哟。
1: 佩斯姐、正东大哥，你歌曲酒吧，我是青龙大哥的歌曲。新年的歌曲唱不好，谁唱大家多多包涵，谢谢佩斯姐，收到你的掌声了。

林渊大哥施林杰、宝彩妈妈、秀孝妈妈、玉玲妈妈、林妈妈、丽梅姐、秋儿姐、正阳大哥、碧霜妈妈。

0: 记得酒吧就好了啦，嘿，知道要找谁服务啊？那咖啡。谢谢细满妈妈、美云姐、春秋妈妈、玉林妈妈、慈智妈妈、月慈姐。
1: 哎，不是在加酒吧汽油哎，
2: 还有九八号哈啊，各自的歌曲哈，
1: 九八
2: 哎呀，对对，真的蛮有趣的这首歌了哈。感谢大家哈，热情的掌声鼓励哈，来短短时间那边安排那个点歌哈，来你准备点歌哈，看到那个空数零三三八，
3: 空三空三，
2: 零四二三三八，
3: 零三零三，
2: 来来来接电话了哦哈，要来接点歌哈，来来来，玉珠妈妈，
3: 哦妈妈搞啥？
2: 哟，玉珠妈妈。
4: 早，
3: 文正早安，
2: 老早老早，早安，
4: 来打卡就好啦，
2: 好来打卡，哎呦，谢谢爸爸哈，感谢。
4: 玉珠妈妈讲，哎，小爸，嘿，那个玉珠妈妈讲要听的中红高雄港，
2: 哦，中红高雄港哦，好 ，OK 啊，好啦，
4: 谢谢两位帅哥，
2: 谢谢哦，哈，
4: 拜拜
2: 哦，再见哦，
1: 拜拜，
2: 好，那你那个郑东大哥哟。
5: 啊，干嘛？明奇两位啊，
2: 老炸，
1: 哎，大哥，
5: 哎，明奇，你这歌我给点做到半油啊！
2: 大哥，因为我今天有钓暗哥，我一定无行
5: 啊，我有在钓没有？
3: 哦，真的不会，
2: 拍水
5: 拍水，不行，拍水赶紧懵了。
2: 我怎样？其实我们都，
1: 他有一天把它练起来了。
5: 明东，明奇点没？我讲，他到底有钱不？我不知道，他给
2: 我
5: 点
2: 对，我知道，我还没唱，我还没唱。
5: 哎呦，出龙啦！
2: 哎呦，我
5: 跟你
2: 提
5: 起啊！对啊，我来讲起来，你要我打
2: 吼。
5: 这个沙沙五卡摩亚朵，沙沙五卡摩亚朵，伊个花名是山茶花的茶李树。
2: 山茶花的什么？
5: 李树，李行的李，宿舍的舍，
2: 哦，李树，哦，李树，哦，山茶花的李树，
5: 山茶花的李树，对，都很好听的哦，你听看看，很抒情的歌曲
2: 啊 ，OK， 呵，
5: 啊，谢谢你啊，祝你生意兴隆，生意健康啊，
2: 谢谢呀，
5: 嗯，
2: 拜拜，
1: 哎，周一大姐，
6: 哎，两位帅哥，
2: 哎，老赵哦，老赵，
6: 哎，我想要点一首《良心》，
2: 哦，《良心》哈，《
3: 良心》，
2: 好，这项唱的你知影无？
6: 应该是流氓阿德吧？
2: 啊？谁？良心哟！
6: 哎，流氓阿德的款。
2: 流氓阿德，流氓阿德哦，流氓阿德，流氓阿德的歌。哦哦，那我来找看嘛，我来找看看哦。
6: 好，
2: 谢谢啊，大姐，谢谢，
6: 好，
2: 拜拜。

0: 哎，拜拜
1: 我是流氓阿奇。
0: 哎，是志萌吗？
2: 哎，宝贝，我
0: 宝贝，我哟，老炸，早安，
1: 老炸，
0: 哎。
2: 啊，我要听你阿吉拉的刷刷器。
0: 哦，刷刷器，
1: 刷刷器，
0: 哦，刷刷器，好，好 ，OK， 我来这块买哈。
2: 广告后唱
0: ，OK， 好，广告后面唱哦，好，拜拜，好，拜拜，好，那呢，秀丽妈妈。
3: 哎，两位早。
0: 哟，秀丽妈妈。
3: 自拍好了。
0: 哦，自拍哟。
3: 哎，自拍先。
0: 好啊，好啊，没问题啊，
3: 哈。
0: 好，谢谢妈妈哈，再见，
3: 好
0: 不好？人家最好几位啊哈，那平妹妈妈。
4: 喂，
0: 平妹妈妈。
4: 恁两个好。
0: 好，你好。
4: 明子，你唱的歌哦，台湾歌的歌未歹听，
0: 都是趣味的。啊，妈妈，时间的关系，咱先来讲歌吼。
4: 南无的滋味，
0: 好，南无的滋味吼，男女的滋味，好好。
4: 听啊听啊。
0: 好，谢谢妈妈吼，再见哦吼，拜拜吼，感谢大家吼热情的点歌吼，咱准备咱进咱的重要单元哦，来谢谢。
5: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5: 甲你欠到六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台立推荐顶级分共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台立顶级分共三，珠宝上佳好的选择。
6: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7: 啊，拢继续在食啊。
6: 这足好个吼。
7: 啊，足好个啊。
6: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
7: 足好。我精神足好个，我83呢。
6: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7: 我是感觉较袂喘。
6: 较袂喘吼。
7: 行路正吼，顾物件，袂歹啦，这组袂歹啦。
8: 哎，我坐迄款有坐会安尼喘啦。
6: 袂喘哦，啊，即摆食了较袂喘无？
8: 系啊系啊。
6: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你这这个产品哦，这里有食过人拢知影，啊，若无食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薰功，哦，巴参你知影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个这薰功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呢，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50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嘛？迄一般来讲，也毋是即个做生死牛啦，啊无就是好人诶厝家境，才有通食即款物件。因这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的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的帮助。偏偏是参啊，人参嘛足健达，但是人参毋是大家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的嘛。啊，若有人虚不受补。你不是讲食人参就会惊动火啦、惊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这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咧，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开讲，我先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对吧？四秒白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吼滚水你安尼50cc 就好，甲冲落， 一天就一杯就好了，都水游去了，这直接就游去了，因为咱这不用吃多，这一杯就四牛杯了，你要一天要吃多少，要吃十斤二十斤不用，四牛杯就好，一天给你调整一次，让你的这个身体元气马上一礼拜的时间里面，让你脱胎换骨，让你亲像变一个人一样。我现在刚刚讲，伊这足侪案例啊，这高雄机电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前一工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佮有内部这李大姐伊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啦。台中太平这个哦，这廖爽哦，这真特别咯吼，伊哦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未喘，生顶子壳无大劲，精神阁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里底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带伊，一感觉唔咧感冒未煞。三岁囡仔吼食完了气管，这个囡仔怎好起来，怎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七十几岁啊，本来规个种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转去食，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來，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个，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这就是啊，这是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这条做规个目睭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心的患者，洗心丸水食一包，头壳袂痛，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拢袂食咧，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都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土壤跟伊的这做伊的这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会当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哦，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咧，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瘦型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粉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粉工，伊营养价值足高个。啉粉工第一道逐步强身，你若是恁家的囡仔有伫个啥物主科啦，伫个啥物在上班的话吼，一天干一个办公桌啊，劳心劳力的这，你一天给伊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球，诶，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六十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个，尤其是迄鼻炎过敏，我较早鼻炎过敏偌严重个。啊，佮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哦，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哦足严重诶。自从有这粉工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香诶，啊，足好啉哦。诶，尤其是哦，要用咱的细菌，上盖好就是酸粉工。伊粉工这是咱美国的粉工哦，伊的性情较温良，叫做上品啊。逐步更新，佮减退火，袂燥袂热，佮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然后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逐步分工，拢适合哦。唔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唔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切片的分工，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四牛杯的切片的分工，浓缩60杯啦。60杯浓缩才有哪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有啥物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咧，若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哪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量若无够，就无法度从垃圾的物件冲掉。 这时身体就会启动着这免疫系统来对抗。

0: 你在贵宾馆，所以这贵宾的这个免疫系统啊，收过头前就变成你的贵宾的问题就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烧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哦，你若丁液无够，上丁阴衰阳亢，这时候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上气的时候啦，就造成啊这个过敏咳嗽，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就大行都来。所以咧，你即马那开始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咧，鼻啊常过敏的啦，蹭蹭叫迄种个啦吼，或者是常嘴子安尼带白斑吼，嘴大喉渴这，啊是搞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火气大的朋友啊，常常咧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饮酒过多的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气。过来，咱的年纪较侪时段，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力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得过一挂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什么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哦，开刀过了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治袂长紧。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的。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佮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也加传播，啊，佮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大味就好啊，大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全世界上盖好的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伊在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个内底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开始要取消这个分工的这个出口，因为伊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个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四牛背。用高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分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买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济多糖体。好处我会甲你讲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分工分子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分工内底一挂啊边啊，即叫做。他抹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不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个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浆的物件本身就无同。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取食，买当倒去牛奶啦，还是倒去咱的这啊，这了做其他的果汁来底食，买当安尼直接倒去取来底食，买当炖鸡炖啊，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伫来底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三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万的这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给您提醒一下，您家有孩子爱好吃，小朋友吼，啊，过来上班族爱吃，银发族的人爱吃，长时间的讲话的教书才爱吃啊。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要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吃，这招待朋友吼，实在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诶，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哦，十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10工，只要1500，2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诶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啊。0800-00919来，先接，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的吼，买2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3盒，应该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上互你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因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甲你送一组，6盒3000多，6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850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靠 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即马电话卡起来拢好啊。人咧试食，试食咧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日无共哦，今日所有观众朋友拢甲我做证明啊。这两盒，这两盒啊，先卡起来才有我三十个尔，一摆两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八盒走转去。赶快哦！你开三千多，才先讲啊，三十个尔，即摆山顶就唔拿三十个啊。0800009199，三十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你好。要阮讲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哦，来小玉姐。
1: 喂。
0: 要阮讲哦。
1: 嘿啊。
0: 好，来六十一线，甲下者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1: 哎。
0: 要阮讲哦。
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这会行买，拢足内行的，拢免介绍了，家己阿买来，为你哦。不要分工哦，
2: 啊，分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二线，下一个来超群了，
2: 可以，
0: 不要分工哦，
2: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六十四线，搁下一个来，你又来秋香姐了，
3: 哎，帅哥，
0: 哎，不要分工哦，
3: 我二十六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来，那个六十五线，搁下一个来，美玲姐了，我算到下里，美玲姐，
3: 哎，有，
0: 不要分工哦。好，等我一下，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下摆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香香姐，你好，香香姐。
4: 哎。
0: 别分工哦。
4: 好
0: 嘞。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来，你好，阿帅，来，你好。别分工哦。
4: 好嘞。
0: 来，等我一下，人阿伯帅，紧的，来，管理啊，你好。
4: 哎。
0: 一组。副
4: 公问
0: 一。好，来，副公问一组，来，七十线，来，连瑞阿丁卡，徐昭杰来，哎，彩云姐，你好。
5: 彩云姐。
0: 一组。彩云，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哎呀，说苏珍姐你好，要一组哦。
5: 我
0: 要
5: 一组。
0: 好，来五十四线，搁一组来。你好，徐小姐。
6: 嘿。
0: 要一组哦。
6: 嘿。
0: 等你行好哈，臭鬼无彩，一摆炸八啊，倒转去这八啊，拢共爱一万两千块呢。今仔让你开三千尔，你敢知影？三千块尔。徐凤姐你好。徐凤姐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哎，胡妈妈你好。
7: 嘿。
0: 不要分工哦。好，等我一下，57线56，哎，55还袂接了，55还袂接来，57来，哎，荣雄大哥，不要分工哦，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路帮切分工，你嘛免等你
8: 啊，哎，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讲吼，咱这个哎分工吼，咱订今日是粉光生来，咱去卡定位吼，咱这个是宝珠妈妈遐吼，
9: 对，
10: 哎，宝珠妈妈你好，
9: 你好，
10: 哎，要订分工遐，
9: 对，
10: 好，安尼等我电话，你卖挂吼，电话不要挂哈。
8: 好，来咱的64线吼，来跟咱服务一下，爸爸妈妈吼，咱今麦吼分工吼是8K啊，吼八盒吼3000块吼，八盒3000块吼，这一克内底有10包吼，而且吼咱若收到，咱先开放2K啊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吼咱2K啊食好玩，迄个讲食完了后吼，佫会少吼，佫有痰吼，不要紧，咱电话卡转来，吼电话打回来，我们会帮我们这个帮我们大家吼做服务吼，咱这个是德顺大哥遐吼，
11: 有我今麦就是讲，
10: 嘿，
11: 你今麦吼今麦就是讲我。八就是爱八啊，未听有。
10: 哎，对，八 K 啊，对。
11: 有啦，我今麦先，啊，你讲后日走家己啊。
10: 哎，对，办事情哦，哈。
11: 哦，好，
10: 好，没有哈，拜拜哈，
8: 再见哦哈。咱这位是咱的秀芝
10: 妈妈。
8: 哦，秀芝妈妈，那算吼，你搁卡一届。吼，咱今麦吼分工吼，因为咱今麦有个人吼，哎，比如讲有结婚的啦吼，还是讲吼爸妈吼这个哎，常常咧出来咧煮菜吼，都会吸那个油烟。吼，其实吼这都会造成咱的这个气泡的这个问哎这个状况。吼，比如讲吼。鼻炎过敏啊，气管不好了哈，或者是吼，哎，你常常口干舌燥，吼，阿哥吼，这个便秘的体质，吼，阿哥吼，工作忙碌啦，吼，常加班啦，熬夜啦，吼，昏酒食伤多哈，睡眠不足诶，吼，阿哥神经衰弱诶，吼，记忆力退化，吼，阿哥容易感冒诶，吼，免疫力无好诶，吼，阿哥癌症患者，吼，还是讲吼，你有咧做化疗诶朋友，吼，都会当来。食啦吼，咱这个分工吼，其实分工吼对咱细胞是真好吼。咱这个
10: 是粤语妈妈，你好，要订咱的粉光参吼。
8: 那
10: 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吼。
8: 来，咱这个吼66线吼，来给咱服务一下。吼，而且吼，咱的医生冇讲哦，你那是过敏的体质吼，买单来食吼，咱这个粉光参吼，因为粉光参吼有这个诶混着吼，咱这个诶肺气虚跟咱的脾脾啦吼，脾脾气虚，还有咱的肾虚吼，咱这三大种类吼。不过吼，咱的粉光参吼，拢会当直接吼，拢起来吼，做吼，咱这个缓解过敏的药材吼。所以讲吼，咱医生冇推荐着吼，来食着咱的这个粉光参吼，让过得咱的细胞吼。小朋友买单来吃吼，咱来讲吼，小朋友过敏的吼也可以来吃吼。阿哥工课较袂用的啦，阿公阿妈要来做保养的啦，啊是你有咧爱唱歌吼，常常爱讲话吼，爱画画。化纤吼，哦，买单来吃，哦，保持活力呀，哦，那是讲吼，哎， 重要的这个客人吼，厝内底有重要的人可以要来厝内底哦，爱泡一下粉果。

0: 茶吼，哎、欸，安尼吼面子也会很好吼、哦、啊。咱这吼粉光参的医学研究吼，那、哦、这个增加我们中枢神经吼、哦、系统功能吼、哦，啊，个包括的那个心肺梗啦，吼、哦，提高免疫力，哦、促进我们的这个血液活力吼、哦，还有治疗我们糖尿病哦。哦，啊个吼，那呢也补充元气哦，增强我们气管的功能哦。所以讲吼，咱这个。分工吼，咱这是一包装的，小小包装哦，就像咱安尼吼，看你要透开一只安尼食，哦，还是讲吼泡烧茶来啉吼，都是可以的，吼、哦、嘛是会当，哦，所以讲吼，咱若是要顶到主文的吼，爱较紧的吼，咱这个是
1: 秋香妈妈吼，
2: 我要一组，
1: 好，要一组粉光参，你等我一下吼、
0: 哦，来67线吼来跟咱服务，哦，爸爸妈妈吼，咱今嘛讲，跟我咱这个满千送百瓦当，哦，所以讲吼，咱卖错过，哦，咱卡在咱的电话吼，空八空。

0: 来感谢大家点赞支持哦，来刷卡要找小宝做服务的，来把握机会吼，子孙转刷控诉233795990423379559，来刷卡继续大家服务哦，来咪起来唱歌吼，文正爸爸、玉珠妈妈，来收听会一杯咖啡。
1: 来一杯咖啡，谢谢锦云妈妈、秀香妈妈、林妈妈、珍珠妈妈、秀丽妈妈、糖糖姐、天才大哥、富娥妈妈、湘君姐、长义大哥、廖满妈妈、贤美阿姨、王妈妈、阿段妈妈。

莎姐、新辉大嫂、王妈妈、丽儿姐、玉慧妈妈、长义大哥、美女妈妈、韩笑妈妈、碧霜妈妈、丽青姐、佩慈姐、雅慈妈妈、舒妍妹妹、秋莲妈妈、玉玲妈妈，谢谢美女妈妈、蔡小姐。

山好朋友丽君姐、洪水妈妈，八零三好朋友金华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碧霜妈妈、秀鸾妈妈、慧珍妈妈、金爱妈妈、

哎，谢谢景后上侯令，刚才大家花香，大贾玲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美云妈妈、平正王妈妈、龙龙哥，谢谢佩玲姐、慧茹妈妈、丽儿妈妈、玉玲妈妈来给小的安排专属天使。

哎，感谢大家欢声，谢谢大家，谢谢锦龙杰、丽儿杰、糖糖杰、天才大哥、玉慧妈妈、美女妈妈、玉超妈妈、丽儿杰、老师妈妈、素颜妹妹、阿段妈妈、廖满妈妈、张大哥、心仪大哥、三家大哥、陈爸爸，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依琳妈妈、秋兰姐、碧霜妈妈、佩玲姐，来树香妈妈、列瓜 Q、道丁。

阿菊妈妈、于珍姐、美惠阿姨、玉超妈妈、秋桃妈妈、锦石妈妈、慧如妈妈、秀莲妈妈、秀云姐、春愁妈妈、秀香妈妈。

0: 好，谢谢大家哦。啊，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哈。啊，若无念到你的名，好，请大家都多多包涵哦。哈，拍谢拍谢，好，谢谢大家。好，安尼嘛重要时间段嘛，感恩加油支持，好，咱这大哥大姐也是非常感谢你们哦。好，非常感谢，好，谢谢谢谢哈。来继续安排哈，咱这个抽奖的时间哈，大力观众回娘家哦，抽到几位幸运的观众哦。哈，来准备来抽奖喽，五四三二一。停！哎呦，这位是哎锦云妈妈吗？是不是？
1: 锦云妈妈
0: 是不是锦云妈妈？哦，综合区耶哦，
1: 12308，
0: 哎，12308哦，
1: 这是不是？哦，对，锦云妈妈，
0: 对呢哈，锦云妈妈吼，你得奖啊吼，综合区的吼，新北市综合区的锦云妈妈哈，那呢会电话后三码是406哦。哦，数控六位吼，那那锦云妈妈吼，看着那那控数李三团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马上打电话上来。
1: 哎呦，
0: 来，那那锦云妈妈，
2: 哎，你好，
0: 你好，得奖啊，恭喜你哦，恭喜你中奖了哦，好，来帮你选下去哦，看你会中什么奖哦，哈，来来来，
2: 谢谢，
0: 来，我们要看一下电视哈，哎，希望可以把大奖带回家
2: 啊，来，谢谢。
0: 哦，看起来是有机会哦。哦，哦呦，哦，Vicky 都一，哎呦，
1: 哇
0: 哦，
1: 我们要看一下，走到梅金，
0: 梅金哦，那我们要送我们锦云妈妈哈，这个梅金五包要送给你哦。
2: 好，
0: 送给你啊哈。
2: 我有
0: 哦哦哦，那就跟着猫咪一起去哦哈。跟着猫咪去哈。好，谢谢哦哈。谢谢谢谢，好，再见哦，好，拜拜拜拜哈。啊，那谢谢哈，那那这个金鱼妈妈，我可以来给你讲哈，感谢哦，好，谢谢呀。
1: 感谢。
0: 哎，对对对哈。
1: 来，
0: 那来拨那的手机电话，那是讲哈刷卡要找找我呢哈，要给咱那个加油机器也是讲哈，那那这个这部生活联合问题哈，那一旦看到那的手机电话0937925520。0937905哦，五力控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哈，感谢大家哈，人人当间陪伴。边有一个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加入小宝的 LINE 哦，还是如果你有搜寻的买单哦，好来往来明启的手机电话。
1: 来，二十秒时间，等一个线卡，那么支持高雷明启的卡，这支电话09197961450919796145，来等大家电话哦。
0: 对哦，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谢大家人人当间做陪伴哈，谢谢大家哈，宝贝哦嘿哟。我们要明天见哦，再见，拜拜，
1: 拜拜。
3: 你写掉个哦？
4: 喂，哥，我头拄仔看一个笑的，够好笑的啦。
3: 啊，你讲我听。
4: 你要听哦？我个女生不是袂爱听黄色的。
3: 啊，无你家个黄色所在跳过就好啊。
4: 甲跳过啊？甲跳过吼。我讲哦，做好笑的哦。有一天哦，一个查甫去捷运站遐哦，跳过，然后呢，伊出咧大门哦，哦，更加好笑，佫跳过，然后去到便利商店。我跳过，安尼又无啊？啊，
3: 一个查甫去捷运站，
4: 系啊，
3: 啊都无啊。
4: 你不是讲叫我黄色的部分跳过，啊都安尼尔。

哎呦，丽雪妈妈，你今天好早哦！青玉姐快乐吗？方玉姐、丽梅姐、仙妮姐、天才大哥、钟哥、阿秋基亚、定方大哥、碧霜姐、秀雄大哥、美儿姐、明慧大哥、怡峰大哥、丽娇姐。

0: 再相逢，欢喜在心中。
1: 谢谢学妹姐、湘君姐、刘和妈妈、秉烟大哥、美儿姐、墨子大哥、大嫂、丽雪妈妈、静宝大哥、嘉欣大哥、惠美姐、盛南大哥、张达大哥、墨子大哥、大嫂、静宝大哥。